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月光对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Teresa。其实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很希望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呢，都活在我们的计划跟掌控当中。比如说，我们会希望我们安排好的工作就按照我们昨天所计划的顺利的完成哈。家人也都是一直的平安健康，每一天呢。都是在我们的计划跟掌控之中来度过啊，这样的心愿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期待的哈。可是呢，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几年哈，我们突然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 COVID 哦，很多很多的变化都来得非常的突然哦。原本觉得很可靠的事呢，可能真的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哦。我们常常会想说。哦哟，早知道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如果可以先做好准备就好了哈。可是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知道，我们就是没办法早知道。所以今天我特别想在这期节目里呢，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书名叫做《反脆弱》。作者塔勒布呢，就是曾经写过《黑天鹅》这本畅销全球的好书啊。在《反脆弱》这本书里面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既然未来不可能事事都预测得准，那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想想看，我们自己是怎么去面对变动的呢？哇，他把我们的整个思路哈，就换了一个方向，换了另外一个角度，是不是就变得不一样了呢？但是我要先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哈，他这里所指的反脆弱呢，不是说叫我们遇到难过的事情都不准难过，不准有情绪哈，也不是说哦碰到挫折我们就一定要变得更强哦。他这里说反，他说脆弱的反义词哈。并不是坚强，而是反脆弱哈。他这里面作者想谈的是，有一些东西呢，一受到冲击就会受伤了。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它可以承受冲击哦，维持原样。甚至呢，还有一些东西在某些这个变动当中，它反而可能会得到新的好处，得到

新的益处哈。那这三者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待会儿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就会引用书里面很简单的比喻，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作者他是怎么说的。那我将会用两集的节目的时间呢来分享这一本书。今天这一集呢，我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火鸡的故事哦。他说火鸡每天都有人喂，哎呀，每天就是睡到自然醒啊，饭也不用自己去找，就自然有人去喂他，日子过得真的是好得不得了哈。但是这样的安稳却可能是他最看不清楚风险的时候哦。另外我们也要聊聊为什么有时候把一切安排的越周全，反而会失去面对意外的能力呢？听这本书呢，我们不需要先懂什么很艰涩的理论哈，我就带大家从熟悉的生活感受中一步一步的出发，慢慢走进这个作者塔勒布看世界的方式哈，一起来学习他如何用另外一个角度哈来面对这个改变非常快速的世界。那至于呢，书里面提到了那些面对不确定的方法，我就留到下一集来和大家继续谈。

刚才呢为大家所点播的是一首经典的老歌 K-Sera-Sera。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到自己小时候也曾经非常的想知道，哎，我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长大以后呢，我们想问的事情可能更多了哈。工作会不会顺利啊？会不会事业是不是成功啊？家人的身体会不会一直的健康平安？现在习惯的生活过几年还会是一样的吗？我们会想知道答案，是因为这些事情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可是呢，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头所说的，很多的事情啊，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事先知道的哈。就是像圣经在雅各书里面的4:13-15就说过了哈。这个经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确实是如此哈。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我们自己的计划，但是所有的事情不见得都会按照我们的计划发生。反脆弱的作者塔勒布呢，他写过的另一本畅销全球的好书呢，叫做《黑天鹅》。他用黑天鹅呢来形容那些出乎意料，发生之后又会带来很大影响的事件哦。那事情发生以前，我们确实很难准确说出它什么时候。

候会来，而且发生的时候又是什么模样哦？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常常就觉得，哎呦，早知道就好了，哎呀，好像其实有善耶哈，哎呀，真的是就会后悔莫及哈。其实呢，我们就像圣经上说的，我们其实永远没有办法早知道，也没有办法永远的都猜对。我们是不是只能希望意外永远不要来吗？这有可能吗？作者塔勒布邀请我们换个这个角度来想啊，他问我们说，当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所依靠的东西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想象啊，在桌上放着三样东西，一个呢是玻璃杯，还有一团纸哈，就是揉成一团的这个纸，还有一颗会弹跳的球。这个很简单哈，如果我们拿起玻璃杯，它如果从桌子掉到地板，它一定就是碎了。玻璃杯很漂亮，也很实用，但是面对这样的冲击呢，它马上就受损了，就碎了哈。书里面呢就把这种遇到冲击就容易受伤的特性呢，就叫做脆弱。接着呢，换成那团纸哈，那个纸团丢到地上，我们也都知道它还是那团纸哦。捡起来看看也没什么损失哈，这就比较像我们在平常所说到的坚韧。遇到冲击，它承受住了，因此没有坏掉。现在呢，再轮到那颗球啊。球碰到地面以后呢，我们也知道它会往上弹哦。所以塔勒布说呢，如果只把脆弱的反面想成不会坏哈，我们其实还少看见了一种可能性哦。有些东西它遇到波动，不只能撑得住哈，还可能从这个变动当中得到好处哦。他就把这种特性叫做反脆弱啊。所以呢，他特别强调。脆弱的反义词不是坚强哦，是反脆弱。也就是说，从变动当中获益哦，这也是这本书中文翻译版所下的一个副标题哦。所以这三个词的差别呢，可以用一句很白话的话来记住哦。这个玻璃杯掉下去就碎了，纸团掉下去它还是纸团，但是球碰到地面，它却是弹起来的哦。讲到这里呢，我们也要很小心哈，我们不要把这个比喻听得太简单了。球能弹起来呢，跟它本身的特性有关，不是把玻璃杯摔得更用力、更用力哈，玻璃杯就会弹跳哈。所以同样的哈，作者提到放在人的身上也是一模一样的，不是每一个人呢，他碰到打击都会因此得到好处。有人正在经历疾病。或者是失去了至亲好友，或是生活上的重大困难，这些痛苦呢，都是真真实实的哈。我们不能对他说这样很好哦，你会变得更强哦，哦，这千万不能这样说哈。塔勒布特别提出反脆弱，不是让我们去赞美这些伤害，而是让我们思考有没有一些能力，或有没有一些方式。能够让我们面对变动的时候不那么容易的整个垮掉，就像那个玻璃杯哦，反而是可以承受这个波动里的这个冲击，而且呢还有学习或者成长的空间呢。哦，我觉得这个差别就是这整本书的精华所在，也是重点啊。再回来看看书里面的问题啊，为什么塔勒布这么在意我们面对冲击的方式呢？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啊，牵连在一起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一个地方出现状况，影响可能会一路传到别的地方哦。平常运作得很顺，我们很容易以为，既然昨天没事儿，明天应该也不会有事儿吧。可是系统越复杂啊，我们其实就越难看清楚每一个环节哦。所以作者呢不太相信有谁能够精准的把重大变化都预测得非常准哦。他甚至说他希望自己能在一个不完全了解的世界里面仍然好好的生活。
诶，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怪啊，不了解，怎么能够安心生活呢？我想他不是说我们不要学习，不要做计划，而是说即使我们努力了解世界，也要承认总有一些事情在自己的认知之外。当一个人相信我已经算好一切，不可能有意外的时候，其实他反而不会留意到如果事情没有按照预期的发展，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书里面就提到一个非常有画面的比喻哦，真的很特别哦，它是用猫和洗衣机这两个我们感觉完全搭不上关系的一个两个东西的比喻哦。洗衣机我们都知道是一部机器啊，它照着设计好的方式来运转，每个零件呢都有自己的位置，有自己的缸位哈。那每个哪个地方故障了呢？我们可以检查，然后去维修哈。但是如果一直把一部机器丢来丢去哈，它不会因为多摔几次就自己学会躲避撞击。那猫呢？猫是活的，它会感觉周遭的情况呢会移动，也会调整自己的反应。塔勒布呢用这个对比提醒我们，人的生活、组织甚至社会常常不是像机器那样子能够靠一张设计图就掌握所有的变化。当然我们也不要把自己完全想成猫那样怎么摔都不会受伤，生命还是需要保护的，也有承受不了的冲击。那这个比喻呢，我觉得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活的东西有回应环境的能力，遇到新的情况它不一定能够照着原本的路线走，而是会怎么样试着去回应它，调整它。所以回头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也许会发现有些事情呢我们其实早就知道怎么做了，做得很熟练，但是一旦条件变了，原本的方法可能不适用，这时候呢我们光是用力的维持原样可能会是很辛苦的哦。我们需要先看见变化，接受这个变化，然后再看看哪些做法可以跟着去调整啊。这就是今天想先带给大家的反脆弱的第一个观念啊。面对不确定，除了问我能不能撑过去之外，我们也可以问我们有没有调整的空间。我觉得不同的问法可以产生不同的力量哦，这也是我们教练的一个精髓所在哈。所以我们面对变化的时候，我们除了问自己能不能撑过去之外，我们不如问问面对这样的变化我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哈。不过说到这里啊，各位听众可能会想，我的日子现在过得好得很，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空间呢？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因为最难发现的脆弱有时候啊就藏在我们觉得每天都很稳定的地方哦。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为大家点播的是喜多郎的《似水流年》。这个旋律呢，很容易让人想起时间流逝的这个感受哈。日子每天每天，一天接着一天，很多事情呢，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的，一直不断的重复啊。早上出门，晚上回家，熟悉的人还在，熟悉的地方也都在那里。我们常常会觉得，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哈。这种熟悉感呢，能让人安心。但是呢，《反脆弱》这本书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一件事情过去一直很稳定，不代表它往后也一定会如此哦。书里面呢，就用了一只火鸡啊，讲了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哦。他说，想象呢，在农场里有一只火鸡啊，每天早上这个农场主人都来喂它，第一天有食物，第二天有，第三天也有，就这样每天都有食物哈。那么过了几个月呢，这个火鸡就很肯定啦，这个农场主人是会照顾我的人哈。就这样过了好久好久哈，几个月又过去了，每天都一样。那这个火鸡呢，自己就做个记录啊，他就写说，截至今天为止哈，经过了几个月，主人每天都来送食物给我吃哈，从来没有例外。他的记录有没有错吗？没有哦，他记下的都是实际发生的事哈。可是呢，当这个日子到了11月份哈，到了感恩节前，农场主人照旧走向他的那一天，哎，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了哦，事情突然不一样了。对火鸡来说，那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也是最难想象的一天。这个故事之所以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火鸡并不是不会观察，它观察的非常的认真哦。只是它看得到的只有过去每天有人很安稳的喂它食物，它也不懂，它也不明白为什么主人养它哈，也不知道整个农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问题绝对不在于过去的记录没有用，记录当然有用了，只是记录的回答是到当下为止，发生了什么他未必能回答，我没有看见的风险是什么，这个是火鸡当时所没有办法预测的。听到这边呢，大家先别着，先别急着把自己当成那只火鸡哦。作者不是要我们成天的提心吊胆哦，觉得现在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哈。他要我们留意的是说，我们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哈，就是没有觉察，把一直都这样听成永远一定都是这样哦。书里面接着举着两个工作方式来比较哈。例如呢，有一个人在固定的机构上班，每个月领固定的薪水。另外一个人呢，开计程车好了哦，那每天的收入都不一样，有时生意很好，有的时候没几个客人哈，收入是会上下波动，这个震动还蛮大的。如果只看今天呢，这个月领固定薪水的人，当然比较容易预先知道自己会拿到多少钱哦。开车的人反而经常面对客人的多或少，工作顺不顺的变化。那作者就问了，如果有一天哈，这个原本固定的工作突然就没了，结束了，那一向很稳的这个收入可能一次就中断了。那另外一种工作像计程车，虽然天天都有波动，做着这份工作的人却经常得跟着情况调整啊。请注意啊，这书里用来说明风险的对比，不能因此说这个计程车司机一定比上班族安全或者是赚得多哈。他所要强调的是说，每个人的工作条件、健康、家庭负担都不一样。他真正想要让我们看见的是，小小的经常出现的波动和很少

发生，但一发生就影响很大的冲击，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事哦。就像我们前一段谈玻璃杯，它放在桌上，它可以很安稳的待得很久，但这并不代表它不脆弱，只代表它还没掉到桌子上面，对吧？没掉到桌子下面来。所以这样想，我们就能够比较理解火鸡这个故事了。火鸡一天比一天相信自己的生活很安全，却没有发现那个它承受不了的变化也一天比一天近哦。不过反脆弱呢，这本书里面还提到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哦。他说，既然未来不能够完全确定，我们要等到多确定才愿意往前走呢？他在书里面提到一个思想的实验哦，叫做布里丹之旅哦。名字听起来有点难记哦，但是没关系，这只是个名字哦，这故事很简单。他就说有一头驴哦，他又饿，然后同时呢他又渴，但是他左边呢是有吃的啊，右边呢是有水，他正好站在中间，左边右边的距离都一样。他在想，那我到底要先解决这个饿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渴的问题呢？我到底先吃还是先喝呢？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啊，没有办法决定，因为两个选择看起来他都要，所以他没办法做决定，结果呢他就被困在原地，饿死了也渴死了。所以你可能会笑，哎呦，先选一边就好了吗？吃完再去喝又不是只能选一次。对，没错，旁观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很清楚，对不对？可是当你真正在做选择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就没那么容易了。我们希望多知道一点，再多知道希望得到多一点 information， 然后才会去决定哈，因为我们都很希望说我们做的选项不会错哈，我们才肯决定，对不对？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希望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哈，才是一个最好的决定啊，才不会错哈。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哈，就是说追求确定哈，其实是有代价的。驴子真正需要的也许不是算出左边和右边哪个绝对正确，而是怎么样，它最重要的是打破停在原地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思想实验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我们确实很多时候哈就会被困在原地，就是像这只驴子的情况一模一样。那这个驴子和火鸡的故事乍听好像是相反哦，一个是在说不要以为过去很稳，未来就一定也没事儿；另外一个是在说不要因为未来不确定就永远不做选择。其实这两个故事要谈的呢，我们仔细想一想，其实是同一件事哦。我不能够要求世界先把所有答案告诉我们才开始生活，对吧？这不是叫人遇到重大决定就随便选，需要了解的情况还是要了解，可能承受不起的后果也得认真的去研究研究啊。但是如果两个选项都留有调整的余地，一直等一个不存在的百分之百确定，可能只会让我们错过接下来才看得见的资讯啊。所以因此呢，书里面就谈到两种学习方式啊。一种呢好像观光行程呢我都排好了，几点到哪儿，下一站看什么都照表走哈。另一种呢就像是漫步哈，随意行，自由行哈。现在有个很流行的词叫什么散策，是吧？好，有点这种感觉哈，有方向，但走的时候呢一路观察，看到值得停留的地方呢就多看一会儿，发现原本的路走不通也能换条路哈。塔勒布并不是说安排课程按部就班学习就没有价值哦，他质疑的是如果我们只会按照这个 schedule 按照这个安排这样走，一遇到行程之外的事就不知道怎么办，那么我们学到的是不是足以应付真实的世界呢？从火鸡到两种的工作方式，再到那头犹豫不决的驴子，这些故事其实都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哦，提醒我们看见眼前的安稳很好，
但是也要知道它不等于对未来的保证。承认自己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也不代表只能停在原地哦。反脆弱这本书问的正是我们要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有面对变化的能力。

前一段呢，我们谈到那只每天有人喂食的火鸡，它以为生活一直都很稳定，却不知道自己看不见的风险其实一步步的靠近中。我们也谈到了布里丹之旅，如果非要等到完全确定才做选择，可能就会被困在原地哦。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视线呢，从一只火鸡、一头驴拉到更远大的地方。如果一个社会、一个组织也相信，只要安排的够周全，就能排除所有意外的话，那会发生什么事儿啊？反脆弱的作者呢，塔勒布呢，他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在意。他在书里呢，用了很尖锐的说法，叫做“脆弱推手”啊。他指的是那些太相信自己能够预测，而且能控制复杂情况的人哦。他们设计出一套又一套的 SOP 哦，让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平顺、有效率，甚至呢感觉越来越安全啊，但是却可能没有看见哦，系统里某些风险其实是正在累积哦。这样讲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抽象啊？他就是用一个简单的画面来帮助我们了解啊。他说，假设有一座用玻璃积木叠起来的高塔，你每天走过去看，它都站得好好的。有人就告诉你说，哎，放心吧，我算过了，这座塔很稳，一天没倒，两天没倒，一年也没倒。时间越久呢，大家就越相信它不会倒哦。后来呢，有一块积木受到了碰撞啊，高塔就倒了哦。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所有原因都归在那一次碰撞啊。可是作者呢，就会提醒我们，也许那次碰撞只是最后的触发点。更值得问的是，这座塔原本是怎么叠的哈？为什么一个地方出问题，整座塔就撑不住呢？这也是他想谈的重大事件的时候啊，一再想区分的两件事情，让事情爆发。

发的那一下，和事情之所以容易爆发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哦。作者认为呢，我们太想消除生活中的不顺、不确定和小波动，有时候呢，一有问题就立刻把它压下去哈，一看到事情没有照着计划走，就想再多加一层控制哈，再加个 SOP 哈，眼下看起来好像是平静了，可是如果问题没有被理解，只是暂时看不见，等到它变大的时候，代价可能是更难承受哦。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难道他认为什么都不要管吗？当然不是哈。书里面有一句很容易理解的比喻，你可以规定速限，对不对？但是你不要替每个人开车嘛。想象一条路如果没有任何的交通规则，大家想开多快就开多快，一定是很危险的嘛。所以我们一定要设这个速限啊，定清楚这个基本规则，这是有必要的。可是如果有人认为我不只要定规则，还要坐进每一辆车子，替每位驾驶解决何时转弯、何时刹车，事情就不一样咯。开车的人不再需要观察路况，也没有机会练习判断，所以决定都得等那个人来做，万一他看错了，大家都可能会受影响哦。所以作者想说的是，好的界限可以减少严重的伤害，但是管到每一步都不留空间，可能让人失去回应真实情况的能力哦。这个比喻如果放在学习上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哈。前面我们不是有谈过，如果我们像观光客照着这个行程这样子走的话呢，和一边走一边观察的漫步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当然初学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人教，有步骤可循，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我们只会回答下一步老师叫我做什么，一遇到没教过的情况，就可能不晓得从哪里开始去思考哈。所以作者质疑的不是学习本身，而是那种以为只要把每一步都安排好就不会再有意外的想法哈。这个才是作者他真正要质疑的重点哦。讲到这里呢，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沉重但是也不能跳过的一个重点哈，就是说谁从这个变动中学到东西，那么又是谁承受了代价呢？他书里面说，重大事故发生以后，人们呢一定会检查原本的设计，然后修正它，让后来的系统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得以被掌控。但是从整个系统来看，确实可能因此学到教训。可是对事故中的当事人和家属来说呢，伤害不会因为后来的人更安全了就消失哈，我们不能站在远处真心的说啊，你看这也是反脆弱哈。作者说反脆弱是有层级的哦，提醒我们要问清楚，变得更有能力应对风险的究竟是谁哈？谁付出代价的又是谁？如果一个组织说自己能从错误中成长，却总让同一群人承受伤害，这样的说法就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哦。我觉得这也让反脆弱这三个字更完整了，它听起来很有力量，但不能只看谁最后得到好处，也要看过程中有没有把风险推给其他人。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从玻璃杯、纸团和会弹起来的球认识了脆弱、坚韧和反脆弱这三者的差别哈。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作者所强调的是脆弱的反义词不是坚强哦，而是如何从脆弱中获益，从变动中获益，这才叫做反脆弱哈。接着他又透过火鸡的故事看见一直很稳并不等于没有风险，再从这个布里丹之旅看到追求100%完全确定可能会让我们困在原地哦。那最后呢，这个作者又把问题放大一点哈，当我们太相信自己能够预测一切控制一切，原本想带来安全的安排
有的时候反而是能够让整个系统更经不起变动哦。作者说的其实非常的直接哈，他有一些例子呢，在书里面也讲的非常的强烈啊。大家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到图书馆或者是去购买这本书，它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一本好书哈。他确实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看到的平静，是因为真的有能力面对变化呢，还是因为变化只是暂时没有出现呢？如果你听到这里，可能你会想，那到底要怎么办呢？难道每天都要担心意外吗？哦，那当然不是哈。这正是我们下一期节目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啊。下一集呢，我会接着把反脆弱的后半部几个重要的观念，例如它的杠铃策略，还有这个一个泰勒斯哈，一个富豪哈，他曾经预定榨油机的一个故事哈，等等，这些都是很有趣的小故事，也都是作者想要强调的几个很重要的观念，如何来面对这个不断有变化的世界哈。那其实这些都是作者试着回答同一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当未来不能完全预测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理解自己的选择呢？非常欢迎各位听众今天的收听，我是主持人 Teresa， 那我们下一集节目欢迎您再准时收听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那再一次呢，在空中跟大家一直在相见，很高兴我们这次呢在跟大家在分享到让天赋发光节目呢，很多人就会问我一件事情，说孙老师啊，我的天赋到底是什么呢？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有没有与生俱来是老天给你的天赋呢？我记得我们的执行长宋哥在问我说，宋老师 你每次都请到各式各样的人来，怎么好像很多人，你不是在做教育节目，很多人在问 你他的天赋是什么？那时候我跟我们执行长宋哥在聊，我说其实啊，不只是小孩子有天赋，连我们大人也有天赋，你这样的天赋是什么吗？

如果你愿意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你懂了自己，你人生就会不一样。今天我邀请的这位来宾，他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第三所的所长。那所长呢，他还是中小呢企业呢及新创企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做了很多事情，而且他做的事情能跟国家有关系哦。但是他这一生中，他跟我说，他其实很平凡呢。平凡的人怎么可以做不平凡的事情呢？

0: 好，让我们邀请中华经济研究所院的第三所的研究所的所长，好，黄市长、黄博士，所长你好。
1: 哎，师傅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刚刚有谈到说，
1: 是
0: 你现在做了一些是不平凡的事情，是因为很多国家很多要政策要下决定的时候，
1: 是
0: 由你这个指标来提出来的。但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在跟我私底下聊说，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1: 对啊，就是孙爸在这个邀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天赋发光这件事情，我好像还没有办法就是算是一个成功的人，然后给大家的一些参考。但是经过孙爸的一些给我的一些引导哦，我觉得这个方向其实是给很多的听众参考看看啊。就是其实我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太好的一个顶尖的成绩。
0: 你是政大财政系的博士呢，
1: 是
0: 你书应该都念得很好、啊、你 学时代念书，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
1: 学时代念书不会太差、但是也不是那种顶尖老师眼中的那种、很明亮的星星。
0: 你会觉得你是当时会念到博士吗？
1: 不会、欸、当时觉得能够先念个、不错的大学，能够赚钱就很重要了。
0: 所以像我们一般的学生，
1: 对对，一般念书应该都是这样子期待吧。那当然其实到了大学之后，因为我是个转系生，所以我在大一升大二的时候，在决定要转什么科系的同时，那时候其实对于应该这么说，我在念书的时候其实刚好是台湾的民选的那个首任总统的那个时代。
0: 等一下，你要转系，当时你为什么要转系呢？
1: 因为我觉得，因为 我在大一的时候，我是念台中中心，
0: 是
1: 中心大学。那中心大学其实他在台中啦，
0: 是
1: 中部，
0: 是中心大学很有名。
1: 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某种程度希望能够回到台北，
0: 是。
1: 那台北的话，当时的北中心就是法商学院那法商学院里头呢，在有这个机会能够去做一些就是 挑自己希望转系的这样子的个目标的时候，其实当时第一志愿其实是曾经想过要去念法律系
0: 曾经想去念法律
1: 系, 曾经念法律系。对，那
0: 可是

0: 法律系感觉都好像是
1: 财经法，
0: 财经法，
1: 哎，还是跟财经钱有一点点关系的。
0: 可是法，我们想说，就是财经这件事情跟法律，法律的人好像就是他比较会口齿比较伶俐啊，好像要会讲。
1: 对 对, 对。
0: 那可是你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要做很多的研究这件事情，你也要做很多的报告吗？
1: 哦、有哎、欸，我们其实现在的工作，除了我要做静态的工作、研究，甚至是简报的同时，我们其实很大的一部分需要去跟社会做沟通。
0: 哦。
1: 所以在沟通的过程，或许像。上孙爸的节目
0: 是，
1: 又或者是到其他的广播节目，甚至是电视节目
0: 是
1: 啊、有比较财经的啊、之前比较财经类的、哦，那有邀请我们就有机会
0: 的
1: 话，的
0: 确是你是财经专家嘛。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需要跟社会沟通的原因是，因为刚刚您提到我在中华经济研究院工作，所以这个所谓的政府的智库、政策的智库的这个环境底下。有一些政策其实我们除了做研究之外，我们需要去广纳的去聆听可能是企业的声音、
0: 哦、
1: 或者是这些所谓利害关系人他的一些想法跟需求，那才有办法我们在做一些、政策的一些规划给政府的长官去做参酌的同时、
0: 嗯、
1: 能够不会只是个象牙塔里头的、研究的结果、
0: 哦、对，所以这那就蛮符合你当时在读的这个你所学的东西。
1: 是
0: 可是你当时说你要转系，是因为你要到台北来吗？
1: 对，我要回到台北北中心，就是现在的台北大学、
0: 哦、是
1: 以前是中兴法商学院，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在民生东路那里，那现在已经搬家了，到主要的那个校本部在三峡了。
0: 对对对 对,
1: 对，当时就是因缘际会，那 也有这个顺利转系成功、嗯、那只是刚要跟大家分享是在那个关键底下，其实本来是想要走财经法律、
0: 嗯、
1: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阿扁那个时候这个曾卡伊娜就散家、欸、然后当总统嘛、
0: 对啊、
1: 所以我们就有一种憧憬说嗯，好像这个法律系真的可以做了什么很正义的事情、
0: 啊、改变的能力啊
1: 某种程度、哦、但是
0: 对对，其实那时候他有，我必须讲说他是一个，就是我们讲说不是穷，不是有钱人家孩子，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一个平民的老百姓，然后一个好像他 我据我所知好像是他好像大学都没有毕业就已经把律师执照考到了，
1: 就一个很，如果我们不去探讨政治的光谱这件事情的话，那个时代的那个背景下、嗯、我相信有很多我这个年纪的这个当时的年轻人、嗯、或多或少会受了
0: 他
1: 的鼓励，
0: 对对 对, 对、哦、
1: 那所以当时是有这个想法、
0: 嗯、
1: 但当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告诉我说他也想转法律系、
0: 哦、
1: 然后呢，那因为北中心有民法组，有刑法组，有财法组、
0: 嗯哦、
1: 那当然就是我当时希望我是进财法组，然后我有另外成绩比我更优秀的选了民法。
0: 什么是财法组啊？
1: 财经法律。
0: 哦，财经法律、啊。
1: 财法。
0: 财
1: 经
0: 法
1: 律
0: 组、
1: 哦。那当然就是一个因缘际会了。后来我的同学跟我说他一定要进那个法律系、
0: 哦、
1: 那民法跟刑法他们就非常笃定的他就是要转，已经要转财法，那个民法跟刑法组、哦、那只剩我了、哦、那我其实当下财法我不是一定要念、
0: 嗯哦、
1: 那而且我也有考量过我的个性或许也不是那种想要争辩到赢的那样子的人，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就说你给我一天的时间我考虑一下那考虑之后呢，怎么去考虑，就是我去想，就是在台北大学、就现在台北大学，以前中兴法商，
0: 是中兴法商，
1: 这么多的科系底下，第一个其实因为我念书的时候数学还算可以、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跟数学有 关系的、
0: 嗯哦、
1: 那第二个就是家境普通嘛、哦、所以我还是要赚钱，就未来的憧憬就是要跟钱有关系、欸、所以不能，
0: 就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件事情是说你数学不错、嗯、
1: 对，
0: 一般数学好就逻辑还蛮好的，
1: 应该是还可以，
0: 所以财经啊法律啊、嗯、逻辑好的是很重要，
1: 是，
0: 然后你刚刚说你家庭小康嘛，
1: 对，
0: 所以当然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我们想说我们出社会就 要努力赚钱这件事情、欸、
1: 对对对，要赚钱、
0: 哦、所以你就是一般的我们正常的人的逻辑去做这件事情，
1: 然后到这边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想、嗯，我人家说念法律受阿扁的鼓舞，所以我觉得要做一些年轻人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国家的大事、哦、那时候好像就是年轻人都有、嗯哦、或许有这种想法，那当时我就这样子想，
0: 嗯，
1: 那这样子想的同时，法律我已经要，如果可以我要让给我的同学嘛，嗯，那下一个就是我要选哪一个能够让我刚刚讲的这些特质有交集，
0: 嗯，
1: 能够赚钱，对，所以这种比较属于社会太社会类的，没有太有机会赚

0: 钱的就不是我的主要的。那第二个就是要跟财经那个未来的预测，甚至跟国家的政策有关系的。所以说实在话，
1: 那我就觉得你应该去读股票才对啊。
0: 所以我在大二大一升大二的时候，这真的是一个因缘机会。
1: 对对对，
0: 我在找很多的资料的同时啊，那其实我知道，我就当时找到了几个很重要，当时发表一些评论的老师们的文章啊。那一个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当时的政大财政系的曾居威曾老师
1: 哦，曾老师。
0: 那第二个就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吴慧玲吴老师。
1: 吴老师，等一下，吴慧玲，我说政大老师这位老师你知道，可是刚刚讲的这个后来这位老师，你当时就知道吗？
0: 这两个老师，我当时就看到他们很多发表的文章
1: 哦。
0: 那真的这是个缘分，很巧，所以。政大财政系，所以我就在想这个老师这么厉害，然后很多很评论这种公平正义嘛，财政系就是公平正义 的概念，除了做事要有效率，
1: 对
0: 要有赚大这个为国家赚钱的这种机会之外，他还讲求公平效率公平的正义，所以我受了这个老师这些书面的这些这个文章的鼓舞，我就把政大财政系当成是我的目标
1: ，
0: 但是因为我在中心法商嘛，
1: 对，
0: 所以我要进政大财政，当然我就要回到台北大学，也就是中心法商的财税系
1: ，
0: 所以当时的选择其实就只是这样。那为什么我刚刚铺了一个梗，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吴慧玲老师？
1: 对啊，
0: 因为他现在是我的同事，变成我的同事了。那所以在这个待会我们也可以聊到的是，我2012年博士班毕业之后进到中经院，然后我看到了我另外一个。我当时大一升大二的一个，算是没看过他，但是呢在书面的一些资料的整理上，他是我的其中一个偶像。
1: 你刚刚在铺这个梗的时候，我突然发觉就是好像冥冥之中你在选择你的人生的时候
0: ，
1: 好像老天爷就好像给你安排好了一个棋子，
0: 是是是
1: 那个路径给你，
0: 好像是一个路径。
1: 然后因为刚刚那
0: 事后来看，
1: 因为刚刚那个吴老师来讲，他后来现在已经变成你的同事了嘛，对不对？
0: 是。
1: 那可是你当时怎么会去想到说你会成为我的？
0: 没想过，
1: 对，
0: 从来没想过，只是知道看这个老师的这个一些观点哦。那他的观点有些时候，
1: 然后那观点影响了你，你可能有一些想法。对，
0: 因为他在经济学里头，他是属于自由经济学派。
1: 是。
0: 那也就是说，政府你要少管一点。
1: 是。
0: 可是像曾居瑞老师，我们是从财政的角度在看事情，所以政府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做一些制度的那个这规划，所以政府就需要有一些强而有力的一些的做法。所以他们是不同的光谱。
1: 可是你刚刚看吴慧老师他在讲的，他比较偏向是我们讲说自由经济学派嘛。
0: 是。
1: 可是我在看到你的本人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应该是属于保守派的吧。
0: 保守应该说，我如果生活当中，我认为我是属于保守的往前走的这一种人，
1: 保守往前走的，
0: 确实是如此。
1: 吴老师，这个他当时在你年轻的时候，却这个梗却让你影响到你后面的梗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缘分。所以
1: 我们人生中，如果当你有一个老天爷，我不知道老天爷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可能发了一个讯息给你，你
0: 有
1: 没有睁大眼睛听到那个声音？就像刚刚洪博士讲说，他说在那个时候的他也不知道他人生中要做什么决定，
0: 对啊，
1: 但是因为看到了，
0: 对，
1: 他感受到，觉得哎，他要开始做一个决定试试看，
0: 是，所以
1: 这个梗就开始了。
0: 开在那个当下，其实我没有选中心的经济系，
1: 对
0: ，我选了中心的财税系，其实是受了这几个老师很大的一个冥冥之中的一个鼓励
1: ，
0: 那所以当然也都有顺利的回到北中心的啦，
1: 对，
0: 所以回到北中心就是转系生嘛，所以转系生我也不希望说被归类你就是转系生，跟原来的同学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我们尽量也是能够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圈子当中，所以我也几个很不错的朋友，其实都是那个后来我转系之后才结交的一些好朋友，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缘分。所以在就是什么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就去学想说那我都念了大学了，那当初想要念政大财政应该来试试看
1: 试试看
0: ，所以考个硕士班来看看，那也确实也考上了，运气很好，真的就到政大财政系，所以到了政大财政系进到这个学校之后，然后上了几门课，我就看到了我当初看到他的文章引导我进

0: 财政领域的这个政大财政系的郑巨威郑老师，
1: 郑老师又出现了，
0: 哎，他出现了，然后修了他的课，觉得他真的是魅力十足、那他在评论一些、国家大事的时候，从财政的角度在观点切入、不再只是单纯的从一个学者、从经济的模型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在我后来、他也愿意收我当他的硕士班学生、
1: 那就是你的老板啦、
0: 对，
1: 我们学生算
0: 是
1: 硕士，你的
0: 硕士论文
1: 的老板、
0: 硕论的老板，
1: 会所以那是影响着那个有时候在讲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很多思维模式，
0: 确实，所以、为什么孙霸您刚刚提我为什么会去看到国家政策、智库这样子的工作，原因是因为我在其实硕一硕二的时候就跟着我当时的老板、他有一些、计划研究，他的研究不只是国科会这种比较属于学术模型推导、甚至是、那个计量分析的研究、他很多的研究甚至是进到了国家政策要该怎么做，要不要课这个税，还是说这个补贴如果我们下去的时候真的能够达到我们的期待的结果吗、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当初在硕一硕二跟着老师那、学习甚至念硕士班嘛，总是要一点收入嘛、所以当老师的 TA 当老师的 RA 做研究、都有一点点收入这样子，所以在硕士班其实受到不止他啦，其实很多老师的鼓励，那我在财政系其实应该也算是很多老师都蛮熟悉的、所以不管任何的老师好、像郑巨威是我的老板没有错，但是其他也有很多的老师在硕士班其实都非常照顾我，
1: 是、
0: 那所以也运气也好的那顺利的取得硕士学位、那去当兵这样子，
1: 所以你就是读完硕士之后然后去当兵，可在硕士的这个过程中受了郑巨威老师还很多的老师的影响，
0: 是
1: 当然我刚刚讲说郑巨威老师郑老师他当时在做的很多的分析不只是计量的分析，他的国家政策的推演的部分，
0: 对对，
1: 那个对你现在工作就 很贴切了，
0: 对对对，因为从那个时候的因为你再拉回你还记得我刚刚讲我在大一要升大二在选择的时候、
1: 选择
0: 我选了财税财政，其实有一部分就是我觉得、一个家庭需要有人去掌管一些财务，你不能这样子太挥霍，因为有些东西你需要瞻前顾后，国家更是如此，
1: 对、
0: 所以财政这件事情尤其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它的公不公平、有些时候、尤其在老一辈的时代下有些事情不一定是完全必须就是符合公平的正义的这一角度，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公平正义你看这个也是跟法律有关系，只不过我们不在法律系，我们在财政系来看这件事情，
1: 所以我们刚刚在看洪博士在人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选择。当然呢、在选择的前面你当然一定要有努力，选择之后你也要努力。他洪博士在他的学生时代之前他说他不是那个亮眼的星星，但是他一旦选择之后他开始努力，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你选择对了吗？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正在听这个节目，那我要问你问一问你自己，你在选择什么？

其实在人生中选择前跟选择后都有一个很大的，其实有一个我们讲一个讯息出来，就老天有个意象，你还记得吗？刚洪博士讲说他在选择的时候，他去看了吴老师跟郑老师他们的一些文章的时候，他开始往那个方向走，然后他就选择，结果他真的遇到了郑老师，后来他也遇到了吴老师，遇到郑老师他学校的就是他指导的老板，他的教授，遇到吴老师是他现在的同事，你看他的选择成为什么样子了？你的选择是什么样子？由谁决定？试试看，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吧。

0: 这个洪博士，你刚刚在说你人生这个选择很重要，因为你在选择前，你先遇到了，你有看到的这个魏老师的这个文章，还有郑玉老师他们的所有的一些文献的东西，然后你哎，我试试看，
1: 对啊，
0: 人生中话也都这两个人都遇到了。
1: 对啊，所以我觉得选择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事了哈，所以其实也不是乱选，所以在很多的那个可能你要做抉择或者选择的当下，除了求神问卜之外，哈，我其实也是拿香的人哈。那但是呢，其实我更相信的是，你应
0: 你不
1: 该
0: 是那个临
1: 整。
0: 时抱佛脚拿枪的，你是真的就是我们想说拿祭司，我是说我真的是跟我不知道那位是谁，那个天上那位神明
1: 神
0: 是
1: 明，
0: 谁，
1: 哎，不
0: 但
1: 是，
0: 我们就是说，我就跟你求说，你
1: 对
0: 给
1: 啊，
0: 我一条明路，
1: 明
0: 好
1: 路，
0: 了，好不好？指 一
1: 对，
0: 条光明的道路。
1: 所以在这个指引的过程当 中，我觉得充分的掌握一些讯息是我比较更相信的事啊。所以我在那个当下，其实刚跟孙爸分享，就是这么多的科系，当我有那个成绩可以做选择的时候，我要选哪一个我会比较喜欢啊？
0: 但是
1: 但
0: 你
1: 是
0: 要
1: 我
0: 努
1: 们
0: 力
1: 需
0: 哦，
1: 要。
0: 因为你要努力才有那个
1: 对对
0: 选，
1: 对
0: 你的
1: 对对，
0: 选择权就很
1: 如
0: 多了。
1: 果没有努力，当然我们的选择权就要看别人的脸色。哦，这个其实是目前
0: 虽
1: 我
0: 然
1: 觉
0: 说
1: 得
0: 选
1: 这
0: 择
1: 个
0: 大于努力，但是
1: 是
0: 因为你有努力了，你才有那么多机会可以选择。
1: 还是要努力了。
0: 对，要
1: 各
0: 努力。
1: 行各业或者是念书的各种的这个领域专业都一样。
0: 但很重要就是你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后来这个选择就刚好符合你这自己的天赋，你因为你喜欢做的是这方面的事情，这符合你的特
1: 所
0: 质个性。
1: 以当时收集这些资讯，我才说，其实经济学的这个研究的专业上来讲，其实它非常的广哦。你像这个所谓的社会也是经济里头的一部分哦。那甚至有一些产业，甚至是有一些分配。那其实像我是当初是觉得公平正义嘛。哦，那就所以我就选了这所谓的财政的领域。那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广泛的经济学里头的一个分支，也就是公共经济学。
0: 公共经济
1: 对，
0: 学。
1: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缘分。不过我其实也不是当下念完硕士就继续念博士的人哦，因
0: 哦，
1: 为我
0: 是。
1: 去当兵完回来，那其实是到业界去工作。
0: 你先去业界
1: 哎，
0: 工
1: 我先
0: 作。
1: 去业界工作。那当然，其实，在业界工作，可能一年换个一个工作。说实在话，
0: 在那时候也很正常啦，
1: 我
0: 哈。
1: 妈妈也快受不了。我
0: 太
1: 一
0: 进
1: 几
0: 球
1: 年，
0: 了。
1: 一几年换几项工课，啊，这是比较暖哈。而且那时候又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就现在的太太老婆，所以那时候后来就觉得说，哎，那其实念书这件事情啊，如果有这个机会继续深造的话，啊，那当然其实在。有很多像，比如如果我真的想继续做跟政策有关系的工作的话，那除了硕士之外，或许念个博士也不错。我当
0: 好，
1: 时就是这样
0: 这时候
1: 子
0: 我就
1: 而
0: 要
1: 已。
0: 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绝大多数的现在年轻人，我不知道你在做
1: 对
0: 什
1: 啊，
0: 么决定选择，
1: 是。
0: 你出社会工作了，还是说你直接念完大学念硕士？我先讲，你真正不管是念硕士或念博士，我都比较建议说，进了社会以后有
1: 是，
0: 工作一段时间，你会比
1: 对。
0: 较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1: 没
0: 对
1: 错，
0: 不
1: 没
0: 对？
1: 错，
0: 好了，
1: 是，
0: 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大家应该
1: 同意，
0: 有一个
1: 非
0: 了
1: 常
0: 解哈。
1: 是，
0: 可是这时候就是当你在要进入去念博士的时候，还有工作这件事情，妈妈就会碎碎念啊，
1: 一定
0: 干
1: 的，
0: 啊，阿里老师这样换工作啊，
1: 哎
0: 是不
1: 呀，
0: 是安诺啊？
1: 对哦，
0: 可是你这时候就有不同的声音就在旁边了，因为
1: 是
0: 你
1: 啊，
0: 有就是家人嘛，对不对？还有
1: 对，
0: 当时你的女朋友就是现在
1: 现
0: 的
1: 在的太
0: 夫
1: 太，
0: 人，
1: 对。
0: 他们在发生的时候，那你一定会有一个决定嘛，
1: 是啊，
0: 你的选择。这时候人
1: 对，
0: 生以前的时候
1: 很
0: 你在
1: 重
0: 念，
1: 要的选
0: 因为
1: 择，
0: 那
1: 真
0: 时候
1: 的
0: 大学哈
1: 要
0: 硕
1: 人
0: 士
1: 支
0: 的时候
1: 持，
0: 你还没有那么多声音，
1: 对，
0: 可这时候声音比较多了，
1: 很
0: 你
1: 多，
0: 这么杂音就叫做
1: 对，
0: 市场杂讯来了。好了，你那时候怎么办呢？
1: 这个还是要听嘛，听妈妈的话，但
0: 听妈
1: 是也
0: 妈
1: 不
0: 的
1: 是
0: 话。
1: 完全绝对，因为妈妈说啊，你家己的人生你家己要决定啊，哈，那所以她说，你只要你的一些其他的顾虑都支持的话。他就支持哦，因为毕竟当时在最后一个工作是在国泰总公司，在仁爱路那，所以当时的主管也对我不错。那说真的，我也是个国泰宝宝哦，我妈妈在国泰工作，所以在基本上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跟生活当中，其实我觉得公司也很大，所以
0: 对，
1: 未
0: 好
1: 来的
0: 的很
1: 发
0: 大，
1: 展也不会太差哦，应
0: 是，
1: 该是努力的话不会太差了哦。那。但是我觉得，就是心里头总是有一个声音。

0: 因就是感觉我还是、哦、这个不是我最适选择，我们念经济就喜欢这个最适选择，
1: 是是最适选择
0: optimal choice， 所以我要怎么样去找到我最适选择，而且当时又快三十岁了、哦、当兵回来然后又工作了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妈妈说你要问太太，未来即将要成为太太的、
1: 哦哦、就是你当时的女朋友，
0: 当女朋友，对，嘿嘿，那我问她，她一话这二话不说完全支持我、哦、其实也非常感谢他，
1: 你要去往前面冲，
0: 他说你如果真的你想就去做 啊,、嗯、啊，不然你一直拖下去不是办法、啊嗯、那所以那 我当下因为已经也论及婚嫁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是要进一步，我觉得还是要取得未来岳父岳母的同意、欸、
1: 你这个会比较好，你这个回到刚刚你的最适选择这件事情、啊
0: 啊、
1: 因为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个最适选择，
0: 是
1: 因为你已经第一个嘛，人生中就是我们 有要登科嘛，登科读博士也是一个登科嘛，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那结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选择，
0: 是是是，
1: 那你就 要登科了，要不要登科再往前再踏一步、
0: 啊、
1: 要不要结婚，可最后一件事很现实啊，
0: 对啊，
1: 马上在紧啊，
0: 对啊，你知道吗，当时候我一个月薪水还有四万多吧，四万五、嗯、然后在年终奖金应该 还算可以啊，当那个时候的
1: 小康还能生活、啊、
0: 那个时 候,、嗯那个时候嗯、那你知道吗，我念后来我真的也进去博士班了，
1: 是，
0: 那念博士呢不像现在其实国科会或教育部其实有很多的奖学金，
1: 是是是，当时没有那么多啦、
0: 哎呀哦、现在奖学金你可能如果还不错的那个博士生，你一个月至少大概可以领个三四万，没问题哦，
1: 很棒啦，
0: 三四万块目前哦 啊当下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最惨，我要讲最惨、嗯、最惨的时候一个月的当 TA 的钱大概只有两千多块钱、嗯
1: 啊，
0: 哎，
1: 差真呢，
0: 所以差很多啊，所以那时候
1: 差好多哦，
0: 我妈才会说你要想我，你要想我金九哦，你要，
1: 其实那你刚刚这两个就是要一个要登科，还要结婚，
0: 对、啊，
1: 可是经济上面就会被缩水啦、
0: 啊，对，所以那时候因为已经在谈什么时候要订婚，什么时候要结婚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太太，
1: 可是你的夫人支持你哦，
0: 太太是支持的，所以我非常感谢她。哦、虽然现在 在空中，我还是很感谢她。
1: 哦、这个也是，这个也算是除了刚刚两位老师之外，
0: 对 对, 对、
1: 哦，或同事等等，好、哦，人生中这些过程当中的贵人，
0: 真的贵人。
1: 那太太也是，也
0: 是
1: 贵人，
0: 妈妈是第一个贵人、啊，
1: 大贵人、
0: 啊，她、哎、把我生下来，然后把我掐用短、
1: 哎，
0: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跟她讨论，那她会给我一些、嗯社会大学，因为她没有念太多书，所以她会给我社会大学的看法。那当然，其实她建议我去问太太，未来的太太，那太太，
1: 我觉得你妈妈这个，我要想说，我们那个年代妈妈都没有念过很多书，
0: 是没有，
1: 可是他们就有很睿智，
0: 嘿 嘿，
1: 他们生活经验很丰富，
0: 是，
1: 然后有时候我再回头去想，这妈妈曾经小时候跟我们讲的某一些话，
0: 是、
1: 欸、很有道理耶、欸。
0: 对对对，
1: 对人生中都很有道理、欸
0: 真的。真的，
1: 他们都没有读过什么，就是像我们有读那么多的书学问，可是 那些话，就是他人生中的那种哲学、睿智的经验，
0: 对、啊，
1: 就最我们讲说，就是你刚刚讲最适选择。
0: 对，所以千万不要瞧不起没念书的人，我觉得这是
1: 真的。
0: 念书有念书的专业，但是没念书也有没念书的这个厉害的地方。
1: 哎、对、哦，
0: 每个人都一样，社会上也都一样。所以
1: 是的，是的。
0: 哎，这题外话，就是公司里头啊，这个帮我们打扫那个清洁的这个大哥大姐，其实我都非常感谢他们。
1: 是、
0: 啊、那他们其实有另外在聊天的过程，他们有另外的人生的经历，
1: 他们有人生的经历。
0: 哎、那
1: 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
0: 尊重，哎，这是尊重。所以
1: 这有礼貌。
0: 回过头来，我觉得当下感谢我妈妈啊，更感谢我的太太。但是我太太最后呢，就是她全力支持的同时，我告诉她。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够，我要去问一下我未来的岳父岳母。所以我因为他是我太太花莲人、哦、我还特别的坐趟火车
1: 到花莲去问岳父岳母。
0: 岳父岳母说，
1: 你那时候怎么会想问岳父岳母这件事情？
0: 因为
1: 我们一般讲说问自己的父母很正常嘛、
0: 嗯、对，
1: 那还有跟妈妈聊的话那也很不错、
0: 啊、
1: 跟自己的
0: 要尊重
1: 女朋友聊一聊，就问岳父岳母呢，
0: 你结婚后你总是要给自己的太太另外一个责任嘛，
1: 是是、
0: 哦、我觉得那自己就是跑去念书，然后这个家庭里头的一些经济好像就是丢给太太也不太说得过去，
1: 是，
0: 所以当下我就觉得也一定要听听看岳父岳母的看法， 嘿、哦、那也还好，非常感谢这两个岳父、这是我岳父跟岳母这两位，其实也非常支持，
1: 两位长辈支持你，
0: 对，也支持我，那也是我另外的贵人，就是我觉得如果他当下跟我说不，或者是给我一些难题的话、

0: 我可能搞不好我就不会做这样子
1: 的决定。如果是你的岳父母讲，哎、欸，你安尼去，我早教爱假扣哦。
0: 嘿啊，不要弄啊！
1: 博士班也不是说几当能当念完的啦，他是要有一个时间的，而且你到底是不是能顺利，就是哦，
0: 是
1: 顺利四年，
0: 那么
1: 念
0: 完
1: 念
0: 完，
1: 有些有人念十年的也有啊，
0: 有，所以不容易，所以也非常感谢他们。那所以当然就是也大家的支持跟期待，那当下就会选择说、嗯嗯、好，我要念博士，那我要念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1: 哦欸、对、
0: 哦、那当然其实这又回到家境，就是你刚刚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对, 对, 对, 对、
0: 哦、所以我爸爸是开计程车的，
1: 是、
0: 所以其实、开计程车就是算稳定、稳定、嗯、但是你说能够累积多少的钱能够去、供应自己的孩子，然后一年可能要一两百台币，
1: 我们就是一般的小康家庭啊，
0: 真的不容易。
1: 对、
0: 哦、所以
1: 我们不是好亚人出席、
0: 欸、所以我们 我当然自己英文也没有特别好啦、哦、所以后来就选择就还是我继续念我自己的本科，
1: 是，
0: 然后继续的累积我自己在财政方面的这个专业，看是不是一个有助于将来工作上的一些发展。
1: 所以这就是再回到政大了，
0: 对，所以我就再回到政大财政系、
1: 哦
0: 欸、那非常感谢政大当时的老师们、嗯、那也愿意给我一些、不管是 TA 啊或是 RA 的一些支持、
1: 嗯嗯、
0: 那所以后来除了在政大，当然这些老师们都是我硕士班认识，
1: 是是
0: 也很熟的老师们，那有或多或少
1: 熟悉的环境是比较好啦。
0: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非常感谢这个时候我的博士班的老板、
1: 哎
0: 在我博二升博三的时候出现了、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刚从、日本东京大学回来的一位老师、
1: 哦、
0: 他是美国的、留学生，然后毕业之后进到日本的东京大学、教书，那当然教一段时间他回台湾，所以他刚好也是政大财政系的学长。
1: 他是我们他去东大念书嘛，对不对？
0: 不是，他是去美国
1: 念书，
0: 霍普金斯大学念书。
1: 他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0: 拿大学毕业。
1: 日本东大是
0: 他的教书，他在那边教书、
1: 哦，
0: 所以他能力非常好，非常优秀，所以也是、这个、
1: 老师很厉害耶，
0: 很厉害，很厉害。所以他回到台湾，那当然，因为我刚刚有说嘛，我必须要有 RA 跟 TA 的这个教学、或者是做研究的机会，
1: 对对，
0: 才有办法赚一点点、当时的一些微薄的薪水，所以当时也是当他的、应该是助教吧，
1: 嗯嗯嗯、
0: 欸、忘记哪一科，不知道是助教还是做研究就对了、
1: 嗯、
0: 所以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兼了好几位老师的这些研究工作、
1: 嗯嗯嗯
0: 欸、那当然有些是、学术上面的，有些是比较属于政策面的、
1: 嗯、
0: 像所以像曾居伟老师当时也是非常的、照顾我，让我有一些机会可以跟着他继续学习这些做研究的政策研究的这个工作、
1: 嗯、
0: 那所以我认识了我另外的这个博士班的老板、
1: 嗯、
0: 他叫陈国良、
1: 哦、
0: 国家的栋梁，
1: 真的是国家的栋梁，
0: 陈国良。那所以、从大学到现在他都是我非常尊重而且非常感谢的老师之外，他也是算是我的、好朋友、
1: 嗯
0: 因为念书的时候当时我家小朋友出生了、
1: 嗯、
0: 那所以呢、哦、我跟他 meeting 的时候除了就是念研究做工作的这些之外，
1: 是
0: 其实就是会是属于小孩子，因为他也是一个孩子的爸、
1: 嗯、
0: 所以就是除了很震惊的讲研究的这个论文的事情，
1: 两个奶爸开始聊孩子，
0: 大概讲我都是跟他讲孩子的事然后跟他请教孩子的事，那他当时其实也帮我开导了很多这个除了要念书然后博士这件事情能不能尽量的在几年内能够毕业、嗯、然后达到他的一个期待这样子。
1: 哇，你的运气很好呢，遇到亦师亦友的一个好的老板老师。
0: 对，
1: 真的是又亦师又亦友，
0: 真的对，所以这位老师其实 也一样啊，其实不仅仅只有陈国良的帮助，
1: 是是、
0: 啊、当时的这个系主任是周德宇、
1: 哦
0: 啊、那甚至其他的老师其实都这个徐伟初、啊、都是帮助我很多的地方。那甚至刚刚我们其实还没录音之前我跟你聊到像朱哲明朱老师、
1: 哦、
0: 所以我们在财政系的老师们其实都非常的照顾同学照顾学生，那也都非常乐意的跟学生有一些互动跟相处，所以我觉得这当然这都是缘分，就像孙霸您讲，上天已经大概可能都有规划好、
1: 嗯、
0: 指引的一条路。

0: 上，那所以在当下的那个取得博士的同时，其实、我觉得真的一路这样子看，往回看，其实是很感谢这个上天的这个帮忙、啊、让我成绩，我就说嘛，成绩没有特别好，在念书念中学的时候没特别好，但是这一路这样子好像又很平顺的把财政博士把它念完了。对，
1: 所以我们要跟节目中的您，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人生中你的现在念书也不是念得挺好的、你也不要气馁。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刚听黄博士在聊的时候，你有感受到一件事情吗？他很感恩他旁边的人事物，不管是妈妈，他的岳父岳母啊，还有他的夫人，还有他的老师，他都用感恩的心。如果你愿意的话，试着看看用感恩的心回馈这个社会，回馈你收到的一切，你的人生可能会就开始启动了。

我刚才听黄博士在聊的时候，我特别感受到一件事情，当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不是只有他自己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会去看看你看那个文献，那个老师对他有没有什么影响，后来他去请教他妈妈。我们先讲，很多时候我们的妈妈也不是很有学问的哦。然后呢，当然他还特别尊重的是他岳父岳母的支持，你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的女儿将来是要交给我的哦。他很尊重别人，你有没有懂得这件事情，感恩还有懂得尊重。

0: 回头看，有没有哪一次的挫折或人生转折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态去选择你下一个人生？感恩和尊重，这是人生最必要的条件。试试看。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就会看到，就是刚刚黄博士他刚刚讲，在人生中，你在每个发生的时候，那些贵人，你都用感恩的心，很尊重他们去询问，然后做这个决定。哎，这件事情很重要哈。然后，这时候博士念完了，可是在这博士念的过程当中，好顺利念完了，
1: 对，
0: 好了，也结婚生孩子了吗？
1: 我在应该是博一升博二就生了宝宝了，
0: 生了宝宝了。
1: 所以我是边念书，然后当然边当奶爸这样子。
0: 可是我因为你刚刚讲说那时候是念博士的时候的，就是没有像现在的什么奖学金啊，或者是
1: 对啊对啊，
0: 这么好的福利。
1: 对，
0: 我们又回到现实一点嘛。对，这个还在念博士。老婆虽然老婆这时候生了孩子，第一个保存当然很开心，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也登科了，有结婚了，
1: 是，
0: 可是还是有经济问题
1: 啊。
0: 那什么样的形象支持你在这件事情坚持把博士论文写完呢？因为博士论文写到最后，你知道到后面就很烧脑、很烧肝的事情。
1: 对啊，对啊。那所以在念最后，就是当然，其实说顺利也顺利，但是你说不顺利，有些时候你写论文嘛，总是会有些就是推不出来，或者
0: 推不出来，而且你要做很多模型，要去给你这个模型总是。这要去推这个模型
1: 啊对，讲到孩子这件事，我觉得您刚刚讲到重点是 啊钱这样子怎么办，经济问题，
0: 啊，经济问题啊。
1: 说实在话，我觉得养孩子还没那么难，
0: 欸，
1: 因为他喝母奶，
0: 喝母奶，
1: 那他其实就是要买尿布还有照顾他的心力之外，
0: 是
1: 其他我觉得一开始出生的前几年应该都不用花太多钱，
0: 是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
1: 除非你要说给他有很大的物质的享受，或者是他推出去的娃娃车，或者他坐睡的那个床
0: 也还好啦，
1: 这种比较，你除了那些，我个人觉得好像至少我的经验上来讲，应该不用花太多钱。
0: 而且现在政府也推出了很多政策，给很多的现在出新的
1: 新生儿，你生一个可能就给多少钱，
0: 很多的补助，
1: 那中央又有地方，然后又可以什么样补助，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跟那个时候的我们其实也不太一样，也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

0: 经济的这件事情上，就是可能算是平常吧，平常我们自己只要也没有花太多的物质的享受、没有出去玩，没有出国，也没有什么吃大餐或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就在家里头，其实就是还是可以
1: 捡捡嘛捡，
0: 有
1: 时候发觉一件事，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如果说很简简单的，我刚刚就像你讲捡捡嘛捡，就简简单单的吃，其实也过得其实很好，
0: 是
1: 简单
0: 就
1: 是幸福哦，
0: 对对对对，所以简单就是幸福，平安就是快乐，
1: 平安就快乐，
0: 对。所以当下我觉得最后当然假设这样子看起来是一切都很顺利的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我觉得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最重要还是要找工作，不然其实有博士学位，但是他可能工作上 的寻找不一定那么顺遂、所以其实一直以来都觉得说还好中华经济研究院当时有接纳我
1: 、你要进这个研究院一定会有一个引荐人然后推荐，或者你 难道你
0: 是还是要面试啦，
1: 不是你总不是看个报纸就去啊，你一定要给面试过程、
0: 就是当第一个当然就是人家还是要有缺、就像现在有些学校甚至我们中经院还是要有一些缺额公告、那当然看到这个公告我们觉得可以试试看，
1: 是
0: 我们就把履历丢过去，那所以过程当中一样要经过一些面试、那甚至是几个关卡，两个关卡的面试，那这些关卡的面试的同时，像现在事后了、当下我当然不知道、事后其实中经院的刚刚今年年初刚过世的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长官、叫做王健全，那他其实是我进到中经院，然后尤其是进到第三研究所、就是台湾经济所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主管跟老板、那我也把他当成是我人生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贵人、
1: 是、
0: 那他这个人很有趣，那我不晓得这个故事是真的、假设他跟我讲，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他跟我说呢，他在世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哈、我当初啊，我们在面试的过程有很多人在竞争嘛、最后就是只剩两个人、这两个人当中我不是支持你的他说他不是支持我的，然后
1: 他当年就讲说我可能不是支持你的，
0: 没有，他后来现在后来他还在世的时候、他有跟我讲、他说我当时不是支持你的、
1: 是
0: 确定他不是支持我、他支持的是另外一个、那他还跟我说另外一个高挑又帅、然后呢
1: 条件都比你好、
0: 对，口条也非常 好、就也跟我不会太差、这样就做简报的时候
1: 站出去就是反正就是一个，
0: 对，这个就
1: 是一个
0: 咖啦，很棒、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们三所、就是说人事我们有人事的聘任的小组、
1: 是
0: 那有一些老师在里头，那这些老师呢其实就会投票，
1: 是、
0: 所以当下 听我那个汪 Sir、这我们都私下叫他汪 Sir、汪 Sir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当时不是、挺我的那一个了，
1: 是
0: 但是呢、票数是相同的、所以可能是3-3或几比几的、这样票数相同的，这个时候呢
1: 紧张
0: 他就要去跟院长报告、当时的院长是现在、台湾经济研究院的吴中书、吴董事长、他当时是我们中经院的院长、那院长就告诉他说不行、他本来汪 Sir 是要跟他说这两个都很棒，我们就是聘这两位，但是董事长、当时的院长说不行，只能选一个、所以后来到底为什么选了我，说真的汪 Sir 还没清楚告诉我之后他就去当小天使了所以我很感谢在这个
1: 盟主宠召去了、
0: 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我很感谢好多人、第一个当然是汪 Sir、他虽然不是挺我的，可是他也让我参与了很多的计划、那让我有一些历练的机会、那当然甚至最后其实他也推荐我当、这个所的所长、所以他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1: 贵人，所以你到第三所当所长这件事也是他，
0: 对啊，我要进到三所嘛，所以要先进成为三所的议员，所以他当时他告诉我他不是挺我的那一个他不是投我这一票的，
1: 可是他竟然让你进三所然后接所长这位置，
0: 对对对，后来进到三所2012年进到三所之后就是一个菜鸟嘛，所以在菜鸟的过程当中、我还记得我成为菜鸟的第一个礼拜、我隔壁住就是我们研究室啊，在我隔壁就是吴慧玲吴老师，刚、我的梗、
1: 就刚刚你

0: 那个 梗
1: 出来了，
0: 那个梗出来了，很早的时候就
1: 对吴慧玲老师，那吴慧玲老师就丢了一个案子给我，我还记得是当时的青辅会，现在已经没有青辅会了，
0: 对，是当时，那时候还有青辅会，对，
1: 还有青辅会，青辅会的一个案子，他就说市长去规划一下，我们去投这个标案，那所以呢，在这个一个礼拜内，我就赶紧弄，然后我也不晓得这样弄对不对。只凭我当时跟着老在政大的老师们所做的经验，就这样子给他下去了，哎，就下去了，然后就去标了，所以就标到了。
0: 哎呦，
1: 运气很好，
0: 运气很好。
1: 那当然，老师们也有一个给我一些指导，
0: 是是是是是。
1: 那当然是说，所以我刚刚说，我能够进到中经院，那王建全是一个很重要的贵人。
0: 对对，
1: 吴中书也是，
0: 是，
1: 因为他没有，他没有。
0: 那时候他是吴中书，是你们当时的院长嘛？对，
1: 当时
0: 他的决定到底要不要进？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剩下的就是这三个投我的，可能是三个投我支持我的，我也非常感谢他。虽然我不知道这三个到底是谁，因为没有人跟我讲。
0: 是
1: 啊，但是真的这一切就这样子的有缘分，所以我就进到了。
0: 好像冥冥中都有安排哎。
1: 哎呀，就
0: 我这样听你这样一路这样子讲过来，你再回头再想一想。有没有发觉，包括刚刚那个梗，吴慧玲老师后来他丢了一个青辅会的案子给你，说你是那个市长，你去试试看好了，然后你就得标了。
1: 对，
0: 然后呢，王俊杰老师当时说他跟你讲说，其实我当时没有很支持你，可是后来支持你当所长的又是他，
1: 又是他，对对对，
0: 很多中很多中的发生，其实好像都有冥冥中都在前面都已经那个梗都在前面已经先排列好了呢。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曾经听过我忘记谁说的话，他说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那个你会做什么的发展都已经写好了，在上天的手上，
0: 是是 是
1: 上帝的手上，可是你没有办法看的，
0: 是
1: 去偷看他到底下一步是怎么走，这样。
0: 所以人家说在圣经讲说创世世纪之前神就拣选了你，
1: 是，
0: 然后好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些事情都冥冥之中都有安排好，我们天公北东
1: 排啊，一个人
0: 都安排好在这边。那我们如果再回头去想那些铺出来的梗，哎，好像都会有，我们在小时候就叫连连看。
1: 哦，是是，
0: 那就有那个连连看就连到了，对不对？
1: 对对，
0: 你就说真的就连到了。你看那个时候你怎么是你在那个时候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怎么知道郑俊伟老师当时会成为你的老研究所老板？
1: 不知道，对。
0: 那博士的你的老板在。又怎么会成为你的意思又是意友这件事情，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好像这种都你只要真的是细微的去观察，好像都有一些蛛丝马迹，用我们这种逻辑来讲，好，他那个模型好像都有都在，哦，
1: 好像是好像是，从事后来看，啊，
0: 对，从事后来看，
1: 但是事前你要做选择嘛，所以在每一次的选择你只能就是不断的去准备好，
0: 是，
1: 那当然没有一天会是准备好的，所以你只能尽量的往准备好的方向去朝向那个地方走。
0: 那在我们这个我们在节目要快要尾声，哦，
1: 是是是，
0: 我们都还没有谈到我们的中经研究所，我们稍微待会我们还有下一集，各位全球听众朋友你不用担心，先介绍一下，这个中华哈经研究所，这个所很特别，因为它不止只有三所，有当然前面有三所就有一所，
1: 对，
0: 二所三所，
1: 没有错，
0: 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好，
1: 我们也只有三个研究所，因为当初以前台湾跟美国断交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一些经济的状况，所以政府就决定说好，那我们来成立一个，做经济研究的智库，那所以政府这个成立的这个所谓财团法人之后，那我们就有一所，一所主要是当时就是做钻研于大陆经济的，中国经济的，那二所就是所谓的国际经济，那三所就是他把它着眼在台湾的经济，那除了这三个研究所是经过当时的立法院同意之外，那其他的我们其实后来就是成立所谓的研究中心，比如说区域发展中心，那或者所谓财经策略，就是说这个，或者是展望，未来的一些趋势展望，甚至是东协啦，绿色经济啦，中小企业啦，很多，这些研究中心。所以中经院其实回到我进到这个工作以来，其实它是一个扮演政府或者是民间顾问或者是智库的一个角色，当然在不同的这个专业的领域上会有一些不同的老师们可以提供所谓的专家顾问的协助，那做一个政策研究的一些规划提供给
0: 业主参考。所以这些很多我们在电视节目常看到说很多什么国家指标啊，那些数字就是你们这边 要提供出些这些指标数据的。
1: 有确实。

0: 只是有一些的研究它是固定的定期式的发布、定期式的做这样子的研究、推估、所以、像政府的有一些、指标啊、我们举国发会国家发展委员会它每个月都要定期的发布所谓的采购经理人 PMI 的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那有制造业的有非制造业的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由我们、台湾经济所里头的一个团队、由院长所领军的一个团队在做规划的、那当然其实、国家嘛经济的发展很重要所以、GDP、这是就业的影响啦物价的影响啦那这些其实从国家的角度除了有中研院 中央银行或者是主机总处、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在做发布之外那其实民间的智库、即便我们是政府的成立的但我们也说这智库嘛、那所以中经院啊台经院啊或者是台中院啊、甚至是有些学校、像台大、或者是像、国泰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固定去做发表的一些成果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比较属于广泛的公共经济的领域上他们去做的一些不断的研究啦分享啊类似这样子
1: 所以 我们要让全球听众朋友们为什么 先介绍黄博士那么多他前面的东西他现在做的东西、是做整个国家要做决策的很多的指标的数据的人可是你听到他在前面他做人生的很多的抉择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想到说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最后他很多的数据是跟我们国家要做决策有很大关系的人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人生中正在彷徨当中你不知道做什么可是其实如果你好好想一想你的生命中有一个梗那个梗其实都在你身旁只是你有没有去注意到那个梗它真的发生如果你愿意好好去深究的话你去了解的话你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回头去看一看那些贵人都是值得你感恩的
0: 真的
1: 而这些当你愿意感恩你愿意去在这些感恩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些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你真的是可以做很不得了的事情那中经研究院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是我们在社会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螺丝钉可是我要先讲在社会上不管是大螺丝钉小螺丝钉、对这个国家的建设都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对
0: 是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博士来接受我们采访我们还有第二集是要谈一谈他的知识库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一定很想 我现在讲一些事你们可能就有对有些听众就有兴趣你一定想讲说最近这股票炒得很热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些指标都跟股票有关系那你知道吗他研究的事情其实跟这些事情也有关系因为你所看到的指标都是从这个所里面出来因为他的所专门研究跟台湾有关系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所长黄博士谢谢你
0: 谢谢孙爸孙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是你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感受到你自己这些人生那种梗很特别对不对
0: 特别
1: 很特别我也觉得好特别是我们真的要用感恩的心看待这一切的发生

孙爸要跟您分享，如果人生中你正在做很多的选择，还有你在做很多事情你要开始彷徨的时候，不妨刚刚黄博士他这生中他所讲这个故事你听一听，这些过事中很多的人生中他有那些梗的发生，那些遇到的人后来都成为他人生中亦师亦友的帮助，他的贵人。你人生中的贵人是谁我不知道，如果你正在听，你可以想一想，好好的感恩他们，你所有的一切的发生绝对都不是偶然的。我们下周再见，我们期待人生中的贵人就从此就出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记得感恩。

0: 好的，让听众发光，我们下周再见咯。全球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特别会邀请到的我们中华经济研究所的第三所的所长，我们的黄世章黄博士。黄博士，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真的很感恩啦，一路上有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不仅是祝福今天能够有美好的一天啊，也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每一天都是美好的日子。在我们今天所要进行的节目内容呢，是进行一个系列，叫做《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领导力。其实领导力应用的范围很广，不光只是在工作当中，其实在家庭当中，在人际当中，在各方面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都用得上啊。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些内容呢，都是由我们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他来跟我们谈的啊。那其中他所写的这本书《领导就是这么神》，其中最精华的内容呢，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要来谈一谈整合力。整合的能力非常的重要，我们常说一个人很有整合能力的话，他就可以将很多的效果，把它提升起来，对不对？提升一个综合的效果，那么呢，其实我们要怎么样让事情发生，让这个整合的力量能够加强事情的效果，整体的效果呢？怎么样能够将这个资源做最大化的利用，而且呢，将各个不同的人才不同的资源把它整合在一起，这是让我们一同来关切的话题哦。所以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陈俊英博士，让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让他跟我们来谈一谈整合力，谈一谈怎么样提升综效，让美好的事情发生。

好 ，wait and see 的是一个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说法，等待再看看。但是特别对于现在这个多变的时代，真的不要等着事情发生，而是要努力工作，在你的现况上面让事情发生，而且坚持不懈的让它能够实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心态。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您盼望期许提升自己吗？您希望能够将手上的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吗？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谈整合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当我们谈到整合力的时候呢，就会想到好像分散在不同的东西的地方，可以把它集中在一起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或这样子的一种思维的重要性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整合力呢？
1: 好，我们在谈整合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整合？要先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整合。整合的关键就是要让原先我们所做的事情加上别人

0: 所做的事情能够一起共同努力而提升忠孝。哦，所以提升忠孝的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不要单打独斗。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个人可以成就所有的事情，是一个团队。那第二个，当然资源要有效的运用，因为资源你如何发挥它最大，我们就像我们在金融企业里面所讲，金融市场所讲的，就是你如何去能够让这样子所投资的进去的钱或者投进去的资源能够产生预期的一个效果。
1: 是。
0: 哦，那第三个很重要的，要创造多赢的思维。那你弄到最后就是我们简单讲就一加一大于二嘛。
1: 嗯。
0: 哦，那我们这个时候常常想，这个接着另外马上接下来问题，到底谁整合谁啊？
1: 是。
0: 哦，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想说是我主导嘛。
1: 嗯。
0: 哦，那应该是我整合你，而我们不太喜欢被别人整合嘛。
1: 对。
0: 这个人的心态是这样子嘛。
1: 对。
0: 哦，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这个就关键就在这个细节里面，就重要的是到底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整合，第一我们一开始要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整合的必要。
1: 嗯。
0: 还是为整合而整合，还是整合需要我们要一定是你原来的是这个，那你加上别人整合，我要朝向一个新的里程碑。
1: 嗯，
0: 这个才有整合的必要嘛。
1: 是。
0: 哦，
1: 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企业会并购嘛，特别是像我先生，他是一位药师，他以前在药厂服务嘛。
0: 是。是，
1: 他说他们那个国外的药厂啊，超喜欢整合的，
0: 是
1: 超喜欢并购的，然后就是一家并一家，嗯，一家并一家。那有时候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在外面看嘛，就不懂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他们会需要不断的好像不同的什么药厂他们要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其实已经就是不景气了吧，哈，
0: 嗯，
1: 那你又把它整合在一起的话，那不是公司越大需要花的资源不是越多吗？
0: 嗯，我觉得这个关键点，所以说我刚才为什么讲说到底谁整合谁，
1: 嗯，
0: 你整合的目的是要迈向一个新的境界或者扩张你的市场的版图，嗯，
1: 是
0: 你要做这个整合。因为我光我看我自己本身要单打独斗，我可能在这市场立足之地竞争力可能就会衰退了嘛。
1: 是。
0: 哦，所以说刚才你所提到的问题说，两个企业整合等于说最后为什么常常都是断羽而归，而每个人都觉得我应该整合谁嘛。
1: 嗯。
0: 我不愿意扮演被整合的角色嘛。哦，那所以说因为你资源整合所有共同的除了那个 GMA， 我觉得行政那个就我们叫行政部门应该整合嘛。嗯，
1: 对。
0: 那边的人力至少可以减少了嘛。
1: 对。哦，对，没错。人力资源那个行政管理的，
0: 行政管理那一定可以减少。
1: 对。
0: 那你比如说市场的行销团队也可以整合，原来你在全世界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都有各有办公室，那是不是整合在一起又可以节省嘛。
1: 对。
0: 哦，但是为什么企业往往到最后两家企业整并的时候为什么就是等于说大家都不愿意，因为每个人都有个人主义嘛，
1: 嗯，
0: 我为什么要被你整并？
1: 对，
0: 我为什么是你主导？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心态的问题。所以说，假设为整并、为整合而整合，通常都是不会成功的了。
1: 嗯，
0: 好，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的心态是乐，是这样子讲，是有时候是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嘛？
1: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0: 对，我被整并，因为他是技术领先，
1: 对，
0: 比如说不外乎一个技术领先，不外乎他在市场的这个占有率他是领先者，
1: 对，
0: 哦，那我加进去就是我就等于说在他的既有的成就上面他可以更发扬光大。
1: 嗯，
0: 啊，那不是弱者来整合强者那不可能的事情嘛。
1: 嗯，
0: 哦，那两家公司整合一定有 A 家公司的优点也有 B 家公司的优点，
1: 嗯，
0: 那如何让这个优点能够等于说相辅相成，能够或者我们应该讲能不能达到互补？假设企业并购或者整个部门的整个，如果不能达到互补，这个前提没有确认，通常这个整个都会失败了。
1: 嗯，
0: 那所谓互补就是说很简单，比如说市场，我们举例而言，市场 它是欧美市场是领先。

0: 先，他有占有他的这个立足之地，或者他市场份额很大，那他也许其他的国家，我们就讲说他在金砖四国，他不管是在俄罗斯、中国或者印度，或者是等于说巴西，他在那边那两个一加起来，是不是大家贡献的市场的这个区隔各有发挥？
1: 对，
0: 那他在欧美市场领先的，他可以进入这市场，就变成比较容易。
1: 是，
0: 那我在这个金砖四国已经有的东西，我随着他在欧美市场的东西，我东西进去，就发挥中效嘛，
1: 所以就看起来就也扩大了那个影响力。
0: 对对对，那我觉得最重要是那个领导人的心态，每个人也都不愿意扮演我被整合的嘛，但是又回到为什么企业要整并？但是你到最后去问这些两家公司整并的，他到最后通常也跟你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整并了、在为整并而整并嘛。所以说我这个常常我们会看到的这些现象，那我们那个所谓的整合最重要的是要提升中效。那中效这个中文翻译中效，英文叫 synergy。什么叫新的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那中就是你，我们中文翻的很有意思，中就是一加一，效就是等于一加一要大于二嘛。
1: 是，
0: 中文这个字翻的也是蛮到位的哈。那所以说我们讲的更明白一点，就是说你这样子的整合是有利可图，
1: 有利可图。
0: 你假设无利可图，你根本不用做这件事情嘛。
1: 是，
0: 那你弄到最后，两家所有的成本没有，共同资源的成本没有降低，没有共同分享，那你就没有达到你原先预期的目标嘛。原先预期目标就是把你的强项发扬光大，等于说，因为一个公司，我把它形容是公司只有两个大部门，从观念上，一个是行销部门，一个是资源部门嘛。
1: 是。
0: 那行销部门去做前线作战，那整并最重要，资源部门能够整合。我不要讲说两家公司一整并剩下一半，那你至少要这个资源部门要降低至少四五成、三四成跑不掉嘛。你那个节省下来的能力，那个 manpower 或者钱，那个才有意义嘛。
1: 是，
0: 那弄到最后 A 做 A 的 ，B 做 B 的，你干脆不要整合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常常会掉入这个迷思啊。
1: 是，所以呢，这个整合呢，是为了有利可图才整合的，
0: 是，
1: 不是一直想要扩大的那种整合。
0: 对对对，
1: 因为有一些人是想要更扩大自己的，更扩大所有的这所谓领域了，
0: 是，
1: 但是扩大不见得是有利可图，
0: 是，
1: 那这样子整合的意义就不大了，
0: 是的。
1: 我们非常谢谢陈俊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整合力是未来人才的关键能力。事实上，迈向国际的能力就是面对不断变动的新环境的能力，而迈向国际的人才，除了本身专业领域的知识外和语言专业之外，更必须具备整合这些能力的关键钥匙。如果能力无法整合，也永远无法看到成为全方位的领导者。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您期待透过整合、整合、不断的整合，让自己更加的壮大吗？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企业哦，都是透过不断的整合而更加的壮大的哦。那这个整合的意义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个人或企业来讲，都是相当的重要的哦。但是可能许多的朋友对于如何整合哦，并不完全了解。今天我们和我们的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谈整合力这方面的话题。
1: 是的。
0: 老师，其实您有跟我们介绍到了整合力的重要性以及什么是整合力了啊。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整合力在企业的应用上呢，我们谈的比较多。
1: 是。
0: 但是整合力对于这个所谓个人的这种应用这个部分，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自己每一个人的职业生涯里面，我相信我们不管你是不是有短中长期的目标，我相信应该都有，有时候是很明确，有时候不是很明确。
0: 嗯，
1: 哦，那如果我们先假设你很明确，比如说你在刚刚进入时，新鲜人踏入职场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一定你所需要的，你的心态说，哎，我有这份工作，我要好好把这份工作做好。我说一般正常的心态。
0: 对。
1: 哦，那你假设，经过了五年十年以后，你一定是希望我有能够晋升为公司的中阶主管嘛？
0: 是。
1: 哦，那你中阶主管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看看你这个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不是随着时间的累积就成为晋升职位的关键。
0: 嗯。
1: 而是你有没有具有能力，跟年资可能无关。
0: 是。
1: 跟你的战功跟你的能力是有关的。
0: 嗯，
1: 哦，那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一想，就是说我们要达到下一个人生的职业生涯的目标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去，我常常鼓励我的员工，就是哎，你要不要写下来，
0: 嗯，
1: 哪怕三年五年，你想到第一个，你想在这同样的职位上面晋升变成主管，或者你要跨不同的领域，你自己要先清楚的写下来。
0: 是。
1: 那这个写下来的时候，你就要去看你这个不管是晋升成主管或者跨不同领域，你要去了解这两个，人家为什么要晋升你，人家为什么要接受你转换跑道。
0: 是。
1: 那这些的不管是在同一个企业里面，或者你跳槽到其他不同的企业里面，你要具备什么条件。
0: 嗯。
1: 那当你去了解具备这些条件的时候，你要看看检视一下你拥有的是什么。
0: 是。
1: 比如说你拥有的一个语言能力，你的专业知识，或者你的沟通技巧，
0: 是，
1: 或者你的谈判能力等等等等等。
0: 是。
1: 那这些你列下来以后，你要给自己，我常常建议我的这个员工说，你自己去评分，假设每一个项目是十分，你现在是几分，哪怕是三分也没有关系。
0: 嗯。
1: 但是你要如何至少要到 above average， 要超过高过平均的这个标准嘛？
0: 嗯，
1: 可能要七分八分嘛。
0: 是，
1: 那你这个差距，你到底要怎么去补足这个差距？哦，所以你一项一项的去检验的时候，你透过因为你是中期的目标，你就去检视你这段时间你要不要去提升，你不管是请益也好。哦，你不管是你去加强这些专业知识也好，
0: 嗯，
1: 或者透过培训也好，等等，或者你找到教练也好，当然有人讲说，哎，我只要碰到一个贵人，哦，那当然是碰到贵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嘛，
0: 是，
1: 哦，但是你自己还是要具备嘛，所以我常常会希望他们去检视他们现在有的，
0: 嗯，
1: 没有的要怎么办？
0: 是，所以老师谈到的是，当我们的能力越多元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就越能够有整合力。
1: 也可以这么说。
0: 嗯，当我们不足的部分，
1: 对，
0: 我们有提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提升了我们整体的整合力了。
1: 不止，我觉得不只是整合力，而且是你职业生涯的竞争力。
0: 竞争力。
1: 你。

0: 你能够整合这些东西，你就变成你跟别人有差异化嘛？
1: 是，
0: 那你的那个竞争力就会提升了嘛？
1: 嗯，
0: 这个还是回到原来能力的本身呢、啊。
1: 是是。那这是属于自己能力的本身，我们谈过了企业的整合，谈过了个人能力的整合，
0: 对，
1: 那团队呢，在一个企业团队里面的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整合呢，
0: 我觉得就是一样嘛，比如你如果在一个企业，为什么我常常喜欢用的一句话，企业里面也有内部的竞争，
1: 是
0: 哦，那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团队的时候，业务团队跟这个产品开发团队、
1: 嗯、
0: 他们两个团队，那个产品开发团队永远是说你们业务都不会卖产品啊。
1: 嗯。
0: 哦，那业务团队永远讲说你们开发的产品都不是市场需要的嘛。所以两个都是冲突的嘛。
1: 是。
0: 哦，所以我有时候碰到这样子的问题，我说好，没有关系。
1: 嗯，
0: 如果你都觉得你很行，对方不行，我们要不要做个这个叫做我们叫 job rotation，、
1: 嗯、
0: 要不要做轮调嘛？
1: 嗯，
0: 啊，你觉得业务好像都很容易，那你去做看看嘛。
1: 嗯，
0: 那你业务的人就开发产品很容易，那你去换个职务，看你能不能、嗯、你会不会做得比他更好嘛？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企业内部公司企业跟企业中间有外在环境的这个竞争、
1: 嗯、是
0: 企业内部也要变成有一个竞争、
1: 嗯、
0: 内部的竞争，但是内部的竞争并不是斗争，
1: 是
0: 而是竞争的时候能够让这个部门或者不管是部门的团队或者个人、
1: 嗯、
0: 他的能力会被因为这个竞争而促使你必须得成长，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关键啊，
1: 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提到了哈，提升这样子的一个忠效，
0: 是
1: 对不对？还是很重要，
0: 对，
1: 因为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企业，
0: 是、
1: 啊、或者是团队，
0: 对，
1: 不管是内在外在的这个忠效还是很重要，
0: 是
1: 一加一大于二，
0: 是是，
1: 只要能够往这方向去走的话呢，这个整合就是很容易会达到它的效果，
0: 是是是。
1: 那老师，那如果说在开拓新市场跟开拓新客源的时候，如果不断的推出新的产品，是可以提升忠效的吗？
0: 这个有一个调查，这个是 KPMG 全世界四大会计师
1: 是
0: 他在 CEO 做了一个调查，里面他有四个象限，一个是新市场，一个新客户，一个新通路，一个新产品，
1: 嗯，
0: 他做出来的针对这些企业主的 CEO 做出来调查的，他把它列优先顺序的话，
1: 嗯，
0: 新市场是 36%，
1: 是
0: 新客户是 32%， 新通路是 18%，
1: 是
0: 然后新产品是 14%。 我看到这样的调查，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惊讶，
1: 嗯，
0: 为什么新产品好像看起来比例最低，
1: 是
0: 并不是它代表它不重要，
1: 嗯，
0: 那更重要的，你有没有去开拓新市场？原来你在第三世界国家很强，那个市场大概你已经每个市场都一样。当你的在那边绩效很好，你已经到达饱接近饱和，饱和就持平，过一段时间就会衰退嘛。
1: 对。
0: 哦，那你所以说新市场为什么是那么重要？是开花处女地嘛？
1: 嗯，
0: 哦，你这个产品在那个市场没有，那是完全是空白的，你机会太好了。
1: 机会就会有、
0: 哦。那新客户等于说，假设你在你原来的这个市场里面，你应该去发掘新客户。那新客户跟旧客户中间如何能够？既有竞争又能够平衡，
1: 是
0: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整合力跟忠效、
1: 嗯、
0: 那通常我们这个时候就会用，假设在一个同一个区域里面有你要去开发新客户，那对旧客户怎么办？
1: 对，
0: 我们通常就会去设计产品，变成产品区隔化，
1: 区隔化，
0: 那你做 A 的产品，你做 B 的产品，所以这个市场上面变成不会打架嘛。
1: 是，
0: 所以说他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就是说最重要的是新市场绝对不会碰到客户的这个冲，这个我们叫做客户的冲击，
1: 嗯，
0: 也不会碰到产品的这个对打，
1: 是
0: 等等的这些东西，而让我也不会碰到通路的代理商的中间的互相竞争嘛，
1: 嗯，
0: 所以说我后来我真的。

0: 会明白他为什么新市场摆在最重要，然后接着才是新客户，再来才是那个新通路，再来是产品。哦，所以说这个是整个他们去做了调查的结果。
1: 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哦，中校的重要，也跟我们分享哦，关于整合力的一些话题。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前奇异公司 CEO Jack Welch 被市场上面认为是20世纪最有成效的执行长之一。他讲的一段话，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段话。好的企业领袖创造愿景，清晰的刻画愿景，然后热情的拥抱愿景，而且不屈不挠的推动，直到完成愿景。创造愿景，刻画愿景，拥抱愿景，而且直到完成愿景。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您期待能够将手上的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吗？您期待提升自己吗？不管是在个人生活或者是在公司的场域当中，都能够有最好的效能吗？今天我们和陈俊英老师一起来谈一谈整合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其实已经了解了就是整合跟提升中效很多的一些概念啊跟做法了，但是可不可以请您呢给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1: 好，我觉得我举在咖啡市场哦，我记得我在2000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好到西雅图出差，我就西雅图跟温哥华出差，特别在西雅图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星巴克的咖啡拿铁怎么那么好喝？
0: 嗯，
1: 但是在十字路口就有三家，
0: 嗯，
1: 我们一个十字路口三家，这不可思议啊！
0: 嗯，
1: 啊，那时候我还曾经有一个实际的，我还付诸行动。我还写了信到星巴克的总部，
0: 嗯，
1: 说有没有机会引进台湾。
0: 哇
1: 哦，那星巴克总部也很礼貌性的回应，
0: 嗯，
1: 他说我们目前在台湾没有计划。
0: 是，
1: 那事实上他已经跟统一谈好了。
0: 哦，
1: 就所以说在台湾，星巴克在过去的这个很多的成功案例，不论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大陆，在美国，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咖啡连锁店。
0: 是
1: 哦，那当然，如果谈到今天2024年，你在大陆已经被瑞幸咖啡取代了嘛？
0: 嗯，
1: 哦，那我们姑且先不谈这个。
0: 是
1: 哦，但是我觉得他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特别在中国大陆，他大概有将近6000多个店。
0: 嗯，
1: 哦，那他大陆的行销

0: 的策略他是怎么谈的呢？他说如果我不在办公室就在星巴克，如果我不在星巴克就是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哦，所以说你看看他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广告，他就告诉你，就是说你要找我就在不论在哪里就是跟星巴克有关。
1: 是，
0: 所以说他已经把这个咖啡的喜好者跟他的行销他已经整合在一起了。
1: 是，
0: 哦，所以说大家为什么东西那时候真是在大陆真是趋之若鹜，每个人都是被这句话所吸引，所以星巴克的生意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这个是他一个成功的案例。在台湾也一样，台湾的 7-11 2004年，他推出一个叫做 City 咖啡，城市咖啡，哇，几乎是100%的占有率啊，哇，他绝对是带动台湾喝咖啡的风潮，变成大家人手一杯，你去不管在哪一个城市，早上几乎每个上班族的手上都有一杯咖啡啊。
1: 是，
0: 哦，未成风潮，但是它却是在这样子的成功模式，大概只持续了100%的占有率，只持续了大概不到大概十几年。
1: 嗯，
0: 哦，它到2019年的时候，它的市占率已经只剩下49.3%。哦，那为什么这个半壁江山？为什么马上就是只剩下一半？它的关键点是在2017年的时候，全家推出了一个即杯咖啡。它第一个阶段即杯咖啡，就是你到这家店买了，他给你一张纸，你一次买10杯，他有优惠，你可以在期限里面可以兑换。然后同样的，他这个做完了以后，他又在那个电脑的 APP 手机上面的 APP 可以跨店取杯取咖啡，哦，那这个不得了。那我曾经去那个 7-11， 我问那个店经理店长，我说，哎，人家全家这样子做，那你们为什么不做？他说这个电脑很难整合啦，我们有旗舰店，有加盟店，然后有自己的直营店，我们不晓得怎么去拆账啊。他就不做。
1: 是。
0: 哦，那不做，那看这个大壁江山这边那边到 49.3， 他还算有一点敏锐。哦，2017年失去了这个一半的市场的时候，2020年，他也跟进了。
1: 是。
0: 哦，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等于说是两个 APP 比较的话，还是全家的比较到位，比较 user friendly。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我想 7-11 他最重要的，因为引进星巴克，他在推动这个咖啡风潮，绝对是他的一个助力。
1: 是。
0: 哦，变成大家喝咖啡的习惯。同样的，他的这个行销的策略也是在城市都是我的咖啡馆，100%。
1: 是。
0: 哦，那这个失去这个江山了以后，他还好他能够及时跟上。哦，所以说现在大概他的市那个 7 的市占率大概有微幅上来，大概50几个%。哦，那没有继续往下掉。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关键点就是说，你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竞争者，这样子的一个推出这个不同的行销手法的时候，
1: 是。
0: 你企业内部要去怎么整合。那 7 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根本做不到嘛。因为我们不同的这个电商到底要怎么去拆账或干嘛，很复杂。
1: 是。
0: 但是你那个全家就愿意做，他就你看至少他取得了30%-40%的市场，从没有到取得30%-40%的市场。
1: 是。
0: 所以说面临外在环境的压力的时候，你愿意去在内部，纵使碰到千难万难，你要不要去整合资源？别人能做到的，你为什么做不到？
1: 对，
0: 哦，那个只是等于说这个主其事的人，等于说一则可能是他没有能力，因为第二个他根本不想做，哦，他觉得他还是稳坐这个龙头的这宝座一样，哦，所以说我们这时候特别谈到整合为什么？因为市场整个区隔变成大，以后也许我们有机会谈到瑞幸咖啡。瑞幸咖啡它就单靠着一个酱。

0: 香拿铁一天卖了400多万杯，一天创造1亿的人民币的营业额啊，
1: 嗯，
0: 他的店家总数现在已经13000多家，是星巴克的一倍啊，
1: 是
0: 哦，那他是整个什么东西？他去跟那个茅台酒商，大陆著名的茅台酒商，他去跟他整合去。设计了一个特别风味的酱香拿铁。我去年因为疫情结束以后，我大概有2-3次到中国大陆。哎，真的，他那个酱香拿铁真的好喝啊。
1: 嗯。
0: 哦，他特别的，他当然还有其他口味，但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一天卖400多万杯，一天创造1亿人民币的营业额，不得了了。
1: 不得了了。
0: 哦，所以说他一定看到说我在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在讲我们有外在的竞争。
1: 是。
0: 内在的这个你要去面对外在竞争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突破的这个瓶颈？
1: 是，
0: 所以你不只是内在的公司内部的要去整合，你才能够有机会去跟人家去竞争嘛。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哦。那同样的，因为全家推出的跨店取杯，你现在不只是咖啡。茶叶档也可以，饭团也可以，什么都是。我到金门，我到哪里外岛还是都可以啊。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商业模式的改变。那你我相信全家一定付了很多的代价，
1: 是
0: 在做内部资源整个电脑，然后拆账啊，干嘛怎么计算，那个的确就很复杂啊。
1: 嗯，
0: 那你加上现在有环保杯又要退5块钱，要退到你的钱包给你，
1: 对，
0: 这个全家是退到你的钱包给你，然后 Seven 是退现金给你啊。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各有不同，所以说我觉得就面临这个市场，我一直觉得行销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如何能够有你的行销策略，你的产品策略等等，你要有与众不同，你要去面对外面的竞争，内部你一定要整合出来，能够面对外部的竞争。
1: 是是，所以呢，整合跟提升重效是息息相关的。同时呢，今天呢，我们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许多我们看到的这个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些案例哦，事实上确实是如此哦。这样子的咖啡的竞争赛当中呢，我们看到胜出的对手呢，他们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突破重围、充满创新的状况之下，整合了他们自己跟外界的力量哦，
0: 是，
1: 以至于他们能够成功。今天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提升忠孝，你要有一个积极正面的心态，是什么呢？要全心投入。我记得 Bill Campbell 是美国在矽谷非常有名的企业教练，他曾经讲过一段话，领导者的任务就是领导，你不能迟疑，你必须做出决定，你可以犯错，但不能犹豫不决，因为你如果连你都不全心投入，你身边的人也不会要投入，就是要拼尽全力，尽全力。

0: 亲爱的好朋友，您盼望提升自己吗？盼望将手上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吗？今天我们要来请陈俊英老师跟我们一起谈谈整合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在整合力方面呢，我们呢在之前听过您说的啊，咖啡之战的有好几家企业，他们之间的这样子整合力的一个应用哦。那请问呢，是不是还有一些跟提升众效相关的整合力的一些成功个案的故事呢？
1: 好，我举美国非常有名的影印机的公司全路。其实苹果很多东西都是从全路他不重视，被 Steve Jobs 取经而来的。我举几个例子，他是第一个发明滑鼠的。全路大家不讲滑鼠，就是我们手上那个滑鼠。
0: 哦。
1: 第二个，它是发明用图形使用的界面，用图形
0: 是
1: 哦。第三个，电子邮件的概念也是从全路来的。
0: 哦。
1: 哦，那第四个，发明连接的网路到电脑，
0: 这也是全路。
1: 对对对对，然后建立网际网路的基本知识也都是全路。
0: 是，
1: 但是这个你看看这个东西。当1973年这个全路在这个 Palo Alto 的研究中心，他们发表他们的电脑，阿托斯的电脑，这个是刚才讲的几点都是改变历史的轨迹。
0: 是，
1: 然后 Steve Jobs 去参访他的时候，哇，觉得这些东西怎么太厉害了，但是他们好像就摆在那边，他并没有要真正的去落实商品化。
0: 嗯，
1: 哦，那时候等于说这那个Steve Jobs 跟 Bill Gates 参访这个研究中心的时候，就去对这个专案感觉兴趣，然后说，哎，怎么在这个金矿上面，他们怎么都不付诸行动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因为他们去看了这些东西，才有后来的这个 Microsoft 的 Windows 也是从全路观念开始来的，
0: 哦，
1: 然后。那个苹果的这个不管这个是等于说是这个滑鼠也好等等也好，四川电脑它去设计，当然搭配着它自己的那个苹果自己的 OS
0: 是
1: 也是最早比 Microsoft 的 Windows 还早啊。哦，所以说这些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没有他去参观 Atos， 他得到这些的这个取经，他得到觉得震撼的东西，他能够把它变成商品化，那我觉得这个全路真的他现在大概应该懊悔莫及，就不会有 Apple 后来的这个这些产品的开发，不管是从那个 iPad 啦、iPhone 啦、iPad 啦等等的，根本不可能有这些东西。
0: 嗯，
1: 哦，但是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又等于说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因为他想做这些事情，但是好像一开始的时候苹果并没有买单。
0: 是。
1: 那 Steve Jobs 还被苹果开除了。
0: 嗯。
1: 但是后来重新再回到苹果重新接掌执行长的时候，他才把这些东西全部融入在他们的这个刚才讲的一系列的产品。
0: 嗯。
1: 所以当贾伯斯再一次的他第一次去参访全路，第二次在参访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拥有这么好的技术，为什么没有把它推到市场商品化？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那当贾伯斯去跟全路签授权的时候，他们全路就签啦，就同意啦。那等于说改变了整个电脑或者手机等等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创意都是来自全路。全路我觉得他现在看这件事情他一定懊悔莫及啊。哦，所以说我觉得当我们要看到，其实我一直常常在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创意或者我们想要与众不同的，也许都在我们的四周垂手可得。哦，但是只是我们有没有去发现它？
0: 嗯，
1: 就像我姐之前那迪士尼，他是因为老鼠到处窜的祸。

0: 那才有米老鼠嘛。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在不经意中间我们没有留意，当别人留意的时候反而是成为他的这个创新发想的一个缘由，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案例，能够更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说，哎，多么可惜啊，
1: 是，
0: 但是别人就把它发扬光大了，
1: 是是，哇，这真的很可惜耶。全路其实它是影印机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制造商嘛，
0: 对对 对，
1: 可能有时候大企业是不是？因为他太多案子了，
0: 是是是，
1: 所以他因为他也有很多不同的研发人员嘛，
0: 对对对，
1: 有很多研发案嘛，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可能注意力就不见得会那么放在一个可能会找到一个有潜能的，
0: 是是是，对
1: 的一个案子，他们可能会放在现在正在赚钱的案子嘛。
0: 所以这个也谈到一个企业里面的一个领导者他自己的眼光，
1: 嗯，
0: 我当然要高瞻远瞩的这个杰出的这个领导者，凭良心讲是不多了。
1: 是
0: 哦，但是当有这些东西，别人要跟你去签这个授权的时候，你还没有警觉，
1: 是，
0: 那就变成有一点点后知后觉。我们不一定要讲的，一定要先知先觉嘛。
1: 是
0: 哦，那我觉得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要能够去了解，哎，市场的竞争，或者你。我常常讲说，你自己拥有什么东西，你到底清不清楚啊？
1: 是，
0: 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拥有什么东西。
1: 是，
0: 我们常常有时候也是妄自菲薄。但是我们那些东西，也许要经过一些，等于说是改变，或者说调整，搞不好就是一个等于说市场上独特的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但是我们往往真的这就忽略掉了。
1: 嗯。是，好可惜哦。其实全路它本来可以拥有这全部的市场的、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贾伯斯啊，跟微软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整合别人的技术，哎，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对，他看到别人的这个技术，去把它整合进来，变成他自己的。
0: 对啊对啊。
1: 除了内部整合之外，他们还整合别人的。
0: 像你看那个 Windows， 是那个 Steve Jobs 去全路取经以后，他。比微软还早推出，那微软的这个 Windows 是当然是全路的背景是苹果，它也是跟苹果接近的、啊。
1: 对对
0: 对啊，所以说你看现在按照现在来看的话，目前的市值微软是超过苹果、啊。
1: 嗯，
0: 苹果慢慢的创新跟各方面，过去的这个有人最近这个媒体在讲说，这个 Cook 就是现在的执行长，
1: 嗯，
0: 可能要换人了、
1: 啊。
0: 哦，因为他现在所有的产品的设计已经只是你说苹果的手机或者东西，它品质很好，毋庸置疑，可以用4年到6年，甚至到8年。
1: 嗯，
0: 但是你看他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啊！
1: 是，
0: 那你不管是这个大陆的三星，不是那个韩国的三星，大陆的华为等等，很多创新它都没有啊。
1: 是，
0: 哦，当然它现在还是市场上面等于说是领先者，但是这个东西还能够持续多久？最近它的股票也跌了很多啊。
1: 嗯，
0: 然后 Microsoft 的市值已经超过它了。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事业或者一个企业，如果你常常在整，你看他最近发布了一个消息，他 Apple Car 研发了10年，放弃，但是他假设5年前就能够推出，按照那 Steve Jobs 的说，他 iPhone 也是且战且走，第一代产品并不是那么成熟啊，但是就带动观念，他会有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等等的东西，他如果这个 Apple Car 早一年推出，哪有 Tesla？
1: 对，
0: 哦，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他自己必须去抉择的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的，你看他 Apple Car 不晓得投入多少钱，但是那个都付诸东流啊，他现在放弃了嘛，
1: 是，
0: 好可惜。那现在你 iPhone 手机是当然占他的这个营业额还是很重要的这个百分比，但好像是。40-50%，但是现在他慢慢的没有创新，这个是蛮可惜的了。
1: 是，所以我们要如何从失败和成功当中去汲取教训呢？
0: 是，
1: 在这部分，老师您的看法是？
0: 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点，就是说要忘记过去的。过去的成功只是你迈向未来成功的 一个旅程，但是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成功的 enjoy， 一直停留在过去成功的这个骄傲里面。
1: 是，
0: 那过去的失败你要吸取，你不要重复犯同样的错。我觉得才，所以说为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什么那么重要？成功也要忘记，教训要汲取，你才能有新的标杆继续努力啊。
1: 是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哦，向着标杆直跑。好的，我们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完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您就觉得很有收获吧。今天我们谈的是整合力，想必呢大家已经了解了，原来整合力是这么的重要哦。原来呢，根据不同的状况，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整合的模式哦。我们可以从双赢开始哦，怎么样能够到共赢、共同合作、哦、让我们的手上的工作得到最大的效果、最好的效果。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咯，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梁慧在这边要跟您说拜拜了，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下雨天，路上湿滑的时候，你要过街过斑马线，请你避开那白色的一条一条的斑马线，避开白色的部分，因为白色的部分是容易让人滑倒的。朋友，您曾有过遗失贵重物品的经验吗？是不是心慌着急，极力的想找回来，想尽办法一遍又一遍的搜寻

望着能有奇迹出现，是不是这样呢？那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让你停止这找寻的动作呢？是找到了，哇，这是最好的情况，还是你认了，绝望了，想必找不回来了，这种感觉？除此之外，可还有别的因素止住你的寻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是个苦命的孩子，出身穷苦，三岁死了爹，而他的娘给人家洗衣服赚钱，所以他知道自己应该格外的努力才是。18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母亲为了给他凑足学费，曾经去卖过血。他装作不知道，怕刺伤了母亲的心，而他自己也瞒着母亲去卖过血，搬过砖块磨破了手，卖过报纸嚷疼了嗓子，为的就是让母亲减轻一些负担。大二的寒假，他回家看到母亲正在寒冷的冬天里给人家洗衣服，手都冻得裂开了。母亲说，别的工作不好找，只有洗衣服一件1块钱，那些都是富人家的衣服，怕洗衣机洗坏了。那天母亲领到钱，高兴地说，儿子，妈妈赚了200块钱，说着就掏口袋，谁知口袋里只剩下1张100元纸币。母亲一下子慌了，我丢了100块钱。二话不说，他就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外面夜黑风大，下着雪，母亲沿着回来的路线去找钱，看得出来那100块钱对他而言简直是太重要了。那是母亲1个月的生活费，那是他1个月的菜钱啊。母亲出去了，他也随着母亲走。外面很黑，母亲打着手电筒，一边走一边找，她的眼泪就滑下来了。是啊，那是母亲洗了100件衣服的报酬啊。她在院子里找来找去，找不到，又到外面的路上找，还是没有，就是有，也早被人家捡去了吧。母亲在寒风当中来来回回地走了3趟，她心疼地说，妈，别找了，天亮了再找吧。母亲却执着地找下去，手电筒的光柱在黑夜里晃动，刺着他心疼不已。他从母亲给的生活费当中抽出100元放在院子里，他认为

这是让母亲也脱的好办法。果然，他听到母亲惊喜的声音，孩子，钱找到了！他奔出去，配合着母亲的惊喜，母子俩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屋子里。母亲说，就当没找到，来，给你，自己多吃点好的，看你瘦的。几年之后，他大学毕业，有了一份好工作。他把母亲接到城里头，母亲再也不用帮人洗衣服了。那张百元大钞，他没舍得花，还一直留着。那是他和母亲找了半夜的一张百元纸币，是温暖的，是踏实的。过了几年，他偶然提起这件事，笑着对母亲说，妈，那100元是我放在那里的。可让他惊奇的是，母亲说，我知道。倒是让他吃了一惊，他问，你怎么知道的？母亲说，我领回的钱都有记号，上面写着123，而那张百元纸币上面没有记号，况且是在院子里捡到的。我知道那是你怕我着急放的。我想儿子这样心疼我，我不能再找了。既然丢了找不回来，为什么不让儿子放心呢？这时候他跑上前抱住母亲，眼泪早已夺眶而出了。

母子连心啊，他们都想把最温暖的爱留给对方。虽然贫穷，可是有了爱，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那一张百元纸币的寻找，就是母子情深啊。母亲的伟大恩情，只有在失去妈妈之后才知道，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可偏偏大多数人都处在人在福中不知福的境况底下，直到失去了，找不回来了，才恍然悔悟。什么叫亲情？父母是孩子的模，老师是学生的样。但愿我们为人师、为人父母的，都能以好模样培育孩子正确的人生观，让这个世界更多充满温暖的给予，少一些理所当然的索取。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0: 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既然你们跟基督同死，摆脱了那些新秀之灵，你们为什么仍然跟世俗的人一样生活，继续守不可动这个，不可尝那个，不可摸这个这一类的禁忌呢？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人生观上最大的差异是什么？那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规划包括了死亡，甚至在死亡中还抱持着积极的盼望。我们无法计划用什么方式诞生，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规划如何面对死亡。如果能随时准备好面对死亡，并且在死亡中看见令人抚慰的目标时，心灵也会因此而健康。我们的心灵是否健康、坚强，就在于我们用什么价值来衡量死亡、定位死亡。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用非常人性的态度来面对死亡，可以跟上帝述说软弱，可以跟上帝搏斗，可以跟上帝抱怨，可以失望，可以悲伤。但是最关键的信仰态度就是愿上帝的旨意成就，用全然的信心把灵魂交给上帝。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了死亡不是所有希望的终点，而是在终点的时候仍然看到荣耀的盼望。正因为死亡课题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更应该把死亡当成关键的灵修操练。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破口的醒茶。亲爱的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醒视我的内在，让我看见我的缺乏。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献上你的感恩，将这一天当中你所收到的祝福向主献上感谢。

回顾这一天，求主帮你看到某个特别的情况如何暴露出你的弱点，自己的哪些按钮被人按到了，是什么让你变得过度敏感、挑剔、情绪反应过度、疏忽、迟钝、自我蒙蔽呢？在什么时刻你反应过分强烈，反应不够强烈，逃避一个令你不舒服的场合，推卸责任，以自我防卫、不仁慈、残忍的方式来回应他人，被自己的情绪淹没，不由自主

拒绝承认自己的情绪。当你找到自己的问题，你可以向主来承认，向主祷告，有哪一项是你要求主帮助你的，向主祈求原谅与治愈，特别为那些由于你灵修生活的弱点而受到伤害的人祈求。

现在，请你展望明天或日后的生活当中，求主帮助你看到自己这个破口是如何影响你与他人，有哪些情况会考验你这个敏感的部分。求上帝让你看到自己需要什么美德来强化这个敏感的领域。现在，请你向主祈求那项美德，对主来祷告。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里面有你圣善的灵，得以结出你所喜悦的果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在音乐中与永恒相遇这个单元。那么今天盛安想要来介绍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其实在基督教的这个诗歌里面应该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爱主更深歌》。我们要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希望能够天天是更多的爱我们的上帝。就好像男女之间谈恋爱，总希望这一刻比下一刻，应该说下一刻比这一刻爱得更深，所以总希望这个爱情能够长长久久，永永远远。那我想同样的，上帝也希望我

们能够跟他越多的认识，然后因为认识他，因为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有多少，原来是这么无私，而且是这么深，这么长啊！我们常常有一个比喻说，上帝的爱是东离西有多远，然后这个天与地有多远，上帝的爱就是比这个更大更远。常常基督徒都会这样比喻，到底上帝的爱到底有多少？很多人都会问基督徒，你们觉得上帝爱你们有多少？那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的回答就是这样，东离西有多远，天离地有多深，那么上帝爱我就有那么远，就有那么深啊。那么就有这样子一首诗歌，说鼓励我们每个信徒天天都能够爱主更深一点，更深一点。那么他的那个英文的这个歌曲的名字哈，诗歌的名字是 More Love to Thee，Thee 就是上帝哈 ，T-H-E-E-D， 那么 More Love to Thee， 更多的爱主哈。常常我的生命经历当中真的是过不了关的时候，有时候做礼拜唱到这首歌，或者是平时正在低潮的时候唱到这首歌，其实有的时候是过不了关的。你会觉得在苦难的时候上帝离你好远，他并不爱你啊。这个疑问所有的基督徒都经历过，你去问十个有十一个会告诉你，他们一定会经历过在苦难当中怀疑上帝不爱他了。如果没有这样经历过的，那么我觉得他的信仰的这个生命历程可能稍微还不够深入啊。如果你真的认真在这个信仰路上去经历的时候，很长碰到不如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上帝不爱你了。那么该怎么办呢？好，我们来看看我在2011年的5月的时候，《中心月刊》我介绍了这首诗歌。2011年5月，那个时候是母亲节的月份，好，所以我想到母亲的爱。那这个母亲的爱绝对是世界上最无私的爱啊！当然我知道有些人的母亲你不觉得是那么 OK 啊，可是大部分的母亲的爱真的是非常的无私啊。所以我在五月的时候就选了这首诗歌，而且刚好这首诗歌就是跟一位母亲有关啊，所以那首是这样在选择的。那么现在看起来真的其实里面的信息并没有过时啊，时时刻刻人生经历风暴不如意，那是十之八九，对不对？会顺遂的那实在太难了。所以现在在看这篇文章觉得还是一样在激励我。好，我来念这篇文章给大家听，告诉大家这一首诗歌它创作的背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OK， 好，我的文章是这样写的：朋友们，静下心，闭起眼睛，想一想你的一生当中有哪些时刻的经验让你苦不堪言，痛彻心扉。苦难来临时手足无措，经历苦难时痛不欲生，度过苦难后身心俱疲，嚎啕大哭，那锥心刺骨的痛会在你的心口上留下难以抹灭的记忆。

好，苦味是五味杂陈的人生中最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味觉体验。 Elizabeth Payson Prentice， 好，这是一个 女孩子的名字。 Elizabeth 就是伊丽莎白， ELIZABETH Elizabeth， 然后 Payson， 中文翻佩森哈 ，PAYSON Payson， 然后 Prentice， 中文翻贝伦，佩伦，替斯这样子哈 ，Prentice 或者是佩啊，哇 ，OK， P R E N。T-I-S-S Prentice， 哈，这位我们就喊她伊丽莎白吧，哈，这位伊丽莎白小姐她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哈，那么这个 Prentice 是她的丈夫的姓，哈，后来她又成为 George Prentice 牧师的太太，哈，她成为牧师娘，哈，那这位牧师是 GeorgePrentice George G-O-R-G George， 哈，那么我的文章继续介绍下去，说从小这位伊丽莎白接受了良好的文学训练，有很好的写作天分，虽然自年幼的时候即体弱多病，仍然努力为美国著名的报章杂志来写稿，颇负盛名。结婚11年之后，因着瘟疫流行，伊丽莎白的两个孩子在极短的时间内相继过世，一时之间作为母亲的她无法接受这样的噩耗，更不知如何面对如此巨大的苦难。直到一天的傍晚，她独自坐在客厅里，时而朗诵，时而默念着圣经，同时翻阅着一些基督徒在经历苦难之后所写的诗歌。伊丽莎白低声吟唱着，盼望从中间获得一些安慰。这个时候，一首《与主接近歌》抓住了她的心，她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唱着，直到她的心被上帝深深触摸。那么，爱主更深的诗句油然而生，伊丽莎白生平最有名的诗歌是在经历极大的痛苦之后诞生了。1856年时，她只完成了前面三段歌词，直到了13年以后的1869年，她才写完第四段，并附子印刷传送于后世。好，这是我前面的两段的文章。那么在这段里面，他说他失去了两个女儿，其实在资料上显示他总共有六个孩子，所以这两个孩子是其中的两位。那么他不是从此就没有儿女了，可是这两位女儿就是在瘟疫当中去世了。我们现在在听广播的朋友，大概我想应该在你能听广播，你应该在你有记忆的时候，应该可能会记得我们在这个2020年时候的那个COVID-19 哈，这是这个20世纪到21世纪里面。不对，应该是说21世纪里面最大的一次瘟疫，而且是全球性。可是那个时候的瘟疫还不算是全球性的瘟疫，在之前是有黑死病那一次的瘟疫。

真的是很大，不过那个黑死病也应该是只限于欧洲这个地区范围哈，但是这一次的 COVID-19 那真的是全球性，我想历史上这绝对是一个必须要记得的历史。那么在这个 COVID-19 当中，我想听众朋友当中失去亲人的一定所在多有，我自己也是哈，我母亲也是因着 COVID-19 然后来离开人世的。所以，刚刚前面写到的那个，我受苦难来临的时候，这个手足无措，经历苦难的时候痛不欲生，度过苦难的时候身心俱疲，嚎啕大哭，锥心刺骨的痛在你的心口上是留下难以磨灭的这个记号。这个是在2011年写的，我在11年后的8月份失去我的母亲，然后2023年的时候的5月，我是没有母亲，也就是在写这篇文章12年后的那个5月，我过了第一个没有母亲节的母亲节，第一个没有母亲的母亲节，所以，哇哦，第一段写的那个苦难的经验是在我之前经历过的，我没有想到后面还有更大的苦难啊，也不是没有想到，而是好像大家都知道哈，书念那么多啊，我又不是一个不爱读书的孩子，所以这种描写苦难的这个文词实在是信手拈来，可是当你真的走过那个巨大剧烈的那种撕裂的苦难的时候，那真的是过不去啊。那么他说他真的过不去的时候，他一直在读经、读圣经，然后就唱那些经过苦难以后的诗人写的那些诗歌。我也是如此。哦，母亲走了以后的那个多少诗歌是让我真的就是那个眼泪都没办法干的哈，他是安慰着我，可是那个眼泪是不断在流的。结果他讲到了《与主偕行歌》，我前面我记得我有分享过这首诗歌哈，就是《Near My God to Thee》哈。我稍微念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哈，更加与主亲近，更加接近。纵使在十字架高举我身，我心依然歌咏，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第二段说，虽然在旷野游行，红日西沉，黑暗笼罩我身，以石为枕，靠着石头为枕头，梦里依旧追寻，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第三段歌词说：“忽有阶梯显现，上达天庭，一生蒙主所赐，慈悲充盈，心看天使招迎，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第四段歌词说：“醒来，赞美满心，思想光明。”愁心之中见到主耶稣，石坛为证哈，有石坛为证。苦痛也使我的心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第五段歌词说：“喜乐如翼翅膀，哈，如翅膀加身，向天飞升，超越日月星辰，飞向永恒。我心依然歌咏。”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我们先听听看这首歌，好不好？其实是稍微复习一下，因为之前我有介绍过这首诗歌，我们来听更加与主接近。

这样一首与主更加接近歌，唱着唱着就让伊丽莎白的心得到安慰。那么接着她自己油然而生，心里发出她的赞叹，发出她的对于苦难的问号，最后她对苦难有一些他的想法，他的结论，就

创作出了更加爱主更深这首歌。那么我下面的文章下半段对于这首歌还有我自己的感受，我做了这样子的一些结语。我下面说，看着相信上帝的人蒙受巨大苦难时，不禁怀疑上帝是否真的慈爱。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何还有许多人却仍然紧紧抓着上帝不放。其实上帝借着他所爱的人经历苦难后，仍然靠他挺立而生，是要向世人见证痛苦如同使者，有他使命，让他完成工作。这一段话是待会儿我会念到的《爱主更深歌》这首歌的歌词里面的一段，我再念一次。他说，痛苦如同使者，有他的使命，让他完成工作。最后这个苦难会与你同声唱和，庆贺一个经过淬炼的生命诞生。苦难成了化妆的祝福，只有冲破乌云才能看到乌云之上的万里晴空，只有走过苦难才能看到苦难背后的深厚祝福。诚愿世上永无苦难，但是当苦难的浪潮不断地席卷而来时，深愿每一个人都能抓住上帝的手，贴近上帝的心，度过每一个痛苦的时刻。痛苦越深，爱主更深。这是我的文章结束。现在念起来心里都还是有一些悸动哈。这个我目前也还在经历那个伤痛的过程，虽然已经是四年的时间母亲离开，可是哇，我不知道还有多久的时间这个感觉会消灭掉。我记得我问过，当时因为我是母亲是因为 COVID-19 走的，所以台湾就有拨出一笔，政府有拨出一笔资金是来做心理咨商，可以给这些亲人离世，因为 COVID-19 离世的人来申请十次的咨商的免费咨商的机会。我把握住机会，所以我就去做了十次的咨商，心理咨商哈。我问过那个咨商师，我说我还要哭多久？咨商师说每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哭20年，有的人哭5年，有的人哭1年，有的人哭3个月，不一定的，这没有标准答案。对，因为我还要照顾一个智障的妹妹，我觉得那个眼泪好像应该要坚强起来，不要去流眼泪哈。尤其华人的教育哈，哭是一种认输或者是不够坚强的这个举动哈，一个表现哈。可是我知道西方的那个心理学的讲法不是如此哈。可是真的哈，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哈，所以啊就调整吧哈。那么这个现在再来看这篇文章，那个感觉真的又是不一样。这都是我自己写的文章，对，所以读起来心里头还是酸酸的哈。那么尤其这个他用更加与主接近，那么他是在疫情当中失去他的

孩子，然后他受不了，为什么？上帝会让两个孩子走掉，走了一个也许，结果走了两个，当然还好，我查了资料，他还有四个孩子，那么我没有仔细去查到底两位孩子是排顺序里面排第几位可是终归是自己肚子里出生的两个孩子，管他是排名第几，终归就是不在。那个心里头的那个洞，永远都在。就像我现在觉得，就是母亲走了，会把我心里头一个洞就留在那里了。那么 OK，我自己写的最后一句话说：痛苦越深，爱主更深，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当下也绝对做不到就是当在苦难进行式当中我那个母亲走的那个当下，我是几乎癫狂的状态的，所以这个故事可长了，今天就不在这里说了。那我们来读读看，这位伊丽莎白，她这个后来听了刚刚那首《更加与主亲近》以后，她给她什么样的灵感啊？上帝给她什么样的灵感？圣灵的感动，她写下了什么样的诗句？好，来第一段歌词，她说："我愿深切爱主。"比以前更深，我今天俯伏祈求，愿主垂听。何时双手合十，低头深誓，深深的发誓，从此专程爱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第二段歌词，他说："从前贪图名利，迷恋红尘。"今天愿意皈依我主，立命安身，此后别无他求，但求深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第三段歌词他说："痛苦如同使者，有他使命，让他完成工作，和我同声，唱得更美更真，我也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我想他写到第三段歌词的时候，若是我自己，我一定是咬着牙在写，然后那个眼睛泪水一定是湿到模糊也整个双眼。我许多各位，我跟您念的我写的文章，很多时候我是一边写，一边是哭到一个不行的，因为我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上帝跟我共同创作，他让我有感，然后这些诗歌的歌词也是我从小唱到大，我还有很多诗歌我没有写出来，我的感动是因为写完39篇文章，介绍完39首诗歌以后，这个专栏就 close 了就关掉了。那么，我其实是有机会有邀稿说，我可不可以继续写下去？但是我的时间不容许，我的工作不容许，我的家人要需要照顾，所以我就停笔了。我现在还是觉得我应该要继续写下去，可是要照顾妹妹，还有要整理自己的情绪，实在没有办法。所以我念到这个第三节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是伊丽莎白，我大概就到此为止。所以她也写不下去了，她就写到第三节。第四节歌词，刚刚我的文章里有说，是13年以后她才写下去。补进去的，哇！天哪，13年过后，他怎么写呢？第四段歌词他说："到时落日红霞，路尽天家，寸心别无挂碍，
没有一寸的心思。

会有任何的挂碍，也别无所羡，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他羡慕啊。我只羡主容我入境。他说羡主容我入境，羡是羡慕的羡。他只羡慕求耶稣求主容许我能够进入到主的宝座面前觐见我的上帝哈。所以他说羡主容我入境，永远与主相亲，然后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经过13年那个苦痛的经历，最后他写到时落日红霞，这就等于是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路尽天家，他的心里头别无挂碍，也别无所求，没有任何可以羡慕的事情，他是求主容许他能够进入天堂的宝座前面，能够觐见我们的上帝，然后永远与主在天堂在一起，爱主更深，爱主更深。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抱歉，这首诗歌没有任何华人演唱的版本是我可以拿出来分享的。我有点心里头非常的遗憾啊，不是非常，是真的非常的遗憾。哎，没有华人，任何华人的演唱团体失败，好好把这首歌好好的唱。当然都有视频哈 ，CD 是半张都没有找到。那么YouTube 上面都是，要不就是失败现实，但是都是，抱歉，那个水准真的都还是需要加强的，所以我只能拿国外的演唱来分享给大家。而且好奇怪，连国外的演唱都没有非常深刻的。这首诗歌不能拿那种 jazz 或者是很pop 那种唱法来唱哈，因为你若知道他的写作背景，你若知道他的这个，他的这种心情，那种，你要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那个 style 那种风格就不会是一个 hip hop pop 哈，这种风格，这是不对味的，所以很难啊，很难。那听听看，这一个是一个女生，然后她用电脑的方式让它变成二重唱。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诗歌《爱主更深》歌。

爱主更深歌。我们来听听看，有人把它变成了混声四部的合唱，那么是可以给诗班来演唱的。真是希望华人能够把这样子好的编曲好好的把它唱出来，用中文把它唱出来，让世界上人数如此众多的华人都能听到这首优美的诗歌。我们来听听看混声诗班的演唱《爱主更深歌》。

爱主更深刻。一位妈妈失去了两个孩子，然后无语问苍天，为什么让我的孩子能够就是不能被你保护，我这么的爱你。我也是一个牧师的太太，我都奉献做神职人员了，你还要我怎么样？为什么我的孩子保不住？对，就这样，他读经、唱诗，唱到更加与主接近的时候，他感动，因为他是一个有文学才华的妇女，他就写下了这首诗歌。在他经历过锥心刺骨的苦痛之后，爱主更深刻。我很喜欢一位这个钢琴的编曲家，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司琴十几二十年，当然都是钢琴，因为我主修钢琴。这位编曲家叫做 Lloyd Larson， Lloyd L L O Y D 两个 L， L L O Y D， 然后 Larson L A R S O N， 他为这首曲子改编了一个 piano 钢琴的 solo，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改编版本。

深深愿意，我祈求上帝，深深盼望所有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一生都顺遂。谁不希望这样？但是痛苦如同使者，他要完成他的使命。上帝若是爱你的，他必定会给你挑战，为的就是要淬炼你的生命，让你知道乌云的上面还有晴空万里，让你知道苦难的背后其实是祝福。好难，我要说好难。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这句话，当你在痛苦的时候，你是绝对不可能相信的，而且你会痛恨那个说这句话的人。但是，当你把这个痛苦走完之后，过了一阵子的时间，沉淀下来，这个苦难带给你的经历，我相信

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如果你是真认识上帝，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上帝一定会透过任何他可以使用的方式告诉你，这件苦难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它的分量就是上帝的爱啊！真的相信我吧，祝福各位每一位听众朋友。最后我们用一个管弦乐的版本来画下今天的句点，下一次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其他的诗歌。 OK， 拜拜咯，下次再会。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药师罗雅珍，也是这一集节目的制播人。那继续我们上一集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常识。如果问大家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骨质疏松好像都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好像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来解答。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摔倒或是骨折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怎么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我最近我的药局的阿姨就跌倒了，然后就来跟我说她骨头碎了，但是并不是跌倒这件事情，一般年轻人跌倒或者是你看到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也很常跌倒，但你没有听到小朋友一天到晚说他就骨折了，或者是年轻人打球跌倒他们就骨折了。所以造成骨折真正的原因是骨质

不好了，所以才导致这个因为跌倒就骨头破裂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人发现都是因为骨头开始受伤了才发现的。那其实人体的骨质大概从30岁开始就会慢慢的就走下坡了，所以从我们一出生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我们骨头的密度最高，就是不断上升的时候。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往下掉，所以年轻30几岁的时候甚至是之前才是真正的来存股的一个好时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买股票存股本，那骨头的股本也是一样的，要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把它存起来。那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骨质就会慢慢的流失，当流失到一个程度一开始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譬如说腰酸背痛，你会觉得也没有特别撞到也没有做粗重活，可是怎么就常常会觉得下背痛或是肩颈就是痛或者是不是觉得全身好像很累没有力气那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的一些表现，所以趁年轻赶快存骨本来预防骨松。在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的骨松是全世界很重大的一个流行疾病哦。那根据我们国家国健署的调查也显示，骨松是65岁以上老人最常见的慢性病的第四位。那以我们国家目前国人的平均余命到80几岁，所以60多岁到80多岁其实还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有20年甚至是更长，现在人类的年纪不断的增长所以我们的骨头不是说不用去管它，好像老了会骨松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会活的年纪很长，所以保持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灵活性，而且预防骨折的发生。根据国健署2015到2018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一个变迁的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民众透过这个 X 光的仪器来测量骨质密度，那发现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根据调查显示，50到64岁的男女不管是男生女生骨松的比率分别为 4.6%到6.8%、所以大概就是到65岁以前大概 5%、6% 的我们的国人就有骨松的一个状况这是确诊的。60岁以上的男女呢，在男生大概是 5.7%， 在女生是 18.3%， 所以到65岁以上女性骨松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比男生的比例高上很多，18.3%等于是将近20%，那意思是5个人就有1个女性在65岁以上是会有骨松的状况75岁以上的男女呢，分别是 19.4%跟29.3%， 所以男生也接近20%有骨松，然后女性到30%，所以75岁以上不管男性跟女性是骨折的高风险群了，所以可以说是超过50岁以上平均每4到5个人可能就会有骨松的一个状况。那骨松到底最危险的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骨松就是我们的骨质的硬度不够，所以它很容易骨折，而且曾经骨折过的人因为它的平衡支撑或者是它的行动受限，所以半数以上会再次的骨折。所以这件事情是再度骨折，那会造成的就是行动不方便影响到我们的走路坐轮椅等等，而且骨质的脆弱或断裂其实也会

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因为不能走路，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掉、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全世界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史以来活的最长的时候的一段时间了，就最高寿的时候，所以全球大概每年都有900万起的骨松骨折发生，意思就是说全球每3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尤其是有一些时候是平衡不好，那屁股就一屁股坐下去，髋骨骨折在一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那一年内大概有40%的人就没有办法再自行走路，那60%的病患呢，可能需要协助，或者是之后会卧床哦。台湾的髋骨骨折发生率是亚洲的第一名，那全世界排名的第9名，这种排名还是不要太前面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集的节目哦。或许是过去我们国人饮食习惯的关系，在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油腻哦，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哦，或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也导致我们在膳食摄取的时候钙质摄取的不足。那骨折还有一个比较直接会带来的，就是骨折之后带来的疼痛感，尤其是髋骨的骨折，其实那个疼痛甚至跟生产的疼痛是差不多的啊，有一些时候是脊椎骨的压迫骨裂，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旦疼痛的话，患者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甚至会长期的卧床引发其他的感染哦。所以它不是只是骨质不好的这件事情，后续带来的疼痛、生活的影响，甚至家人也需要照顾还有卧床甚至感染哦。那因为一旦卧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容易感染，所以卧床之后很多人会是因为吸入性肺炎而导致后续更严重的并发症。那之后大概一年内，如果是髋骨骨折，一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走向死亡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会造成生命非常大的损失。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来预防。那我想说说我妈妈的例子哦。我妈妈是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她的骨质就是那么的好，但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从工作退休就开始很注意她的饮食、运动、钙质的保健，她是很有意识的定期的去检查他骨质的状况，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打乒乓球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出去玩，他一个人走跳完全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带他去自助旅行哦。所以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是从甚至是你从50岁、60岁开始投资、开始照顾，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即便在更年长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骨头里面开始渐渐的离开我们呢？通常我们在30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骨质的一个高峰。那到达骨质的高峰的意思是在30到35岁以前，其实应该要把我们的钙质骨本把它存好，那个是存骨本的最佳时候。所以建议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在保养上面帮自己除了 B 群啊或者是脸部的保养之外，帮自己加一个钙质。因为钙质骨头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颅的骨头哦，常常我常在滑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好的骨相啊？其实好的骨相是可以趁年轻来打造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存好骨本，你就可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骨相。那你在年老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的肌肉啊，脸部的肌肉比较不会松垮，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骨头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再加上有良好的牙齿，也会撑起我们整个面部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戴假牙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两颊会是比较凹陷下去的，那再加上咀嚼的力气不够，所以整个脸部的肌肉看起来也会比较的瘦弱。所以如果要维持年轻时候脸部丰满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趁年轻补好骨质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比可能打玻尿酸啊，或者是去拉皮啊，或者是现在的音波，我觉得投资骨头还是打好根基一个最有效维持我们容貌的方式哦，分享给听众朋友。那通常我们在30几岁达到骨质的高峰之后，我们的骨质每一年其实就开始渐渐的流失。那流失的速度是 0.5% 到 1%， 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可是到50岁的时候，其实30到50岁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加速骨质的流失，甚至有一些疾病更去恶化骨质流失的状况的话，那骨质流失就会是一个很巨量的一个改变了。到50岁之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更快的，每年的流失速度是以1到3%哦，1到3%听起来就很多了。50岁的时候骨质已经流失一大段了，然后到更年期的这一段前后流失的又更快。那尤其是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流失的速度又比男性更快。所以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如果要选择一定要保养，以我社区药局药师来建议的话，其实50岁以上的女性哦，真的是一定要去补充钙质，来保持自己身体体态，然后容貌还有一个健康的状况。那男性其实我也很建议50岁以上是一定要补充钙质的。常常很多我的客人会问我说，药师我到底要吃什么保养？我觉得钙质是一个进入50岁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吃的一个保健食品了。好，那女性因为女性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所以那个骨质流失甚至是到2%到3%哦。那如果说一个女性她平常又不运动哦，就会罹患肌少症嘛。那当肌肉越薄越弱的时候，其实它跟骨质疏松它常常是一个配对性的组合，就是肌少症加骨质疏松。那肌肉少的时候，你的平衡不会好，你也没有办法把骨头的骨质好好的留在你的骨头里面，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常常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可能比较高龄的男性，不管女性，就会来说他的外观并没有变瘦，可是他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掉？其实他有
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看起来是一样大的，可是它里面的空洞变多了。当你的骨头变松了，当然你骨头的重量就不够，所以有一些人会说，欸，为什么我在掉体重哦？那另外肌肉变少也是一个掉体重的原因，所以肌少跟骨松它常常是导致我们容易跌倒的一个双重因素，所以鼓励大家除了补充钙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议大家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各位听众的肾脏功能其实它是正常的，我们在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到底一天应该要吃多少蛋白质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计算哦，就是用你身体的重量，譬如说你今天是60公斤，你就乘 1.2， 那就是一天吃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的量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不要掉，这只是维持哦。如果你是一个肌少症的人，你平常肌肉量去附近的健康中心啊、运动中心去检测就是不够了，我建议哦，可以，如果你肾功能是正常，可以吃到 1.5 到 1.6 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是在减重的状态都应该要把蛋白质量拉上来，然后搭配运动。当我们要长肌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原料让它去长嘛。古时候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肉补肉，吃肉长肉。那现在不想吃那么多肉，因为肉也或许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脂质哦，那热量又比较高，所以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的饮品，比如说蛋白粉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像豆腐啊、毛豆啊，这些都富含蛋白质。那很多人就会跟我说，要是我每天都有吃蛋呢，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吃2颗蛋哦。好，那一颗蛋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呢？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说，那我们吃蛋白质是一天我们的公斤数乘以 1.2 嘛。那一颗蛋到底含有多少蛋白质呢？一颗蛋含的蛋白质大概是 6.5 克到7克。我们算7克好了，两颗也不过才14克蛋白质。如果说一个60公斤的人，然后一天要吃到72克，你去除以3，那其实你一天大概 你必须要吃到25克三餐嘛，三餐你去平均分配，所以两颗蛋就一半再多一点点哦。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说，早上吃蛋其实是挺好的，或许还可以再加一杯豆浆，豆浆里面再泡个蛋白粉哦，两瓢蛋白粉，这样子加起来一餐大概就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我自己每天大概抓每一餐吃30克的蛋白质，所以到底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够不够？如果很多长者他都一个人住，一个人煮饭，然后觉得吃很麻烦，可能上一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一餐再继续吃哦，或者是就随便买一点东西，然后下个面条，烫个青菜哦，或者是加一颗蛋，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很营养。可是就我们身体的需要哦，蛋白质的需要来说，这样吃其实太不够。蛋白质太不够了，而且钙质来源也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一天大家都吃了什么呢？钙质有补充够了吗？然后蛋白质有没有补充够？这两个维持我们骨骼健壮跟让我们不要流失的这两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从食物的蛋白质还有食物当中的钙质。那这个补充如果食物当中不够，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剂，譬如说吃钙片，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加一些蛋白粉进来，
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有一个概念说蛋白粉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男生练大肌肉的时候才会需要吃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蛋白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在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而且它有很多种口味，我自己很喜欢咖啡口味跟巧克力口味，所以早餐有时候我会切香蕉然后撒巧克力蛋白粉，这样我的早餐就是有糖分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我再加一点我的煎蛋炒蛋，炒蛋我会加一点蔬菜下去，这样子我的蛋白质就够了。那一个好的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住，它可以让你的骨质流失不要那么快，同时会增加你的活动力，这样子又帮助一个钙质更好的不要流失。那另外再补充钙片，那让你自己在活动的能力上面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维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起来了，然后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吃的钙质跟蛋白质量每一天够不够。如果不知道

要够不够，其实现在在 AI 的年代也很简单、欸、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拍照，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拍照，然后给我的 AI， 不管你用哪一种 AI，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Claude， 其实都可以让它去帮你分析你这一餐的蛋白质，你这一餐的钙质含量是多少，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的。如果你有一个生活的规划，你预计每一餐要吃30克蛋白质，你也可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食材可以怎么去组合达到一个蛋白质的量。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健康。我们休息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上面的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钙跟我们的骨头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的状况是比较不会发生，而且减少骨头的流失。同时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提早存骨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及早存肌肉。及早存肌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趁年轻要做的哦。因为在大概60岁的时候，我们的食骨细胞的作用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们的造骨细胞就是帮助我们骨头造骨的那个细胞的能力会变比较弱，这真的就是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力量，做一些冲击性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骨质的流失。有骨质疏松的人呢，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现在的骨头都已经很不好了，我怎么去做运动啊？那我们做的运动，其实会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包括阻力的运动。那阻力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去买一个弹力绳，然后其实现在在社区里头，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据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个体适能课。那在我自己的药局有长照站，我们都让我们的长者呢来参与运动的课程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那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健走杖或者是一些弹力带，然后弹力球，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运动了。那长者们可以把这些运动器材自己也可以买一份备在家里，只要有椅子就可以做运动了。所以其实现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资源哦，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运动。那如果你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这些运动的场合或运动的资源，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面也你可以打坐姿然后肌力训练，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动给中高龄的长者跟初学者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是中高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站起来动，有没有？我自己也会，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坐姿运动，就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练我大腿或是腹肌啊。其实很多坐着就可以练的运动，给初学者或是不太爱运动的人，像我就是啊。那这样子，做一些肌力训练，可以刺激骨头细胞的活动哦，包括会提升造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质致密的密度。那这样也可以同时减缓食骨细胞的作用，来降低骨质的流失。因此很建议听众朋友去年轻的时候就去养成运动习惯，因为你的运动习惯越好，你的肌肉其实是维持的量会比较多，那就可以越去减少骨质的流失，那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请各位可以多多运动，把运动当作是一生的投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很有意思，他们都有就是运动的习惯。这一点让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都会去排他们一周的健身计划，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在我的年纪40多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运动一定是要去健身房呢？有时候健身房的那个负重训练，如果旁边没有教练，平衡感又不好的话，自己练有时候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居家做一些体适能简单的运动，然后找一个附近的一个运动的教室，或者是社区当中一些运动的据点，去找那个去参与在当中，然后去学习健康的知识跟健康的运动，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投资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骨质流失。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呢？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只是要存好钙，还要为自己建立运动的习惯。那我相信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现在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啦，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虚弱，或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啊，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都会去影响我们的骨骼跟肌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觉得自己很弱，肌肉然后没有力量，又常常腰酸背痛。我想要分享我们自己长照站的一个阿姨的一个例子哦。

他刚来的时候，他的先生刚过世，他整个心情是非常的不好的。再加上这个阿姨年纪其实蛮大了，将近80岁，然后有脊椎侧弯，所以看得出来其实他是一个骨松的患者。但是一开始他来，我们常常在运动的时候会觉得他有点跟不上哦，尤其是当时心情也不太好。但是随着每个礼拜只是一次的运动，真的只有一次的运动，都可以看到，在几个月之后，这个阿姨的活动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前她坐一下就会累，然后必须一直坐在椅子上。后来她整个一堂课2个小时的运动，完完全全没有问题。所以真的不要担心是不是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弱，重点是让自己跟上就好了，去参与在运动当中。所以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开始就好了。我自己也跟着长辈去做那个体适能的运动啊。说实在话，我平常真的不太运动的人，要做那2个小时的运动，虽然跟着上，但是我会觉得累。那我就问旁边的长辈们，其实我们站里面的长辈最年长是92岁。他身体超级好的，他每天运动，上午就是一定去运动中心游泳，然后一定走路，然后肌力训练，回家也练习哦。就是这个持续的这件事情，让90几岁的这个阿伯身体非常的好，真的是给我人生，我觉得我很大的学习。那我也发现，虽然我的柔软度比较好，虽然我可以跟得上，但是我的体力因为没有常常的训练，我做2个小时的运动是会累的。但我旁边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就已经做习惯了，完全的不累。所以当有好的肌肉的时候，其实也保护了骨头，那个平衡感都会变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啊，我就是体力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又骨松，我不知道怎么运动。试着就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运动，每天一点点把肌肉练起来，然后把钙质补上来，都会为你的人生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不要觉得做不到，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跟肌少常会是在一起的共同发生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我们肌肉少或是骨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疼痛，包括我们跌倒或许就容易骨折，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及早补充钙质，最好的补钙时间是在30岁以前去存好骨本。那如果说你超过30岁了，也不要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哦，就是积极的开始做日常的保养跟补充，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应该把补充钙质视为是日常的一个部分。包括很多人会有牙周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牙齿的骨质不够好。那当我们的牙槽，我们的牙根，它的骨头的孔隙变大的时候，其实也容易让细菌驻足在里面，牙齿也容易比较会损害啊，就是你的骨头不够硬。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咬硬的东西，牙齿就掉一小颗哦，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痛哦，不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那通常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骨头还是默默的在跟我们说话，包括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挺不起来的，你会觉得他头是前倾的。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小测验，你把你的背贴紧那个墙壁的时候，你的那个后脑勺是不是可以贴到那个墙壁？那正常是应该要能够完全贴住，最多不要超过1公分哦。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都是前倾的，那个都是骨质疏松了。也常常会听到说，假劳斗丢，假劳斗丢就是身高变矮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测量是少3公分以上，就是确定是骨质疏松。所以不只是我们每天应该要量血压，一阵子也要去量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的体态啊，然后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会觉得我们的脸变垮了，其实我们的头

骨也是骨头也会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脊椎跟脊椎好像越来越驼了，撑不起来，其实它都是隐性的骨头在跟你说啊，你有骨质疏松了，因为 骨头撑不起你的重量你的肉了。那这个骨质不是没有在告诉你说它有疏松的状况，只是大部分的寻常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旦发现都比较严重。给听众朋友也一个概念，当我们确诊是骨质疏松，就是我们去照那个 X光去测我们骨头的那个检验值是 T 值，这个 T 值的正常值呢应该要大于负一，表示你现在骨头的状况还可以。那确诊骨质疏松的那个数值是小于负 2.5、哦、小于等于负 2.5。 那一旦到你骨质疏松是确定的时候，你已经小于 2.5 了，那要再把你的钙质补上来，它会比平常还要更难。如果你是轻微的骨质疏松，它就比较好补，可是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到骨科他们通常会建议你要打针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性的治疗。但不管怎么样，一旦到骨松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给的建议都会是希望各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从现在不管你做身体检查或什么，把检查你的骨头也当成是一个必要项目，去看看自己的骨质是不是已经状况在不好的状态了。尤其你很瘦的人，很瘦的人因为肌肉的那个应力是不够的，所以骨质是特别会流失，会流失的更快。如果你很瘦然后又发现自己比年轻的时候矮，赶快去测一下你的骨质密度哦，是不是已经是到疏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也不要太紧张，就趁现在慢慢的把骨质再养回来，然后培养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肌力运动，也不一定是要跑跟跳，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好好运动的，定期的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因为骨头流失默默的，但它补上来也不快，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每2年做一次骨质的检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停经后的女性，或者是50岁以上的长辈哦，就都还是会建议你一阵子就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你才会知道说哦，我的骨质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是流失了，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有效率的把我的钙慢慢的补回来。那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一定都有去买过钙片吧有没有都把一整罐吃完呢？还是说还没吃完就觉得那个钙片有点变质哦？因为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在钙片上面会看到有可能出现很多斑点，那种潮解的状况。那一旦遇到保健食品这样子已经长斑，表示它潮解，其实是不建议吃的。在我们补钙哦，会建议大家就是天天补，定时补，这样子定时定量的去补它。但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啊，想到才吃，然后一阵子又忘记了，补个2天，忘个10天呢。那这样有时候补，有时候不补，其实比完全不补还糟，会更加速你骨质的流失。这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概念，大家可能想说啊，我有吃钙总比没吃钙好哦。但真正正确的补钙的时间呢，就是天天吃，你就是每天都吃一颗也好，你就是天天固定的吃。我自己是就是天天固定的吃钙片哦，就让自己的我希望自己在年纪更大的时候有更好的体态哦，那我也希望我的头骨可以不要太流失，那可以维持外貌，这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那另外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譬如说一些乳癌，

或者是你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其实都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补钙？尤其是在做就是乳癌一些女性荷尔蒙抑制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其实那骨质流失是更快的。那当我们已经在治疗乳癌这段不容易了，然后治疗完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更严重，我其实自己就遇过那个乳癌之后的女性哦，就说啊，怎么现在骨头变这么差？所以在治疗的期间其实就应该要一起补钙。还有一些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在吃类固醇的，类固醇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我自己有遇到一个风湿性关节炎非常严重的女性病患，她后来其实她年纪没有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可是她后来整个牙齿都松动都掉光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之前我可能知道女性要补钙质，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在吃免疫抑制剂跟吃类固醇的时候，对一个人骨质流失，即便她年纪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她完全还不是老年人，也会对她的骨质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你必须要使用一些药品，我真的也是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除了照顾疾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在这里就是我的身为药师的一个建议是就是天天补钙质，好好补钙质，然后了解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维持它或是改善它。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骨质，那拥有一个 darling 的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我是药师罗雅珍，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关系点心吧，我是莫志廷莫老师，
1: 我是赖顺阳赖老师。
0: 我们关系点心吧呢，常常在谈很多给父母的一些亲子关系，的一个主题。那我发现父母呢实在是很关心孩子，那很爱孩子，然后也很希望孩子是过得好好的，那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呢，现在父母呢也蛮多时候会寻求帮忙，不管是自己去学习啊，或者是说可能是带孩子去找医生啊，找谘商师啊，这种可能各样的父母想得到的资源，父母都会去做，但是呢这些很努力的父母，有一天呢，可能他又会听到身边的人跟他说什么呢？说，哎，你做这么多，哎，你应该放下，因为做这么多，你看你把自己累死，孩子还是这样，那可能你要的不是在做更多，而是要放下。赖老师，你或者是说你在什么时候会跟父母说放下吗？请他放下，你会说吗？
1: 应该这样说，我知道放下不是一件很简单说你放下。
0: 对，
1: 所以我一般来讲不会随便说放下。
0: 你不用放下。
1: 是，因为放下我你想想看嘛，我常跟父母讲的是说，反而是说我可能会先去让他了解一下他对孩子所做的背后是想做什么所以说我说爸爸妈妈们，你是不是有一种心情

0: 你早期的很多很棒的行为模式、生活模式，你获得了好处，你好像很想要传给你的孩子，因为你尝过好处了嘛，
1: 对，
0: 你也希望你的孩子也有这些技能、这些 people， 对不对？这个很自然呢、
1: 对，
0: 对不对？不给自己的孩子，不然给谁？对不对？啊，我说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啊，你以前受的苦，你不希望你的孩子还要受你过去受的苦。那我早期常常听我们大人跟我讲说哈。爸爸妈妈就是早期没有用功读书，所以哈，孩子，我告诉你啊，你什么哈，我多么辛苦，我都要赚钱跟你去好好读书，啊，那这叫做什么啊？我不要你受那种苦，啊，所以好的要给孩子，苦的事情要孩子避免去获得。莫老师，这样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压力很大？
1: 很大，
0: 很大，你要教他怎么放下。
1: 是，所以你不会用放下，
0: 我不会用放下，我反而要帮助他们去完成他们所想要的。
1: 是帮助他们去完成他们所想要
0: 好的孩子可以接收到，不好的
1: 的。
0: 孩子也可以学会。
1: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对不对？
0: 对。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来谈的哈，就是父母亲都会说啊，我知道要放下，要放下。比如说叫孩子起床上学这件事情，哈，如果孩子是遇到拒学的这种状态的话，那父母就觉得说，那的确我去叫他，再怎么叫，
0: 还
1: 还是
0: 不
1: 叫
0: 起
1: 不
0: 来，
1: 起来，
0: 对，
1: 而且他可能还会对我发很大的脾气，
0: 是。
1: 好，我们还变成有冲突。但是我不叫他，是不是他就这样下去了呢？然后呢，在这种状态下，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啊，最后可能有人就告诉父母说：“哎，你就放下吧。
0: 放下，所以我应该这样讲好了啊。我们如果说要帮助父母去达到他们可以帮助孩子好的都学到，不好的孩子也都学会去解决的话，那这种放要放下什么，这才是重点。不是说放下孩子好的不要学，坏的也不要学会，不是放下这个啦。啊，也不是放下你所有的参与，你所有的陪伴。这个不太一样，是放下无效的，所以我说要放下三个，我试着来协助父母。第一个要放下什么，你知道吗？
1: 放下什
0: 放
1: 么？
0: 下早期可能对你有效，但是现在已经过期的。
1: 早期对你有效，但是现在是已经过期，或者就是
0: 是。
1: 不适合使用的，对不对？
0: 因为什么？时代变了。
1: 时代变了。
0: 啊，常常父母跟我讲说。啊，小时候我们不乖就被打，我现在孩子打一下就不行哦。
1: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过去有效，现在无效的，就是你就是欠努力，你只要努力就可以了，
0: 是，
1: 有吗？就你在努力，你就是不够努力啊！你看回来也没有看书，也没有念书，那就是不够努力啊！不够努力就是成绩不好啊！啊，成绩不好啊，自然你就会不想去上学啦。这听起来有没有逻辑？
0: 好像对啊，
1: 那这个算是过期的吧？
0: 对，这要解释一下过期哈。那努力好像是没有过期嘛哈。但是现在的议题是，早期我们说努力可能我们
1: 就
0: 去努力了嘛哈。那现在的孩子是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你继续用权威性的语言跟他一直讲这个。我说过期其实就是说，早期可能对不同的人事物有效，但是现在你一样画葫芦去做，可能无效，因为整个环境改变了，整个氛围改变了，整个外面的压力改变，诱惑也改变了。
1: 对，
0: 是。
1: 所以刚刚说努力是。是重要的一个价值，
0: 是，
1: 但是可能也要考虑到说，现在孩子的努力，他不是不想努力，也许他想努力，但是他可能又遇到了很多一些诱惑，他没办法去把这跟诱惑可以去把它分心掉，
0: 是，
1: 哦， 还是会容易受到诱惑影响，所以这种情况是现在这个时代父母要去多了解
0: 放下过去
1: 的，
0: 你要思考啊、有效就继续做嘛，无效的话你就告诉自己过期了
1: OK
0: 过期了，
1: 所以可能对可能不是方法要放下是放下过期的东西，
0: 过期的东西无效的东西、
1: okay.
0: 要努力也没错啊，努力有两种
1: 好
0: 一种叫有效的努力，一个叫无效的努力，
1: 好，所以我们今天跟父母谈说，因为父母很常问说那我真的很难放下啊，好像听起来父母觉得的放下就是什么都不要管，
0: 对，或者、早期你的努力就是这样、
1: 嗯、
0: 你也难放下你的努力、
1: 嗯、哼
0: 你的努力形态，
1: 对、
0: 你用你想，因为 我很多家长告诉我说那我们小时候就乖乖的，老师要我读书我就读书，要我努力我就努力、啊、为什么我现在告诉他努力他都不努力，
1: 对、
0: 他都不好好读书，为什么一天到就什么要活动要怎样，
1: 对，
0: 我常常想他不是你啊，
1: 对啊，
0: 他不是你、嗯、好，那么第一可不可以放下你过去很习惯的那种方式，做孩子的方式，
1: 是
0: 因为你的孩子可能不是那一型的，好不好？这、
1: 嗯、
0: 第一个放下、嗯、第二个放下什么呢、
1: 嗯
0: 啊、这跟第一个有点一样又不一样、
1: 嗯、
0: 放下、啊、你早期、啊
1: 嗯
0: 啊、可能的一个很、可能 被过度惊吓的事情，或者过度被、哦被框住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哈、
1: 嗯、
0: 譬如说我们小时候、
1: 嗯、
0: 你知道吗，考试前一天、嗯、爸爸妈妈们会来问我们说、会来检查我们的课业，明天要考试准备的怎么样、
1: 嗯、哼，
0: 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如果来跟你复习功课你不会那是很惨的、哦
1: 嗯、哼，
0: 那会被打一顿的、哦
1: 嗯
0: 嗯、那或许爸爸妈妈们你有这个经验以后 你的那个经验因为被、当时的情况可能被有点被肾上腺素，因为会被处罚嘛，你的肾上腺素会上升、
1: 嗯、
0: 就告诉自己就说隔一天要考试、
1: 嗯、
0: 这是非常严重，准备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的话还很惨、
1: 嗯、
0: 有没有一种一种张力，一种很恐惧的那种肾上腺素会上升的战斗力出来了、
1: 嗯嗯、
0: 我们就战逃了、
1: 嗯、
0: 但是当时逃不掉嘛、
1: 嗯、
0: 只能战斗。现在如果你成为你的孩子，你发现他考前还在玩电脑，
1: 嗯，哦，
0: 然后呢问他随便问他抽个几题数学给他都不会写，
1: 哦，
0: 你会不会爆掉？
1: 哇，我想会爆掉，爆掉的原因是内心那个恐惧，就是来自于过去曾经被这个恐惧给吓死了，对不对？
0: 一朝被蛇咬、嗯、
1: 对，
0: 十年看到草绳，
1: 就会觉得说没有被真的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曾经就是这么告诉
0: 我
1: 的。对，
0: 所以孩子遇到这种事情、嗯、你会发现你又被唤起了，
1: 嗯，
0: 又被唤起了，好像什么，我孩子在这种状况，这个很严重哎、欸
1: 嗯，
0: 我是不是一个很烂的妈妈，怎么把孩子教成这样子？那明天他考试不会的话，嗯、哇，那很惨哎、欸。
1: 对啊，哦，所以要放下的是，
0: 这个要放下
1: 过去的
0: 惊吓，
1: 自己的惊吓，
0: 或者
1: 自己的不好的经验。
0: 我不敢讲一定不这种经验当然是很深刻的经验、
1: 嗯、
0: 非这样不可的经验、
1: 嗯、
0: 没有弹性的经验、
1: 嗯、
0: 那意思就是说明天要考试今天不好的话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1: 嗯，
0: 莫老师，
1: 嗯，
0: 明天要考试今天
1: 都没有读好可怕、啊、
0: 那一定很可怕吗？
1: 想想也还好
0: 我不是说考试不重要、嗯、我真的不是要传达这个意思、
1: 嗯嗯、
0: 我是在说若考前你的孩子状态不好、
1: 嗯、
0: 我们是要协助没有错、
1: 嗯、
0: 但是那不是所谓的什么你知道吗，世界末日、
1: 嗯啊、
0: 不是一个孩子从此会不会就完蛋了、啊、就变习惯了，我就是一个很烂的妈妈、
1: okay、
0: 我们要说要放下的是这种结论、放下这个结论、
1: 嗯、
0: 但是要放下这个结论啊、往往跟因为跟早期的经验有关，不是容易的事。
1: OK， 好，
0: 是，
1: 所以放下的是一种 但所以这个也要需要父母亲去辨识出来，
0: 是
1: 你放不下的是什么。
0: 对，
1: 如果你侦测到放不下的就是跟

0: 你这个跟你过去的这个很深刻又让你受到惊吓的经验有关的，
1: 是
0: 你要放下的是这个，因为现在孩子所遇到的状况跟你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而且没必要把孩子早期的经验、没必要把孩子弄成就说
0: 复制你的经验了、
1: 复制，而且是复制经验加上复制可沉重的经验，
0: 对对对、
1: 就非得怎么样、
0: 嗯、
1: 那我们要重新去检视、那除了这个以外，放下第三个
0: 哦，
1: 第三个就是我们人都有情绪的，
0: 对、
1: 影响你的除了第一个第二个、刚刚讲的第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过去 的一
0: 习惯、
1: 习惯、的生活 形态、
0: 第一个放去、第一个放下的是过去的你个人自己的习惯，
1: 你很乖、你很用功、第二个是放下你过去的特殊的某些比较严重被植入的价值观的经验、譬如说、我刚刚讲那个考试、这种态度啦、什么什么哈，
0: 对，
1: 第三个要放，第三个要放下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你的情绪非常的高涨、可能跟刚刚的第一第二也有关、但是可能也无关，可能你很累、可能压力很大、你刚好跟你配
0: 吵架、
1: 你刚好在公司有很大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你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情绪、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下、你看到你的孩子、正在那边搞东搞西
0: 都打电动，
1: 对、
0: 你就
1: 开始发现你那个就有点过不去、
0: 哼，
1: 那你就会觉得现在你也不是故意的啦、你就觉得我都这样子你还这样子、还在那边乱搞、你就觉得是他要来解决你的，他要好好表现让你的情绪可以过去、这叫做什么呢？消化不了的情绪外包给孩子、是、那这个的确是需要放下。那我知道以上三个放下都不容易、
0: 都不容易，
1: 都不容易，因为一个跟早期的生活形态、第二个跟早期的、价值观 的经验、第三个跟你此时此刻的情绪，
0: 强烈情绪
1: 情绪状态、这三个都有关、但是都不容易的放下。
0: 好，那如果既然这么不容易的放下，那我们当然是希望给想要放下的父母然后有一些、路可以走。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Hello，听众朋友，有没有刚刚经过放松的音乐，有没有放松呢？我们再回到我们关系点心吧的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哈，就是父母很想要放下，但是呢，又很难放下。那但是呢，通常到这种父母需要放下的时候啊，父母可能本身自己除了是外面很多人跟他讲说你要放下，你要放下之外，我觉得有些时候父母本身也会觉得好累哦。那这个时候可能也是父母要想一想，要放下的时候哈。那至于要放下什么，那刚刚我们在前一段也谈得蛮清楚的哈，放下不等于是那个都不管嘛，对不对？
1: 是。
0: 那通常还有一个就是很疲累的时候，赖老师，你觉得那个很疲累的时候要放下的是什么？
1: 很疲累，就是要照顾自己的时候了。
0: 照顾自己的时候，
1: 因为你
0: 的
1: 的电
0: 确。
1: 快用完了，你电快用完了，你不会说哈，
0: 对。
1: 就跟孩子借电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太难了哈。
0: 是，
1: 所以你疲惫的时候，你手机没电了，人家的手机有电，那你就要把自己赶快拿去充电。
0: 对对，就是有些时候，身为父母的，好像在心中都会一直把孩子放在最首要的那一位，有没有上学啊？有没有读书啊？我电动有没有玩太多啊？那有没有好好吃啊？睡觉有没有好好睡啊？等等等等等，好像那个目光都放在孩子身上，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然后应该要做这些，应该要做那些，但是就忘了把一些自己焦点放回在自己的身
1: 身
0: 上。
1: 上是，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放下哈，我也请线上的这个爸爸妈妈们来想一下哈。有时候我们在心理学里面讲说，人不要做什么啊，放下有点不要的概念嘛，对不
0: 对。
1: 对？好，那其实不要做什么，有时候并不会解决我。

0: 可以真的不要做什么。
1: 嗯，
0: 有时候不要做什么是因为我们学会了可以怎么做。
1: 哦，
0: 学会了可以怎么做，其实往往就很容易放下，就不要做什么。
1: 好，这个赖老师现在讲这个应该是在心理学派有一个学派叫做焦点觉觉治疗，对不
0: 对？
1: 不是一直去看问题，比如说我的问题就是一直放不下，哎呦，放不下，我到那个晚上睡觉还是睡不着啊，然后一直想这些问题，我又想放下，但是又放不下。好，所以现在我们不是一直在问题大概了解差不多就好了，就问的我的问题就是放不下，就放不下前面那三个。所以现在呢，了解问题之后，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可以解决的。
0: 对，我可以什么样练功？
1: 怎么练？练什么能力？什么技能？那我这个能力、技能学会之后，我的这个困扰就会自然消失了，
0: 就放下了，
1: 对不对？就放下了。
0: 所以放下最好方法就是拿起。
1: 拿起一个对的技能，该学的技能。
0: 是。
1: 那赖老师，你这样说的话，表示说我们有一些技能要给放不下的父母亲，对不对？
0: 是，这就是撇步哈。
1: 嗯，
0: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 嗯，
0: 既然是孩子放，我们放不下孩子，我们就要了解孩子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说我的过去不要用过去。
1: 嗯哼哼。
0: 我们刚才已经谈过，那放不下，忘是过去的习惯啦，过去的价值观惊吓啦，
1: 对，
0: 都是些东西。我们现在要知己知彼哦，我们来了解孩子。
1: 嗯。
0: 好，我们就来看这个理论，叫做自我决定论。
1: 嗯。
0: 这个我是想送爸爸妈妈，为什么会用这个理论的原因，很有原因的哈。因为无论是这个原因、这个理论，或者是如何来做成这个理论，都跟三个字有关，这叫做 car 理论，叫做汽车理论。
1: 你的意思是说，自我决定论也是这个有一个简称，就是 car 理论，对不对？
0: 因为它英文的缩写刚好是 car， 就是汽车理论。这样容易记嘛哈。然后用汽车理论了解我们的孩子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1: 嗯哼，
0: 那这个汽车理论自我决定论告诉我们说，一个完整的人或者孩子经过这个自我决定，因为人有自我决定了嘛，不就完工了吗？这不是我们父母最希望孩子独立长大嘛，对不对？他讲到汽车理论，讲到 CAR，C 是代表什么呢？胜任感。
1: 嗯，
0: 就是你的孩子从不会变会了，不但会，而且他可以胜任压力，这叫胜任感。来，爸爸妈妈们，你渴望你的孩子有胜任感吗？这个一定渴望嘛哈。第二个叫自主性。自主性。就是说他不但有能力有技能，而且他会判断。这叫自主性。就不用他能独立的意思了，不用你操心了啦。这个也很棒啊，对不对？第三个叫做关系性，因为所有的人可以独立成熟发展都跟关系有关。
1: R 就是关系。
0: 对，A 叫自主性，R 是关系性，那叫 CAR， 汽车理论。好了，那我刚刚说我这个汽车理论不但是去了解孩子，也是去如何练就我们如何陪伴孩子开这部汽车。我用开车来描述孩子，你如何陪伴孩子。好，所以这开车来了，胜任感是在问孩子会不会开他这部汽车。那 我鼓励爸爸妈妈们，你的孩子都是一部超级超跑了。好车好不好？来跟自己讲一下，我孩子是好车。这很重要哈。好车，所以他会不会开车。再来，自主性是什么意思？如果你陪伴你孩子开车，请问谁在掌握方向盘？
1: 当然是孩子啊，陪他开车嘛，是他在掌握方向盘。
0: 那我们都知道了嘛。莫老师也会开车嘛。如果你开车的时候有人抢你方向盘，你会怎样？
1: 哇，那是危险驾驶。
0: 危险驾驶。
1: 所以我可能会停下来请他下车。
0: 没错。第三个叫做关系性。如果莫老师你当时 在学开车的时候，在开车上路的时候，你旁边有没有坐一个人？
1: 就教练啊。
0: 教练。后来拿到驾照以后呢，偶尔会不会旁边坐一个人？
1: 会。
0: 刚开始的时候。
1: 对。
0: 对。所以爸爸妈妈们，其实你的孩子，他其实若你好好的陪伴他开车，他也很需要在 R 这个阶段有你坐在旁边。
1: 嗯。
0: 所以常最好的教练当然老师固然重要，其实父母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好，所以说我现在是要请爸爸妈妈了解开车有你的孩子有这三个需求，而且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来，那莫老师，你觉得大部分的父母在 CAR 这方面哪个他们困难最大？
1: 哪个困难最大哈？
0: 对，
1: 其实这三个都蛮有难度的。
0: 对，但最放不下哪一个？
1: 我觉得应该是自主性 A。
0: 怎么说？你观察到什么？
1: 因为常常就说啊，那就不管你了。这句话最常有嘛，对不对？
0: 对，
1: 不管你了，就是让他自己去。可能背后叫自生自灭，或者是看他好戏，或者是真的就不管了。但是很难呢、欸。之后不久，可能又开始碎念啊，提醒啊，
0: 就是放不下了。
1: 对啦，
0: 好，那我们现在为了这样，又要放下又放不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父母要哪些东西？父母是可以参与的，跟孩子在他自主性上面可以参与的，哪些东西孩子真的要放下给孩子自主？
1: 哪些东西 是
0: 父母要参与的？
1: 哇，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叫做大原则哈，
0: 大原则，
1: 那比如说，孩子在思考他的那个一些生涯方向，
0: 是，
1: 对，那这些比较是大的，是，那这个部分如果有一个人陪他去想他的未来，
0: 是，我们再讲更简单的好不好？你跟孩子讨论怎么开车，对不对？原则是什么？开车出去要怎样？不要撞死人吧？是不是？这是大原则嘛？你想，你跟孩子谈说，我们开车出去哈，你的目标是不是就可以哈，不会跟其他车相撞？你想这个原则，孩子会接受吗？
1: 当然啊，这是最基本的安全原则啊。
0: 这叫安全原则。好，那你就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大概就会参与你的，就是这些原则。如果你开车出去的安全。至于要用什么方法？会安全，这个可不可以放给孩子？好，所以如果在这样 的话里面啊，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什么都不管，都给孩子自生自灭，但也不是什么都管，所以你可不可以跟孩子讨论大原则？但是至于那些方法，条条道路通罗马，是不是让孩子自主？你听起来怎么样？
1: 对。或者是跟孩子讨论，或者是确认孩子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在他大脑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比如说安全原则，
0: 是，
1: 如果确认以后他有，那就 OK 啊，对不对？
0: 就让他去啦。那你也可以告诉他，你孩子你是懂这个安全原则了耶。而且你那个方法的确都可以达到安全耶。譬如说你为了安全原则，你到一个路口你会停一下，再左右看一下，再出发，这个方法很好啊。
1: 对，所以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在放不下的时候是父母亲都还没有搞清楚孩子到底能不能，会不会，有没有这些原则啦，这些方法，所以就开始想要去指导孩子了，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想，如果 要知道的话，这个可能跟孩子确认过之后，原来你懂哦，原来你有这样的想法，
0: 是啊，
1: 是不是就可以把 那个焦虑就降低一半
0: 了，就降低啦，因为你发现孩子有啦，
1: 嗯，
0: 好，所以这个阶段我们用技能来取代我们的放不下，
1: 嗯哼。

0: 啊，那我们这个 PEPPLE 就是汽车理论。
1: 嗯嗯，
0: 你的孩子需要三件事情。
1: 嗯
0: ，C 就是胜任感 ，A 就自主性，第三叫关系性。OK，、
1: 嗯、
0: 那这三个东西，你陪伴孩子去开车，看怎么样可以跟他在开车的过程中，使他是一个很棒的驾驶。
1: 嗯，
0: 那你就可以完全放下。所以在这过程中，你参与原则，但是方法给孩子自己来。
1: 嗯
0: 哼哼，好，那强调孩子有一天他学会开车，你就可以安心了。这听起来也许就可以放下啦。
1: 嗯嗯，所以父母的角色就是他孩子是一个主驾驶座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就是坐在那个副驾驶座上面，
0: 是有关系性的嘛？
1: 对，所以你要练习放下，嗯、就是练习那个副驾驶的角色，
0: 对，
1: 而不是练习那个去遥控他的方向盘的，
0: 那就没有 A 啦。
1: 对对对，嗯、所以你练习在副驾驶角色角色，所以现在这个父母亲在你练习放下的时候，你就在想，我现在是那个副驾驶，
0: 嗯哼，
1: 所以副驾驶要做什么？蛮清楚的嘛，
0: 很清楚嘛，
1: 对对，
0: 副驾驶就让驾驶越来越强嘛，
1: 对对，然后副驾驶也就确认哎，这个驾驶会什么懂什么可以知道怎么做、
0: 嗯、
1: 那就很放心的让他自己好好去练习，
0: 是的，
1: 这个上路的这个技能，对不对？
0: 我觉得这个譬喻、哦、还蛮巧妙的、
1: 嗯、
0: 因为赖老师在很多父母课程里面在用这个譬喻、哦嗯、蛮传神的，而且现在很多人都会开车嘛、嗯哦，或许爸爸妈妈们可以再继续、啊、看看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副驾驶。
1: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给放不下的父母有一个可以走的路、嗯、就 是,
0: 是
1: 你还是跟孩子坐在同一部车子上面、啊、你没有跟他就是完全放下、
0: 嗯、
1: 就是跟他分开、
0: 嗯、
1: 但是呢你坐在车子上面的时候呢，你的角色就是那个副驾座。
0: 嗯哼，
1: 好，那你要成全孩子的就是刚刚赖老师提到的 CAR 这三个需求。
0: 对，
1: 那如果你这个副驾座呢可以成全孩子这个 CAR 这三个需求呢、
0: 嗯、
1: 那你这个副驾座就很棒那也就让你心里面那个放不下的这个经验可以被替换掉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我们再给放不下父母有更多更好的一些想法或做法。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这集节目呢是特别要给放不下的父母来收听的哈。那如果你有收听这一集、刚好你也是那位、很难放下的父母，那我们这一集就是刚好来帮助你学习、可以放下的技能。那我们前面呢谈到这个技能要学的哈，刚好跟车子有关，因为它是从一个英文、英文的车子叫 CAR 嘛，哈 ，car 啊、这三个元素所延伸出来的。好，那 C 呢就是能力感、胜任感，就是我们要让孩子有一种能力是我可以的这个感觉。好，然后第二个 A 呢就是自主性，好，就是让他觉得是他想要，然后他可以去执行 的这种自主性。三呢就是 R， 就是关系，在这个就是谈到你跟孩子的关系，这关系里面是、正向的，是他感觉到是、他有被你了解、被你接纳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个车子理论里面呢，父母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个副驾座，在孩子要开始练习开车上路的时候，这个副驾座其实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是不能缺少的。好，那所以呢这个副驾座呢要如何扮演，所以我们再继续谈谈如何可以是一个很称职的副驾座，那就是刚好可以取代了你内心那个放不下的一颗焦虑的心了。
1: 是的，这个汽车的譬喻哈，那如果爸爸妈妈们哈，先确定一件事情，孩子真的很需要陪伴，
0: 是，
1: 所以副驾座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如何去考量，如果成为一个 good enough 的 coach， 叫做足够好的副驾座的陪伴者，这个就很重要了哈，好，所以。我现在用四方面来跟提供给爸爸妈妈们如果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一个角色，那当然也不止这四个了哈，那很多东西因为用这个譬喻本身尤其是会开车的哈，那你就很容易了解那种心情哈，那你再慢慢去体会OK 我想会驾驶人都有去过教练班才对了，
0: 对，
1: 应该都有了哈，
0: 对
1: 哈，我想我们坐在旁边的那位教练，如果一个好的教练，莫老师你想想看，你渴望一个什么样好的教练？
0: 我渴望的就是他给我一种安全感，很稳定的感觉，而不是很毛躁，然后很急躁，然后一直跟我说要怎样要怎样，反而是一种很安全很稳定的状态。
1: OK， 那什么样情况下这位教练会让你很急躁？
0: 就是他完全没有考虑我的心情，只考虑他自己的心情，他可能觉得很危险，是他觉得啦，不是真的发生，他就说啊要小心要危险，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我觉得这样教练就反而让我他的焦虑情绪就会感染我嘛，所以也会让我开始毛躁或焦虑起来，就很不舒服。
1: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我们不希望有一个凶巴巴的教练。
0: 对，真的
1: 凶巴巴哈，
0: 是、
1: 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跟你讲我不是这样凶，或者说你只要一犯错不是这样子啦，
0: 对、
1: 这样的教练他会使你会发现你会变得很焦虑，
0: 对，
1: 然后你的我们心理学讲说你的工作记忆区
0: 就会被占满了，
1: 都会被占满处理那个焦虑。你有发现还有第二个坏处，他的大脑一直在指挥你的身体，那你的工作记忆区根本不足以有空间去指挥你自己，
0: 没错，
1: 你就很容易出，
0: 而且这样会容易出乱子，
1: 出乱源哈、所以如果我们描述到这里各位听众，你会发现好的副驾驶座好像就有好的教练坐在那里，关系很重要，这个关系，如果你这个好的教练他如果是这样的，他在看你这个人在他眼光中 他一直认为你是一个你是一个如何你很有能力也很想学习，他都看到你有的，这个重不重要
0: 啊？蛮重要的
1: 哦，他看到你有的，
0: 嗯，
1: 那他看到你没有的部分，
0: 嗯，
1: 他也不是用一种嗤之以鼻啦，或者你怎么差这么多啦，他也是用一种说哦没关系
0: 鼓励的方式，
1: 对啊，你这个还不会，这个很正常，
0: 对。
1: 你会发现这种传递的东西是一种安定，
0: 嗯，我需要这样子的副驾座
1: 副驾座，我相信我每个人都需要的副驾座。而且你会发现我们身为心理师，我们都朝着这方向在扮演我们的角色，对。所以我第一点要鼓励爸爸妈妈们哈，你坐在那个副驾驶座上面哈，如何能够先跟你的这个孩子，他上路的孩子哈，要学开车的孩子，用一种比较积极的观点，先看出孩子他已经有什么很好的特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在确认他可能比较还想学的，他可能还不 OK 的，还有距离的，但是你是用一种 holding 一种含容的心情把它包住，就是哎，这个东西我有方法，
0: 对
1: 啊，我可以传递给你，光这个状态我们就成功第一步了，
0: 是
1: 这个不难吧，这个不难，
0: 听起来是不难，但是要加以练习，
1: 加以练习，第二个也是在副驾驶座很重要的，刚刚如果你第一步有的话，你就了解了孩子可能在某方面他还不会开嘛，还不会开，你就清楚了嘛，那因为你对他也很放松，他也不会防卫你嘛，也不会把你对抗你嘛，所以你可能就告诉他好，那这个方面我们还不熟，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妈妈或爸爸陪着你走，但是我们在走的时候稍微谨慎一点，就说我们先从一小步开始，因为还不熟嘛，这个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在第一步跟孩子有好的关系下，我们带孩子去汽车教练场，汽车教练场是什么意思，孩子也知道教练会不会介入，
0: 会啊，
1: 我记得我早期在开车，我不晓得你怎么开哈，教练的车上面也有刹车，
0: 有有有，
1: 像我们汽车副驾座上没有刹车，
0: 对，一般汽车是没有
1: 的，没有的，
0: 在教练场的车应该
1: 车是有的
0: 这个装置，
1: 然后副驾驶座上，但方向盘一定是谁在开，
0: 就是那个
1: 主驾在开啊，最多是副驾驶座上的教练先到主驾说开给你看，
0: 对对，
1: 那叫你说你这个时候是要慢一点开，然后怎么样哈，那我坐在旁边，那我慢慢的让你，那重要时刻危险我就替你刹车，记得只要危险我就刹车，请问在教练场这样子安全吗，
0: 算很安全啊，
1: 安全，像是你比较容易放下，
0: 嗯，
1: 那因为你有第一个跟孩子关系好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0: 而且接受你的，知道你的陪伴，你会保护他，
1: 嗯，
0: 他也愿意跟你合作，
1: 嗯，
0: 这个叫做在某些议题上面跟孩子能够达成一个一起来练习，协助他，而且是安全的。
1: 嗯，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要给父母一些小方法，
0: 是
1: 就是说、
0: 嗯、
1: 这是父母觉得孩子需要的，那是不是要多一个、哦、一个问句，说如果爸爸或妈妈在这种情况下、哦、我们这么做、哦、我们会怎么 做
0: 是、
1: 哦、这样你觉得 OK 吗？
0: 给他一个预料、嗯、
1: 对，或者是就这就是一个刚刚说是很客观和合理的一个原则嘛，
0: 是。
1: 然后但是在爸爸妈妈在出手之前，也先之前就先跟孩子先说好，如果你有这个状况，那我们会怎么做？
0: 是、嗯、是。好，所以第二个副驾座上只是处理到安全的议题，
1: 嗯，
0: 而且是显著的安全。
1: 对。
0: 那第三个、嗯，我们都在教练场练一阵子以后，你就会跑去哪里练？
1: 嗯，就是去道路驾驶。
0: 道路驾驶、
1: 嗯、
0: 我们就去道路驾驶了嘛。到了道路驾驶的阶段、嗯、副驾驶说，因为孩子基本上自己在操作、
1: 嗯、
0: 你的话要变少、
1: 嗯、
0: 参与要变少，因为他已经在开在路上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一个秘诀，慢慢的说，快快的听。
1: 嗯，
0: 这个秘诀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1: 嗯、
0: 你猜第三个是什么？
1: 慢慢的生气。
0: 慢慢的生气啊，这个是有时候会送给爸爸妈妈的话。在副驾驶座上面，你的锻炼就是快快的听，多观察、
1: 嗯、
0: 慢慢的说，慢慢的生气、
1: 嗯、
0: 如果孩子稍微有点疏忽，因为那没有安全问题的哈、
1: 嗯、
0: 你可不可以慢慢的说、
1: 嗯
0: 哦、孩子你刚刚做的不错，刚刚只忘了打方向灯、
1: 嗯、
0: 你这样说话孩子会接受的、
1: 嗯、
0: 他觉得你的副驾驶座不会影响他开车、
1: 嗯
0: 哦、这是第三个叫道路驾驶、
1: 嗯、
0: 就是让孩子自己去经验一下，你慢慢的说，如果真的还有危险的话、
1: 嗯、
0: 请孩子说啊，那妈妈有特别的事要跟你提一下，我们停到路边去、找个时间跟他吃个饭聊一聊，这样做可能有我们刚刚在教练场的那些危险、
1: 嗯、
0: 你可能有风险、
1: 嗯、
0: 那你这样说话孩子也不希望有危险、啊
1: 嗯、
0: OK、
1: 嗯、
0: 这是第三个阶段、
1: 嗯、就是在道路
0: 驾驶的时候，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1: 最好安静啦。
0: 是、嗯、第四个阶段就是孩子拿到驾照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基本盘都有了、
1: 嗯、
0: 你真的你要么可以安心的坐在上面欣赏风景、
1: 嗯、哼哼，
0: 让孩子服务你、
1: 嗯、
0: 或者坐到后驾驶座上、不 后排
1: 嗯嗯，
0: 甚至准备什么样
1: 下车
0: 下车了、嗯、那你说万一的话怎么办、
1: 嗯、万一
0: 是、啊、我鼓励爸爸妈妈们经过了前面三步以后、
1: 嗯、
0: 其实你可以真的剩下的孩子自己会去承担的、
1: 嗯、
0: 这是人生一定要的。
1: 是
0: 我常常讲父母最需要的就是没有前面这三个、
1: 嗯、
0: 那第四个就危险了、
1: 嗯
0: 啊、如果没有前面那三个、
1: 嗯嗯嗯、
0: 第四个就危险了。
1: 对，第四个意思就是说，我想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0: 是
1: 都会成都会需要去面对一些风险，
0: 那个人要去他、嗯、你经过陪伴以后、嗯、其实已经把他风险降到最低了。
1: 没错、嗯、好，那崔老师，我们今天是把焦虑放不下的父母
0: 是、
1: 用卡理论这个技能来取代这个放不下的焦虑嘛，对不对？那用这个技能学会之后，我们那个放不下的焦虑其实慢慢它就会被取代掉了。
0: 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关系点心吧的点心因为应应最近是中秋节那个当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过了中秋节了，但是想到这个中秋节我们吃的这个莲蓉蛋黄月饼 就让我想到、嗯、啊，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陪伴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放不下的这个父母的状态。
2: 是，
1: 对，赖老师，如果有蛋黄的月饼跟纯粹没有蛋黄只有莲蓉的月饼，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0: 啊，有很大的不同哈、嗯啊、就是很啊，好像就是都是莲蓉，吃起来很腻，
1: 对，
0: 很腻哈、
1: 嗯、
0: 加了蛋黄，
1: 对，
0: 嗯，刚好我中秋节真的吃了莲蓉月蛋黄月饼，
1: 嗯、
0: 哎、我觉得有蛋黄口味是很棒的哈，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讲到刚刚开车坐副驾驶座上面，我们就想到这个好像就是莲蓉，
1: 嗯，
0: 各位，莲蓉不要太甜，
1: 对，
0: 分量不要太多，
1: 对
0: ，OK， 不要太甜的意思了哈、嗯，其实淡淡的甜、嗯，其实因为重点是在它是陪衬的，
1: 对，
0: 中间那个蛋黄很重要，
1: 是
0: 很重要。那蛋黄我们把我想到的就是孩子会不会开车、
1: 嗯、
0: 孩子精彩之处在那个蛋黄，
1: 没错，
0: 莲蓉把它包起来有陪伴、
1: 嗯、
0: CAR 是有 R 的哦，
1: 嗯，
0: 啊，那这个陪伴可能对那个孩子的莲蓉是很棒的，那是精髓所在、
1: 嗯、真的，
0: 孩子就可以发展出自主性，
1: 是、
0: 哦、好像呼吁他长大、
1: 嗯
0: 哦、所以刚、好我们讲那四个过程很讲究、哦
1: 嗯、
0: 先关系叫做情前教育、哦、进入教练场、
1: 嗯
0: 哦、又进入道路驾驶、
1: 嗯、
0: 有分层次的哦、
1: 嗯
0: 啊、最后就是真的上路欣赏风景、
1: 嗯嗯
0: 哦、那这种莲蓉的角色、嗯就衬托的非常的重要
1: 呀、yeah, 嗯，对，通常我们把一个月饼切开来的时候、嗯、我们一看到那中间的蛋黄都会被这个蛋黄给吸住所以我
0: 现在还有双莲装蛋黄，
1: 对，所以这个蛋黄代表就是孩子这个、这个独立的一种很它要发光发亮的一个生命、嗯嗯嗯、那我们旁边的莲蓉啊，或者是、外层的皮啊，就是来衬托他的这个蛋黄，
0: 是
1: 好。那最后哈，我有想到说，如果今天我们正在练习这个CAR 技能的放不下的父母，如果你的放不下实在是太难了，就是你太折磨你了，也许这个时候我也鼓励好、这种内心真的非常焦虑的父母，也许你可以个别去找諮商。
0: 是
1: 帮助你处理你那个自己真的是太淹没你的那个焦虑的经验或感受，
0: 因为心理师你会从他身上、看到一个人如何坐副驾驶座上的心理师、
1: 是
0: 他如何陪伴你那种状态，
1: 对对，
0: 是是、我想最后也鼓励父母，如果经过我们刚刚那个练习的四阶段、那个四步骤，好，我们最后说，其实孩子真的偶尔会出的什么状况哈、其实往往都只是小差状，
1: 是、
0: 那个都是可处理的，
1: 可处理的、
0: 人生没有完美、但是却是安全的，
1: 对，还有我也送给父母哈，焦虑的父母，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小差状就是一个容错的空间之外、那我们也相信在孩子身上一定会有一条出路的，
0: 一定有路的，
1: 对，
0: 有卡一定有路啊，
1: 没错，我们就走在这条路上嘛
0: 对、
1: 这条路不通再走下一条路，
0: 而且孩子也会用油门方向盘
1: 跟刹车，
0: 一定有刹车，
1: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下雨天路上湿滑的时候，你要过街过斑马线，请你避开那白色的一条一条的斑马线，避开白色的部分，因为白色的部分是容易让人滑倒的。朋友，您曾有过遗失贵重物品的经验吗？是不是心慌着急，极力的想找回来，想尽办法一遍又一遍的搜寻，盼望着能有奇迹出现，是不是这样呢？那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让你停止这找寻的动作呢？是找到了，哇，这是最好的情况，还是你认了，绝望了，想必找不回来了，这种感觉。除此之外，可还有别的因素止住你的寻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他是个苦命的孩子，出身穷苦，三岁死了爹，而他的娘给人家洗衣服赚钱，所以他知道自己应该格外的努力才是。18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母亲为了给他凑足学费，曾经去卖过血。他装作不知道，怕刺伤了母亲的心，而他自己也瞒着母亲去卖过血，搬过砖块磨破了手，卖过报纸嚷疼了嗓子，为的就是让母亲减轻一些负担。大二的寒假，他回家看到母亲正在寒冷的冬天里给人家洗衣服，手都冻得裂开了。母亲说，别的工作不好找，只有洗衣服一件一块

钱，那些都是富人家的衣服，怕洗衣机洗坏了。那天母亲领到钱，高兴地说：“儿子，妈妈赚了200块钱。”说着就掏口袋，谁知口袋里只剩下一张100元纸币。母亲一下子慌了：“我丢了100块钱！”二话不说，他就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外面夜黑风大，下着雪。母亲沿着回来的路线去找钱，看得出来，那100块钱对他而言简直是太重要了。那是母亲一个月的生活费，那是他一个月的菜钱啊。母亲出去了，他也随着母亲走。外面很黑，母亲打着手电筒，一边走一边找，她的眼泪就滑下来了。是啊，那是母亲洗了100件衣服的报酬啊。她在院子里找来找去，找不到，又到外面的路上找，还是没有。就是有，也早被人家捡去了吧。母亲在寒风当中来来回回地走了3趟，她心疼地说：“妈，别找了，天亮了再找吧。”母亲却执着地找下去，手电筒的光柱在黑夜里晃动，刺着他心疼不已。他从母亲给的生活费当中抽出100元放在院子里，他认为这是让母亲解脱的好办法。果然他听到母亲惊喜的声音：“孩子，钱找到了！”他奔出去配合着母亲的惊喜，母子俩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屋子里。母亲说：“就当没找到，来，给你自己多吃点好的，看你瘦的。”几年之后，他大学毕业，有了一份好工作。他把母亲接到城里头，母亲再也不用帮人洗衣服了。那张100元大钞他没舍得花，还一直留着。那是他和母亲找了半夜的一张100元纸币，是温暖的，是踏实的。过了几年，他偶然提起这件事，笑着对母亲说：“妈，那100元是我放在那里的。”可让他惊奇的是，母亲说：“我知道。”倒是让他吃了一惊，他问：“你怎么知道的？”母亲说：“我领回的钱都有记号，上面写着123，而那张100元纸币上面没有记号，况且是在院子里捡到的。我知道那是你怕我着急放的。我想儿子这样心疼我，我不能再找了。既然丢了找不回来，为什么不让儿子放心呢？”这时候他跑上前抱住母亲，眼泪早已夺眶而出了。

母子连心啊，他们都想把最温暖的爱留给对方。虽然贫穷，可是有了爱，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那一张百元纸币的寻找，就是母子情深啊。母亲的伟大恩情，只有在失去妈妈之后才知道，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可偏偏大多数人都处在人在福中不知福的境况底下，直到失去了，找不回来了，才恍然悔悟。什么叫亲情？父母是孩子的模，老师是学生的样。但愿我们为人师、为人父母的，都能以好模样培育孩子正确的人生观，让这个世界更多充满温暖的给予，少一些理所当然的索取。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0: 用灵性的态度面对生死。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既然你们跟基督同死，摆脱了那些新秀之灵，你们为什么仍然跟世俗的人一样生活，继续守不可动这个，不可尝那个，不可摸这个这一类的禁忌呢？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人生观上最大的差异是什么？那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规划包括了死亡，甚至在死亡中还抱持着积极的盼望。我们无法计划用什么方式诞生，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规划如何面对死亡。如果能随时准备好面对死亡，并且在死亡中看见令人抚慰的目标时，心灵也会因此而健康。我们的心灵是否健康、坚强，就在于我们用什么价值来衡量死亡、定位死亡。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用非常人性的态度来面对死亡，可以跟上帝述说软弱，可以跟上帝搏斗，可以跟上帝抱怨，可以失望，可以悲伤。但是最关键的信仰态度就是愿上帝的旨意成就，用全然的信心把灵魂交给上帝。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了死亡不是所有希望的终点，而是在终点的时候仍然看到荣耀的盼望。正因为死亡课题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更应该把死亡当成关键的灵修操练。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破口的醒茶。亲爱的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醒视我的内在，让我看见我的缺乏。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献上你的感恩，将这一天当中你所收到的祝福向主献上感谢。

回顾这一天，求主帮你看到某个特别的情况如何暴露出你的弱点，自己的哪些按钮被人按到了，是什么让你变得过度敏感、挑剔、情绪反应过度、疏忽、迟钝、自我蒙蔽呢？在什么时刻你反应过分强烈，反应不够强烈，逃避一个令你不舒服的场合，推卸责任，以自我防卫、不仁慈、残忍的方式来回应他人，被自己的情绪淹没，不由自主，拒绝承认自己的情绪。当你找到自己的问题，你可以向主来承认，向主祷告，有哪一项是你要求主帮助你的，向主祈求原谅与治愈，特别为那些由于你灵修生活的弱点而受到伤害的人祈求。

现在，请你展望明天或日后的生活当中，求主帮助你看到自己这个破口是如何影响你与他人，有哪些情况会考验你这个敏感的部分。求上帝让你看到自己需要什么美德来强化这个敏感的领域。现在，请你向主祈求那项美德，对主来祷告。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里面有你圣善的灵，得以结出你所喜悦的果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在音乐中与永恒相遇这个单元。那么今天盛安想要来介绍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其实在基督教的这个诗歌里面应该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爱主更深歌》。我们要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希望能够天天是更多的爱我们的上帝，就好像男女之间谈恋爱，总希望这一刻比下一刻，应该说下一刻比这一刻爱得更深，所以总希望这个爱情能够长长久久，永永远远。那我想同样的，上帝也希望我们能够跟他越多的认识，然后因为认识他，因为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有多少，原来是这么无私，而且是这么深，这么长啊！我们常常有一个比喻说，上帝的爱是东离西有多远，然后这个天与地有多远，上帝的爱就是比这个更大更远。常常基督徒都会这样比喻，到底上帝的爱到底有多少？很多人都会问基督徒，你们觉得上帝爱你们有多少？那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的回答就是这样，东离西有多远，天离地有多深，那么上帝爱我就有那么远，就有那么深啊。那么就这样子一首诗歌，说鼓励我们每个信徒天天都能够爱主更深一点，更深一点。那么他的那个英文的这个歌曲的名字哈，诗歌的名字是 More Love to Thee，Thee 就是上帝哈 ，T-H-E-E-D。那么 More Love to Thee， 更多的爱主哈。常常我的生命经历当中真的是过不了关的时候，有时候做礼拜唱到这首歌，或者是平时正在低潮的时候唱到这首歌，其实有的时候是过不了关的。你会觉得在苦难的时候上帝离你好远，他并不爱你啊。这个疑问所有的基督徒都经历过，你去问十个，有十一个会告诉你，他们一定会经历过在苦难当中怀疑上帝不爱他了。如果没有这样经历过的，那么我觉得他的信仰的这个生命历程可能稍微还不够深入。如果你真的认真在这个信仰路上，

去经历的时候，很长碰到不如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上帝不爱你了。那么该怎么办呢？好，我们来看看我在2011年的五月的时候，《中心月刊》我介绍了这首诗歌。2011年五月，那个时候是母亲节的月份，好，所以我想到母亲的爱。那这个母亲的爱绝对是世上最无私的爱啊！当然我知道有些人的母亲你不觉得是那么 OK， 可是大部分的母亲的爱真的是非常的无私啊！所以我在五月的时候就选了这首诗歌，而且刚好这首诗歌就是跟一位母亲有关啊！所以那时候是这样在选择的。那么现在看起来真的其实里面的信息并没有过时，时时刻刻人生经历风暴不如意，那是十之八九，对不对？会顺遂的，那实在太难了。所以现在在看这篇文章，觉得还是一样在激励我。好，我来念这篇文章给大家听，告诉大家这一首诗歌他创作的背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OK， 好，我的文章是这样写的：朋友们，静下心，闭起眼睛，想一想你的一生当中有哪些时刻的经验让你苦不堪言，痛彻心扉。苦难来临时手足无措，经历苦难时痛不欲生，度过苦难后身心俱疲，嚎啕大哭，那锥心刺骨的痛会在你的心口上留下难以抹灭的记号。苦味是五味杂陈的人生中最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味觉体验。 Elizabeth Payson Prentiss， 好，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Elizabeth 就是伊丽莎白，E-L-I-Z-A-B-E-T-H， Elizabeth， 然后 Payson， 中文翻佩森哈 P-A-Y-S-O-N Payson， 然后 Prentiss， 中文翻贝伦佩伦蒂斯这样子哈 Prentiss 或者是佩啊哇、wow, ，OK， P R E N T I S S， Prentiss 哈，这位我们就喊她伊丽莎白吧哈。这位伊丽莎白小姐，她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哈。那么这个 Prentiss 是她的丈夫的姓哈。后来她又成为 George Prentiss 牧师的太太。他成为牧师娘。那这位牧师是 George Prentiss， George G-O-R-G George。 那么我的文章继续介绍下去，说从小这位伊丽莎白接受了良好的文学训练，有很好的写作天分，虽然自年幼的时候即体弱多病，仍然努力为美国著名的报章杂志来写稿，颇负盛名。结婚11年之后，因着瘟疫流行，伊丽莎白的两个孩子在极短的时间内相继过世，一时之间作为母亲的她无法接受这样的噩耗，更不知如何面对如此巨大的苦难。直到一天的傍晚，

晚，他独自坐在客厅里，时而朗诵，时而默念着圣经，同时翻阅着一些基督徒在经历苦难之后所写的诗歌。伊丽莎白低声吟唱着，盼望从中间获得一些安慰。这个时候，一首《与主接近歌》抓住了他的心，他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唱着，直到他的心被上帝深深触摸。那么爱主更深的诗句油然而生，伊丽莎白生平最有名的诗歌是在经历极大的痛苦之后诞生了。1856年时，他只完成了前面三段歌词，直到了13年以后的1869年，他才写完第四段，并附子印刷，传送于后世。好，这是我前面的两段的文章。那么在这段里面，他说他失去了两个女儿，其实在资料上显示他总共有六个孩子，所以这两个孩子是其中的两位。那么他不是从此就没有儿女了，可是这两位女儿就是在瘟疫当中去世了。我们现在在听广播的朋友，大概我想应该在你能听广播，你应该在你有记忆的时候，应该可能会记得我们在这个2020年时候的那个COVID-19 哈，这是这个20世纪到21世纪里面应该是说21世纪里面最大的一次瘟疫，而且是全球性。可是那个时候的瘟疫还不算是全球性的瘟疫，在之前是有黑死病，那一次的瘟疫真的是很大，不过那个黑死病也应该是只限于欧洲这个地区范围哈。但是这一次的 COVID-19 那真的是全球性，我想历史上这绝对是一个必须要记得的历史。那么在这个 COVID-19 当中，我想听众朋友当中失去亲人的一定所在多有，我自己也是，我母亲也是因着 COVID-19 然后来离开人世的。所以刚刚前面写到的那个我说苦难来临的时候，这个手足无措，经历苦难的时候痛不欲生，度过苦难的时候身心俱疲，嚎啕大哭，锥心刺骨的痛在你的心口上是留下难以磨灭的这个记号。这个是在2011年写的，我在11年后的八月份失去我的母亲，然后2023年的时候的五月我是没有母亲，也就是在写这篇文章12年后的那个五月，我过了第一个没有母亲节的母亲节第一个没有母亲的母亲节。所以哇，第一段写的那个苦难的经验是在我之前经历过的，我没有想到后面还有更大的苦难啊，也不是没有想到，而是好像大家都知道哈，书念那么多啊，我又不是一个不爱读书的孩子，所以这种描写苦难的这个文词实在是信手拈来。可是当你真的走过那个巨大剧烈的那种撕裂的苦难的时候，那真的是过不去啊。那么他说他真的过不去的时候，他一直在读经读圣经，然后就唱那些经过苦难以后的诗人写的那些诗歌。我也是如此哦，
母亲

走了以后的那个多少诗歌是让我真的就是那个眼泪都没办法干的哈，他是安慰着我，可是那个眼泪是不断在流的。结果他讲到了《与主接近歌》，我前面我记得我有分享过这首诗歌哈，就是 Near My God to Thee 哈。我稍微念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哈，更加与主亲近，更加接近。纵使在十字架高举我身，我心依然歌咏，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第二段说，虽然在旷野游行，红日西沉，黑暗笼罩我身，衣食为枕，靠着石头为枕头，梦里依旧追寻，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第三段歌词说，忽有阶梯显现，上达天庭，一生蒙主所赐，慈悲充盈，心看天使招迎，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第四段歌词说，醒来赞美满心，思想光明，愁心之中见到主耶稣，石坛为证，有石坛为证。苦痛也使我的心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第五段歌词说，喜乐如翼翅膀，如翅膀加身，向天飞升，超越日月星辰，飞向永恒。我心依然歌咏，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我们先听听看这首歌好不好，其实是稍微复习一下因为之前我有介绍过这首诗歌，我们来听更加与主接近。

这样一首与主更加接近歌，唱着唱着就让伊丽莎白的心得到安慰。那么接着她自己油然而生，心里发出她的赞叹，发出她的对于苦难的问号，最后她对苦难有一些他的想法，他的结论，就创作出了更加爱主更深这首歌。那么我下面的文章下半段对于这首歌还有我自己的感受，我做了这样子的一些结语。我下面说，看着相信上帝的人蒙受巨大苦难时，不禁怀疑上帝是否真的慈爱。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何还有许多人却仍然紧紧抓着上帝不放。其实上帝借着他所爱的人经历苦难后，仍然靠他挺立而生，是要向世人见证痛苦如同使者，有他使命，让他完成工作。这一段话是待会儿我会念到的《爱主更深歌》这首歌的歌词里面的一段。我再念一次，他说：“痛苦如同使者，有他的使命，让他完成工作。”最后这个苦难会与你同声唱和，庆贺一个经过淬炼的生命诞生。苦难成了化妆的祝福，只有冲破乌云才能看到乌云之上的万里晴空，只有走过苦难才能看到苦难背后的深厚祝福。诚愿世上永无苦难，但是当苦难的浪潮不断地席卷而来时，深愿每一个人都能抓住上帝的手，贴近上帝的心，度过每一个痛苦的时刻。痛苦越深，爱主更深。这是我的文章结束。现在念起来心里都还是有些悸动。

这个我目前也还在经历那个伤痛的过程，虽然已经是4年的时间母亲离开，可是哇，我不知道还有多久的时间这个感觉会消灭掉。我记得我问过，当时因为我是母亲是因为 COVID-19 走的，所以台湾就有拨出一笔，政府有拨出一笔资金是来做心理咨商，可以给这些亲人离世，因为 COVID-19 离世的人来申请10次的咨商的免费咨商的机会。我把握住机会，所以我就去做了10次的咨商，心理咨商。我问过那个咨商师，我说我还要哭多久？咨商师说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哭20年，有的人哭5年，有的人哭1年，有的人哭3个月，不一定的，这没有标准答案。哎，对，因为我还要照顾一个智障的妹妹，我觉得那个眼泪好像应该要坚强起来，不要去流眼泪哈。尤其华人的教育哈，哭是一种认输或者是不够坚强的这个举动哈，一个表现哈。可是我知道西方的那个心理学的讲法不是如此哈，可是真的哈，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哈，所以啊，就调整吧哈。那么这个现在再来看这篇文章，那个感觉真的又是不一样。这都是我自己写的文章，对，所以读起来心里头还是酸酸的哈。那么尤其这个他用更加语如切近，那么他是在疫情当中失去他的孩子然后他受不了。为什么上帝会让两个孩子走掉？走了一个也许结果走了2个，当然还好我查了资料他还有4个孩子。那么我没有仔细去查到底两位孩子是排顺序里面排第几位可是终归是自己肚子里出生的两个孩子，管他是排名第几，终归就是不在，那个心里头的那个洞永远都在。就像我现在觉得就是母亲走了会把我心里头一个洞就留在哪里了。那么 OK， 我自己写的最后一句话说，痛苦越深爱主更深，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当下也绝对做不到就是当在苦难进行式当中我那个母亲走的那个当下我是几乎癫狂的状态的，所以这个故事可长了，今天就不在这里说了。那我们来读读看这位伊丽莎白，她这个后来听了刚刚那首《更加与主亲近》以后，她给她什么样的灵感上帝给她什么样的灵感？圣灵的感动，她写下了什么样的诗句？好，来，第一段歌词，他说：“我愿深切爱主，比以前更深。我今天俯伏祈求，愿主垂听。何时双手何时低头深视，深深的发誓，从此专程爱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第二段歌词他说，从前贪图名利迷恋红尘，今天愿意皈依我主，立命安身，此后别无他求，

但求深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第三段歌词他说，痛苦如同使者，有他使命，让他完成工作，和我同生，唱得更美更真，我也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我想他写到第三段歌词的时候，若是我自己，我一定是咬着牙在写，然后那个眼睛泪水一定是湿到模糊整个双眼。我许多各位，我跟您念的我写的文章，很多时候我是一边写一边是哭到一个不行的，因为我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上帝跟我共同创作，他让我有感，然后这些诗歌的歌词也是我从小唱到大，我还有很多诗歌我没有写出来。我的感动是因为写完39篇文章，介绍完39首诗歌以后，这个专栏就 close 了，就关掉了。那么我其实是有机会有邀稿说我可不可以继续写下去，但是我的时间不容许，我的工作不容许，我的家人要需要照顾，所以我就停笔了。我现在还是觉得我应该要继续写下去，可是要照顾妹妹还有要整理自己的情绪，实在没有办法。所以我念到这个第三节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是伊丽莎白，我大概就到此为止，所以他也写不下去了，他就写到第三节。第四节歌词刚刚我的文章里有说是13年以后他才写下去补进去的。哇天哪，13年过后他怎么写呢？第四段歌词他说，到时落日红霞，路尽天家，寸心别无挂碍，没有一寸的心思会有任何的挂碍，也别无所羡，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他羡慕啊！我只羡主容我入境。他说羡主容我入境，羡是羡慕的羡，他只羡慕求耶稣求主容许我能够进入到主的宝座面前觐见我的上帝哈，所以他说献主容我入境，永远与主相亲，然后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经过13年那个苦痛的经历，最后他写到时落日红霞，这就等于是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路尽天家，他的心里头别无挂碍，也别无所求，没有任何可以羡慕的事情，他是求主容许他能够进入天堂的宝座前面，能够觐见我们的上帝，然后永远与主在天堂在一起，爱主更深，爱主更深。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抱歉，这首诗歌没有任何华人演唱的版本是我可以拿出来分享的。我有点心里头非常的遗憾啊，不是非常，是真的非常的遗憾。哎，没有华人，任何华人的演唱团体失败，好好把这首歌好好的唱，当然都有视频哈 ，CD 是半张都没有找到，那么YouTube 上面都是，要不就是失败现实，但是都是，抱歉，那个水准真的都还是需要加强的，所以我只能拿国外的演唱来分享给大家，而且好奇怪，连国外的演唱

没有，非常深刻的。这首诗歌不能拿那种 jazz 或者是很pop 那种唱法来唱哈，因为你若知道他的写作背景，你若知道他的这个他的这种心情，那种你要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那个 style 那种风格就不会是一个 hip hop pop 哈，这种风格这是不对味的，所以很难啊，很难。那听听看，这一个是一个女生，然后她用电脑的方式让它变成二重唱。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诗歌《爱主更深歌》。

爱主更深歌。我们来听听看，有人把它变成了混声四部的合唱，那么是可以给诗班来演唱的。真是希望华人能够把这样子好的编曲好好的把它唱出来，用中文把它唱出来，让世界上人数如此众多的华人都能听到这首优美的诗歌。我们来听听看混声诗班的演唱《爱主更深歌》。

爱主跟笙歌。一位妈妈失去了两个孩子，然后无语问苍天，为什么？

让我的孩子能够就是不能被你保护，我这么的爱你，我也是一个牧师的太太，我都奉献做神职人员了，你还要我怎么样？为什么我的孩子保不住？对，就这样，他读经、唱诗，唱到更加与主接近的时候，他感动，因为她是一个有文学才华的妇女，她就写下了这首诗歌。在她经历过锥心刺骨的苦痛之后，爱主更深刻。我很喜欢一位这个钢琴的编曲家，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司琴十几二十年，当然都是钢琴，因为我主修钢琴。这位编曲家叫做 Lloyd Larson， Lloyd L L O Y D 两个 L， L L O Y D， 然后 Larson L A R S O N， 他为这首曲子改编了一个 piano 钢琴的 solo，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改编版本。

深深愿意，我祈求上帝，深深盼望所有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一生都顺遂。谁不希望这样？但是痛苦如同使者，他要完成他的使命。上帝若是爱你的，他必定会给你挑战，为的就是要淬炼你的生命，让你知道乌云的上面还有晴空万里，让你知道苦难的背后其实是祝福。好难，我要说好难，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这句话当你在痛苦的时候，你是绝对不可能相信的，而且你会痛恨那个说这句话的人。但是当你把这个痛苦走完之后，过了一阵子的时间，沉淀下来，这个苦难带给你的经历，我相信，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如果你是真认识上帝，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上帝一定会透过任何他可以使用的方式告诉你，这件苦难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它的分量就是上帝的爱啊！真的相信我吧，祝福各位每一位听众朋友。最后我们用一个管弦乐的版本来画下今天的句点，下一次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其他的诗歌。 OK， 拜拜咯，下次再会。

知道很多孩子他们是活在学业的压力之下，他们连睡眠都不够啊，睡眠不足就是为了考试，为了升学，他们活在很大的学业压力之下。主啊，我要为这些孩子们来祷告。主，我们的教育制度，主啊，让孩子们他们在学业压力之下好像没有办法喘息，求天父你亲自的在这过程当中来帮助这些孩子。主，孩子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培养出平衡生活的孩子，不光只是考试很厉害，学业很厉害，在人际互动上，在品格上，在生活的能力上都很优秀的孩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教育环境，让这些充满学业压力的孩子，他们仍然可以有时间玩耍休息，能够去发展自己的兴趣，能够运动，能够交朋友，帮助他们的生活不是只有分数，不是只有考试而已。主，希望这整个的教育的环境都能够越发的改变，让在学业压力之下的孩子，他们可以更平衡的发展他们的人生。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

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药师罗雅珍，也是这一集节目的制播人。那接续我们上一集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常识。如果问大家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骨质疏松好像都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好像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来解答。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摔倒或是骨折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怎么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我最近我的药局的阿姨就跌倒了，然后就来跟我说她骨头碎了，但是并不是跌倒这件事情，一般年轻人跌倒或者是你看到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也很常跌倒，但你没有听到小朋友一天到晚说他就骨折了，或者是年轻人打球跌倒他们就骨折了。所以造成骨折真正的原因是骨质不好了，所以才导致这个因为跌倒就骨头破裂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人发现都是因为骨头开始受伤了才发现的。那其实人体的骨质大概从30岁开始就会慢慢的就走下坡了，所以从我们一出生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我们骨头的密度最高，就是不断上升的时候。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往下掉，所以年轻30几岁的时候甚至是之前才是真正的来存股的一个好时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有买股票存股本，那骨头的股本也是一样的，要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把它存起来。那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骨质就会慢慢的流失。当流失到一个程度，一开始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譬如说腰酸背痛，你会觉得也没有特别撞到，也没有做粗重活，可是怎么就常常会觉得下背痛，或是肩颈就是痛，或者是不是觉得全身好像很累，没有力气哦。那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的一些表现，所以趁年轻赶快存骨本来预防骨松。在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的骨松是全世界很重大的一个流行疾病哦。那根据我们国家国健署的调查也显示，骨松是65岁以上老人最常见的慢性病的第四位。那以我们国家目前国人的平均余命到80几岁，所以60多岁到80多岁其实还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有20年甚至是更长，现在人类的年纪不断的增长哦，所以我们的骨头不是说不用去管它，好像老了会骨松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会活的年纪很长，所以保持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灵活性，而且预防骨折的发生。根据国健署2015到2018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一个变迁的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民众透过这个 X 光的仪器来测量骨质密度，那发现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根据调查显示，50到64岁的男女

不管是男生女生骨松的比率分别为 4.6%到6.8%、所以大概就是到65岁以前大概 5%6% 的我们的国人就有骨松的一个状况，这是确诊的。65岁以上的男女呢，在男生大概是 5.7%， 在女生是 18.3%， 所以到65岁以上女性骨松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比男生的比例高上很多，18.3%等于是将近20%，那意思是五个人就有一个女性在65岁以上是会有骨松的状况哦。75岁以上的男女呢，分别是 19.4% 跟 29.3%， 所以男生也接近 20% 有骨松，然后女性到 30%， 所以75岁以上不管男性跟女性是骨折的高风险群了，所以可以说是超过50岁以上哦，平均每4到5个人可能就会有骨松的一个状况。那骨松到底最危险的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骨松就是我们的骨质的硬度不够，所以它很容易骨折，而且曾经骨折过的人因为它的平衡支撑或者是它的行动受限，所以半数以上会再次的骨折。所以这件事情是再度骨折，那会造成的就是行动不方便，影响到我们的走路啊，坐轮椅等等，而且骨质的脆弱或断裂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因为不能走路，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掉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全世界，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史以来活的最长的时候的一段时间了，就最高寿的时候，所以全球大概每年都有900万起的骨松骨折发生，意思就是说全球每3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尤其是有一些时候是平衡不好，那屁股就一屁股坐下去，髋骨骨折在一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那一年内大概有40%的人就没有办法再自行走路，那60%的病患呢，可能需要协助或者是之后会卧床哦。台湾的髋骨骨折发生率是亚洲的第一名，那全世界排名的第9名，这种排名还是不要太前面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集的节目哦。或许是过去我们国人饮食习惯的关系，在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油腻哦，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哦，或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也导致我们在膳食摄取的时候钙质摄取的不足。那骨折还有一个比较直接会带来的就是骨折之后带来的疼痛感，尤其是髋骨的骨折，其实那个疼痛甚至跟生产的疼痛是差不多的啊，有一些时候是脊椎骨的压迫骨裂，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旦疼痛的话患者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甚至会长期的卧床引发其他的感染哦。所以它不是只是骨质不好的这件事情，后续带来的疼痛、生活的影响，甚至家人也需要照顾，还有卧床甚至感染哦。那因为一旦卧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容易感染，所以卧床之后很多人会是因为吸入性肺炎而导致后续更严重的并发症。那之后大概一年内，如果是髋骨骨折，一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走向死亡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会造成生命

命非常大的损失。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来预防。那我想说说我妈妈的例子哦。我妈妈是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她的骨质就是那么的好，但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从工作退休就开始很注意他的饮食、运动、钙质的保健。他是很有意识的定期的去检查他骨质的状况，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打乒乓球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出去玩，他一个人走走跳完全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带他去自助旅行哦。所以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是从甚至是你从50岁、60岁开始投资、开始照顾，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即便在更年长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骨头里面开始渐渐的离开我们呢？通常我们在30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骨质的一个高峰。那到达骨质的高峰的意思是在30到35岁以前，其实应该要把我们的钙质骨本把它存好，那个是存骨本的最佳时候。所以建议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在保养上面帮自己除了 B 群啊或者是脸部的保养之外，帮自己加一个钙质。因为钙质骨头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颅的骨头哦，常常我常在滑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好的骨相啊？其实好的骨相是可以趁年轻来打造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存好骨本，你就可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骨相。那你在年老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的肌肉啊，脸部的肌肉比较不会松垮，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骨头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再加上有良好的牙齿也会撑起我们整个面部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戴假牙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两颊会是比较凹陷下去的，那再加上咀嚼的力气不够，所以整个脸部的肌肉看起来也会比较的瘦弱。所以如果要维持年轻时候脸部丰满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趁年轻补好骨质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比可能打玻尿酸啊，或者是去拉皮啊，或者是现在的音波，我觉得投资骨头还是打好根基一个最有效维持我们容貌的方式哦，分享给听众朋友。那通常我们在30几岁达到骨质的高峰之后，我们的骨质每一年其实就开始渐渐的流失。那流失的速度是 0.5% 到 1%， 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可是到50岁的时候，其实30到50岁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加速骨质的流失，甚至有一些疾病更去恶化骨质流失的状况的话，那骨质流失就会是一个很巨量的一个改变了。到50岁之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更快的，每年的流失速度是以1%到3%哦，1%到3%听起来就很多了。50岁的时候骨质已经流失一大段了，然后到更年期的这一段前后流失的又更快。那尤其是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流失的速度又比男性更快。所以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如果要选择一定要保养，以我社区药局药师来建议的话，其实50岁以上的女性哦，真的是一定要去补充钙质，来保持自己身体体态，然后容貌还有一个健康的状况。那男性其实我也很建议50岁以上是一定要补充钙质的。常常很多我的客人会问我说，药师我到底要吃什么保养？我觉得钙质是一个进入50岁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吃的一个保健食品了。好，那女性因为女性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所以那个骨质流失甚至是到2%到3%哦。那如果说

性她平常又不运动、哦、就会罹患肌少症嘛。那当肌肉越薄越弱的时候，其实它跟骨质疏松它常常是一个配对性的组合，就是肌少症加骨质疏松。那肌肉少的时候，你的平衡不会好，你也没有办法把骨头的骨质好好的留在你的骨头里面，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常常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可能比较高龄的男性，不管女性，就会来说他的外观并没有变瘦，可是他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掉？其实他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看起来是一样大的，可是它里面的空洞变多了。当你的骨头变松了，当然你骨头的重量就不够，所以有一些人会说哎，为什么我在掉体重哦？那另外肌肉变少也是一个掉体重的原因，所以肌少跟骨松它常常是导致我们容易跌倒的一个双重因素。所以鼓励大家除了补充钙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议大家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各位听众的肾脏功能其实它是正常的，我们在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到底一天应该要吃多少蛋白质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计算哦，就是用你身体的重量，譬如说你今天是60公斤，你就乘 1.2， 那就是一天吃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的量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不要掉，这只是维持哦。如果你是一个肌少症的人，你平常肌肉量去附近的健康中心啊运动中心去检测就是不够了，我会建议哦，可以如果你肾功能是正常，可以吃到 1.5 到 1.6 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是在减重的状态都应该要把蛋白质量拉上来，然后搭配运动。当我们要长肌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原料让它去长嘛。古时候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肉补肉，吃肉长肉。那现在不想吃那么多肉，因为肉也或许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脂质哦，那热量又比较高，所以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的饮品，比如说蛋白粉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像豆腐啊毛豆啊，这些都富含蛋白质。那很多人就会跟我说，要是我每天都有吃蛋呢、欸，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吃2颗蛋哦。好，那一颗蛋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呢？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说，那我们吃蛋白质是一天我们的公斤数乘以 1.2 嘛。那一颗蛋到底含有多少蛋白质呢？一颗蛋含的蛋白质大概是 6.5 克到7克。我们算7克好了，两颗也不过才14克蛋白质。如果说一个60公斤的人，然后一天要吃到72克，你去除以3，那其实你一天大概你必须要吃到25克三餐嘛，三餐你去平均分配，所以两颗蛋就一半再多一点点哦。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说，早上吃蛋其实是挺好的，或许还可以再加一杯豆浆，豆浆里面再泡个蛋白粉哦，两瓢蛋白粉，这样子加起来一餐大概就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我自己每天大概抓每一餐吃30克的蛋白质，所以到底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够不够？如果很多长者他都一个人煮一个人煮饭，然后觉得啊吃很麻烦，可能上一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一餐再继续吃哦，或者是就随便买一点东西，然后下个面条，烫个青菜哦，或者是加一颗蛋，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很营养。可是就我们身体的需要哦，蛋白质的需要来说，这样吃其实太不够
蛋白质太不够了，而且

且钙质来源也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一天大家都吃了什么呢？钙质有补充够了吗？然后蛋白质有没有补充够？这两个维持我们骨骼健壮跟让我们不要流失的这两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从食物的蛋白质还有食物当中的钙质。那这个补充如果食物当中不够，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剂，比如说吃钙片，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加一些蛋白粉进来。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有一个概念，说蛋白粉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男生练大肌肉的时候才会需要吃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蛋白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在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而且它有很多种口味。我自己很喜欢咖啡口味跟巧克力口味，所以早餐有时候我会切香蕉，然后撒巧克力蛋白粉，这样我的早餐就是，有糖分，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啊，我再加一点我的煎蛋、炒蛋，炒蛋我会加一点蔬菜下去，这样子我的蛋白质就够了。那一个好的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住，它可以让你的骨质流失不要那么快，同时会增加你的活动力，这样子又帮助一个钙质更好的不要流失。那另外再补充钙片，那让你自己在活动的能力上面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维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起来了？然后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吃的钙质。跟蛋白质量每一天够不够？如果不知道够不够，其实现在在 AI 的年代也很简单诶。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拍照。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拍照，然后给我的 AI，不管你用哪一种 AI，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Claude，其实都可以，让它去帮你分析你这一餐的蛋白质，你这一餐的钙质含量是多少。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的。如果你有一个生活的规划，你预计每一餐要吃30克蛋白质，你也可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食材，可以怎么去组合，达到一个蛋白质的量。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健康。我们休息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上面的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钙跟我们的骨头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的状况是比较不会发生，而且减少骨头的流失。同时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提早存骨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及早存肌肉。及早存肌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趁年轻 要做的、哦、因为在大概60岁的时候，我们的食骨细胞的作用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们的造骨细胞就是帮助我们骨头造骨的那个细胞的能力会变比较弱，这真的就是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力量，做一些冲击性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骨质的流失。有骨质疏松的人呢，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现在的骨头都已经很不好了，我怎么去做运动啊？那我们做的运动其实会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包括阻力的运动。那阻力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去买一个弹力绳，然后其实现在在社区里头，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据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个体适能课。那在我自己的药局有长照站，我们都让我们的长者呢来参与运动的课程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那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健走杖或者是一些弹力带，然后弹力球，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运动了。那长者们可以把这些运动器材自己也可以买一份备在家里，只要有椅子就可以做运动了。所以其实现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资源哦，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运动。那如果你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这些运动的场合或运动的资源，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面也你可以打坐姿然后肌力训练，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动给中高龄的长者跟初学者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是中高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站起来动，有没有？我自己也会，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坐姿运动，就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练我大腿或是腹肌啊。其实很多坐着就可以练的运动，给初学者或是不太爱运动的人，像我就是啊。那这样子，做一些肌力训练，可以刺激骨头细胞的活动哦，包括会提升造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质致密的密度。那这样也可以同时减缓食骨细胞的作用，来降低骨质的流失。因此，很建议听众朋友去年轻的时候就去养成运动习惯，因为你的运动习惯越好，你的肌肉其实是维持的量会比较多，那就可以越去减少骨质的流失，那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请各位可以多多运动，把运动当作是

一生的投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很有意思诶，他们都有就是运动的习惯。这一点让我觉得，诶，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都会去排他们一周的健身计划，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在我的年纪哦，40多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运动一定是要去健身房呢？有时候健身房的那个负重训练，如果旁边没有教练，平衡感又不好的话，自己练有时候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居家做一些体适能、简单的运动，然后找一个附近的一个运动的教室，或者是社区当中一些运动的据点，去找那个去参与在当中，然后去学习健康的知识跟健康的运动，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投资。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骨质流失。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呢？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只是要存好钙，还要为自己建立运动的习惯。那我相信，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现在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啦，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虚弱，或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它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都会去影响我们的骨骼跟肌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觉得自己很弱，肌肉然后没有力量，又常常腰酸背痛。我想要分享，我们自己长照站的一个阿姨的一个例子哦。她刚来的时候，她的先生刚过世。那整个心情是非常的不好的，再加上这个阿姨年纪其实蛮大了，将近80岁，然后有脊椎侧弯，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她是一个骨松的患者。但是一开始她来我们长照站运动的时候，会觉得她有点跟不上哦，尤其是当时心情也不太好。但是随着每个礼拜只是一次的运动，真的只有一次的运动，都可以看到在几个月之后，这个阿姨的活动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前他坐一下就会累，然后必须一直坐在椅子上。后来他整个一堂课2个小时的运动，完完全全没有问题。所以真的不要担心是不是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弱，重点是让自己跟上就好了，去参与在运动当中。所以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开始就好了。我自己也跟着长辈去做那个体适能的运动啊。说实在话，我平常真的不太运动的人，要做那2个小时的运动，虽然跟着上，但是我会觉得累。那我就问旁边的长辈们，其实我们站里面的长辈最年长是92岁，他身体超级好的，他每天运动，上午就是一定去运动中心游泳，然后一定走路，然后肌力训练，回家也练习哦。就是这个持续的这件事情，让90几岁的这个阿伯身体非常的好，真的是给我人生，我觉得我很大的学习。那我也发现，虽然我的柔软度比较好，虽然我可以跟得上，但是我的体力因为没有常常的训练，我做2个小时的运动是会累的。但我旁边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就已经做习惯了，完全的不累。所以，当有好的肌肉的时候，其实也保护了骨头，那个平衡感都会变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啊，我就是体力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又有骨松，我不知道怎么运动，试着就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运动，每天一点点把肌肉练起来，然后把钙质补上来，都会为你的人生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不要觉得做不到，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跟肌少常会是在一起的共同发生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我们肌肉少或是骨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疼痛，包括我们跌倒或许就容易骨折，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及早补充钙质，最好的补钙时间是在30岁以前去存好骨本。那如果说你超过30岁了，也不要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哦。就是积极的开始做日常的保养跟补充，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应该把补充钙质视为是日常的一个部分。

包括很多人会有牙周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牙齿的骨质不够好。那当我们的牙槽、我们的牙根它的骨头的孔隙变大的时候，其实也容易让细菌驻足在里面，牙齿也容易比较会损害啊，就是你的骨头不够硬。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咬硬的东西，牙齿就掉一小颗哦，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痛哦，不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那通常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骨头还是默默的在跟我们说话，包括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挺不起来的，你会觉得他头是前倾的。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小测验，你把你的背贴紧那个墙壁的时候，你的那个后脑勺是不是可以贴到那个墙壁？那正常是应该要能够完全贴住，最多不要超过1公分哦。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都是前倾的，那个都是骨质疏松了。也常常会听到说，假劳豆丢，假劳豆丢就是。身高变矮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测量是少3公分以上，就是确定是骨质疏松。所以不只是我们每天应该要量血压，一阵子也要去量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的体态啊，然后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会觉得我们的脸变垮了，其实我们的头骨也是骨头，也会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脊椎跟脊椎好像越来越驼了，撑不起来，其实它都是隐性的骨头在跟你说啊，你有骨质疏松了，因为 骨头撑不起你的重量，你的肉了。那这个骨质不是没有在告诉你说它有疏松的状况，只是大部分的寻常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旦发现都比较严重。给听众朋友也一个概念，当我们确诊是骨质疏松，就是我们去照那个 X光去测我们骨头的那个检验值是 T 值，这个 T 值的正常值呢应该要大于-1，表示你现在骨头的状况还可以。那确诊骨质疏松的那个数值是小于-2.5 哦，小于等于-2.5。那一旦到你骨质疏松是确定的时候，你已经小于2.5了，那要再把你的钙质补上来，它会比平常还要更难。如果你是轻微的骨质疏松，它就比较好补。可是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到骨科他们通常会建议你要打针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性的治疗。但不管怎么样，一旦到骨松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给的建议都会是希望各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从现在不管你做身体检查或什么，把检查你的骨头也当成是一个必要项目，去看看自己的骨质是不是已经状况在不好的状态了。尤其你很瘦的人因为肌肉的那个硬力是不够的，所以骨质是特别会流失，会流失的更快。如果你很瘦然后又发现自己比年轻的时候矮，赶快去测一下你的骨质密度哦，是不是已经是到疏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也不要太紧张，就趁现在慢慢的把骨质再养回来，然后培养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肌力运动，也不一定是要跑跟跳，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好好运动的，定期的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因为骨头流失默默的，但它补上来也不快，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每2年做一次骨质的检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停经后的女性，

是50岁以上的长辈哦，就都还是会建议你一阵子就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你才会知道说，哦，我的骨质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是流失了，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有效率的把我的钙慢慢的补回来。那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一定都有去买过钙片吧有没有都把一整罐吃完呢？还是说还没吃完就觉得那个钙片有点变质哦？因为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在钙片上面会看到有可能出现很多斑点那种潮解的状况，那一旦遇到保健食品这样子已经长斑，表示它潮解，其实是不建议吃的。在我们补钙哦，会建议大家就是天天补，定时补，这样子定时定量的去补它。但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啊，想到才吃，然后一阵子又忘记了，补个2天，忘个10天呢。但这样有时候补，有时候不补，其实比完全不补还糟，会更加速你骨质的流失。这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概念，大家可能想说啊，我有吃钙总比没吃钙好哦。但真正正确的补钙的时间呢，就是天天吃，你就是每天都吃一颗也好，你就是天天固定的吃。我自己是就是天天固定的吃钙片哦，就让自己的我希望自己在年纪更大的时候有更好的体态哦，那我也希望我的头骨可以不要太流失，那可以维持外貌，这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那另外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譬如说一些乳癌，或者是你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其实都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补钙。尤其是在做就是乳癌一些女性荷尔蒙抑制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其实那骨质流失是更快的。那当我们已经在治疗乳癌这一段不容易了，然后治疗完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更严重，我其实自己就遇过那个乳癌之后的女性哦，就说啊，怎么现在骨头变这么差。所以在治疗的期间其实就应该要一起补钙。还有有一些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在吃类固醇的，类固醇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我自己有遇到一个风湿性关节炎非常严重的女性病患，她后来其实她年纪没有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可是她后来整个牙齿都松动都掉光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之前我可能知道女性要补钙质，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在吃免疫抑制剂跟吃类固醇的时候，对一个人骨质流失，即便他年纪并没有我们想象中他完全还不是老年人，也会对他的骨质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你必须要使用一些药品，我真的也是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除了照顾疾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在这里就是我的身为药师的一个建议是就是天天补钙质，好好补钙质，然后了解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维持它或是改善它。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骨质，然后拥有一个 darling 的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我是药师罗雅珍，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开心，一周又过去了。好，我们今天大家应该，如果上一周有听到喜乐厨房间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应该还记得赵秋云，我们的来宾啊，他真的就是像偶像剧里面写的那个啊，天之娇女，连学校的老师师长对他都呵护有加，简直

0: 很多东西还是有给蚯蚓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人生观，所以叫他去跟学校道歉。诶，我觉得这个爸爸做得真的很棒
1: 是。
0: 啊，只不过是因为他毕竟是晚年得女，所以总是在这个部分里头当中呢，好，总是会发现，诶，这个女儿的被宠爱。啊，这个无微不至的生活面的照顾的宠爱，没有学习，连洗碗都没碰过，你想想看，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的人生，到了结婚，上帝还是对他很恩待，居然派了一个会洗碗的老公来帮助他的生活啊！我觉得这简直是让我们太羡慕了吧，太天方夜谭了哈！但是不管怎么说，人总是不满足。对不对？总是会觉得说还不够，不够，啊、哦，就是过去我的那个生活的优越感，还是觉得没有被满足。就进入婚姻，总觉得先生没把他摆在眼里，放在第一位，第一个顺位，啊、哦，爸爸妈妈最重要。哎，这不是我们在学习里面百孝为先吗？这很正常的一件事。为什么他会吃味嘞？会对老公产生这个？这实在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哈、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蚯蚓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细谈他在整个有一些也不是很正确的价值观里面，他如何去翻转他的婚姻跟人生。然后上一周他最后结束的时候，又给我们大家讲了一件事，就是人的生命当中要找到对的朋友跟。对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再度邀请蚯蚓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再来谈谈他生命里面又发生了哪些惊天动地的一些生命故事。欢迎蚯蚓。
1: 谢谢菊迪姐，还有亲爱的所有的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0: 好，
1: 蚯蚓。
0: 是非常开心了哦，就是我觉得你的婚姻的浪漫。到了婚后，那个浪漫变了质哈，你还是在自我感觉良好里面，先生都没变，他还是原来的他，可是你变了。好，这中间呢，你觉得一个当然婚姻是双向了，然后沟通也很重要，重点是大家都是第一次面对婚姻，做先生做太太，然后两个来自不同的家庭的原生家庭，作为太太的你。啊、哦，你身为娇娇女，啊、哦，当你进入婚姻，哇，那个挑战更大，对不对？来谈一谈，这个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也有一些启发？
1: 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我172公分，结婚的时候大概是50公斤啊、哦，所以那时候我嫁
0: 那
1: 给
0: 身材
1: 他
0: 很
1: 之
0: 好
1: 后，
0: 啊。
1: 对，现在72公斤啊，
0: 可是看起来也
1: 是
0: 不
1: 因
0: 会
1: 为
0: 有违
1: 设
0: 和
1: 想
0: 感，对，因为你
1: 哦，
0: 高。
1: 对，然后我就记得，因为他们家在公寓的5楼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娶我的时候不就是要到顶楼去拜拜吗？啊，因为娶媳妇儿什么要看时间拜拜。
0: 那时候你们双方都是属于拜拜的吗？
1: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基本上很少走路嘛，我刚刚说，我几乎都是老师在了，爸
0: 该
1: 爸
0: 不
1: 在。
0: 会连爬楼梯都爬不上去吧？
1: 对，
0: 真
1: 然
0: 的
1: 后到后
0: 假
1: 来呢，
0: 的？
1: 逃到3楼，他说快一点，快一点，这没办法抱你，我没法背你，因为穿的礼服也背不上去，我就拼了命，终于爬上去了。爬上去完了之后，其实每一次只要回他家，我都说你背我吧，他就说，他就每次都背我，
0: 真的假
1: 真的都
0: 的？
1: 背我，都背我背，从一楼背到五
0: 天
1: 楼去。
0: 哪！真的，你双脚是来干嘛的？
1: 对，好看的、哦。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邻居看到，哇，好羡慕哦，哈，有人背上去这样。然后等到后来生了，这就是刚结婚的时候，还很浪漫，很甜蜜，满足我那种很甜蜜浪漫的感觉。生了第一胎，又要回去，还要带孩子。哦，那时候孩子是我婆婆帮我带。所以我们也常回家，然后但是也有点年，生一胎就胖很多了，因为我生第一胎又胖25公斤，
0: 天哪！
1: 就变成75公斤，但是会慢慢瘦回来，但是也变成55吧。然后我说我因为每个礼拜都回去嘛，然后我就说你背我， 他也是背，他就说

0: 胖好多，背到三楼他就要喘气啊。哇，你太胖了！
1: 你老公也太脾气太好了吧？
0: 对，所以就是那时候还很爱我嘛，所以他就背我到三楼，然后就说：“我再喘口气，你先下来一下。
1: ”哇！
0: 然后到后来，当然再生第二胎，就说：“你自己走路好不好？你太胖了。”这也就是从那种还是甜蜜，他说：“但是你用走的，我背不动了。”当然也是让自己面对一个现实，
1: 是
0: 啊，我也开始要练习走走路了，两条腿。那但是也因为进入婚姻里面，因着我在一个应该是很好的家庭环境里面的孕育，还有在学校里面，然后甚至于我在公司的工作，我都是优异生。我是非常的，我负责公司的业务部门，也每年帮公司赚上亿，
1: 哇！
0: 对不对？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我从8000块的底薪，我大概工作了5-6年，我就已经百万。在将近30-40年前，百万算是很高的薪水了。
1: 嗯，
0: 所以就变成更自我感觉良好。所以跟他相处，进入到婚姻，两个人那个摩擦，就让我去思想到我妈妈常常说的，这都是小欠债了，这都是业障现前，哈，这都是什么要功德回向什么。所以呢，我就开始找佛堂，然后就开始找佛堂。
1: 你也相信吗？
0: 对，当然，因为就是我也没别的啦。也等于是在我的资讯库里面就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浮出来了。那当然我们因为在工作上也算命啊什么的，看风水啊，都觉得行不行，处理来得安装啊，然后就家里再摆一个东西，什么可以镇宅啊，什么可以什么促进夫妻关系，反正全部都做了，也就是属实的东西就尽量去做了，怎么还是这个德性。所以到佛堂里面呢，浸润了很久。所以我觉得最容易的，他就是说捐钱，
1: 嗯嗯，
0: 增福田积功德。那时候觉得老娘什么没有，就是有钱捐呢、啊。你说要多少我就捐，你觉得怎么样可以的功德最大，我都捐。但是没有好，
1: 嗯，
0: 我们依然在很多的摩擦。所以，我们但后来我出来创业，当然依然生意还是很发达，
1: 嗯。
0: 所以依然的创业依然生意发达，也会创造成我更骄傲，
1: 嗯，
0: 所以我们两个的之间的摩擦也会更大，
1: 嗯，
0: 但是很惨的就是因为24小时相处摩擦也大，但是又因为还要面对客户。所以我以前在做见证给我的客户的时候，我都说以前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假的，因为都是要摆，因为我们时常要办会议啊，邀请顾客啊，我们有些的活动，所以就变成是常常要客户会见到我们夫妻两个嘛。我看你两个啊，我就好的呀，嗯，真好啊，那是在你面前真好
1: 演戏，
0: 对，就变成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常常一个画面就是从车子下来啊，在车上两个不讲话，完全零互动。然后甚至我头都撇到看车外，就是把我所有的不满都要表现给他看，臭脸啊，然后不屑他，不想理他啦。但是一下车，好，我自动的，然后就会手牵过去搂着他，然后就面带笑容，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进入会场。
1: 来来来，你思想一下当前，就是当时的情境，这种画面，其实你内心里面那个情绪是一种什么表现？当你在演这一出给别人看的戏，你内心的那种情感是一种什么？我相信是很复杂吧。
0: 我觉得那个就叫做自动切换，就是我有两个人生，就是你说我跟他，我还是爱他的，只是他有太多让我不满意的，所以我跟他不舒服，我就时常吵架。那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到让我满意，所以我就会冷暴力嘛。但是要面临到客户是上帝，我所以就变成是什么呢？很自动，只要一下车，很自动，我就是把我的那个情感，所有的不满足全部关起来了，然后就。

0: 披上另外一件彩衣，假的彩衣，然后下车前还化好妆，擦了口红啊，香水喷一喷，耳环都戴好，鞋子高跟鞋全部都所有的事情都西亚给后水，就是穿戴整齐，然后下车，他来开车门，然后开着宾士车啊，我们两个一个贵妇下来了，然后就挽着他的手，好像很亲爱，好像是感情很美满哈、啊。然后下车就面对跟客户哈、啊、打招呼啊，然后聊聊天啊，吃饭的时候最恶心了，就一定都会有虾嘛。要么就我剥给他吃，要么就他剥给我吃。其实我们感情好的时候也是这么做，还是感情好，只是就是以前李宗盛有不是有个歌什么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真的就是我把过去的跟你的恩怨先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因为我们现在在谈生意。所以我就帮他剥虾，还要沾那个沾酱送到他嘴边给他吃。
1: 天哪，
0: 人家就说哦，你们好恩爱哦。
1: 你们这一出戏演多久啊？
0: 到信主吧。
1: 几年、啊、
0: 到信主，我信主大概43岁，30岁结婚，大概就12年。
1: 没生病啊？
0: 有啊，我当然就是我忧郁症嘛，我当然就吃药、但吃药又引起药物的敏感，所以我时常会觉得生不如死。我时常想去死，我时常想、
1: 天啊，这个念头竟然很可怕，
0: 常常就会变得一直在我的脑。所以有一阵子其实我开车经过那种高架桥我会害怕，因为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
1: 冲下去。
0: 或者是我家都住很有意思，我在新加坡住11楼，我台北家住11楼，我台北公司11楼，所以每次只要靠近那个叫窗户、就有个声音跳下去。
1: 忧郁症有时候会有，
0: 就是你会一直有那个声音，幻听幻觉，然后就很想，但是又想到我还有妈妈，我还有孩子，但是就是那种时常的拉扯，这种声音是一直会有的。
1: 你后来怎么克服这些？
0: 我信主了之后，我知道其实那有时候也就是一种邪灵的声音嘛，总是在告诉我下去。所以当我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就心里我就祷告求主来帮忙。后来在教会上的装备的课程，知道全能侍奉，我就会自己奉耶稣的名斥责。当然我先认罪悔改，我有这样子的念头，然后我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个黑暗的灵，这死亡的灵离开，在我的生命是无权无份无纪念的。很神奇，当我这样斥责完了，没了。
1: 这是后来你信主，在你未信主之前的那一段这么复杂的婚姻一直在演戏当中这样度过，是后来怎么什么时候停止下来，真的进入这个信仰里头才改变？
0: 我
1: 发生了什么事？
0: 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前，让你知道我有多投入，因为我觉得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所以我带着孩子一起去佛堂一天到晚跟着佛堂所有的一些的什么拜拜啊，一些的捐钱。
1: 所以你那时候其实也很迷耶，
0: 是因为我觉得我活不下去了，然后就觉得
1: 就更依赖。
0: 对，他觉得说你可以多捐钱，就消业障积功德，然后每次参加就要给钱嘛哈，然后看你有钱就告诉你捐多少捐多少，然后家里有几个人就一户一个人大概捐多少，每一场大概一定
1: 做。
0: 我就说我什么没有，就是有钱。那时候，然后就觉得就捐越多
1: 很臭屁耶。
0: 是，你看我30岁不到啊，我30岁不到，我的
1: 是。
0: 资产就几千万的现金可以做，所以就会觉得，我甚至于跟我的老公汉杰说，我可不可以把所有的钱全部捐给佛堂，捐给金色，了却我所有的业障跟这辈子所有什么累世的冤亲债主。他说你疯了，我们住哪里吃哪里，住佛堂，你以为住佛堂不要钱啊？你就知道我觉得活着太。就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也带着孩子进到佛堂里面，就是苦啊，然后就是一直做，就按照他的价值观嘛，在那个信仰里面，这个就业障现前。
1: 你那时候都没有去想。

0: 到说，跟先生之间的冲突，这中间发生什么事，一定有原因嘛？要么就性格不合，要么就是两个的价值观不一样等等，好好的做好沟通都没有去想到这些事，
1: 这完全是没有静下来省思、所以我刚刚才说第一次节目访问的时候，最后我说你一定要有个出口，我没有出口我就没有办法宣泄，我自己都饱满到全部都是负面思想，
0: 你已经是满了，
1: 对，所以老想死嘛，所以如果我有一个出口，然后我有一个不一样的，因为我的价值观里面没有这个、我拿不出我没有的东西，所以就是在这个价值观里面轮回啦，吉杠功轮回，就在这个环境里面直到一把火直到一把火，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关系非常的糟糕然后我觉得要为了要挽回这个婚姻，我从新加坡回来，我们就回台湾，然后回来台湾还是吵，但是我觉得上帝的怜悯呢，就是透过一把火，把我们在大安区将近180平的办公室，因为老鼠咬了电线的火苗掉下来在我们的美工的那个办公室，那时候我们公司有很多的列表机、列印机，彩色的是油墨，所以那一点点的火苗呢，就掉到那个油墨。它就烧起来，那我们整个办公室花了1000多万，装潢都是那个叫做防火建材，所以是闷烧，所以整个180平的办公室是闷烧，烧到后来已经才冒一点火苗出来，但是我们那是住办的，也等于是楼下有8个店面，2楼以上到16楼啊，全部是住家。
0: Wow.
1: 在大安区，台北市的大安区，所以我们除了，然后更惨的是，我们都有保那叫什么险，火险嘛啊，结果我们火险到期还没寄出去，我们公司的总务还没寄出去，所以呢，所有的赔都是我们自己赔，没有，等于是没有保险，因为还没寄出去不算。
0: 天哪！
1: 然后就因为那一场火，让我看见一个现实。就是我佛堂的所有的这些的什么师哥师姐、还有师父啊，没人来公修救嘛，他只是问我说你怎么没有来参加，因为我很准时的去参加所有的一些，他说没来，我说我们公司火灾了，火灾后好空就挂掉了，然后后来隔了一个礼拜打电话来，我跟你讲你既然火灾现在要办一个什么法会这个是很大的功德，一年一度很大很大哈，然后你一定要参加哈，你赶快花时间来啊！我说师父，我现在要面临大概几千万的赔偿，而且还面临到住户的很多的控告，他们来告我们，我要面临很多的赔偿，我现在我不敢开口跟我老公要钱，要捐款。好，没关系，没钱没关系，要不然你分期付款也可以。哇，
0: 这是什么？
1: 当他讲出分期付款的时候，我心就凉了。你从头到尾没有慰问我所有的任何事情，只是跟我们来要钱，要钱要捐钱。然后我跟你讲没钱，你叫我分期付款。刚开始跟我讲说开支票，我说开支票也要付啊。他说让你分期付款，也可以分几张这样。就死活就是要拿到钱就对了。
0: 天哪！
1: 哇，我心很凉，我就跟我老公讲，他说：“我告诉你，从此以后我不准你再踏进这个单位。”他说：“这什么药？这什么吃干抹净？好像卖会员，可能俱乐部卖会员，死活也是要你的钱，就是要你分期付款，就诈骗集团了。”所以我很伤心，我怎么办？公司又火灾，要面临几千万的赔偿，然后我们公司的赔偿，还有我们公司所有的，因为我们公司所有的东西全烧光，连电脑都看不见，只剩下2只骨头，就是烧不掉的那个电管子。我们的账呢？我全台湾省的账，每个月可以几百万的收入，去哪里收？客户又更扯，太好了，这样就不用付钱。你看人心，
0: 有人趁人之危
1: 哦。对，人心多惨，他觉得他太好了，安尼我弄没护理业绩，我就想哈，没有来慰问，竟然是想说他不用付钱，他可以不用付钱，所以。

0: 看见人心的自私 跟诡诈，
1: 嗯，
0: 很伤心。我那时候刚好又生了，刚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大概十岁吧，十个月不是，所以我就选择离家出走。
1: 你逃避就对了。
0: 我想去自杀。

0: 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走秋云。秋云刚刚有特别提到一件事，也就是当他发生这些苦难的时候，尤其这些灾难，他突然看到人心的险恶跟自私，所以害他差一点想要去自杀。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刚刚听秋云这样讲，我说如果我的生命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我真的也不想活了。到底发生怎么样，已经是这个一把火就烧掉所有的希望，毁灭了，对不对？
1: 是。
0: 那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想死有时候也不是由人的，就不得由人说我想要死就可以死的。好，所以秋雨，你接下来你跟你老公两个怎么面对这样一把火烧尽？而且你们这时候情感还算是在很恶劣的情况之下呀，你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婚姻跟这一把火的这公司这个问题？
1: 这真的要谢谢我的老公了，因为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因为是凌晨嘛，然后中间保全通知公司的业务经理，然后他就赶快打电话来我家，所以我最记得我下了。

0: 楼梯的时候，我是全身发抖。
1: 这肯定的，谁能承受得了？
0: 差了几千万，然后整个办公室，然后哇，就想到就像他就告诉我不要害怕，只要没烧死人，我们就是面对。你不要害怕。
1: 哦，这个时候他这么冷静啊？
0: 对，非常冷。然后牵着我的手，因为我下不了楼梯，脚是发抖的，手是发抖的。尤其是半夜当中听到这个讯息，然后下来之后就他一直告诉我，在车上的路上他就一直告诉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们就是面对，做碰到任何的事情，我们只要坦然面对就好了，然后只要没有烧死人，一切都好办。他就重重复复一直告诉我这个。那当然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当到公司看到整个是全部烂到后，然后公司十几个人上班的时候每个人蹲在门口，因为不能进去嘛，然后住户当然那几十住大安区的又是住宅，那个地价哇，当然就开始进入到诉讼啊，还要跑警察局。那我呢，其实我还有所谓的那叫产后忧郁症，因为我是43岁才生第三胎，所以那个时候正好我回来台湾就是要重建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也意外怀孕了，那意外怀孕的，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是发生火灾的时候，孩子大概七八个月吧，所以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想死又想死，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就做了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我就回家啊，在家里面我留的长发，我就剪了两束头发，当我的老大老二，老三是 baby， 所以老大老二刚好是小学二年级三年级还是一二年级，然后我就各剪了两束头发给他们，我就把这两束头发，我就交给老大老二一人一束，我女儿就说妈妈你要去哪里，妈妈你要去哪里，我就说我也不晓得我要去哪里，但是我觉得我要离开家，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
1: 你对一个那么小的，
0: 对，然后外劳就开始愣在那边，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帮我把小孩照顾好，我就觉得我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就已经，但是就是告诉我我无法再活在这个环境空间，然后我为了不想让我老公知道，所以我也没有带卡，我只带身上只有800块现金，我就带着800块现金坐着公车到台北火车站，我就把两撮头发，一撮送老大，一撮送老二，我是就没有想他们会怎么样，我都没有，我只想到说我要怎么办，我要我就是就天地之大，我要去哪里哈？但是人呢，就自动就到台北火车站。去哪里呢？坐公车回娘家。我在北车晃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就不晓得去哪里，后来就选择去哪里，在我那发生那个事情之后，那个年代有一个倪敏然，倪敏然他就是后来选择自杀，好像到宜兰的山区，我就想我不要去山区，我要去哪，我还有我妈，我就想哦，因为我爸爸过世之前我有答应 我爸爸我会好好照顾我妈妈，所以呢，我就自己打了国光号，坐了公车回到南投。回到南投之后就晚上就傍晚，我想说，哎，只有我一个人回家，我妈一定会觉得，一定我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就回到我常常奉献的那个布施的那个佛堂，南投也有精舍，我就去那边，人家不接待我。因为看我那个样子，头发，因为我头发自己剪的嘛，剪的一根狗啃的一样，就是那种学生头这样，直清汤挂面的，然后又那个脸色，他们竟然拒绝开门给我，我就很火。我说你现在打回台北，我要不要讲名字啊？普照金色在什么万隆的那边，然后告诉他，你问他，告诉他赵秋云，没有人不知道我，我是排名对掉第几名的财主哎，哇，他还告诉我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你开门。我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只是要来挂单呢。你知道你们的钱我奉献了几千万呢，你能不让我住一个晚上？我要不是我就火了。我说要不是我担心我妈回家，我一个人回家怕我妈妈担心我怎么样？我也不会来你这里住，好不好？然后他说那你就回你家。
1: 你在那边发疯了，傻眼了。
0: 我说你怎么那么没有爱心呢？我说你们在。

0: 么吃香的喝辣的，多少钱呐、啊？我他还是告诉关，而且他把门，他不是开门哦，他开一个小窗，而且小窗还开一个缝。
1: 天哪，这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羞辱。
0: 对，台湾的治安是非常的好的，乡下的治安更单纯。竟然是这种态度啊！我心里凉了，就觉得说可恶到底啊。
1: 你当下是什么样的一种装扮，让他认为他已经不认识你这个
0: 财主了？我觉得应该是那个神情气色，
1: 吓死他们。
0: 对，我说你不要以为我是游民，或者你打电话到普照清社，你告诉他赵秋云是谁，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他死就是不愿意，还不开门，就还开个小缝啊！干脆说，那你就回你家，为什么要来这里？啊，我就觉得可恶到底，生气生气生气生气。后来我当然就选择去住 motel， 走路去 motel， 走路去 motel 的 motel 不让我住，因为那时候我很多去那边烧炭自杀的。所以后来呢，他就说那个小，我说小姐，拜托你给我住哈。我说我因为太晚了，我怕惊吓到我妈妈。他们也说那你就回你娘家嘛。他说不是我不让你住，我这个 motel 如果有人在我这里死了，我就关店了。我说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会死，我有妈妈还有小孩。我说我只是有些状况，因为我是走路的 motel， 人家都是开车啊，而且大概都是一男一女啊。我是一个女的，看起来又怪怪的，因为头发剪这样子可能不太齐。后来我说我保证你明天，我说要不然你明天一大早你就打电话 call 我。叫我起床，我一大早就走了。他真的一大清早六七点就打给我了，
1: 最后还是让你住。
0: 对，让我住，我拜托他。然后我住进去了之后，就大清早我就得走人了嘛，走人我要去哪里？我就再去我以前的佛，另外一个佛堂，也是宵夜上的佛堂。
1: 是，
0: 就我进去那边发现呢，我也不想进去的，但我发现我就在他的外面的院子里面到处瞎逛，走到哪里就是功德箱，走到哪里就是功德箱，叫你捐钱。我就想到老娘捐了几，从我董事会赚钱捐了几千万，今天我这样。到处还是要钱，你们就是要钱，没有人关怀我，没有人，我就在门口，我就在他的那个边边上哈，找个石块就坐下来，坐着，然后我又不想回家，我又不晓得该怎么面对我的环境啊，公司要面对的赔偿，然后跟他的关系孩子，但是一直有一个声音叫我，很清楚，我还记得十二点之后，我看了一眼。一直告诉你回家，你回家，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我就说我不要回去，多丢脸呢！我才离家出走还不到24小时，你很不成熟的。然后到后来又到1:30到2点，就是那个医生声音告诉我，后来就觉得好吧，决定了，我回家。我大概2点，对，我就回台北。那我回台北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找征信社开始找我了。花了10000块，
1: 你把你老公吓死了。
0: 对，因为我没有带卡片，他知道我身上没有多少现金，他不晓得该怎么办。
1: 然后又看到女儿手上那两处，
0: 对，小孩可能会大哭啊，外老会打给他，他还要面临公司火灾的诉讼，还要回家去处理。对，然后后来当我回去的时候，我觉得神很恩待我，就是我的公司的有一个员工。他竟然告诉我说，他们的教会的牧师跟小组长，他把我们公司发生的状况跟他的小组长讲，小组长跟他的区牧讲，所以就说他们想来看拜访我，看有什么可以帮助我。那我心里觉得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他们，我认识的不来帮忙。
1: 你当下心还很刚硬哎。
0: 对，而且会觉得说我已经没钱了。
1: 你以为又是有要来要钱的，
0: 那其实是很大的落差的。你想想看，一个我奉献这么多年，甚至把我所有的家身家，你一直说有很多的累世冤亲债主，这些碰到什么事情就是告诉你累世冤亲债主啊，业障现前啊，我都说那这样子，而且每次就叫我捐嘛，捐嘛，我就觉得我有愿意愿意愿意就消业障，但是怎么都还不完。然后竟然发生事情的时候，竟然是如此冷漠。
1: 是，
0: 然后那个我没有认识的教会的牧者跟组长，台北真理堂的人，然后来，我还觉得说你们是谁？

0: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秋云。哇，秋云的故事简直就是连续剧、真的就是连续剧，实在是惊天动地。所以在被这个信仰的这一件事情上面看到人心险恶，我想秋云又自己面对这个一把火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但是有个声音引导他回家。
1: 是，
0: 好，回到家以后，居然他的员工告诉他牧者要来探访他。
1: 是，
0: 可是他已经被这个信仰搞到简直就是有一点排斥了，我还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的？好，你怎么处理这个面对这个人家要白白送上来的这个光环呢？
1: 后来其实我是拒绝的，但是他们还是选择来。那既然来了就接待，其实就是冷冷的接待了，就想因为我不认识你，
0: 对，
1: 然后你表达要关怀，当然就有点那个，所以我想第一次的给人家感觉应该不好，就是很戒慎恐惧。
0: 不过这很正常嘛，对不对？因为你还没准备好。
1: 是，但是后来，感谢主，我觉得神很奇妙了，就是也因为这样，我们因为都是同一个时间，我同一个时间把新加坡的房子撤回来，我决定回来。恢复夫妻的关系，然后刚好碰到火灾，然后我们因着我公公从搬来五谷，然后就希望我们也搬来五谷。那所以呢，神也很奇妙，我们搬来的，因为住大安区跑来住五谷，你知道那个落差是很大的。然后邻居，我觉得神奇妙是邻居是基督徒，那看到我们搬家的阵仗他们没见过，然后后来他就来敲门送了一只鸡。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呢就吃了人家一只鸡，下个礼拜人家说，你要不要跟我们去教会。后来就觉得啊，是啊，拍谁就跟着去了哈。然后去了之后很受感动，就到听到诗歌其实就很心灵就被触动。那当然同时又有教会的，就是又想到真理堂的牧者来，所以后来就对教会有一点点概念，我们后来也就是持续在有去教会。那也因为去的教会才慢慢，当然初期几年去教会都是在疗伤啊，聊自己的那种受伤啊的那个情境，然后一直到慢慢透过在越认识这个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信仰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是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

0: 知道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我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信仰重新来修正我自己，来看见我自己生命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过去的好命造就成其实我只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我是一个自私的人。那这种话只能自己自我察觉啊。如果我的老公他很了解我，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那不得了了，你指责我，你骂我，那我就会爆开了，
1: 面子问题，
0: 对，就伤心了。但是当察觉的时候就觉得难受痛苦，但是感谢主，我愿意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一切的错误，求神赦免我，帮助我。其实在信主初期，我信主今年应该是二十一年，前十年其实都在疗伤，还是不成熟的。那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依然的火热，因为我是非常的真挚，做任何事情是很真挚，很火。我觉得这是
1: 看得出来，
0: 这是真的是如耶稣说的，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猫着头就开始自己，只要有教会有祷告会、有装备课、有培训，我全部参加。但是
1: 你就是火热的、热情的，
0: 对，我奋力摆上。对，我以前在佛教，
1: 你老公对你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哈，这种性格，他也跟从吗？也认可吗？
0: 可以，因为他很了解我是非常真实的人，也就是我是很典型的，就是黑白分明、喜怒分明，所以他觉得要拦也拦不住，所以他就会很。
1: 哎，反而你是单纯的，
0: 是。
1: 他很容易掌握你这个人，
0: 对，而且我对他也很敞开的，所以他是很能够接受的。那因为这样子，我就变成我在主里面很大的释放，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关系在前十年仍然没有好。
1: 为什么？
0: 我每次去听讲道都会觉得，啊，这个道就是讲给我老公听的，就是他的问题。然后每次上什么装备课，
1: 检讨自己。
0: 对，每一次上装备课，而且不只是我，我们几个姐妹聚在一起就丢丢，我们干嘛跟黑龙湾安爱谈，黑龙湾安爱问题，
1: 真是要命。
0: 大家都这样觉得。然后等到上什么装备啊什么，说你看这都是我老公的问题，要不然就是我家的孩子的问题，都不是自己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
1: 都是别人的错。
0: 对，所以在这十年呢，我买了大量的。的属灵的书籍，我看非常多的大量属灵书籍，就是哇，有关于夫妻的就买来看，有关于什么样的我就拿教养的来买来看，什么都看什么看。我最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固定到真理堂的福音书房买，然后有一个姐妹说，哇塞，哎姐妹啊，你每一个月的读书量很大。我怎样？她说你是我们这里排行第三的。我说怎么样叫第三？她说你一年大概在这里买4万多块钱书。哎，真的？你怎么知道？她这里有排行榜。他说你很爱读书啊，我说因为命苦啊，所以要拼命多的，需要加点甜的进来哈。但是我的生命没有改变，就是我只要参加完特会回来，在特会的时候圣灵充满啊，感觉自己都改变了。我每次一回家问我孩子，你觉得爸妈改变了没有？
1: 没有。
0: 然后他们不敢讲话，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还是你喜欢听？当然是要听真的啊，没有改变。问完老大，问老二，问完老二，问老公。
1: 哎，这个是，其实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0: 是，
1: 我们也不是说，
0: 对，
1: 只有你会这样。我们其实基督徒很多
0: 是
1: 都是这样。你觉得这件事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都不改变？
0: 感谢主，我后来发现一点，我吃尽了，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到餐厅里面去大餐厅，你吃了小菜、前菜，吃一堆，主菜没吃。身为基督徒，最终要读的是什么？圣经，哎呀，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要读圣经，
1: 所以你圣经都没碰过啊？
0: 哎，
1: 你都读一些圣经以外的书籍、哦？
0: 对，我只读属灵书籍。
1: 天哪、
0: 我没有翻过圣经。
1: 是没？
0: 有读了，就是买来哈，有翻一下，但是根本没读了。好，那当然教会也没有鼓励读圣经嘛哈，然后鼓励读很多，对了。后来我后来换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对我很帮助，就是要求读圣经。好，然后当然要不要读圣经，他也不会拿刀架在你脖子上要求。
1: 最重要就是以圣经为主嘛。
0: 对，所以说在这里也分享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后来改变了。我跟我，因为我以前就时常 听了诗歌会痛哭流涕，感动到，然后我老公。

0: 就没什么感动。然后他说他是读圣经，他会读到会鼻酸会流泪。我就说哈，圣经怎么读就读不了，而且出埃及都出不来啊。然后他说
1: 难懂，
0: 他说不会，他觉得读圣经越读越有滋味。我们两个就完全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会觉得哇，读我如果参加特会圣灵充满，他说充满你回来还是一样。
1: 你好可爱哦。
0: 后来我是后来认真的跟神立约读经。
1: Okay.
0: 我从开始第一年跟神立约一年一遍，第二年我后来我跟我老公换了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就一起立约一年读一遍，一年读两遍，他就挑战一年读三遍，后来我读一年读三遍挑战，他就一年读四遍我就觉得我怎么快跟不上了，后来他还我挑战一年第四年我一年读四遍，他读五遍，我说好了算了就给你领先吧，我还是很好强的。我们透过在读经，我们时常分享神的话，因为大量读经会让你完全就是你总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因为你大量读经，你的所有思考你会去思考神的话语，还有神的话语会进来。
1: 是，
0: 所以当我们
1: 两个夫妻在大量读经的过程当中，怎么去透过神的话语修复关系？
0: 感谢主，
1: 受用。
0: 我那个时候其实因为读完有时候进到心里面不久，我是比较浅，然后但是我会一直跟神说，主啊，我要改变，我要改变，求
1: 你
0: 让我改变，
1: 对，
0: 让我改变，我要变成一个温柔的人，要变成一个谦卑的人，要变一个不要一个恰杂我所以
1: 凶巴巴的
0: 然后得理不饶人的，我主啊，你赐给我谦卑温柔的心。我时常让，就当上帝让汉汉姐有一次，她因为糖尿病感染哈，缝合组织炎就住院。然后住院的时候，那一次也是让我去医院看完她的时候，我也是跟神说，主啊，你要让我有谦卑温柔的心，好，然后就一直告诉我自己，我要温柔，我要温柔。然后等她出院的有一次，我们到了台南分公司出差。他以前他就是带我去吃那个小，我不是说他是很实在的吗？我以为带我去什么台南多好吃的，就是一个面店，一个外省的面店。然后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汗呢、他只要一流汗，我看了个痘痘很难看啊！你看我这么要求细致的，他吃了个满头大汗，我就火大了。我那时候又跟主说：“主啊，主啊，你救我，你救我的内心啊！”他不知道。我就说那个环境又出现，你知道吗？他一枕头大汗，我就开始我要一个被压起来，我要生气了。我就跟内心说：“主啊，主啊，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我要变成温柔的，我要变成温柔的。”然后，我就突然间那个火就灭下来了。然后我就突然间一开眼看到他满头大汗，我突然间说出一句话，我这辈子不可能说的话，我就说：“汉姐。”你流汗流得好可爱哦！我永远记住我老公吃面吃到一半，然后旁本话旁里吹惊掉，然后说：“你别这样讲，我很害怕。”我就说：“真的好可爱呀！”我就帮他把卫生纸抽起来帮他擦汗，他就说：“你这样子我很害怕，你还是骂我好了。”其实我当时有点难堪呢，因为我说主啊，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后来我就跟他说：“汉姐，其实我也很不容易。我刚刚是想生气，但是我一直跟主说：主啊，你救我，你救我，我要成为你说的，我要成为一个温柔的妻子，好，不要生气，不要生。我好不容易神感动我有勇气跟你说，脱口而出。其实这也是我不知道，我就脱口而出。结果你竟然是吓到了，吓到这样好像倒退，我说我很难堪，但是我告诉你，我是真的要改变，而且神感动我，所以我才鼓起勇气跟你这么说，请你接受我的不一样。他还说我不习惯，我害怕。后来我就开始练习，我就开始第一次、第二次，我就开始，比如说我们彼此在分享读经。我们在查经完了之后，我们上回家的路上就会分享读经的光，就是神光照我们的话。

0: 神就光照我说，哇，他非常的智慧。以前我是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自己很聪明很优秀，觉得他不如我，但是我就觉得天哪，我就很自然的说，我说天哪，你读了圣经的时候你非常的智慧啊，我就觉得我真的不如你。他也是开车的时候说你不要这样子，我很害怕呢。我就说
1: 不真实。
0: 对，他说你这样子很害怕，我习惯你骂我，你不骂我我会害怕。我还是第二次在鼓起勇气，我说请你要接受我，因为我也在练习，我是圣灵感动我，就是我要赞美你。我说我也是，因为我是习惯别人赞美我，
1: 是
0: 我不会赞美别人。我说我也在操练啊，这真是我真心话，请你接受。他说我是接受了，只是我是很害怕。
1: 他害怕的原因是什么？是怕后面再发生什么？
0: 对对，他怕我心智不成熟，哪一天又发火又骂他。所以他常常说伴君如伴虎，就是我。所以我就这样，我们透过大量读经，我们时常几乎天天分享，我们在灵命上，所以我就体会到说十字架嘛，哈，我们是仰望耶稣向上，但是一左一右，他在左我在右，他是粗胚我是细陶，他还是不一样我也不一样，但是因着有主，我们两个共同在十字架 的左右边的，我们共同仰望神，我们就慢慢靠近，虽然都不一样，就慢慢靠近。因着有主，我们看慢慢靠近。他仍然保有他原来的特质，我有我来的特质，但是我们两个因着主更像彼此。所以我们透过大量读经，我们分享神的话，我们两个的灵命跟生活就不一样。
1: 你后来问小孩，小孩有没有觉得妈妈变了？
0: 有，妈妈刚开始，孩子说妈妈，我们也很不习惯，跟爸爸反应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很好，就是他们至少看，所以我孩子受洗的时候就讲，感谢主拯救了我们全家，因为我妈妈信主拯救了我们全家。
1: 妈妈比较重要。
0: 对，因为而且妈妈就是武则天，所以我们因为大量的读经的时候，我们时常分享神的话，那我发现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原来要发火会，以前的我会生气会暴怒，哎，没有了。我觉得神潜移默化，我的心性被改变了。
1: 是，
0: 所以这是最大最大的，造成我们夫妻的关系的最大的改变。包括之前我觉得他没有把我摆在第一位，他把他的父母摆第一，对我对他的不原谅，哎，我就觉得哇，这样不对，我又跟他道歉。所以这是我觉得读经对我来讲生命最大的改变，然后孩子也知道妈妈的改变是因为神，所以他们也在内心里面潜移默化，他们就去敬畏神，知道我妈那么难改变的人只有神。
1: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圣经就是生命真理道路。
0: 是的，
1: 果然是，啊，
0: 是，
1: 这个是大家不要读错方向，
0: 对，
1: 啊，
0: 不要老吃小菜甜点，要吃正餐。
1: OK， 太好了，我想今天真的透过再次听到秋云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见证，让我们真的更清楚的知道，其实你说你的情绪可以在那个按钮切换啊，可以在客户面前为了立志摆中间，你是可以切换，所以人是可以改变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就看你愿不愿意。
0: 没错，
1: 而且那个改变也要找对信仰，
0: 对，找对信仰，
1: 如果找错信仰，
0: 是，
1: 对不对？
0: 要吃对东西，
1: 对，要吃对东西，
0: 对。
1: 所以今天秋云其实给听众朋友送来一份非常棒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认识主耶稣。
0: 阿门。
1: 啊，
0: 是的，
1: 你看你都改变了，老公也改变了，
0: 全家都
1: 改变，对，全家都改变。女儿说对。是不是？
0: 是，
1: 所以你看这么美的礼物，听众朋友你要吗？我想秋云送给你。好，那秋云一直刚刚在讲他先生的名字汉杰，所以听众朋友在前面的那个来宾就是汉杰啊。所以他们两个夫妻真的愿意，把生命当中他们曾经的这种难堪苦难，吃的不该吃的苦，今天把这个礼物送到你面前，希望我们也能够来接受这样一份礼物，认识主耶稣。你就在你家的附近，找一个适合你的教会，我相信上帝自然会 把这个好礼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讨论到关于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的调整，希望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陆续的邀请辅具使用者或相关专业人员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使用经验、关于辅具的最新资讯或是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曾经跟您介绍过很多相关的辅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要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资深的辅具使用者，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可能

0: 我当初也是在透过主妇联盟所举办的活动来认识许大哥。
1: 是。
0: 那我自己是主妇联盟的那个资深用户、
1: 哦、
0: 会员，资深会员。
1: 是是是是
0: 是，对，然后刚好在今年福祉委员会有举办友善乐龄居住空间系列的课程。
1: 是是是，
0: 那许大哥是整个筹备的负责人。
1: 啊、对。
0: 是
1: 对，
0: 所以那透过这个机会知道说许大哥他在这一块生根很久、然后也自己很有经验。我们先请许大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1: 哦，是是是，好。那个我是1961年，好，所以今年堂堂迈入60岁了哈。那当然就是我自己是小儿麻痹，好，小儿麻痹患者。那如果我在1岁的时候，我是听我妈说1岁开始学习走路的时候，就得到这个病。那时候。我后来从文献上看，那个时候的死亡率还蛮高的，比现在的新冠病毒的死亡率都更高。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8岁以前，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地上爬。那么后来因为要国小要念书了，这等等，那才开始，我父亲，我那时候住在香山，然后要念国小的时候，父亲就到头份那种藤椅工厂。他就帮我折了2只拐杖让我使用，开始可以上学这件事情。大概从小辅具对我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所有的行动都要靠如果你要 有长距离的走动，你可能就需要拐杖之类的。那到现在的岁数就轮椅就很重要了、所以轮椅也很重要。那接着慢慢的随着那个渐渐的老化，医生也提醒说，就是说我们身障者，假设今天你60岁了，你其实要加10岁、所以生理年龄现在可能已经来到70岁、那电动轮椅可能也会是很必要的一个选项、比如说你到比较大范围面积走动的时候，你可能减少你跌倒的风险、那跌倒就可能你有骨折的风险等等。所以在辅具的使用上，个人就有一点小小的经验可以分享。对，大概是这样。
0: 所以许大哥从小到大你使用过的辅具种类非常非常的多。
1: 对，
0: 大大小小的，
1: 是
0: 生活类的啦，移行类的啦，各种种类。
1: 对，
0: 每一种辅具在使用的时候的使用的方式细节或者是会遇到的问题，
1: 对，
0: 你大概也都有去面对过。
1: 那是，其实就身障者来讲，像以我自己来讲，我们可能要面对的是你的移动方式啦，或是你的你在使用辅具这件事情，其实就要很想办法去觉得怎么样你比较好。可是因为你以前小的时候资源其实非常少，能够提供的给你的帮助其实没有很多，很多时候是靠经验。比如说你走到这边，拐杖踩到青苔跌倒了，唰一滑了，然后你下次你看到青苔你就会闪过这样。很多是那个，所以我也就是或者一个橄榄籽，你可能也踩到拐杖打就打滑了。那像现在我们现在的新房子，那个一般就是那种抛光石英砖，那个我就会特别特别小心，那个也很滑。所以我们其实在就是每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对那个环境那个眼睛要很快的扫描一下，哪一些对你是有危险的，那你自己要避开。那这很多其实是靠长期跌倒的经验累积的。
0: 三折功成良医，这个
1: 是
0: 跌倒知道说那个侦测雷达要去
1: 对对对
0: 找到提防然后预备。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
1: 所以现在的状态下雨天是会尽量避免外出，因为那个风险就相对就太高了。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很容易不小心跌倒骨折的话，那就麻烦大了。是，
0: 对，尤其是骨折之后，在休息的这段时间，肌肉又容易萎缩，
1: 是，
0: 那又会造成日后要自己要行动的时候很大的不方便。
1: 对对对对，这是身障者他必须面对他身体的变化的时候，要比一般人更小心。
0: 是，
1: 所以我长期以来当然就是因为这样使用，或者是说理解力会比一般人快一点。那是没办法，因为你必须要具备那样的敏感度才能够活到现在。开玩笑。是
0: 所以您因为罹患小儿麻痹，所以您的是有一只脚比较弱，那另外一只脚稍微好一点，所以是靠拐杖两只来支撑嘛。
1: 是我的状态是说我的右脚基本上是几乎是剩下一点点力气，几乎等于零啊，几乎趋近于零。那我的左脚是 下半肢还有肌肉，没有太萎缩，上半

0: 姿是萎缩的，所以我通常在坐着要站起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让我的左脚完全是直的的时候，我才能够手我才会放开。那其实已经算是很幸运的，这样的情况下，假设要穿支架的话，右脚是可以穿一个支架。穿支架的意思是说它多了一个拐杖的意思，那么我在两手支撑身体的时候，另外一只脚它也可以当拐杖这样撑着， 是会减少那个手的负荷。可是如果是拿拐杖再穿支架，以前的重量加起来随便就5公斤了，
1: 哇，
0: 所以其实又让身体的负荷更大，所以常常会在这里有一个
1: 需要权衡，
0: 对，就来来回回去想说，哎，今天这一趟出去需要穿支架吗？或这一趟出去可以不用穿支架，那或者是各种考虑都会把它想一想才出门。
1: 所以每一趟都需要先提前预想好，把所有的配备需要去取舍。
0: 对对，
1: 活动度跟稳定度。
0: 对，比如要爬楼梯，对我来讲，我穿支架我就不大会爬楼梯
1: 啊。对，
0: 所以我如果说今天出门可能有爬楼梯的机会的时候，我就不穿支架，
1: 是，
0: 我会相对好一点。
1: 嗯，
0: 我的行动啦，就是以我自己的状态来讲，像我国小，我就必须走1公里去上学。国中每天
1: 来回这样子，
0: 没有一趟就1公里，两趟就2公里，这样来回就2公里。
1: 是，
0: 国中要走一趟2公里，来回4公里。对，所以每一次走路，还有万一下雨，你要怎么应变？等等。那高中念书来回要花5小时，嘿，
1: 来回5小时。
0: 对，从起床出门这样子，他要花一次要2.5小时才到得了学校，再回来。
1: 有不同的交通工具接驳。
0: 对，比如说先走路到车站，车站再搭一个公车到，我从关西搭车到中立，中立再坐客运再到学校，然后再走一段路到校市去，这样大概
1: 千山万水。
0: 对，所以你就要在每一个状态下做反应。
1: 是，
0: 对，像坐公车的话也是一个很折腾的事，
1: 光上下它那个段差其实非常的
0: 非常大，以前的都非常大。然后那个我都希望我提早到，然后我可以排到很前面，保障我上车我可以很从容，然后我会有位置，
1: 是，
0: 那我会尽量坐到后面去。
1: 是，
0: 那下车的时候我就尽量让一般人先走，我不会想说会耽误到别人，因为我们行动比较缓慢，
1: 有压力。
0: 对，然后可能就留1-2个人在后面帮我压尾，这样，那我可能下车的时候车子就不会马上开，影响到安全。像这些考量都是我自己必须去斟酌的。那万一你走哎，刚好排到你觉得发现已经没位置，我就会很自然的靠边
1: 等
0: 下
1: 一
0: 班车。你随时在所有行动，我自己都会去想一下一个最佳状态，或者是说不干扰人，不要因为自己的不方便影响到别人，这样子的状态。
1: 又要兼顾自己的安全性。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以前他可能你下车车就开了，万一你那一脚还没跨下去开，我其实相对是危险的。嘿，对，大概会这样去考量自己，这样。
1: 是，尤其是以前的公车又是来去匆匆的那个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以前的上下车比较不会像现在预留这么多的时间，或者还有一些地底盘公车，对，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
0: 对，所以
1: 真的不容易。
0: 所以其实现在好很多，
1: 是，
0: 但是我在台湾坐公车的经验跟在英国坐公车经验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一年去英国，2003年去英国，他们坐公车，其实我那时候朋友帮我去红十字会借了一台轮椅，他看到你在等，他是完完全全的让你上去，然后整个车的人都是很自在的，
1: 是，
0: 你突然觉得好像没什么压力在那里，很自然，然后你坐到位置上，他还会坐在位置上从照后镜看你是不是已经锁好了你的位置，然后轮椅你，他看你完全固定了，然后他才开车。
1: 是，
0: 那我觉得哎，这挺感动的，就是在那个对比之下，就觉得自己在台湾以前，然后在坐着的时候是其实是很紧张的。
1: 哦，对，
0: 非常非常紧张。那有时候我的经验里面也曾经有一些不愉快，那也有一些愉快的。比如说你可能上车去了，司机跟你讲说他要看证件。他觉得你买半票，他要看你证件。那身障者本来就买半票，可是他看到我拄着拐杖这样上去，他还要看我证件，确认我是身障者。我觉得这某种程度来讲，实在是。那如果我没带证件，我怎么办呢？
1: 是
0: 吧？我觉得这个那个时候也给我其实是还好啦。我觉得说，你有必要这样跟我对应吗？有时候那种不友善，你是很明显

0: 可以感受到的。又或者让座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很尴尬，因为我觉得你先上来你有个位置坐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上车我到底要站哪里我也很挣扎，
1: 又怕给别人压力，
0: 是
1: 但是自己又觉得有需要，
0: 是是 是对对对，我常常
1: 不好意思的心理，
0: 对，你看我每一次坐车我都要面对这些事情然后去应变。对，那
1: 不过大部分的民众 会让座吗？
0: 绝大部分会，但是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十几岁年轻又觉得说这样子是不对的，没有，那时候会很觉得说我不需要这样的同情啊，你那时候到底是人家的好意呢，还是你把它理解成人家同情你，
1: 是
0: 你那个也是一个心理上的挣扎。
1: 的
0: 其实面对身体障碍这件事情，它除了你必须面对生活周遭行动上或生理上你的不便以外，其实心理的那个状态其实是那个压力更大，
1: 真的
0: 就是那个互动啊，人跟人之间等等，嘿，那部分后来也有一些慢慢的理解啦，就是说我对于让位给我坐的，我会很大声跟他说谢谢，然后我就坐下来。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我是觉得他做一个好的示范，那我觉得我也给他一个好的回应，让在车上的人也看到说，哎，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1: 真的，
0: 我就是慢慢去调整这样的心态。
1: 想象那个情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互动。
0: 对对对对，
1: 他做了一件他觉得他可以帮助你的事情，你给他一个很直接而且非常。明确的肯定的时候，也
0: 是
1: 对公众的一种宣告，说哎，这个是一件我们很肯定的事情，
0: 是是是，
1: 那这个也会带出一个好的循环，是，真的是，
0: 对对，
1: 很不容易啊，这个过程点点滴滴都是很细的部分，如果没有自己经历是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对，那像您刚刚说在整个生活当中出入啊交通啊上面会遇到的这些状况，那还有没有什么在生活上面你觉得比较常让你觉得不方便的地方呢？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自己要去理解说认识自己身体是一件事情，适应自己的那个心理状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先接受自己目前这样的状态，然后你想办法在环境里面找到一个舒适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实是一直在注意再注意的事情，那这来来回回会有很多很多的拉扯那所以说比如说出来工作以后看到原来你的摩托车再加两个辅助轮你就可以移动那这个就变得是很重要，你就想办法要赚一点钱来因为你老是搭公车这件事情其实是 有受限的，因为你可能还要走路还要再搭公车还要跟人家这样来来回，如果有一辆摩托车在台北市移动，那我觉得它是一个方便的，你就会想到独立你的独立性就又自由度等等，你就会又会再增加一些，那你就会想办法去挣一点钱买一台摩托车来骑。那慢慢的再来你开车这件事情，它也有辅具，它有一段时间它就是很古，就是它要把它立法让它可以过我们可以开车，然后它就有一般的改装厂，它有那种油门然后再加油，这只要自排的然后你用左手来控制，那右手握方向盘，那你就要去练习这样，那这样的那个移动范围又再扩大了，也就是说你随着你的生活需求，那你必须透过一些辅具的帮忙，那我觉得这些部分要多去观察那当然最重要其实每天在家里的话，比如说你如厕这件事，你要上厕所或是你要坐到马桶上，那么你要起身要起来，那个其实是对我来讲是辛苦的，
1: 对，
0: 因为你就只能靠左脚的一点力气，然后要有一点扶，有地方扶，
1: 而且一天还好几次
0: 对对对，那洗澡的时候你进浴缸这样等等它其实每天都挺折腾的，
1: 是，
0: 那你就要想方设法那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刚好去那个日本可以去参访，然后我听到他有一个扶持展，看看可不可以让我报名，那我也跟他说明我是拿拐杖，我可以自己行动自由他说你只要有一个陪伴者那么我们会允许你报名， 然后我就找我大哥跟我一起去、
1: 哦、
0: 然后到那边去就眼界大开，
1: 真的
0: 嘿，就发现哦，原来有那么多更有趣的福具在居家生活里面，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就更去了解各方面的各方面，然后再看看自己的需求的部分有哪一些可以加进来，所以慢慢才把生活变得相对容易了。
1: 真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许大哥，其实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嗯、他就是一个非常热心、很开朗。
0: 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是你接受自己的样态以后，你其实会慢慢学习，就是说，那个对我来讲，哈，生命他就在那一岁的时候，他就已经限制了你的行动力，限制这件事情。
1: 嗯，
0: 你如何慢慢打开一点自由度，对我来讲是我会不停的想这件事情，所以我碰到问题第一个慢慢学习的反应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思考上常常会是就慢慢就变成是这样的想象，因为你抱怨也没有用啊，
1: 就是去面对，
0: 对，就直接面对它，然后看到这个问题它大概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那如果真的没有或者想不出来就先放下，然后再慢慢试着再突然间你可能就看到某个突然就触动你某个想法，比如说我在学游泳的时候，你说那算不算福具呢？有趣，我自己在游泳的时候，因为我的右脚是没力，所以我在游泳的时候，其实我右脚是在那边水面这样乱飘的，这样晃晃来晃去，随着水流晃来晃去。那这样子，当然你在游泳的时候，你的前进速度啦，或是你的平衡都会稍微弱一点。那我有一天去一个朋友，他们介绍去一个运动用品店，那我就晃晃晃，就看到一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圆圈圈，就是套你受伤的时候套起来，然后绑起来，固定你的那个位置。我觉得这个很好哦，我马上就想到我游泳的时候，其实我的脚很小，因为它萎缩了嘛，它就套进去，然后我就把两个脚缠起来，然后棉扣带就扣起来，
1: 像美人鱼这样子。
0: 对，其实是海牛啦。对，然后我就把两个脚绑起来这样子，于是我就想象我是一个独木舟，然后两只手在滑自由式的时候是有两个脚这样滑，就游得很顺，而且速度就变快了，
1: 那个方向
0: 都很直，所以那你整个身体的
1: 平衡
0: 还有你可以拉把身体拉的脊椎受拉长，那这个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我是一台老车，那我每天早上去游泳的时候就是去热车，然后把他身体的机能稍微转动一下那个时候就变得很舒服，所以其实是你必须在生活周遭看到什么东西，然后或者你有突然想这可以改变什么，但是它其实不是这样用的，
1: 真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的辅具是因着需求而去做调整改变设计出来的，并不是人去符合这个辅具，而
0: 是
1: 辅具要来配合人的需求。
0: 对，
1: 所以在您的身上真的发挥了淋漓尽致。
0: 对对对，就是会比较特别注意这些细节。
1: 是，
0: 对对对，
1: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分享。
0: 对对，
1: 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继续我们的话题。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香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可能设计有限公司的许君能总监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身为小儿麻痹患者，但是他在生活当中，然后他在辅具使用的经验，还有怎么样克服常常生活当中面对到的困难。那刚才许大哥跟我们分享到游泳的部分，那许大哥你说在游泳的时候，你自己在市面上找到一个本来不是当做游泳用途的器材，
1: 是
0: 可是把它应用在你的身上，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力的辅具。
1: 对对对对，因为我是在29岁，在快30岁的时候，刚好去听一个演讲，那台大医生讲说，有所谓的小儿麻痹后期症候群，我一听就晕了，你知道，我想说小儿麻痹就。一定马上加颤嘛，怎么会还有个后期症候群？但是他就有提到说，其实这个是很难避免，所以说脊椎侧弯啦，或者是说你的萎缩哪个部分会渐渐萎缩啦。那比如说你有使用过度的问题，比如我是拿拐杖走路，那我的手会有使用过度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其实我的右手拇指这边其实也有肌肉萎缩的状态，所以我的拇指有确实是他讲的这个状态。但是他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他说那你就要用游泳，游泳大概对小儿麻痹患者来讲，它其实最好的一个复健。那我就大概在30岁的时候，在 YMCA 好一个免费的训练营里面，他就找了福大的那个学生来教我们游泳。那我就开始去学游泳。好，然后在游泳的话，我大概学会1000公尺游完要45分钟。好，蛙式啦，后来慢慢学自由式，那都速度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下半身是没力的嘛，然后相对他的那个，而且他是不平衡的，所以其实游起来是我是游得很自在，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挡到人家，就是人家要常给我们超车这样。那当然手的臂力当然也是比一般人会好一点，因为常常在使用的关系。嘿，那当我找到那个东西可以把我那个两只脚固定起来以后，我其实在游泳的时候有一个好的赋能的状态，我可以用我的少少的腰的力气去做甩的动作，这样让脚可以有一点用我的左脚去带动我的右脚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去甩一下甩一下，不像一般人游自由式两脚是这样一直打这样子，但是我已经很满意了，因为这样整个身体是直的，然后我两手滑的时候，其实在这样练习过程当中，突然间发现我可以悠悠的超车了，你知道吗？那有时候有人他在我旁边，尤其是男生他一看，怎么有一个人把两脚绑起来从我旁边过，他怎么可以，然后他就很用力不给我过，然后我就反正就蛮有趣的，
0: 很有意思。
1: 对，然后我就大概从最外面的水道慢慢游到快速水道去了，后来发现这个可以游。

0: 到一定的速度，我大概最好的时候应该可以在20来分钟就把1000公尺游完。那那个是一个觉得突然会觉得自己的，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自由度这件事情，在自由度被打开的那一刹那，你会特别觉得啊，很舒服，舒服。对，其实没有什么突破不突破的事情，而是你又更自由一点，因为我们就是一直被限制嘛，比如说他会以前可能比如说大家我们小时候叫做远足，现在叫校外教学，我们就会被放在家里，因为你可能跟不上人，然后你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速度，所以你必须留在家里，你不能去等等，你其实有很多限制的。那当你的限制被打开一点点一点点的时候，其实自己觉得哦，又可以做到一件这件事情啊，这以前没碰到，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快乐这样子。我也曾经，我是一个很敢尝试的，我有一次去泰国玩的时候，朋友就跟我讲，那个脱衣伞是绝对不会让你玩的，因为你就没办法站啊，
1: 是，
0: 但是我就是要去问问看这样子，然后就问他说，我可以玩吗？
1: 哇，
0: 他说可以，他说可以。那其实我就站在那边撑着拐杖，他们帮我扣一扣，就把我拐杖拿走，唰就拉上去了。我就想说，哇，我也飞上天了，那时候很高兴。飞在上面，真的已经那是已经高兴到不行了，觉得自己也可以这样在天上这样飞飞翔这样。当要下来的时候，我在想说，对哦，我要怎么下去？
1: 怎么着地？
0: 对对对，我想说啊，这正在担心的时候，我就看到下面3、4个人已经伸着手在接我这样。所以我觉得不用让自己想太多，有时候你可以，我觉得身障者有时候也会不小心就因为自己的身体的状态，自己也给自己限制了，
1: 真的
0: 是不是可以试着大方一点讲出来。就像一开始我对别人让座，我觉得我不接受你的同情，但是我们反回来想，他愿意表述他的善意，你为什么不鼓励他的善意呢？那我觉得这个你那个转念之间是会让自己也会有一些突破啦，就是不管是身体行动力的突破，或者心理上的那种有时候那种尴尬，或者是说那种甚至某种程度来讲，你要你的自尊，某种程度来讲也可能是极度的自卑，那你要怎么把那些拿掉，那也是需要一点时间来让自己，一定要自己去走出去，愿意去跨出那一步。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社会上很多人他当然没有办法有所谓的同理心这件事情，那同理心太难了，他怎么知道你什么左脚一点力气，右脚没力气，然后两只关，他怎么可能有这种同理呢？当然没有，
1: 他不明白，
0: 他真不明白，所以他不是说他不愿意跟你这
1: 不，
0: 或很多时候他根本不是故意，而是他根本不明了。
1: 对，
0: 假如你可以把你的需求讲出来，然后或者是你只要需要哪一些小小的帮忙，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大胆的说出来。我觉得对身障者来讲，你如果问我，我会鼓励身障者不用太 care。每一个人可能看你的眼光，你可能都会闪躲，他是不是又怎么样了？这个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先接受自己的样态，然后不必觉得，我觉得友善的人还是很多，他只是不知道如何跟你相处，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帮你。那假如你开口讲，其实是好的。
1: 所以有时候彼此认识反而是增进友善环境很重要的一步，
0: 是的，
1: 一个开始，因为他才知道你有哪些限制，
0: 对，
1: 他也才知道你有哪些需要，才知道怎么样来提供协助。
0: 对对对，你看，假设你今天到一个朋友家，那你愿意告诉他说这个地方假如是换成这样这样，他可能有一点点对谁谁谁又可以有更多人可以来你家，或是做我有时候去店家吃饭，那可能看到一个入门口一个小小的拨开，我跟他讲说你这只要做一个小小斜坡，我的坐轮椅的朋友也可以来你家吃饭，我也会做这样的提醒。我觉得彼此可以多一点点交流，那就会多一点点认识，
1: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是。
1: 那像在整个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您曾经有接受过一些医疗相关的一些服务跟介入？
0: 对，我大概小时候因为以前那个医疗资源也比较贫乏嘛，像什么吃香灰啦，喝什么中药，或是哪里做法有效，我大概都经历过，因为妈妈一定背着你就去试了嘛，但比较正面是我国小5年级的时候，刚好我父亲是警察，所以他从小是我们从小是跟着他不停的

0: 来搬家，好、哦，那刚好有他就认识一个教会的牧师，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哎，其实在振兴复健医学中心、那你的小孩，他有跟他讲，我有一个小孩小儿麻痹，然后他说，哎，可以去那里治疗，哎，他就因为有得到这个讯息之后，他就去联络，然后
1: 那个时期的振兴医院、
0: 那个、小学，对，
1: 就是小儿麻痹治疗的重症，
0: 是是是，那个时候叫做振兴复健医学中心嘛，就是振兴医院的前身。我小学五年级下学期过去接受治疗，其实我父亲是跟我讲说带我去台北啦、我也不知道去台北干嘛，然后最后他要走的时候、我就去到那里，他说看一看，看完医生以后他就跟我说、再见，爸爸要回去了，我说啊再见，
1: 所以你留在那里，
0: 我就留在那边住了两个月、
1: 是、
0: 然后那个是对我来讲也是有趣的，因为我八岁以前是讲台语
1: 哦、
0: 然后我小二的时候就搬到，我妈妈是客家人，我又搬到客家庄，我又讲客语、那小五的时候回到那个振兴那个环境的时候，大家都讲台语、
1: 三声道，
0: 对，我又把台语给练回来了这样子，就是又大家都在讲台语，我又把一些台语的记忆 给回来、那个部分是让我最最舒服的是啊，我不用在，因为整个环境相对是友善的，因为基本上它是有班级的，一年从小到那时候到国中都有、各个他都有班级的，一样在那边念书，住在那边，然后接受治疗，所有人都是小麻痹、哇，都是肢体障碍者，我觉得没有差别你知道吗，你就
1: 不一样，
0: 你在自己原来的成长环境里面，可能一个镇上就有可能两三个、所以你是少数，
1: 是，
0: 然后你是跟人家不一样的，然后你的走路方式，你的行动力各方面完全跟人家不一样，你其实是常常是低着头的、那在那边就觉得是很自在，
1: 是，
0: 非常非常自在，然后各种不同状态，对对对，同伴大家都一样你知道吗，突然觉得说哇，但也让自己大开眼界，就是说哇，原来有这么多人是被这个疾病好、给受到伤害，然后大家也是这样努力的在生活着、所以那个地方看全省，那时候是全台湾各地方
1: 都集中在
0: 那边，
1: 然后一起、做治疗、水疗啊，
0: 对，一起念书，对，
1: 是，
0: 那非常好玩，嘿。
1: 所以等于说、不同的障碍程度，
0: 对、
1: 然后不同的年龄层，
0: 是，
1: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在不同阶段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是说，哎，跟我一样诊断的，可是有些人可能他的比较轻度，他可以有什么样的表现方式？有些人可能更重度，
0: 对，
1: 那可能又有不同的生活的形态。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有看到他一定只能坐轮椅，因为他两脚完全瘫痪了。那也会看到，哎，他即便两脚瘫痪，他把两个脚盘起来，他像螃蟹一样走，好快哦！我们大家全部都在学他，然后就是追不上他，就是会把自己两脚盘起来。我也试过，那你就会觉得大家其实很自在的互相在学不同的走路方式。
1: 每个人找到对自己有优势的那个方式，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有时候，哎，你看到，哎，这个方式也许我也可以尝试。
0: 对
1: 对
0: 对。那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治疗到某个阶段，他会希望你穿支架矫正嘛，希望你矫正，然后那穿支架就会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好玩，就我们可能在那边排队要准备睡觉，大家排队就挤来挤去挤来挤，小朋友就爱玩嘛，挤来挤去，那你知道穿的支架其实它是很硬的，然后结果只要有人碰到它，那平衡感就不见了，然后他就会往后倒，然后你就会看到像骨牌这样，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这一排全倒这样子。这也是我们那个在振兴的生活日常，对对对对对，是。
1: 所以那是一段很难忘的回忆，可是在那里只是让你的心理，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奠定的一个时间点，对不对？
0: 是是是，就是说
1: 接纳自己，
0: 对，对对对，就是在不再会觉得自己，当然你 很难避免说你一定会有一些怨恨，你在从小成长的时候，因为你其实受到太多所谓的霸凌了、我们现在的说法，但我们那时候就是朋友，小朋友其实也好玩，比如说我可能走路走在路上，你就听到后面啪啪啪的快速的跑步声，我就会想说我就靠边一点，其实他就把我一撞，把我撞倒，然后他就跑了，笑我这样。那我想说我招谁惹谁啊，我这边走路你还把我撞倒，然后我要自己再爬起来。其实你在那样子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容易 我觉得生长者在这部分很容易最后就很自卑了。
1: 是。

0: 嘿，那你要从自卑慢慢走出来，其实也是段蛮漫长的路。
1: 是，
0: 好，就是说你要建立自信这件事情。那么在正心这个地方会让自己觉得舒坦一点，因为说你在那，我不知道我会在那边待多久，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哇，那是美丽的天堂。就在那里，你在那时间点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从来不用那么有压力的活着，
1: 很自在的地方，
0: 很自在，所以对自己的认识也，那你又看到有比你更辛苦的朋友也这样子，所以你就会相对，我觉得在面对自己的那一个部分相对会变得比较好一点，对于我，对于我自己啦，是，
1: 所以我知道许大哥你后来在工作上面你也开始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给其他的同样是生长者的朋友。
0: 对对，
1: 许大哥自己有成立一个设计公司，
0: 是是，
1: 那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在这个部分做了哪些帮助这些朋友的，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吗？
0: 哦，是是，我是这样子，我早期上台北工作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做影印嘛，然后影印的工作后来就学印刷，印刷慢慢以后觉得应该在整个这个平面设计这件事，平面这个部分的设计它从头到尾的那个流程要完整，所以我们就开始学平面印刷。那在一次因缘机会，朋友介绍我去居家职训，就是在家里就可以去职训，不用说到职训所去上课啊，那学一些排版软体，比如说是 Illustrator 啊 Photoshop 啊，就是一些影像处理的一些基本软体的操作。那在那当中当然又看到更多的，因为所谓的居家职训它是要希望它是走不出来的，它没办法，相对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到职训所去上课的，所以可能是重度或极重度的身障者再来上课。那我们会有一次的聚会，我就看到有更多的身障者更不方便的朋友，他其实是在家里就是每天可能看着天花板或看电视这样在过日子。那他这个居家职训完了以后，我突然就有一个转念，觉得说，哎，他们都，我们如果把这个都学会了，平面印刷这件事情，他学会了这个基本的操作技能，那么我因为对后段的印刷流程其实是相对熟悉的，我们在接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往前端，从设计端一直到把作品完成，比如可能是一个海报设计或者一本书的编排等等，那么我就觉得我们这些朋友可以一起来合作，所以我其实就很自然，你会觉得说，哎，那我从来不会觉得说我给他什么帮助，我倒没有这样，我倒会觉得说我们怎么样合作，我们可以一起来生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设计，哎，好像可以有一个可能，生活可能会有一个改变，大概是这样去想，然后就开始就先到每个同学家去跟他们聊聊看他的工作或是他的意愿，他学完这个有没有兴趣，然后他可以做到哪个部分，那每个人程度不一，可能他擅长玩稿，他对那个每一个功能他非常的快速可以完成，那有的可能他的设计能量比较足，那我们的合作伙伴里面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也有脊椎损伤，那可能是颈椎或者是尾椎都有不同程度，那也有那种肌肉萎缩，很不等的各种不同状态。那我觉得如果我在接案的时候设计端交给他们处理，然后我们去跟客户沟通，或许是一个工作模式，
1: 是，
0: 那就因缘际会就刚好有一个进了一个新的员工，他很喜欢做这种工作，就由他来做窗口，那我们就这样做一个平面设计的开始。对对，
1: 所以您是用一个负责人的身份，然后把这些身障者邀请进来您的工作环境当中，跟他们一起共事，真的不容易。因为我觉得在跟许大哥每次在聊这个部分，许大哥都是用一个同事的身份、伙伴的身份来看这件事情。那其实，但是真的不容易，因为他其实很为这些员工着想。
0: 还好，我一直都没有把他们当员工看，真的、真的，我是觉得我们就是一个伙伴关系。好，我们在完成每一个客户委托的案子的时候，我们是协力合作把它完成。那我尽量把所前端的设计的部分的，我在写设计费的时候，我记得大概七成我是给他们，然后我自己是有三成的部分是我们在整个跟客户

0: 沟通的基本的营运的那个成本这样子、嗯、那所以说我是希望他们可以多拿一点，然后我后端我因为印如果说他后端客户还要再去印刷啦什么，我还是会有我的利润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到说比如说他的手功能状况没有很好，我们会把那个文字打好，然后图稍微做一点点的整理，然后再就透过网络寄给他，然后他只要做图文整合就好。那大概是会用看不同的状态，我们会做不同的调整。
1: 是，所以就是大家一起好的一个概念。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跟一个想法。哦、是
0: 还好啦，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也还蛮习惯的，还蛮习惯的。我觉得就是说他可能某个地方是受限制的，可是他有部分是完全可以很打开的，那我只是把那个地方连接起来。那我也有需求，不过我也是我们公司也是要请设计师啊，
1: 是，
0: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那设计师反正他还有很多设计公司可以去找工作嘛，那身障者他其实相对他没有办法，而且有的他可能每天只能工作四小时，又或者他做了两个小时以后他要起来让身体舒缓，不然他会长褥疮之类的。那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熟悉的事情，所以我对这些的认识相对朋友圈里面这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事情，所以我其实接受这件事情就觉得很自然，所以我也没有觉得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太大的特别这样子。
1: 不过真的是为这些身障朋友开启了一个生活当中他们工作当中生命当中很重要一个窗口，
0: 是
1: 开启了很多新的可能性。
0: 对
1: 真的是非常的宝贵。
0: 好，
1: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请曲大哥来跟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亚。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可能设计有限公司的许君能总监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身为小儿麻痹患者，在整个成长过程求学工作一路上他的经历。那我知道说许大哥你在主妇联盟你有很多的参与哈，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我知道是在扶植委员会当中也有担任副主委，
1: 是
0: 那参与的部分可以跟我们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哦，是好，是这样子，因为在主妇联盟今年的时候他成立一个扶植委员会，那么他是希望大家在共老这件事情上，我们在健老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照护的一个网络哈？那之前主妇联盟比较让大家了解到的是共同购买这件事情，那社员也慢慢在健老的过程当中，希望有一个一群伙伴大家一起来互相照护这件事情。那我个人的部分是比较熟悉，是因为我对于居家空间呢，或者我对环境的理解呢。那个怎么样做无障碍或者通用设计会让你的生活会比较自在一点，所以我们其实今年就是往两个部分去想说，如果我们将来老的时候我不是去进机构住安养院，那么我们如何在家安老，好，于是我们可能就需要在居家空间做一些调整。那 我这部分是因为我自己的需求以及我让员工来上班，所以我有一定程度的去调整我的居家空间，那他们就是不是说我可以分享这些经验，然后让我来负责这个部分。那我们还有一个部分是负责就是说在宅医疗，可能这样子透过医疗的部分以及你在家照护的部分，它可以不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照护网，慢慢大家来学习。今年是第一年，那我是负责所谓的无障碍空间在居家的部分，就是希望它能够乐龄安居。那我就跟我们的北南的伙伴一起就写了一个计划，然后就是说后来总社认为说我们应该把它推广，然后让更多的社员知道说我们在健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里是怎么样的配置，或是我们怎么样避免不必要的危险，我们至少不要在如果跌倒变成日常的时候它是不容易再有二次伤害这件事情，所以就做了一系列的请老师来演讲，然后我们做分享，大概是北中南各有九场的那个活动。
0: 哇，所以就是从本来只是分社这边的活动开始变成是全台湾的一个活动，而且办得非常非常成功。
1: 还好还好，
0: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有机会再邀请许大哥来跟我们分享在这个课程的一些心得跟总结。
1: 好
0: 那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许大哥你在求学啦工作啦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跟你面对客服到现在你可以独当一面，不管是在你的公司或是在一些相关的社会企业当中你都有担任很重要的角色，那我相信这个过程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节目最后是不是也请许大哥可以跟我们同样有这样限制的一些朋友，或者是说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给他们一些鼓励跟你的经验分享。
1: 我想应该这样讲了哈，可以这样一路走来，当然这中间你会有很多的转折，这是很难避免。那我自己面对我自己，常常是会去想说，如果我们在很困难、很困难、很过不去的时候，其实也

0: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是
0: 它其实告诉你要停下来一下，然后你好好想一想，然后你可以盘点一下你自己，那为什么现在走到这样的困境，那你
1: 归零，
0: 对，我就会常常归零、
1: 嗯、
0: 那在归零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自己的不足、
1: 嗯、
0: 那么你也再想想你自己真的最想做什么，或者是你的长项是什么、
1: 嗯、
0: 那在这过程里面你不足的部分就再去进修，或是再去想办法让自己、嗯、再充实，那我觉得每一次可以过关或是很幸运的哈，可以活到这样的岁数哈，或是说跟大家一起互动，或是把孩子养大等等，我觉得困难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一定一定随时都来的，
1: 是
0: 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它、
1: 嗯、
0: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吧然后我们就正面迎击嘛那你就是说啊，那该怎么样会好一点，
1: 是
0: 那真的想不到方法，那就找人聊啊，
1: 是
0: 我觉得不要自己闷着在那边想，然后像我们身上者对我来讲我们难免啊，我也必须过我有那样的过程，但是我很少时间去想这些事情，真的就是说你去想说哎呀就是因为我脚不方便了，哎呀就是因为我怎样怎样，你如果把很多事情归咎在你的限制上面、
1: 嗯，
0: 其实是你自己把自己给限制住了。
1: 嗯，
0: 应该去想说这样的限制以外你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觉得你如果尽量去想这件事情会不会解开一点事情，
1: 是
0: 甚至在不经意当中突然就想到某件事情可能就把你打开了，我觉得不敢讲天无绝人之路，但是很认真的面对自己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大概是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我其实也要在面对下一个挑战呢、啊。那我们怎么样平平安安的下庄，或是我们怎么样平平顺顺的生活下去，其实我觉得这都要需要一点勇气去面对，那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日常很日常的事情，我们会不会自然一点的来，不要有太多的抱怨、然后多一点的想象说，或是多一点点的正向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怎么解决，当我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
1: 嗯、
0: 你自己可以
1: 主动的
0: 去讲，真的如果说我今天爬上那个阶梯爬不上，我说刚好旁边有人过，哎，你可不可以帮我扶一下，
1: 是
0: 我就主动一点你就上去了、嗯、不是吗，
1: 是
0: 那然后你还是你要退两步说那我就不上去了、是不是我们可以
1: 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0: 大概是我想我可以分享的，就是说我大概面对问题的时候比较少时间去哀伤啊，自怨自艾的、我比较想说哎，这个问题大概怎么做会有转机，我常常比较是这样，否则那个你不小心就会又会退到自己，哎，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我就是这个地方不如人、那你老想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你就很难往前走，
1: 把自己就束缚住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个限制、对你是好是坏你真的要认真想、那个限制对我来讲我每打开一个自由度的时候、就超开心了，我就不会觉得那限制你不能跑不能跳那就已经是事实了、你如果接受这个事实，对我来讲我必须不停的告诉我自己，但我还可以做什么？我不能说啊，我要去登玉山什么的，这样去勉强自己做某些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这样思考的话，你可以平平顺顺的让自己、让家人也可以跟你一起好，或是跟朋友，我们可以平平顺顺的过日子。对，
1: 所以你也是你的家人、你的工作伙伴、你身边的人，都是他们很好的榜样哦。
0: 没有，
1: 这些都是很正向、很阳光，然后也会鼓励人，发挥很好的一个影响力。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说，如果彼此，我觉得是一种彼此互相打气
1: 啊、是
0: 彼此互相、就是说，我们觉得哎，这时候累了，我们要不要大家打气一下，或我们休息一下，再来。我觉得在我们在工作上。跟不同的三样朋友我们一起在完成一个案子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候突然间他身体变不舒服了、那谁又接力把他做上去、那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或许 你可能觉得很辛苦，可是当你完成那个东西的时候你或者很紧张哇，这个时候怎么办、都会的，或者客户什么时间点要求你要把这案子交出来，其实是蛮考验你的智慧，那我觉得你的态度是保持的一致的、那其实大家就会一起来做好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1: 最后也会很有成就感，
0: 是的，是的，
1: 那个 自己苦难与共，
0: 对，
1: 一起完成这个过程。
0: 对对对对对，是。

0: 大概是这样。
1: 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分享。
0: 谢谢谢谢。
1: 是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邀请到许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个人的生命故事。接下来会再继续安排许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还有很多在不同面向上面辅具使用或是个人的一些切身的经验。
0: 是。
1: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许大哥。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许大哥的故事，相信您跟我一样受到很大的激励。不管我们现在身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不管我们现在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我们现在是有能力来成为别人帮助的，相信我们如果用一个正面的眼光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就会很不一样。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能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能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活出自己的独特与精彩。那我们在这一系列的主题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陆续分享了许多的议题。我们在这个 part 部分呢，我们是谈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中，我们从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来谈。在我们谈完了许多如何欣赏自己的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也进入到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在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的节目里，我们今天要来到最后一集。最后一集我们谈到了要谈到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让孩子成为自己的欣赏者。谈到这个部分呢，让我想到

我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先跟听众朋友们致歉。在上一集，如果有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我在上一集谈到，有时候我们要让孩子自我欣赏不太容易，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出现就是一个跟人比较的心理。那

这个部分是有误的哈。我心里想的是，其实我要说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我说成了存在主义，那这个部分要更正。那这个如果上一集有听到我们节目的，那我要在这边做些补充的说明，也跟听众朋友们致歉。好，那今天我们谈到了培养孩子成为自己的欣赏者容易吗？首先我要现在又再说一下从这个文化的观点来谈。其实在中华的文化当中，大家试想，我们总是鼓励谦卑，对不对？我们要做一个这个比较谦卑的人，我们不要太骄傲，不要太自满。所以在中国文化当中如果我们要谈自我欣赏，其实好像是比较不被允许跟接受的。因为好像当我们谈自我欣赏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它跟自我感觉良好跟自恋画上等号。所以甚至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父母当人们在赞美赞赏他的孩子的时候，他总是回答哪里哪里没有啦。或者是我们被赞美的时候，我们也会说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那么好之类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去鼓励每一个孩子成为自我欣赏者，好像会不会让人担心，这样孩子会不会尾巴翘得太高了太容易自恋呢，太容易自我感觉良好而不追求进步，或者是太自满呢？那其实呢我要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其实一个能自我欣赏的人，其实表示他其实是有正向的眼光，他能够正向的看待自己，因此呢他能够常常的去看见自己的优势长处，或者是一些值得被自己肯定的部分，他就不用等着被人肯定，等着别人来肯定自己。其实一个能够正向看待自己，一个自我欣赏的人，他才能够拥有高自尊，也就是说他看自己都是好的。那这个这样的人呢，他其实不但能够常常带给自己一种愉悦的情绪，他也能够感觉因此感觉自己的美好而更珍惜自己，那也更尊重自己，也更能活出自己美好的部分。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可以因着他正向的眼光，他看人其他人的时候，他也比较能够看见别人的好，他也愿意去赞赏他人或者是尊重他人。那其实我们都说这样的人是比较健康的，他不但可以去珍惜自己，而且也能够带给人一些激励因为他可以去欣赏他人。所以其实从一个心理健康的角度，那我们要鼓励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人。所以今天我还是要在这个部分更多说一点，就是我们在培养孩子的目标里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设定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自己的欣赏者。那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自己的欣赏者呢？其实我又要回到家庭了，又要回到父母了。可能父母就会觉得，哎呀，好像都是我们的责任。

为这是一个无法推脱的事实，因为孩子的成长，他成为什么样子，他有什么样的观念，他有什么样的价值，他甚至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的模式，其实我们都要说跟父母很难脱得了关系。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孩子来到世界上本来好像就像一张白纸，他对自己的认识，他如何看待自己，其实绝大部分呢都取决于他成长中的主要照顾者，其次就是来自他的老师同侪，因为他原来对自己是完全不认识的。他当然在一个生命的这个创造者，其实给予每一个人的一个认定，就是每一个被创造者都是很好的。所以其实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世界上，其实他也本来认定自己是很好的。我记得我也在节目中说过，就是其实你去看每一个三岁前的这婴幼儿，他们呢这个都是笑容灿烂的。当然条件是他如果在被妥善照顾之下，他都是很开心的。甚至你问他喜不喜欢自己，他一定告诉你超喜欢的。这个其实是我们原本的样子。但是呢他对自己的认识，他觉得自己是怎样的孩子，他是没有概念的。那些认识跟概念从哪里来？其实呢应该要说就是从他周围靠近他的人，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每天告诉了他什么，回应了他什么，就是跟他说了什么，那他会从这些周围的人重要的他人所说的话，所给他的回馈，所给他的回应，对待他的态度，去认定他是一个怎样的孩子，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当我们要说我们要培养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是不是真的要说他的关键这个人物就是照顾他的父母，或者有些是爷爷奶奶，那但是就是他的重要他人，也可以说就是常常陪伴他在他身边的人。因为他会从别人给他的回应，给他的回馈对他说的话，去解读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举些例子来说好了。如果一个孩子，一个 baby， 他如果在他的这个婴儿床里面发现肚子饿了，他就不会说嘛，他就只能哭。他一哭，照顾他的人就立刻回应他，跑过来看看他怎么了，发现是他该吃奶了，就立刻去能够把他抱起来喂他喝奶。这样的时候孩子就会感觉自己是被人爱的，自己是可爱的，有人心疼自己的，有人知道自己的需要，就会满足自己。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他在哭了，他得到的回应就是一顿这个斥责，或者是用凶恶的眼光看着他，命令他不准哭，甚至或者也有些照顾者是不回应，因为太忙了，或者是来不及回应他，就任凭他先哭很久。这些回应呢，也会让一个孩子他的自我解读是，可能是我不够好，我不够可爱，所以都没有人要理我。那如果真的常常没有人理他，他就会觉得这世界很不温暖，人们都不可信好像我不能靠他人才能活下去。所以呢，他对自己的解读就是我不好，我不可爱没有人爱我。好，这些不要感觉他可能

只是啊、这样子，因为被这样的对待，他暂时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要说的是，这些自我解读啊，它所形成的自我概念，如果没有经过好好的对话去调整，可能都会跟着他一辈子，他会这样的认定。所以那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他对自己的认识。所以如果他一个孩子，他常常得到的是忽略或者是暴力，他常常听到的是负面的回馈或者是责备的话语，他可能对自己的解读就会是，我是应该是很讨人厌的，我是应该是很不可爱的，我应该是一个没有人喜欢的孩子。他的这个他就会不喜欢自己，然后他当他不喜欢自己，他会觉得自己所有的 都不好他自己的外表也不可能不可爱，他的可能他也能力也不行。当他越长大，他就越往负面的方向看自己。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他在这个成长的这个婴幼儿期间，他也就是一有需要，一表达需要就有人回应，那看照顾他的人常常这个用温暖的眼神看着他，跟他说你好可爱啊，你是我们的宝贝啊，你是我们的开心果啊，或者是常常就是这个给予他很多的温暖的这个抚摸拥抱，或者是用温暖的眼神跟他对话啊，这样的时候孩子他就会感受到，然后他的自我解读就是我很可爱，哇，我得到别人的肯定别人都很喜欢我，那我一定是很好的孩子，我是很讨人喜欢的小孩。所以他对自己的解读就是正向的，然后他慢慢长大，他会牢牢的记着这种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的诠释，所以他也会更多正向去看自己，去看发现自己的好，然后去欣赏自己。所以谈到这边，是不是真的就很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孩子他觉得自己是可爱的吗？是好的吗？是被喜欢的吗？是被爱的吗？是有能力的吗？是有很多可以被欣赏的吗？那这些答案都要锁定在他的主要照顾者身上，他的主要照顾者给予他的照顾的方式、态度、品质，都会影响他的自我概念、自我形象。他能否欣赏自己那就取决于他照顾他的人是否常常用欣赏的眼光、正向的眼光看待他，是否常常给予他正向的回馈，或者是用正向的语言去鼓励肯定，或者是说出一些很多爱的话语，那这些就会决定了他如何看待自己，他是否能够欣赏自己。所以谈到这边，我们如果现在还是照顾孩子的父母或祖父母或者是我们身为教育孩子的老师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很重要呢？其实是的，真的，我们真的是对孩子而言，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会影响他的一生的重要他人。好，那我们第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让孩子成为自己的欣赏者。刚才我们在第一段提到了，要让孩子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人，可能很多父母都会觉得不太能接受，因为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比较强调的是要谦虚，不能够太自大，不能太自满，所以好像对于要自我欣赏这件事情，感觉它是好像是违背我们的传统的文化的。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从心理学的角度，一个能够自我欣赏的人，他是带着正向眼光的，他表示他是内心是健康的，他能够从接纳自己，还能够进而到欣赏自己。当他能够欣赏自己，他就能够看见自己的好，也能够得到一些应有的高自尊自信，他能够更愿意让自己的这个完整的自我能够去贡献出来，能够去活出精彩的自己。那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谈的。我们也谈到了一个能够自我欣赏的孩子，他也比较容易去欣赏他人，因为他总是带着正向的眼光。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呢？最重要的这个关键角色就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当然多半我觉得还是父母，因为其实在孩子的心中最影响他的这个关键人物还是父母。孩子非常在意父母如何看他，父母爱不爱他父母如何看待他，父母是不是会喜欢他这是孩子每个孩子心中最想要得到的答案。那所以其实孩子最在意的还是父母，因此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具有关键性的。好，那我们刚才最后也谈到，那怎么办呢？父母要如何做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自我

我欣赏，可以常常用正向的眼光看自己呢？那在这时候我就要想要来分享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叫做《奇迹男孩》。那这个男孩呢，因为可能就是一些特别的原因，他在出生之后，其实就发现他的五官是长得非常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不是那么的在一般的孩子的情况下的，就是可能需要有很多的修复才能够恢复到他的可以比较五官比较清晰，所以他在出生之后是动了27次的手术，他才比较能够呼吸，比较能够看得见，比较能够就是让他的五官可以正常的运作。所以可见他在出生一开始，他其实他的父母是对于这个孩子从一出生到接纳都是需要非常的大的勇气的。但是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家人他的父母是非常非常的接纳他的，是给他很多爱的。而且当他的这个母亲在陪伴他的过程，因为害怕他走到外面去可能很多人不接纳他，所以他会把他留在家里这个自我学习。但是他的母亲并没有因此而给他特别的保护，或是一直都把他藏在家里。他的母亲最后还是相信他有能力走出去，还是觉得他应该要学习独立，因为其实他就是跟一般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他还有很多很特别的能力是可以去展现的。所以他们的家就做了一个决定，把他送到一般的学校去就学。所以在影片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从这个孩子去入学开始。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想见这个孩子他需要有多大的勇气才可以进到那个学校。所以在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开始进去是选择戴上头盔的，因为他以为只要没有人看到我的脸就不会有人嘲笑我，或者是没有人害怕我但是呢他的父亲却告诉他其实就是你这样子其实不太酷戴上的这个头盔。那就是父亲又给他很多的鼓励，因为在父亲的眼中他就是跟一般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呢父亲就鼓励他要用一个最自然的方式进入这个校园。但是呢现实中毕竟是现实这个傲奇就是这个孩子，他的班上同学一开始当然是不那么容易接纳他的，有很多的一些背后的不好听的话语就是被他听到了，所以他回去就是很伤心，然后很难过，然后觉得好像被排挤被嘲笑。可是他的父亲就跟他说，其实我觉得你的脸超漂亮的那他的母亲也告诉他说，我觉得你的脸一点都不丑那所以这些鼓励的话傲奇他相信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真的是这样的看待他，这样完全的接纳他。所以当父母再一次的用这些话语来告诉他的时候他就慢慢的接受。本来他的妈妈告诉他说你的脸其实一点都不丑的时候，他是说孩子的回应也很真实，他说因为你是我的母亲所以你会这样告诉我。就他的母亲非常有智慧，
他的母亲就告回应他说，

就正是因为我是你的母亲，我最了解你，所以呢，我真的知道你其实一点都不愁，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小孩。所以这些正向的话语就让傲气渐渐的长出了自信，也能够开始用正向的眼光看待自己，然后他也能开始去发现自己的好。其实傲气有好多好多的特点，他非常的幽默，他也很有各样的才能，所以呢他慢慢的在他的这个克服了这个他的外表的障碍之后呢，他勇敢的展现真实的自己的所有的才能跟他的特质，慢慢的他的同学也看见了他的这些能力，这些很美好的特质，所以同学也可以开始慢慢的欣赏他，接纳他，甚至喜欢跟他做朋友。那所以这样的，在这样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真的就看到了，其实一个孩子要能接纳自己，从接纳自己到欣赏自己，最大的影响关键人物还是家人，尤其是父母。那像傲气这样的小孩，说真的，他要他学习欣赏自己，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跟很长的一段历程，但是他后来做到了。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在家庭中他感受到了被接纳，他在家庭中也感受到了这些重要他人对他的欣赏肯定，所以他就慢慢的可以正向的看待自己，去看到一个完整的自己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的独特。虽然他的脸长得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但那正也是他的特色。所以当我们要谈这个父母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的时候，那我们要真的要说，父母首先就需要成为一个具有正向眼光的父母。就是父母本身就是需要能够用正向的眼光看所有的属于自己的孩子。那每一个父母我知道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优秀的，是成龙成凤的，是站在这个所有的孩子中间是最出色的。但是我要说，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最出色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呀，他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拿别人来跟他比较的，因为他有的可能别人没有那他这个别人有的可能他没有，但正是因为这些所有属于他的特质就组合了他一个最独特的自己。所以做父母的如果能用一个这样的欣赏的眼光去看一个自己所生出来的这么独特独一无二的孩子，那他会不断的去发现孩子的特色，孩子的与众不同，孩子的好。如果不断的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特色，那就会知道他的孩子可以如何去让他好好的发展他的特色，好好的活出那个独特的自己。那这个就是一个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自我欣赏的一条路哦。那这条路首先的起点就是父母需要先拥有正向的眼光，能够拥有欣赏孩子的眼光欣赏孩子的独特，欣赏孩子的好。那当然在欣赏之前可能更重要，要从接纳开始。所以呢，父母这个要接纳孩子所有属于他的那一份特色。当然我之前不断的有重复一点，就是接纳是接纳这个孩子这个人本身这个孩子的全人。接纳不是接纳孩子的好的部分和不好的部分不接纳，还接纳是指他

所有与生俱来的属于他的那一份，从外表，从外在到内在，从这外表到能力到特质到兴趣，我们都要接纳，到气质我们都要接纳。那从这个接纳当中，我们就可以发展出更多的欣赏。这个欣赏就是不但是接纳，我们还可以去好像去就像欣赏一个很棒的艺术品一样的去喜欢这个孩子，喜欢他的每一部分，喜欢他的这些独特独有的特色。这样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他会感受到的，因为孩子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孩子他能感受到别人喜不喜欢他，别人接不接纳他，他是不需要靠太多的言语或者是一些好像表面的行为，他其实是从别人的眼神说话的语气甚至表情对待他的一些细腻的举动，一些回应，他都可以感受到周围的人到底是接纳他还是不接纳他，欣赏他还是不欣赏他，他是可以感觉到的。所以其实我们要让孩子真正感觉到他是被接纳跟被欣赏，我们就要发自内心的去看这个孩子是好的，是都可以被我们接纳的，甚至是被我们喜欢，可以被我们欣赏的。当然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对他说出我们所欣赏的一些话语，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哇，他哪一些真的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喜欢好欣赏的部分，那我们也更容易的让孩子看见自己哪里好，看见自己哪里是自己所特别独特属于自己优势的部分。那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更多的知道自己有哪一些是可以被欣赏可以去发展出来的。当我们的孩子可以这样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慢慢的他就可以培养出自我欣赏的能力跟自我欣赏的眼光，自我欣赏的态度，甚至他也可以懂得如何把自己所欣赏的部分展现出来。那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可以培养出自我欣赏的孩子。好，我们这一段也就先停在这里，待会我们继续来聊。那我们具体的做法有哪一些？好，我们待会继续再更深入的来谈谈。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所聊的主题是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让孩子成为自己的欣赏者。我们刚才在前一段中提到了一个很棒的影片，叫做《奇迹男孩》。我们提到了奇迹男孩，他真的就是因为可能各方面怀孕和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他生出来的时候，他的五官就是都没有办法分开，就是需要进行很多的手术跟修复。他经历了27次的手术之后，才让他的五官分开，然后鼻子可以呼吸，眼睛可以看得见。那这些过程都是不容易的，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他很幸运的是，他有了非常接纳他跟爱他的家人，尤其他的父母。所以他的父母给予他很多完全的接纳，正向的鼓励，欣赏的话语，所以让他可以逐渐的接纳自己，也慢慢有自信，甚至最后他可以走出去，可以得到同学老师的喜欢跟肯定，那甚至他自己也可以成为欣赏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刚才有说到说最后这一段，我们就要来谈谈那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正是在养育孩子的阶段，你应该会很想要了解到，学习到一些方法。其实刚才在前面的两段已经都把这个答案剧透了哈，其实就是很基本的一个原则跟关键，就是孩子如何看待自己，完全决定于周围的重要他人如何看待他。他得到的回应是什么，他就会用那样的回应去解读自己，建立自己的自我概念或自我形象。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就非常容易明白，做父母的最重要的这个如何要培养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可能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本身，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接纳我们孩子的父母。欣赏的基础是接纳，当我们可以完全的接纳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完全的先接纳自己。那我们再次说，补充说明，就是接纳孩子跟接纳孩子的行为是不一样的。那很多父母会以为说，我们都要接纳孩子，所以孩子无论他在公共场所大喊大叫，或是这个乱甩东西，是不是我们都接纳呢？不是的，我们是接纳我们所有孩子与生俱来的特质，他的能力、喜好、气质，所有那种属于他的那一份独特，我们都要接纳。所以

那至于他展现出一些不合乎一些这个像一些规矩或者是一些礼貌的一些行为，那是因为他需要被教导，他需要被引导。好，所以呢，所以那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教导跟引导的，而他这个人本身却需要先得到完全的接纳。好，那这个接纳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接纳包含他所有属于他的与生俱来的那份特点特质那份气质。所以我们就要提醒自己，不要拿他跟别人比较，不要常常说为什么你不能像别人那样呢，你不能像别人这样呢，为什么别人什么那么优秀你都可以，你都不好好努力呢。那这样的比较就是表示我们没有接纳孩子的这些部分。所以我们所谓的接纳就是就是你要接受孩子所有属于他与生俱来的，包含他的外表，包含他的气质，包含他的能力，包含他的这些气质这些都是好像是比较是我们给他的，那不是他能决定的，那所以那更是我们需要接纳的，因为是我们这个的 DNA 这个创造出了一个这样的孩子，所以我们更需要好好的接受他就是一个这样独特的个体。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做父母的要有欣赏的眼光。所谓欣赏的眼光，就是你要看到他的每一个部分你都觉得很美好。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如果您是基督徒的话，应该最清楚，在我们的在有一本最有名的经书叫《圣经》，它里面提到了这个上帝这个创造了亚当，然后他在创造完天地万物，也创造了人之后，他最后有一句话是，他看这些都甚为美好。所以其实原本这个世界包含了这世界里面这个他所创造这个管理世界的这个人亚当都甚为美好。所以其实那个眼光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看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若是习惯性的一个比较想要更完美一点，我们就容易用挑剔的，用不满足不满意的眼光或眼神或者话语去回馈给他。那孩子感受到的就是自己不够好，自己有哪一些不好，因为他每天听到的是这不好那不好。可是如果我们有着欣赏的眼光，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就是像艺术品，我们可以去欣赏他，欣赏他的独特，欣赏他很美好的一个样子，那我们就很容易的去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对他的喜欢，我们就是让孩子感受到他的每一个部分都被我们所接受跟喜欢，他就会感受到那种这种能够自我欣赏跟自我接纳的这种感觉，因为他接受到的就是父母那个眼神流露出来的就是很多的赞赏，很多的喜欢，他内在就会得到鼓励。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常常用欣赏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孩子的外表，看待我们孩子展现出来的能力，他的一些气质那甚至他的兴趣，他的想法，我们都可以去欣赏的话，那我们的孩子他也就可以感受到自己所展现出来的部分都是讨人喜欢，都是可以被别人接纳的，被别人欣赏的，带出来的就是他可以开始欣赏自己，
他不但接纳自己，他也欣赏自己。好，那我们如何除了用眼神，用我们的这个跟他的互动方式，如何让孩子更直接的感受到我们对他的欣赏呢？当然，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去看一下，去看画展的时候，我们去看艺术品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很喜欢、很欣赏这些艺术品，是不是我们的表情展露出来的都是欣赏的眼神？我们可能的嘴巴会微微上扬，我们展现的是一种微笑的状态，我们就会感觉有很多的赞叹。如果我们把这个艺术品换成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否可以用这样的一种表情态度去面对我们的孩子呢？是不是我们看他的时候也是流露出那样的眼光眼神？是不是我们常常也能够看他的时候所展现的就是一种微笑，一些温暖的表情？如果是这样子，孩子势必能感受到我们的对他的喜好跟对他的欣赏。那这个是从我们的这个些外在的表情或是肢体，比如说我们的肢体，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他就给他大大的拥抱，那我们是不是看到他就是 显露出我们的开心这个我们就显露出我们的这个快乐，那孩子也会觉得我们好喜欢他，他出现就会带给我们快乐。这些都是从外在的这个非语言去展露的。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出我们对他的欣赏。比如说我们可以常常说这个孩子你真的是妈咪的宝贝，你真是爸爸的最可爱的小孩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的告诉他，哇，这个我们家的孩子真的居然可以把自己所有的那一份蛋糕分成两份，一份可以分给妹妹，真的是好棒，非常有爱心。甚至你可以告诉孩子，哇，我真的好欣赏我的小孩，他做事情是那么的专注跟认真。你可以，甚至你也可以跟他说，哇，我真的好幸运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妈妈在忙的时候他可以主动的看到需要去帮忙。如果我们可以常常说出这样的话语，其实这都是一种欣赏的表达，会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他做哪一些事情是很棒的，是可以被欣赏的。而且我们不但去表扬他的行为，还说出了他的特质，比如说他的慷慨，他的愿意助人，或是他有爱心等等。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一方面对自己有更多正向的认识，二方面他也看见了自己有哪一些可以让自己欣赏的部分呢？那这些都是很直接的用语言所表现出来的。那其实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听到了，会说好像很难耶，因为我们都从小习惯就是被告诫，你哪里做不好你要改变，你有哪一些缺点你要去注意，不要再犯。好像我们习惯性听到的都是这些负面的告诫，或者是一些批评，所以呢，我们好像也不自觉的，所以给出去的也都是一些负面的话语或批评，所以呢，好像要开始说一些正向欣赏的鼓励肯定的话，有点颠覆了我们所原本的本能的一些习惯或能力。所以我要在这边特别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虽然不容易，但只要有开始都是可行的。所以其实
当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可能过去都用了一些错误的方式，

去无形中贬义了我们的孩子，无形中让我们的孩子去用负向看待自己，或者是让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去欣赏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发现，那表示我们这一期节目对您是有帮助的，因为您真的看见了自己可以从哪个点开始改变。甚至当你意识到了你过去可能有一些是对孩子不是那么健康的一些方式，对待方式的时候，那表示你已经有觉察了。所以在这时候我也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是非常棒的，因为觉察就是改变的开始。所以呢，当您有这样的一个觉察，您就可以开始练习说一些正向的欣赏跟鼓励的话。那这个练习也许开始的时候不容易，那我也可以提供我们的父母的一些秘诀。我们可以先用写的，好，有时候好像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觉得不太好意思说出来，或者有的一些尴尬，因为我们过去都没有说，对不对？那我们可以从写的开始，比如为在孩子便当盒上贴一张纸条，写一些他昨天做的很棒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可以如果孩子比较大了，他是青少年以上有手机了，那我们可以用 LINE 写给他或者是用微信，用任何的这个社群软体，你可以写给你的孩子这都是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方法哦。当然如果我们的孩子还小，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是在孩子睡前可以有短短的5分钟谈心时间，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一说今天孩子表现得很棒的部分，你今天他做了哪一些让你欣赏他的地方，可以利用睡前的5分钟可以对他说一些真诚的具体的正向鼓励的话，一些你欣赏他的话，那些不是一个虚无的或者是空泛的或者是你自编的，是他真实发生的，让孩子只看见听到的时候觉得哇对耶，我都没有想到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那么的棒哦，我今天真的做了哪些事情是被妈妈看到被爸爸看到了，那这样的时候孩子他有感受到被真诚的鼓励到，被真正的欣赏到，那他也会觉得好满足好快乐，甚至他可以带着笑容进入梦乡，那这不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吗？而且我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如果我们常常的跟孩子说一些去欣赏他正向的话语的时候，孩子他不但会越来越喜欢自己，他也会慢慢的开始用这些正向的欣赏的话语对我们说，对他的手足说，那我们的家里面就创造了一个正向鼓励的氛围，所以我们可以彼此欣赏彼此鼓励，那我相信我们的家就会越来越彼此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彼此越来越喜欢，也越来越能够彼此欣赏，那这样的家的氛围就开始被我们改变了。那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想要用一些负向的批评或者是一些挑剔来让孩子变得更好，其实那个是适得其反的。你知道我们的孩子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越来越好吗？就是当我们对他说一些鼓励跟欣赏的话语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想要活出我们所对他说的那样。所以当我们越想孩子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就越要去肯定跟鼓励他，去把他做一点点的好，把他大大的分享给他说出来，让他知道，他就会越往那个好的方面去发展。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就越来越活出他那美好的部分呢？那更重要的是，让孩子这些他在他身上有的美好的特质跟能力，我们也尽量创造机会去发展他，去

助我们的孩子活出他的优势，活出一个最有特色的自己，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成为一个最快乐的自己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成为一个最能够去欣赏孩子，也可以去欣赏自己，跟欣赏周围人的朋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下回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关系点心吧，我是莫之婷莫老师，
1: 我是赖顺阳赖老师。
0: 我们关系点心吧呢，常常在谈很多，给父母的一些亲子关系，的一个主题。那我发现父母呢实在是很关心孩子，那很爱孩子，然后也很希望孩子是过得好好的，那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呢，现在父母呢也蛮多时候会寻求帮忙，不管是自己去学习啊，或者是说可能是带孩子去找医生啊，找咨商师啊，这种可能各样的父母想得到的资源，父母都会去做，但是呢这些很努力的父母，有一天呢，可能他又会听到身边的人跟他说什么呢？说，哎，你做这么多，哎，你应该放下，因为做这么多，你看你把自己累死，孩子还是这样，那可能你要的不是在做更多，而是要放下。赖老师，你或者是说，你在什么时候会

0: 跟父母说放下吗？请他放下，你会说吗？
1: 应该这样说我知道放下不是一件很简单说你放下，
0: 对，

0: 你早期的很多很棒的行为模式、生活模式，你获得了好处，你好像很想要传给你的孩子，因为你尝过好处了嘛，你也希望你的孩子也有这些技能、这些 people，对不对？这个很自然呐、对不对？不给自己的孩子，不然给谁？对不对？啊，我说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啊、你以前受的苦，你不希望你的孩子还要受你过去受的苦。那我早期常常听我们大人跟我讲说哈、爸爸妈妈就是早期没有用功读书，所以哈、孩子，我告诉你啊，你什么哈、我多么辛苦，我都要赚钱跟你去好好读书，啊，那这叫做什么啊？我不要你受那种苦，啊，所以好的要给孩子，苦的事情要孩子避免去获得。莫老师，这样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压力很大？
1: 很大，
0: 很大，你要教他怎么放下。
1: 是，所以你不会用放下，
0: 我不会用放下，我反而要帮助他们去完成他们所想要的。
1: 是帮助他们去完成他们所想要
0: 好的孩子可以接收到，不好的孩子也可以学会。
1: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对不对？
0: 对。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来谈的哈，就是父母亲都会说啊，我知道要放下，要放下。比如说叫孩子起床上学这件事情，哈，如果孩子是遇到拒学的这种状态的话，那父母就觉得说，那的确我去叫他，再怎么叫，
0: 还
1: 还
0: 不
1: 是叫
0: 起
1: 不
0: 来，
1: 起来，而
0: 对，
1: 且他可能还会对我发很大的脾气，
0: 是，
1: 好，我们还变成有冲突。但是我不叫他，是不是他就这样下去了呢？然后呢，在这种状态下，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啊，最后可能有人就告诉父母说：“哎，你就放下吧。
0: 放下，所以我应该这样讲好了啊，我们如果说要帮助父母去达到他们。可以帮助孩子，好的都学到，不好的孩子也都学会去解决的话，那这种要放下什么，这才是重点。不是说放下孩子，好的不要学，坏的也不要学会，不是放下这个啦。啊，也不是放下你所有的参与，你所有的陪伴，这个不太一样，是放下无效。所以我说要放下三个，我试着来协助父母。第一个要放下什么，你知道吗？
1: 放下什
0: 放
1: 么？
0: 下早期可能对你有效，但是现在已经过期的。
1: 早期对你有效，但是现在是已经过期，或者就是
0: 是，
1: 不适合使用的，对不对？
0: 为什么时代变了
1: 时代变了。
0: 啊？常常父母跟我讲说啊，小时候我们不乖就被打，我现在孩子打一下就不行哦。
1: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过去有效，现在无效的，就是你就是欠努力，你只要努力就可以了，
0: 是，
1: 有没有？就你在努力，你就是不够努力啊！你看回来也没有看书，也没有念书，那就是不够努力啊！不够努力就是成绩不好啊！啊，成绩不好啊，自然你就会不想去上学啦。这听起来有没有逻辑？
0: 好像对啊。
1: 那这个算是过期的吧？
0: 对，这要解释一下过期哈。那努力好像是没有过期嘛哈。但是现在的议题是，早期我们说努力可能我们
1: 就
0: 就去
1: 成，
0: 努力了嘛哈。那现在的孩子是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你继续用权威性的语言跟他一直讲这个啊？我说过期其实就是说早期可能对不同的人事物有效，但是现在你一样画葫芦去做，可能无效，因为整个环境改变了，整个氛围改变了，整个外面的压力改变，诱惑也改变了，
1: 对，
0: 是，
1: 所以刚刚说努力是是重要的一个价值，
0: 是，是。
1: 但是可能也要考虑到说，现在孩子的努力，他不是不想努力，也许他想努力，但是他可能又遇到了很多一些诱惑，他没办法去把这根诱惑可以去把它分心掉，
0: 是，
1: 还是会容易受到诱惑影响，所以这种

0: 情况是现在这个时代父母要去多了解
1: 放下过去，你要思考啊、有效就继续做嘛、哦、无效的话你就告诉自己过期了
0: OK
1: 过期了，
0: 所以可能对可能不是方法放要放下是放下过期的东西，
1: 过期的东西无效的东西、
0: okay
1: 哦、要努力也没错啊，努力有两种
0: 好
1: 一种叫有效的努力，一个叫无效的努力。
0: 好，所以我们今天跟父母谈说，因为父母很常问说那我真的很难放下啊，好像听起来父母觉得的放下就是什么都不要管，
1: 对，或者、早期 你的努力就是这样、
0: 嗯、
1: 你也难放下你的努力、
0: 嗯、
1: 你的努力形态，
0: 对、
1: 你用你想，因为 我很多家长告诉我说那我们小时候就乖乖的，老师要我读书我就读书，要我努力我就努力、啊、为什么我现在告诉他努力他都不努力，
0: 对、
1: 啊、他都不好好读书，为什么一天到就什么要活动要怎样，
0: 对，
1: 我常想他不是你啊，
0: 对啊
1: 他不是你、嗯、好，那么第一可不可以放下你过去很习惯的那种方式，做孩子的方式，
0: 是
1: 因为你的孩子可能不是那一型的，好不好？这、
0: 嗯嗯、
1: 第一个放下。第二个放下什么呢、
0: 嗯
1: 啊、这跟第一个有点一样又不一样、
0: 嗯、
1: 放下、啊、你早期、啊
0: 嗯
1: 啊、可能的一个很、可能 被过度惊吓的事情，或者过度被、哦被框住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哈、
0: 嗯、
1: 譬如说我们小时候、
0: 嗯、
1: 你知道吗，考试前一天、嗯、爸爸妈妈们会来问我们说、会来检查我们的课业，明天要考试准备的怎么样、
0: 嗯、哼
1: 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如果来跟你复习功课你不会那是很惨的、
0: 嗯、哼
1: 那会被打一顿的、
0: 嗯
1: 嗯、那或许爸爸妈妈们你有这个经验以后 你的那个经验因为被、当时的情况可能被有点被肾上腺素，因为会被处罚嘛，你的肾上腺素会上升、
0: 嗯、
1: 就告诉自己就说隔一天要考试、嗯、这是非常严重，准备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的话还很惨、
0: 嗯、
1: 有没有一种一种张力，一种很恐惧的那种肾上腺素会上升的战斗力出来了、
0: 嗯嗯、
1: 我们就战逃了、
0: 嗯、
1: 但是当时都逃不掉嘛、
0: 嗯、
1: 只能战斗。现在如果你成为你的孩子，你发现他考前还在玩电脑，
0: 嗯，哦，
1: 然后呢问他随便问他抽个几题数学给他都不会写，
0: 哦，
1: 你会不会爆掉？
0: 哇，我想会爆掉，爆掉的原因是内心那个恐惧，就是来自于过去曾经被这个恐惧给吓死了，对不对？
1: 一朝被蛇咬、嗯、
0: 对，
1: 十年看到草绳，
0: 就会觉得说没有被真的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曾经就是这么告诉
1: 我
0: 的。对，
1: 所以孩子遇到这种事情、
0: 嗯、
1: 你会发现你又被唤起了、
0: 嗯、
1: 又被唤起了，好像怎么我孩子在这种状况，我这个很严重、欸嗯、我是不是一个很烂的妈妈，怎么把孩子教成这样子，那明天他考试不会的话、嗯、哇那很惨、欸、
0: 对啊、哦、所以要放下的是
1: 这个要放下
0: 过去的
1: 惊吓，
0: 你自己的惊吓
1: 或者
0: 你自己
1: 的
0: 不好的经验、
1: 我不敢讲一定不、这种经验当然是很深刻的经验、
0: 嗯、
1: 非这样不可的经验、
0: 嗯、
1: 没有弹性的经验、
0: 嗯、
1: 那意思就是说明天要考试今天不好的话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0: 嗯、
1: 孟老师、
0: 嗯、
1: 明天要考试今天
0: 都没有读好可怕、啊、
1: 那一定很可怕吗？
0: 想想也还好
1: 我不是说考试不重要、嗯、我真的不是要传达这个意思、
0: 嗯嗯、
1: 我是在说若考前你的孩子状态不好、
0: 嗯、
1: 我们是要协助没有错、
0: 嗯、
1: 但是那不是所谓的什么你知道吗世界末日、
0: 嗯啊、
1: 不是一个孩子从此会不会就完蛋了、
0: 啊、
1: 就变习惯了我就是一个很烂的妈妈、
0: okay、
1: 我们要说要放下的是这种结论、
0: 嗯、
1: 放下这个结论、
0: 嗯、
1: 但是要放下这个结论往往跟因为跟早期的经验
0: 有关
1: 不是容易的事、
0: 嗯、OK 好
1: 是
0: 所以放下的是一种但所以这个也要需要父母亲去辨识出来
1: 是
0: 你放不下的是什么
1: 对
0: 如果你侦测到放不下的就是跟你这个

0: 跟你过去的这个很深刻又让你受到惊吓的经验有关的，
1: 是
0: 你要放下的是这个，因为现在孩子所遇到的状况跟你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嗯、
1: 而且没必要把孩子早期的经验、嗯、没必要把孩子弄成就说
0: 复制你的经验了、
1: 复制，而且是复制经验加上复制可沉重的经验，
0: 对对对、
1: 啊、就非得怎么样、
0: 嗯
1: 啊、那我们要重新去检视、啊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以外放下第三个、
0: 哦
1: 嗯、第三个就是、
0: 嗯
1: 啊、我们人都有情绪的，
0: 对、
1: 啊、影响你的除了第一个第二个、
0: 嗯、
1: 刚刚讲第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过去 的一
0: 习惯、啊、
1: 习惯、啊嗯啊、的生活 形态、啊、
0: 第一个放去、第一个放下的是过去的你个人自己的习惯
1: 习惯、啊、
0: 第二个
1: 你很乖、你很用功、
0: 对、
1: 啊、第二个是放下你过去的特殊的某些比较严重被植入的价值观的经验、
0: 嗯
1: 啊、譬如说、我刚刚讲那个考试、
0: 嗯
1: 啊啊、这种态度啦、嗯、什么什么哈、啊、
0: 第三个
1: 要放、第三个要放下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如果你在面对孩子的时候、
0: 嗯、哼
1: 你的情绪非常的高涨、
0: 嗯
1: 哦、可能跟刚刚的第一第二也有关、
0: 嗯、
1: 但是可能也无关，可能你很累、
0: 哦、
1: 可能压力很大、
0: 嗯、
1: 你刚好跟你配偶
0: 吵架、嗯、
1: 你刚好在公司有很大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
0: 嗯、
1: 你有很多的情绪、
0: 嗯、
1: 很多的情绪、
0: 嗯、
1: 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下、
0: 嗯、
1: 你看到你的孩子、啊、正在那边搞东搞西
0: 都打电动，
1: 对、
0: 嗯、
1: 你就开始发现你那个就有点过不去、
0: 嗯、哼
1: 那你就会觉得现在你也不是故意的啦、
0: 嗯、
1: 你就觉得我都这样子你还这样子还在那边乱搞、
0: 嗯、
1: 你觉得是他要来解决你的、嗯、他要好好表现让你的情绪可以过去、
0: 哦、
1: 这叫做什么呢消化不了的情绪外包给孩子、
0: 哦、嗯，
1: 是
0: 嗯
1: 这个的确是需要放下，那我知道以上三个放下都不容易、
0: 嗯、都不容易
1: 都不容易，因为一个跟早期的生活形态、
0: 嗯、
1: 第二个跟早期的、价值观 的经验、第三个跟你此时此刻的情绪
0: 强烈情绪
1: 情绪状态、
0: 嗯、
1: 这三个都有关、啊嗯、但是都不容易的放下，
0: 嗯，好，那如果既然这么不容易的放下，那我们当然是希望给想要放下的父母然后有一些路可以走，
1: 是的，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Hello，听众朋友，有没有刚刚经过放松的音乐，有没有放松呢？我们再回到我们关系点心吧的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哈，就是父母很想要放下，但是呢，又很难放下。那但是呢，通常到这种父母需要放下的时候啊，父母可能本身自己除了是外面很多人跟他讲说你要放下，你要放下之外，我觉得有些时候父母本身也会觉得好累哦。那这个时候可能也是父母要想一想，要放下的时候哈。那至于要放下什么，那。刚刚我们在前一段也谈得蛮清楚的哈，放下不等于是那个都不管呐，对不对？那通常还有一个就是很疲累的时候，赖老师，你觉得那个很疲累的时候要放下的是什么？
1: 很疲累，就是要照顾自己的时候了。
0: 照顾自己时候，
1: 因为你的
0: 的
1: 电
0: 确，
1: 快用完了，你电快用完了，你不会说哈，要
0: 对，
1: 去跟孩子借电呐、啊，
0: 对。
1: 这个太难了哈。
0: 是，
1: 所以你疲惫的时候，你手机没电了，人家的手机有电，那你就要把自己赶快拿去充电。
0: 对对，就是有些时候，身为父母的，好像在心中都会一直把孩子放在最首要的那一位，有没有上学啊？有没有读书啊？我电动有没有玩太多啊？那有没有好好吃啊？睡觉有没有好好睡啊？等等等等等，好像那个目光都放在孩子身上，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然后应该要做这些，应该要做那些，但是就忘了把一些自己焦点放回在自己的身
1: 身
0: 上。
1: 上是，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放下哈，我也请线上的这个爸爸妈妈们来想一下哈。有时候我们在心理学里面讲说人不要做什么放下有点不要的概念嘛，对不
0: 对，
1: 对？好，那其实不要做什么有时候并不会解决我们。

0: 可以真的不要做什么。
1: 嗯，
0: 有时候不要做什么是因为我们学会了可以怎么做。
1: 哦，
0: 好，
1: 嗯，
0: 学会了可以怎么做，其实往往就很容易啊放下，就不要做什么。
1: 哦，我好，这个赖老师现在讲这个哈，应该是在心理学派有一个学派叫做焦点觉觉治疗，对不对？
0: 对，
1: 不是一直去看问题，比如说我的问题就是一直放不下，哎呦，放不下，我到那个晚上睡觉还是睡不着啊，然后一直想这些问题，我又想放下，但是又放不下。好，所以现在我们不是一直在问题大概了解差不多就好了，就问的我的问题就是放不下，就放不下前面那三个。所以现在呢，了解问题之后，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可以解决的。
0: 对，我可以怎么样练功，
1: 怎么练，练什么能力，什么技能，那我这个能力技能学会之后，我的这个困扰就会自然消失了，
0: 就放下了，
1: 对对，就放下了。
0: 所以放下最好方法就是拿起
1: 拿起一个对的技能，该学的技
0: 能。对对对，是是是。
1: 那赖老师你这样说的话，表示说你我们有一些技能要给放不下的父母亲，对不对？
0: 对，这就是撇宝哈。
1: 嗯，
0: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 嗯，
0: 既然是孩子放，我们放不下孩子，
1: 嗯，
0: 我们要了解孩子嘛，对不对？
1: 嗯，
0: 啊，那你说啊，我的过去啊，不要用过去。
1: 嗯哼哼，
0: 啊，我们刚才已经谈过，那放不下忘是过去的习惯啊，过去的价值观惊吓啦，哈，
1: 对，
0: 都是些东西。我们现在要知己知彼哦，我们来了解孩子。
1: 嗯，
0: 好，我们就来看这个理论，叫做自我决定论。
1: 嗯哼，
0: 啊，这个我是想送爸爸妈妈，为什么会用这个理论的原因，很有原因的哈。
1: 嗯，
0: 因为无论是这个原因，这个理论，或者是如何来做成这个理论，都跟三个字有关，这叫做 car 理论。叫做汽车理论。
1: 你的意思是说自我决定论也
0: 是
1: 这个有一个简称就是 CAR 理论，对不对？
0: 因为它英文的缩写刚好是 CAR，
1: 嗯，哼哼，
0: 就是汽车理论，
1: 嗯，哼哼，
0: 这样容易记嘛哈。
1: 嗯，
0: 然后用汽车理论了解我们的孩子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1: 嗯哼，
0: 那这个汽车理论自我决定论告诉我们说，一个完整的人，
1: 嗯，哼，
0: 或者孩子啊，经过这个自我决，因为人有自我决定了嘛，
1: 嗯，
0: 不就完工了吗？
1: 嗯，
0: 这不是我们父母最希望孩子独立长大嘛，对不对？
1: 嗯，
0: 他讲到汽车理论，讲到 CAR，C 是代表什么呢？
1: 嗯，
0: 胜任感。
1: 嗯，
0: 就是你的孩子从不会变会了
1: 啊哈，
0: 不但会，而且他可以胜任压力
1: 啊哈，
0: 这叫胜任感。
1: 嗯，
0: 来，爸爸妈妈们，你渴望你的孩子有胜任感吗？
1: 嗯
0: 嗯，这个一定渴望嘛哈。
1: 嗯，
0: 第二个叫自主性。
1: 嗯，
0: 自主性。
1: 嗯，
0: 就是说他不但有能力有技能，而且他会判断。
1: 嗯哼，
0: 这叫自主性。
1: 嗯，
0: 就不用他能独立的意思了，不用你操心了啦。
1: 嗯，
0: 这个也很棒啊，对不对？
1: 嗯，
0: 第三个叫做关系性。因为所有的人可以独立成熟发展都跟关系有关
1: 啊，就是发关系，
0: 对，
1: 嗯，
0: A 叫自主性，
1: 嗯，
0: R 是关系性，
1: 嗯，
0: 那叫 CAR 汽车理论，
1: 嗯，哦
0: 哦，好了，那我刚刚说我这个汽车理论，不但是去了解孩子，
1: 嗯，
0: 也是去如何练就我们哈，如何陪伴孩子开这部汽车，
1: 嗯，
0: 我用开车来描述孩子，你如何陪伴孩子，
1: 嗯，
0: 好，所以这开车来了。胜任感是在问孩子会不会开他这部汽车。
1: 嗯，
0: 那我鼓励爸爸妈妈们，你的孩子都是一部超级超跑，
1: 嗯，
0: 好车好不好，来跟自己讲一下，我孩子是好车。
1: 嗯，
0: 哦，这很重要哈。
1: 嗯，
0: 好车，所以他会不会开车。再来，自主性是什么意思？如果你陪伴你孩子开车，
1: 嗯，
0: 请问谁在掌握方向盘？
1: 当然是孩子啊，陪他开车嘛，是他在掌握方向盘。
0: 哦，那我们都知道了嘛。
1: 嗯，
0: 哎，莫老师也会开车嘛。
1: 嗯，
0: 啊，如果你开车的时候有人抢你方向盘，你会怎样？
1: 嗯，哇，那是危险驾驶。
0: 那是危险驾驶。
1: 所以我可能会停下来，请他下车。
0: 嗯，没错，啊，第三个叫做关系性。如果莫老师你当时
1: 嗯
0: 在学开车的时候，
1: 嗯，
0: 在开车上路的时

0: 你旁边有没有坐一个人？
1: 就教练啊。
0: 教练。后来拿到驾照以后呢，偶尔会不会旁边坐一个人？
1: 会。
0: 刚开始的时候。
1: 对。
0: 对。所以爸爸妈妈们，其实你的孩子，他其实若你好好的陪伴他开车，他也很需要在 R 这个阶段有你坐在旁边。
1: 嗯。
0: 所以常最好的教练当然老师固然重要，其实父母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好，所以说我现在是要请爸爸妈妈了解开车有你的孩子有这三个需求，而且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来，那莫老师，你觉得大部分的父母在 CAR 这方面哪个他们困难最大？
1: 哪个困难最大哈？
0: 对，
1: 其实这三个都蛮有难度的。
0: 对，但最放不下哪一个？
1: 我觉得应该是自主性 A。
0: 怎么说？你观察到什么？
1: 因为常常就说啊，那就不管你了。这句话最常有嘛，对不对？
0: 对，
1: 不管你了，就是让他自己去。可能背后叫自生自灭，或者是看他好戏，或者是真的就不管了。但是很难呢、欸。之后不久，可能又开始碎念啊，提醒啊，
0: 就是放不下了。
1: 对啦，
0: 好，那我们现在为了这样，又要放下又放不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父母要哪些东西？父母是可以参与的，跟孩子在他自主性上面可以参与的，哪些东西孩子真的要放下给孩子自主？
1: 哪些东西 是
0: 父母要参与的？
1: 哇，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叫做大原则哈，
0: 大原则，
1: 那比如说，孩子在思考他的那个一些生涯方向，
0: 是，
1: 对，那这些比较是大的，
0: 是，
1: 那这个部分如果有一个人陪他去想他的未来，
0: 是，我们再讲更简单的好不好？你跟孩子讨论怎么开车，对不对？原则是什么？开车出去要怎样？不要撞死人吧？是不是？这是大原则嘛？你想，你跟孩子谈说，我们开车出去哈，你的目标是不是就可以哈，不会跟其他车相撞？你想这个原则，孩子会接受吗？
1: 当然啊，这是最基本的安全原则啊。
0: 这叫安全原则。好，那你就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大概就会参与你的，就是这些原则。如果你开车出去的安全。至于要用什么方法？会安全，这个可不可以放给孩子？好，所以如果在这样 的话里面啊，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什么都不管，都给孩子自生自灭，但也不是什么都管，所以你可不可以跟孩子讨论大原则？但是至于那些方法，条条道路通罗马，是不是让孩子自主？你听起来怎么样？
1: 对。或者是跟孩子讨论，或者是确认孩子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在他大脑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比如说安全原则，
0: 是，
1: 如果确认以后他有，那就 OK 啊，对不对？
0: 就让他去啦。那你也可以告诉他，你孩子你是懂这个安全原则了耶。而且你那个方法的确都可以达到安全耶。譬如说你为了安全原则，你到一个路口你会停一下，再左右看一下，再出发，这个方法很好啊。
1: 对，所以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在放不下的时候是父母亲都还没有搞清楚孩子到底能不能，会不会，有没有，
0: 是
1: 这些原则啦，这些方法，所以就开始想要去指导孩子了，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要知道的话，这个可能，跟孩子确认过之后，原来你懂啊，原来你有这样的想法，
0: 是啊，
1: 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焦虑就降低，
0: 就降低啦？因为你发现孩子有啦，好，所以这个阶段我们用技能来取代我们的放不下，

0: 那我们这个 paper 就是汽车理论。
1: 嗯嗯，
0: 你的孩子需要三件事情。
1: 嗯
0: ，C 就是胜任感 ，A 就自主性，第三叫关系性。OK，、
1: 嗯、
0: 那这三个东西，你陪伴孩子去开车，看怎么样可以跟他在开车的过程中，使他是一个很棒的驾驶。
1: 嗯，
0: 那你就可以完全放下。所以在这过程中，你参与原则，但是方法给孩子自己来。
1: 嗯哼
0: 哼哼，好，那强调孩子有一天他学会开车，你就可以安心了。这样听起来，也许就可以放下啦。
1: 嗯嗯，所以父母的角色就是他孩子是一个主驾驶座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就是坐在那个副驾驶座上面，
0: 是有关系性的嘛？
1: 对，所以你要练习放下，就是练习那个副驾驶的角色，
0: 对，
1: 而不是练习那个去遥控他的方向盘的，
0: 那就没有 A 啦。
1: 对对对，所以你练习在副驾驶角色角色，所以现在这个父母亲在你练习放下的时候，你就在想，我现在是那个副驾驶，
0: 嗯哼，
1: 所以副驾驶要做什么？蛮清楚的嘛，
0: 很清楚嘛，
1: 对对，
0: 副驾驶就让驾驶越来越强嘛，
1: 对，
0: 嗯，
1: 对，然后副驾驶也就确认，哎，这个驾驶会什么，懂什么，可以知道怎么做，
0: 嗯，
1: 那就很放心的让他自己好好去练习，
0: 是的，
1: 这个上路的这个技能，对不对？
0: 我觉得这个譬喻哈还蛮巧妙的，
1: 嗯，
0: 因为赖老师在很多父母课程里面在跟用这个譬喻哈，嗯，蛮传神的，而且现在很多人都会开车嘛，嗯，
1: 哈。
0: 或许爸爸妈妈们可以再继续，啊，看看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副驾驶。
1: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给放不下的父母有一个可以走的路，嗯，就 是,
0: 是
1: 你还是跟孩子坐在同一部车子上面，啊，你没有跟他就是完全放下，
0: 嗯，
1: 就是会跟他分开，
0: 嗯，
1: 但是呢你坐在车子上面的时候呢，你的角色就是那个副驾座。
0: 嗯哼，
1: 好，那你要成全孩子的就是刚刚赖老师提到的 CAR 这三个需求。
0: 对，
1: 那如果你这个副驾座呢可以成全孩子这个 CAR 这三个需求呢，
0: 嗯，
1: 那你这个副驾座就很棒，那也就让你心里面那个放不下的这个经验可以被替换掉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我们再给放不下父母有更多更好的一些想法或做法。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这集节目呢是特别要给放不下的父母来收听的哈。那如果你有收听这一集、刚好你也是那位、很难放下的父母，那我们这一集就是刚好来帮助你学习、可以放下的技能。那我们前面呢谈到这个技能要学的哈，刚好跟车子有关，因为它是从一个英文、英文的车子叫 CAR 嘛，哈 ，car 啊、这三个元素所延伸出来的。好，那 C 呢就是能力感、胜任感，就是我们要让孩子有一种能力是我可以的这个感觉。好，然后第二个 A 呢就是自主性，好，就是让他觉得是他想要，然后他可以去执行的这种自主性。三呢就是 R， 就是关系，在这个就是谈到你跟孩子的关系，这关系里面是、正向的，是他感觉到是、他有被你了解、被你接纳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个车子理论里面呢，父母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个副驾座，在孩子要开始练习开车上路的时候，这个副驾座其实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是不能缺少的。好，那所以呢这个副驾座呢要如何扮演，所以我们再继续谈谈如何可以是一个很称职的副驾座，那就是刚好可以取代了你内心那个放不下的一颗焦虑的心了。
1: 是的，这个汽车的譬喻哈，那如果爸爸妈妈们哈，先确定一件事情，孩子真的很需要陪伴，
0: 是，
1: 所以副驾座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如何去考量，如果成为一个 good enough 的 coach， 叫做足够好的副驾座的陪伴者，这个就很重要了哈，好，所以。我现在用四方面来跟提供给爸爸妈妈们如果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一个角色，那当然也不止这四个了哈，那很多东西因为用这个譬喻本身尤其是会开车的哈，那你就很容易了解那种心情哈，那你再慢慢去体会。OK， 我想会驾驶人都有去过教练班才对了，
0: 对，
1: 应该都有了哈，
0: 对
1: 哈。我想我们坐在旁边的那位教练，如果一个好的教练，莫老师你想想看，你渴望一个什么样好的教练？
0: 我渴望的就是他给我一种安全感，很稳定的感觉，而不是很毛躁，然后很急躁，然后一直跟我说要怎样要怎样，反而是一种很安全很稳定的状态。
1: OK， 那什么样情况下这位教练会让你很急躁？
0: 就是，他完。

0: 完全没有考虑我的心情，只考虑他自己的心情。他可能觉得很危险，是他觉得啦，不是真的发生。他就说啊，要小心，要危险，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我觉得这样教练就反而让我他的焦虑情绪就会感染我嘛，所以也会让我开始毛躁或焦虑起来，就很不舒服。
1: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我不希望有一个凶巴巴的教练。
0: 对，真的
1: 凶巴巴哈，
0: 是
1: 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跟你讲我不是这样凶，或者说你只要一犯错不是这样子啦。
0: 对，
1: 这样的教练他会使你会发现你会变得很焦虑。
0: 对，
1: 然后你的我们心理学讲说你的工作记忆区
0: 就会被占满了，
1: 都会被占满处理那个焦虑。
0: 对，
1: 你有发现还有第二个坏处，他的大脑一直在指挥你的身体，那你的工作记忆区根本不足以有空间去指挥你自己。
0: 没错，
1: 你就很容易出，
0: 而且这样会容易出乱子，
1: 出乱源哈。所以如果我们描述到这里各位听众，你会发现好的副驾驶座好像就有好的教练坐在那里，关系很重要。这个关系，如果你这个好的教练他如果是这样的，他在看你这个人在他眼光中他一直认为你是一个你是一个如何你很有能力也很想学习，他都看到你有的这个重不重要
0: 蛮重要的
1: 他看到你有的那他看到你没有的部分他也不是用一种嗤之以鼻啦，或者你怎么差这么多啦他也是用一种说没关系
0: 鼓励的方式，
1: 对你这个还不会，这个很正常。
0: 对，
1: 你会发现这种传递的东西是一种安定。
0: 我需要这样子的副驾座。
1: 副驾座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副驾座。而且你会发现我们身为心理师，我们都朝着这方向在扮演我们的角色。对，所以我第一点要鼓励爸爸妈妈们你坐在那个副驾驶座上面如何能够先跟你的这个孩子，他上路的孩子要学开车的孩子用一种比较积极的观点先看出孩子他已经有什么很好的特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在确认他可能比较还想学的他可能还不 OK 的还有距离的但是你是用一种 holding 一种含容的心情把它包住就是哎，这个东西我有方法
0: 对
1: 我可以传递给你光这个状态我们就成功第一步了
0: 是
1: 这个不难吧这个不难
0: 听起来是不难但是要加以练习
1: 加以练习第二个也是在副驾驶座很重要的刚刚如果你第一步有的话你就了解了孩子可能在某方面他还不会开嘛还不会开你就清楚了嘛那因为你对他也很放松他也不会防卫你嘛也不会把你对抗你嘛所以你可能就告诉他好那这个方面我们还不熟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妈妈或爸爸陪着你走但是我们在走的时候稍微谨慎一点就说我们我先从一小步开始因为还不熟嘛这个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在第一步跟孩子有好的关系下我们带孩子去汽车教练场汽车教练场是什么意思孩子也知道教练会不会介入
0: 会啊
1: 我记得我早期在开车我不晓得你怎么开哈教练的车上面也有刹车
0: 有
1: 像我们汽车副驾座上没有刹车
0: 对一般汽车是没有
1: 没有的
0: 在教练场的车应该
1: 车是有的
0: 这个装置
1: 然后副驾驶座上但方向盘一定是谁在开
0: 就是那个
1: 主驾在开最多是副驾驶座上的教练先到主驾说开给你看
0: 对对
1: 那叫你说你这个时候要慢一点开然后怎么样哈然后我坐在旁边那我慢慢的让你那重要时刻危险我就替你刹车记得只要危险我就刹车请问在教练场这样子安全吗
0: 算很安全啊
1: 很安全这样子你比较容易放下那因为你有第一个跟孩子关系好了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还是接

0: 受你的知道你的陪伴，你会保护他，
1: 嗯，
0: 他也愿意跟你合作，
1: 嗯，
0: 这个叫做在某些议题上面跟孩子能够达成一个一起来练习协助他，而且是安全的。
1: 嗯，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要给父母一些想方法，
0: 是
1: 就是说、
0: 嗯、
1: 这是父母觉得孩子需要的，那是不是要多一个、哦、一个问句，说如果爸爸或妈妈在这种情况下、哦、我们这么做、哦、我们会怎么做、哦、这样你觉得 OK 吗？
0: 给他一个预料、嗯、
1: 对，或者是就这就是一个刚刚说是很客观和合理的一个原则嘛，
0: 是，
1: 然后但是在爸爸妈妈在出手之前也先之前就先跟孩子先说好，
0: 是、
1: 如果你有这个状况那我们会怎么做，
0: 是、嗯、是，好，所以第二个副驾座上只是处理到安全的议题、
1: 嗯、
0: 而且是显著的安全，
1: 对，
0: 那第三个、嗯，我们都在教练场练一阵子以后，你就会跑去哪里练？
1: 嗯，就是去道路驾驶。
0: 道路驾驶，嗯、我们就去道路驾驶了哈。到了道路驾驶的阶段哈，副驾驶座，因为孩子基本上自己在操作哈、
1: 嗯，
0: 你的话要变少，
1: 嗯，
0: 参与要变少，因为他已经在开在路上了，
1: 嗯，
0: 好，这个时候一个秘诀，慢慢的说，快快的听，
1: 嗯。
0: 啊、这个秘诀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1: 嗯、
0: 你猜第三个是什么？
1: 慢慢的生气。
0: 慢慢的生气啊，这个是有时候会送给爸爸妈妈的话。在副驾驶座上面，你的锻炼就是快快的听，多观察、
1: 嗯、
0: 慢慢的说，慢慢的生气、
1: 嗯、
0: 如果孩子稍微有点疏忽，因为那没有安全问题的哈、
1: 嗯，
0: 你可不可以慢慢的说、
1: 嗯
0: 哦、孩子你刚刚做的不错，刚刚只忘了打方向灯、
1: 嗯、
0: 你这样说话孩子会接受的、
1: 嗯、
0: 他觉得你的副驾驶座不会影响他开车、
1: 嗯
0: 哦、这是第三个叫道路驾驶、
1: 嗯、
0: 就是让孩子自己去经验一下，你慢慢的说，如果真的还有危险的话、
1: 嗯、
0: 请孩子说啊，那妈妈有特别的事要跟你提一下，我们停到路边去、找个时间跟他吃个饭聊一聊，这样做可能有我们刚才在教练场的那些危险、
1: 嗯、
0: 你可能有风险、
1: 嗯、
0: 那你这样说话孩子也不希望有危险、啊
1: 嗯、
0: OK、
1: 嗯、
0: 这是第三个阶段、
1: 嗯、就是在道路
0: 驾驶的时候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1: 最好安静啦
0: 是、嗯、第四个阶段就是孩子拿到驾照了、
1: 嗯
0: 哦、这个时候他基本盘都有了、
1: 嗯、
0: 你真的你要么可以安心的坐在上面欣赏风景、
1: 嗯、哼哼，
0: 让孩子服务你、
1: 嗯、
0: 或者坐到后驾驶座上、不 后排
1: 、嗯嗯、
0: 甚至准备什么样
1: 下车
0: 下车了、那你说万一的话怎么办、
1: 嗯、万一
0: 是啊、我鼓励爸爸妈妈们经过了前面三步以后、其实你可以真的剩下的孩子自己会去承担了、
1: 嗯、
0: 这是人生一定要的，
1: 是
0: 我常常讲父母最需要的就是没有前面这三个、
1: 嗯、
0: 那第四个就危险了、
1: 嗯
0: 啊、如果没有前面那三个，
1: 嗯嗯、
0: 第四个就危险了，
1: 对，第四个意思就是说我想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0: 是
1: 都会、需要去面对一些风险、哦、
0: 那个人要去他、
1: 嗯、
0: 你经过陪伴以后其实已经把风险降到最低了、
1: 嗯、好，那所以赖老师我们今天是把、焦虑放不下的父母
0: 是、
1: 用卡理论这个技能来取代这个放不下的焦虑嘛，对不对？那用这个技能学会之后，我们那个放不下的焦虑其实慢慢它就会被取代掉了，
0: 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关系点心吧的点心、因为因应最近是、中秋节、那个当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过了中秋节了，但是想到这个中秋节我们吃的这个莲蓉蛋黄月饼就让我想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

0: 陪伴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放不下的这个父母的状态。
1: 是，
0: 对，赖老师，如果有蛋黄的月饼跟纯粹没有蛋黄只有莲蓉的月饼，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2: 有很大的不同哈，就是很好像就是都是莲蓉，吃起来很腻，
0: 对，
2: 很腻哈，加了蛋黄，
0: 对，
2: 刚好我中秋节真的吃了莲蓉月蛋黄月饼，我觉得有蛋黄口味是很棒的哈，那我们现在讲到刚刚开车坐副驾驶座上面，我们就想到这个好像就是莲蓉，各位，莲蓉不要太甜，
0: 对，
2: 分量不要太多，
0: 对
2: ，OK， 不要太甜的意思了哈，其实淡淡的甜，其实因为重点是在它是陪衬的，
0: 对，
2: 中间那个蛋黄很重要，
0: 是
2: 很重要。那蛋黄我们把我想到的就是孩子会不会开车，孩子精彩之处在那个蛋黄，
0: 没错，
2: 莲蓉把它包起来有陪伴，CAR 是有 R 的哦，那这个陪伴可能对那个孩子的莲蓉是很棒的，那是精髓所在，
0: 真的
2: 孩子就可以发展出自主性，
0: 是，
2: 好像抚育他长大，所以刚好我们讲那四个过程很讲究，先关系叫做情前教育，进入教练场，又进入道路驾驶，有分层次的哦，最后就是真的上路欣赏风景，那这种莲蓉的角色就衬托的非常的重要
0: 呀、对，通常我们把一个月饼切开来的时候，我们一看到那中间的蛋黄都会被这个蛋黄给吸住所以我
2: 现在还有双莲装蛋黄，
0: 对，所以这个蛋黄代表就是孩子这个这个独立的一种很还要发光发亮的一个生命哈，那我们旁边的莲蓉啊，或者是外层的皮啊，就是来衬托他的这个蛋黄，
2: 是
0: 好。那最后哈，我有想到说，如果今天我们正在练习这个CAR 技能的放不下的父母，如果你的放不下实在是太难了，就是你太折磨你了，也许这个时候我也鼓励这种内心真的非常焦虑的父母，也许你可以个别去找諮商。帮助你处理你那个自己真的是太淹没你的那个焦虑的经验或感受，
2: 因为心理师你会从他身上看到一个人如何做副驾驶座上的心理师，
0: 是
2: 他如何陪伴你那种状态，
0: 对对，
2: 是我想最后也鼓励父母，如果经过我们刚刚那个练习的四阶段那个四步骤，好，我们最后说，其实孩子真的偶尔会出的什么状况哈，其实往往都只是小差状，
0: 是
2: 那个都是可处理的人生没有完美但是却是安全的，
0: 对。还有我也送给父母哈，焦虑的父母，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小差状就是有个容错的空间之外，那我们也相信在孩子身上一定会有一条出路的，
2: 一定有路的，
0: 对，
2: 有卡一定有路啊，
0: 没错，我们就走在这条路上嘛这条路不通再走下一条路，
2: 而且孩子也会用油门方向盘
0: 跟刹车，
2: 一定有刹车，
0: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不仅是祝福今天能够有美好的一天啊，也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每一天都是美好的日子。在我们今天所要进行的节目内容呢，是进行一个系列，叫做《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领导力。其实领导力应用的范围很广，不光只是在工作当中，其实在家庭当中，在人际当中，在各方面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都用得上啊。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些内容呢，都是由我们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他来跟我们谈的啊。那其中他所写的这本书《领导就是这么神》，其中最精华的内容呢，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要来谈一谈整合力。整合的能力非常的重要，我们常说一个人很有整合能力的话，他就可以将很多的效果、把它提升起来，对不对？提升一个综合的效果，那么呢，其实我们要怎么样让事情发生，让这个整合的力量能够加强事情的效果，整体的效果呢？怎么样能够将这个资源做最大化的利用，而且呢，将各个不同的人才不同的资源把它整合在一起，这是让我们一同来关切的话题哦。所以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陈俊英博士，让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让他跟我们来谈一谈整合力，谈一谈怎么样提升综效，让美好的事情发生。

好 ，wait and see 的是一个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说法，等待再看看。但是特别对于现在这个多变的时代，真的不要等着事情发生，而是要努力工作，在你的现况上面让事情发生，而且坚持不懈的让它能够实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心态。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您盼望期许提升自己吗？您希望能够将手上的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吗？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谈整合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当我们谈到整合力的时候呢，就会想到好像分散在不同的东西的地方，可以把它集中在一起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或这样子的一种思维的重要性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整合力呢？
1: 好，我们在谈整合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整合？要先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整合。整合的关键就是要让原先我们所做的事情加上别人所做的事情能够一起共同努力而提升中效。所以提升中效的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不要单打独斗。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个人可以成就所有的事情，是一个团队。那第二个，当然资源要有效的运用，因为资源你如何发挥它最大，我们就像我们在金融企业里面所讲，金融市场所讲的，就是你如何去能够让这样子所投资的进去的钱或者投进去的资源能够产生预期的一个效果。
0: 是。
1: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要创造多赢的思维。那你弄到最后就是我们简单讲就一加一大于二嘛。那我们这个时候常常想，这个接着另外马上接下来问题，到底谁整合谁啊？
0: 是。
1: 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想说是我主导嘛。那应该是我整合你，而我们不太喜欢被别人整合嘛。
0: 对。
1: 这个人的心态是这样子嘛。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这个就关键就在这个细节里面，就重要的是到底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整合，第一我们一开始要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整合的必要。还是为整合而整合，还是整合需要我们要一定是你原来的是这个，那你加上别人整合，我要朝向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个才有整合的必要嘛。
0: 是。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企业会并购嘛，特别是像我先生，他是一位药师，他以前在药厂服务嘛。
1: 是。
0: 他说他们那个国外的药厂啊，超喜欢整合的，
1: 是
0: 超喜欢并购的，然后就是一家并一家，一家并一家。那我有时候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在外面看嘛，就不懂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他们会需要不断的好像不同的什么药厂，他们要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其实已经就是不景气了吧，哈。那你又把它整合在一起的话，那不是公司越大需要花的资源不是越多吗？
1: 我觉得这个关键点，所以说我刚才为什么讲说到底谁整合谁。你整合的目的是要迈向一个新的境界，或者扩张你的市场的版图。
0: 是。
1: 你要做这个整合。因为我光我看我自己本身要单打独斗，我可能在这市场立足之地竞争力可能就会衰退了嘛。
0: 是。
1: 所以说刚才你所提到的问题说，两个企业整合，等于说最后为什么常常都是断羽而归？每个人都觉得我应该整合谁嘛？我不愿意扮演被整合的角色嘛？那所以说，因为你资源整合，所有共同

0: 的除了那个 GNA， 我觉得行政那个就我们叫行政部门应该整合嘛，
1: 对，
0: 那那边的人力至少可以减少了嘛，
1: 对，哎，对，没错，人力资源那个行政管理，
0: 行政管理那一定可以减少，
1: 对，
0: 那你比如说市场的行销团队也可以整合，原来你在全世界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都有各有办公室，但是整个在一起又可以节省嘛？
1: 对。
0: 哦，但是为什么企业往往到最后两家企业整并的时候，为什么就是等于说大家都不愿意？因为每个人都有个人主义嘛。嗯、我为什么要被你整并？
1: 对。
0: 我为什么是你主导？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心态的问题。所以说，假设为整并、为整合而整合。通常都是不会成功的了。
1: 嗯，
0: 好，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的心态是乐，是这样子讲，是有时候是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嘛？
1: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0: 对，我被整病，因为他是技术领先。
1: 对，
0: 比如说不外乎一个技术领先，不外乎他在市场的这个占有率，他是领先者。
1: 对，
0: 哦，那我加进去就是我就等于说。在他的既有的成就上面，他可以更发扬光大。
1: 嗯，
0: 啊，那不是弱者来整合强者，那不可能的事情嘛。
1: 嗯，
0: 哦，那两家公司整合一定有 A 家公司的优点，也有 B 家公司的优点。
1: 嗯，
0: 那如何让这个优点能够等于说相辅相成，能够或者我们应该讲。能不能达到互补？假设企业并购或者整个部门的整个，如果不能达到互补，这个前提没有先确认，通常这个整个都会失败了。
1: 嗯，
0: 那所谓互补，就是说很简单，比如说市场，我们举例而言，市场它是欧美市场是领先，
1: 嗯，
0: 它有占有它的这个立足之地，或者它市场份额很大。
1: 嗯，
0: 哎，那它也许其他国家，我们就讲说，它在金砖四国，哎，它不管是在俄罗斯、中国，或者印度，或者是等于说巴西，哎，它在那边那两个一加起来，是不是大家贡献的市场的这个区隔各有发挥？
1: 对，
0: 哎，那它在欧美市场领先的，它可以进入这市场，就变成比较容易。
1: 是，
0: 哎，那我在这个金砖四国已经有的东西，我随着它在欧美市场的东西，我东西进去，
1: 嗯，
0: 就发挥中效嘛。
1: 所以就看起来就也扩大了那个影响力。
0: 对对对，那我觉得最重要是那个领导人的心态，
1: 嗯，
0: 每个人也都不愿意扮演我被整合的嘛。啊，但是又回到。为什么企业要整并？
1: 嗯，
0: 哦，但是你到最后去问这些两家公司整并的，他到最后通常也跟你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整并了，
1: 啊。嗯，
0: 在为整并而整并嘛。哦，所以说我这个常常我们会看到的这些现象。那我们那个所谓的整合，最重要的是要提升中效。
1: 嗯，
0: 那中效这个中文翻译中效，英文叫 synergy。
1: 嗯，
0: 什么叫新的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那中就是你，我们中文翻的很有意思，中就是一加一，效就是等于一加一要大于二嘛。
1: 是，
0: 中文这个字翻的也是蛮到位的哈。
1: 嗯，
0: 哦，那所以说我们讲的更明白一点，就是说你这样子的整合是有利可图，
1: 有利可图。
0: 你假设。无利可图，你根本不用做这件事情嘛。
1: 是，
0: 那你弄到最后，两家所有的成本没有，共同资源的成本没有降低，没有共同分享，那你就没有达到你原先预期的目标嘛。
1: 嗯，
0: 原先预期目标就是把你的强项发扬光大，等于说，因为一个公司，我把它形容是公司只有两个大部门，从观念上，
1: 嗯，
0: 一个是行销部门，一个是资源部门嘛。
1: 是。
0: 哦，那行销部门去做前线作战，那整并最重要资源部门能够整合。哎，
1: 欸，
0: 我不要讲说两家公司一整并剩下一半，
1: 嗯，
0: 那你至少要这个资源部门要降低至少四五成、三四成跑不掉嘛。
1: 嗯，
0: 你那个节省下来的能力，那个 manpower，嗯，或者钱，嗯，那个才有意义嘛。
1: 是，
0: 那弄到最后 A 做 A 的 ，B 做 B 的，你干脆不要整合啊。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常常会掉入这个迷思了，啊。
1: 嗯，是，所以呢，这个整合呢，是为了有利可图才整合的，
0: 是是是，
1: 不是一直想要扩大的那种整合，
0: 对对对，
1: 因为有一些人是想要更扩大自己的，更扩大所有的这所谓领域了哈，
0: 是，
1: 但是扩大不见得。

0: 是有利可图，
1: 是，
0: 那这样子整合的意义就不大了。
1: 是是是
0: 是的，
1: 是。
0: 我们非常谢谢陈均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整合力是未来人才的关键能力。事实上，迈向国际的能力就是面对不断变动的新环境的能力，而迈向国际的人才，除了本身专业领域的知识外和语言专业之外，更必须具备整合这些能力的关键钥匙。如果能力无法整合，也永远无法看到成为全方位的领导者。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您期待透过整合、整合、不断的整合，让自己更加的壮大吗？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企业哦，都是透过不断的整合而更加的壮大的哦。那这个整合的意义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个人或企业来讲，都是相当的重要的哦。但是可能许多的朋友对于如何整合哦，并不完全了解。今天我们和我们的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谈整合力这方面的话题。
1: 是的。
0: 老师，其实您有跟我们介绍到了整合力的重要性以及什么是整合力了啊。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整合力在企业的应用上呢，我们谈的比较多。
1: 是。
0: 但是整合力对于这个所谓个人的这种应用这个部分，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自己每一个人的职业生涯里面，我相信我们不管你是不是有短中长期的目标，我相信应该都有，有时候是很明确，有时候不是很明确。
0: 嗯，
1: 哦，那如果我们先假设你很明确，比如说你在刚刚进入时，新鲜人踏入职场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一定你所需要的，你的心态说，哎，我有这份工作，我要好好把这份工作做好。我说一般正常的心态。
0: 对。
1: 哦，那你假设经过了五年十年以后，你一定是希望我有能够晋升为公司的中阶主管嘛？
0: 是。
1: 哦，那你中阶主管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看看你这个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不是随着时间的累积就成为晋升职位的关键。
0: 嗯。
1: 而是你有没有具有能力，跟年资可能无关。
0: 是。
1: 跟你的战功跟你的能力是有关的。
0: 嗯，
1: 哦，那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一想，就是说我们要达到下一个人生的职业生涯的目标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去，我常常鼓励我的员工，就是哎，你要不要写下来，
0: 嗯，
1: 哪怕三年五年，你想到第一个你想在同样的职位上面晋升变成主管，或者你要跨不同的领域，你自己要先清楚的写下来。
0: 是。
1: 那这个写下来的时候，你就要去看你这个不管是晋升成主管或者跨不同领域，你要去了解这两个，人家为什么要晋升你，人家为什么要接受你转换跑道。
0: 是。
1: 那这些的不管是在同一个企业里面，或者你跳槽到其他不同的企业里面，你要具备什么条件。
0: 嗯。
1: 那当你去了解具备这些条件的时候，你要看看检视一下你拥有的是什么。
0: 是。
1: 比如说你拥有的一个语言能力，你的专业知识，或者你的沟通技巧，
0: 是，
1: 或者你的谈判能力等等等等等。
0: 是。
1: 那这些你列下来以后，你要给自己，我常常建议我的这个员工说，你自己去评估，假设每一个项目是十分，你现在是几分，哪怕是三分也没有关系。
0: 嗯。
1: 但是你要如何至少要到 above average， 要超过高过平均的这个标准嘛？
0: 嗯，
1: 可能要七分八分嘛。
0: 是，
1: 那你这个差距，你到底要怎么去补足这个差距？哦，所以你一项一项的去检验的时候，你透过因为你是中期的目标，你就去检视你这段时间你要不要去提升，你不管是请益也好。哦，你不管是你去加强这些专业知识也好，
0: 嗯，
1: 或者透过培训也好等等，或者你找到教练也好，当然有人讲说，哎，我只要碰到一个贵人，哦，那当然是碰到贵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嘛，
0: 是，
1: 哦，但是你自己还是要具备嘛，所以我常常会希望他们去检视他们现在有的，
0: 嗯，
1: 没有的要怎么办？
0: 是，所以老师谈到的是，当我们的能力越多元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就越能够有整合力，
1: 也可以这么说。
0: 嗯，当我们不足的部分，
1: 对，
0: 我们有提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提升了我们整体的整合力了。
1: 不止，我觉得不只是整合力，而且是你职业生涯的竞争力。
0: 竞争力，
1: 你能够整合这些东西，你就变成你跟别人有差异化嘛？
0: 是，
1: 那你的那个竞争力就会提升了嘛？
0: 嗯，
1: 这个还是回到原来能力的本身呢。
0: 是，是， 那这是属于自己能力的本身。我们谈过了企业的整合，谈过了个人能力的整合。
1: 对，
0: 那团队呢，在一个企业团队里面的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整合呢，
1: 我觉得就是一样嘛。比如你如果在一个企业，为什么我常常喜欢用的一句话，企业里面也有内部的竞争。
0: 是
1: 哦，那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团队的时候，业务团队跟这个产品开发团队，他们两个团队，那个产品开发团队永远是说你们业务都不会卖产品啊。
0: 嗯，
1: 哦，那业务团队永远讲说你们开发的产品都不是市场需要的嘛，所以两个都是冲突的嘛。
0: 是
1: 哦，所以我有时候碰到这样子的问题，我说好，没有关系。
0: 嗯，
1: 如果你都觉得你很行，对方不行，我们要不要做个这个叫做我们叫 job rotation，要不要做轮调嘛？
0: 嗯，
1: 啊，你觉得业务好像都很容易，那你去做看看嘛。
0: 嗯，
1: 那你业务的人就开发产品很容易，那你去换个职务，看你能不能，你会不会做得比他更好嘛？
0: 是
1: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企业内部公司企业跟企业中间有外在环境的这个竞争，
0: 是
1: 企业内部也要变成有一个竞争，内部的竞争，但是内部的竞争并不是斗争，
0: 是
1: 而是竞争的时候能够让这个部门或者不管是部门的团队或者个人，他的能力会被因为这个竞争而促使你必须得成长。我觉得这是关键啊。
0: 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提到了提升这样子的一个忠效，
1: 是
0: 对不对？还是很重要。
1: 对，
0: 因为不管是个人或者 是企业，
1: 是
0: 或者是团队，
1: 对，
0: 不管是内在外在的，这个忠效还是很重要。
1: 是，
0: 一加一大于二，
1: 是是，
0: 只要能够往这方向去走的话呢，这个整合就是很容易会达到它的效果了。
1: 是是是。
0: 那老师，那如果说在开拓新市场跟开拓新客源的时候，如果不断的推出新的产品，是可以提升忠效的吗？
1: 这个有一个调查，这个是 KPMG 全世界四大会计师，
0: 是
1: 他在 CEO 做了一个调查，里面他有四个象限，一个是新市场，一个新客户，一个新通路，一个新产品。
0: 嗯，
1: 他做出来的针对这些企业主的 CEO 做出来调查的，他把它列

0: 优先顺序的话，
1: 嗯，
0: 新市场是 36%，
1: 是
0: 新客户是 32%， 新通路是 18%，
1: 是
0: 然后新产品是 14%。 我看到这样的调查，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惊讶。
1: 嗯，
0: 为什么新产品好像看起来比例最低？
1: 是
0: 并不是它代表它不重要。
1: 嗯，
0: 那更重要的，你有没有去开拓新市场？原来你在第三世界国家很强，那个市场大概你已经每个市场都一样。当你的在那边绩效很好，你已经到达饱接近饱和，饱和就持平，过一段时间就会衰退嘛。
1: 对。
0: 哦，那你所以说新市场为什么是那么重要？是开花处女地嘛？
1: 嗯，
0: 哦，你这个产品在那个市场没有，那是完全是空白的，你机会太好了。
1: 机会就会有了。
0: 哦，那新客户等于说，假设你在你原来的这个市场里面，你应该去发掘新客户。那新客户跟旧客户中间如何能够？既有竞争又能够平衡，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整合力跟综效。
1: 嗯，
0: 那通常我们这个时候就会用，假设在一个同一个区域里面有你要去开发新客户，那对旧客户怎么办？
1: 对，
0: 我们通常就会去设计产品，变成产品区隔化。
1: 区隔化，
0: 那你做 A 的产品，你做 B 的产品，所以这个市场上面变成不会打架嘛。
1: 是，
0: 所以说他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就是说最重要的是新市场绝对不会碰到客户的这个冲，这个我们叫做客户的冲击，
1: 嗯，
0: 也不会碰到产品的这个对打，
1: 是
0: 等等的这些东西，而让我也不会碰到通路的代理商的中间的互相竞争嘛，
1: 嗯，
0: 所以说所以我后来我真的会明白他为什么新市场摆在最重要，然后接着才是新客户，再来才是那个新通路，再来是产品。哦，所以说这个是整个他们去做了调查的结果。
1: 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哦，综效的重要，也跟我们分享哦，关于整合力的一些话题。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前奇异公司 CEO Jack Welch 被市场上面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有成效的执行长之一。他讲的一段话，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段话。好的企业领袖创造愿景，清晰的刻画愿景，然后热情的拥抱愿景，而且不屈不挠的推动，直到完成愿景，创造愿景，刻画愿景，拥抱愿景，而且直到完成愿景。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您期待能够将手上的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吗？您期待提升自己吗？

0: 是在个人生活或者是在公司的场域当中，都能够有最好的效能吗？今天我们和陈俊英老师一起来谈一谈整合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其实已经了解了就是整合跟提升中效很多的一些概念啊跟做法了，但是可不可以请您呢给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1: 好，我觉得我举在咖啡市场哦，我记得我在2000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好到西雅图出差，我就西雅图跟温哥华出差，特别在西雅图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星巴克的咖啡拿铁怎么那么好喝？但是在十字路口就有三家，我们一个十字路口三家，这不可思议啊，那时候我还曾经有一个实际的，我还付诸行动。我还写了信到星巴克的总部，说有没有机会引进台湾。
0: 哇
1: 哦，那星巴克总部也很礼貌性的回应，他说我们目前在台湾没有计划。
0: 是，
1: 那事实上他已经跟统一谈好了。
0: 哦，
1: 就所以说在台湾，星巴克在过去的这个很多的成功案例，不论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大陆，在美国，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咖啡连锁店。
0: 是
1: 哦，那当然，如果谈到今天2024年，你在大陆已经被瑞幸咖啡取代了嘛？我们姑且先不谈这个。
0: 是
1: 哦，但是我觉得他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特别在中国大陆，他大概有将近6000多个店。那他大陆的行销的策略他是怎么谈的呢？他说，如果我不在办公室就在星巴克，如果我不在星巴克就是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哦，所以说你看看他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广告，他就告诉你，就是说你要找我就在，不论在哪里，就是跟星巴克有关。
0: 是，
1: 所以说他已经把这个咖啡的喜好者跟他的行销，他已经整合在一起了。
0: 是
1: 哦，所以说大家为什么东西那时候真是在大陆真是趋之若鹜，每个人都是被这句话所吸引，所以星巴克的生意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这个是他一个成功的案例，在台湾也一样，台湾的 7-Eleven 2004年，他推出一个叫做 City 咖啡，城市咖啡，哇，几乎是100%的占有率啊！哇，它绝对是带动台湾喝咖啡的风潮，变成大家人手一杯。你去不管在哪一个城市，早上几乎每个上班族的手上都有一杯咖啡啊！
0: 是
1: 哦，未成风潮，但是它却是在这样子的成功模式，大概只持续了100%的占有率，只持续了大概不到大概十几年。他到2019年的时候，他的市占率已经只剩下49.3%。那为什么这个半壁江山，为什么马上就是只剩下一半？他的关键点是在2017年的时候，全家推出了一个即杯咖啡。他第一个阶段即杯咖啡，就是你到这家店买了，他给你一张纸，你一次买10杯，他有优惠，你可以在期限里面可以兑换。然后同样的，他这个做完了以后，他又在那个电脑的 AP 手机上面的 APP 可以跨店取杯取咖啡。那这个不得了。那我曾经去那个 7-Eleven， 我问那个店经理店长，我说，人家全家这样子做，那你们为什么不做？他说这个电脑很难整合啦，我们有旗舰店，有加盟店，然后有自己的直营店，我们不晓得怎么去拆账啊。他就不做。
0: 是
1: 哦，那不做，那看这个大壁江山这边那边到49.3，他还算有一点敏锐。2017年失去了这个一半的市场的时候，2020年，他也跟进了。
0: 是
1: 哦，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等于说是两个 APP 比较的话，还是全家的比较到位，比较 user friendly。所以说我觉得。

0: 就是说，从这个，我想 Seven Eleven 它最重要的，因为引进星巴克，它在推动这个咖啡风潮，绝对是它的一个助力。
1: 是
0: 哦，变成大家喝咖啡的习惯。同样的，它的这个行销的策略也是在城市都是我的咖啡馆100%。
1: 是
0: 哦，那。这个失去这个江山了以后，他还好，他能够及时跟上哦。所以说，现在大概他的市那个 Seven 的市占率大概有微幅上来，大概50几个%。
1: 嗯，
0: 哦，那没有继续往下掉。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关键点就是说，你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竞争者，这样子的一个推出这个不同的行销手法的时候，
1: 是，
0: 你企业内部要去怎么整合？
1: 嗯。
0: 那 Seven 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根本做不到嘛。
1: 嗯，
0: 因为我们不同的这个电商到底要怎么去拆账或干嘛，很复杂。
1: 是，
0: 但是你那个全家就愿意做，他就你看，至少他取得了30%-40%的市场，从没有到取得30%-40%的市场。
1: 是，
0: 所以说面临外在环境的压力的时候，你愿意去在内部。纵使碰到千难万难，
1: 嗯，
0: 你要不要去整合资源？别人能做到的，你为什么做不到？
1: 对，
0: 哦，那个只是等于说这个主其事的人，等于说一则可能是他没有能力，因为第二个他根本不想做，
1: 嗯，
0: 哦，他觉得他还是稳坐这个龙头的这宝座一样，哦，所以说我们这时候特别谈到整合为什么？因为市场整个区隔。变成大以后，也许我们有机会谈到瑞幸咖啡。
1: 嗯，
0: 瑞幸咖啡它就单靠着一个酱香拿铁，一天卖了400多万杯，一天创造1亿人民币的营业额啊。
1: 嗯，
0: 它的店家总数现在已经13000多家，是星巴克的一倍啊。
1: 是
0: 哦，那它是整合什么东西？它去跟那个茅台。酒商，大陆著名的茅台酒商，他去跟他整合，去设计了一个特别风味的酱香拿铁。我去年因为疫情结束以后，我大概有2-3次到中国大陆，哎，真的，他那个酱香拿铁真的好喝啊！哦，他特别的，他当然还有其他口味，但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一天卖400多万杯，一天创造1亿人民币的营业额，不得了了，
1: 不得了了。
0: 哦，所以说。他一定看到说我在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在讲我们有外在的竞争，
1: 是
0: 内在的这个你要去面对外在竞争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突破的这个瓶颈，
1: 是
0: 所以你不只是内在的公司内部的要去整合，你才能够有机会去跟人家去竞争嘛。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哦。那同样的，因为全家推出的跨店取杯，你现在不只是咖啡，茶叶档也可以，饭团也可以，什么都是。我到金门，我到哪里外岛还是都可以啊。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商业模式的改变。那你我相信全家一定付了很多的代价，
1: 是
0: 在做内部资源整个电脑，然后拆账啊，干嘛怎么计算，那个的的确确很复杂啊。
1: 嗯，
0: 那你加上现在有黄宝贝又要退5块钱，要退到你的钱包给你，
1: 对，
0: 这个全家是退到你的钱包给你，然后 Seven 是退现金给你啊。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各有不同，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面临这个市场，我一直觉得行销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如何能够有。你的行销策略、你的产品策略等等，你要有与众不同，你要去面对外面的竞争，内部你一定要整合出来，能够面对外部的竞争。
1: 是是，所以呢，整合跟提升重效是息息相关的、哦。
0: 是。
1: 同时呢，今天呢，我们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许多。我们看到的这个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些案例哦，事实上确实是如此哦。这样子的咖啡的竞争赛当中呢，我们看到胜出的对手呢，他们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突破重围、充满创新的状况之下，整合了他们自己跟外界的力量哦，
0: 是，
1: 以至于他们能够成功。今天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提升忠孝，你要有一个积极正面的心态，是什么呢？要全心投入。我记得 Bill Campbell 是美国在矽谷非常有名的企业教练，他曾经讲过一段话，领导者的任务就是领导，你不能迟疑，你必须做出决定，你可以犯错，但不能犹豫不决，因为你如果连你都不全心投入，你身边的人也不会要投入，就是要拼尽全力，尽全力。

0: 亲爱的好朋友，您盼望提升自己吗？盼望将手上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吗？今天我们要来请陈俊英老师跟我们一起谈谈整合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在整合力方面呢，我们呢在之前听过您说的啊，咖啡之战的有好几家企业，他们之间的这样子整合力的一个应用哦。那请问呢，是不是还有一些跟提升众效相关的整合力的一些成功个案的故事呢？
1: 好，我举美国非常有名的影印机的公司全路。其实苹果很多东西都是从全路他不重视，被 Steve Jobs 取经而来的。我举几个例子，他是第一个发明滑鼠的。全路大家不讲滑鼠，就是我们手上那个滑鼠。
0: 哦。
1: 第二个，他是发明用图形使用的界面，用图形
0: 是
1: 哦。第三个，电子邮件的概念也是从全路来的。
0: 嗯。
1: 哦，那第四个，发明连接的网路到电脑。
0: 这也是全路，
1: 对对对对，然后建立网际网路的基本知识也都是全路。但是这个你看看这个东西，当1973年这个全路在这个 Pratos 的研究中心，他们发表他们的电脑 Atos 的电脑，这个是刚才讲的几点都是改变历史的轨迹。
0: 是，
1: 然后 Steve Jobs 去参访他的时候，哇，觉得这些东西怎么太厉害了，但是他们好像就摆在那边，他并没有要真正的去落实商品化。
0: 嗯，
1: 哦，那时候等于说这那个Steve Jobs 跟 Bill Gates 参访这个研究中心的时候，就去对这个专案感觉兴趣，然后说，哎，怎么在这个金矿上面他们怎么都不付诸行动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因为他们去看了这些东西，才有后来的这个 Microsoft 的 Windows 也是从全路观念开始来的。
0: 哦，
1: 然后那个苹果的这个，不管这个是等于说是这个滑鼠也好等等也好，视窗电脑他去设计，当然搭配着他自己的那个苹果的自己的 OS，
0: 是
1: 也是最早比 Microsoft 的 Windows 还早啊。哦，所以说这些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没有他去参观 Atos， 他得到这些的这个取经，他得到觉得震撼的东西，他能够把它变成商品化，那我觉得这个全路真的他现在大概应该懊悔莫及，就不会有 Apple 后来的这个这些产品的开发，不管是从那个 iPad 啦、iPhone 啦、iPad 啦等等的，根本不可能有这些东西。
0: 嗯，
1: 哦，但是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又等于说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因为他想做这些事情，但是好像一开始的时候苹果并没有买单。
0: 是。
1: 那 Steve Jobs 还被苹果开除了。
0: 嗯。
1: 但是后来重新再回到苹果重新接掌执行长的时候，他才把这些东西全部融入在他们的这个刚才讲的一系列的产品。
0: 嗯。
1: 所以当贾伯斯再一次的他第一次去参访全路，第二次在参访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拥有这么好的技术，为什么没有把它推到市场商品化？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那当贾伯斯去跟全路签授权的时候，他们全路就签啦，就同意啦。那等于说改变了整个电脑或者手机等等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创意都是来自全路。全路我觉得他现在看这件事情他一定懊悔莫及啊。哦，所以说我觉得当我们要看到，其实我一直常常在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创意或者我们想要与众不同的，也许都在我们的四周垂手可得。哦，但是只是我们有没有去发现它。
0: 嗯，
1: 就像我姐之前那迪士尼，它是因为老鼠到处闯的祸，那才有米老鼠嘛。 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在不经意中间，我们没有留意。当别人留意的时候，反而是成为他的这个创新发想的一个缘由。
0: 是，
1: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案例，能够更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说，哎，多么可惜啊，
0: 是，
1: 但是别人就把它发扬光大了。
0: 是是，哇，这真的很可惜耶。全路其实它是影印机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制造商嘛。
1: 对对 对, 對。
0: 可能有时候大企业是不是？因为它太多案子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它因为它也有很多不同的研发人员嘛。
1: 对, 對, 對。
0: 有很多研发案嘛。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可能注意力就不见得会那么放在一个可能会找到一个有潜能的，
1: 是是是，对
0: 的一个案子，他们可能会放在现在正在赚钱的案子嘛。
1: 所以这个也谈到一个企业里面的一个领导者他自己的眼光。
0: 嗯，
1: 我当然要高瞻远瞩的这个杰出的这个领导者，平常心讲是不多了。
0: 是
1: 哦，但是当有这些东西，别人要跟你去签这个授权的时候，你还没有警觉，
0: 是，
1: 那就变成有一点点后知后觉。我们不一定要讲的一定要先知先觉嘛。
0: 是
1: 哦，那我觉得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要能够去了解，哎，市场的竞争，或者你，我常常讲说，你自己拥有什么东西，你到底清不清楚啊？
0: 是，
1: 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拥有什么东西，
0: 是
1: 我们常常有时候也是妄自菲薄。但是我们那些东西也许要经过一些等于说是改变或者说调整，搞不好就是一个等于说市场上独特的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但是我们往往真的就忽略掉了。
0: 嗯，是，好可惜哦。其实全路它本来可以拥有这全部的市场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贾伯斯啊跟微软，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整合别人的技术，哎，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
1: 对？
0: 他看到别人的这个技术，去把它整合进来，变成他自己的。
1: 对啊，对啊。
0: 除了内部整合之外，他们还整合别人的。
1: 像你看那个 Windows， 那个 Steve Jobs 去全路取经以后，他比微软还早推出。那微软的这个 Windows 当然是全路的背景是苹果，它也是跟苹果接近的，啊，
0: 对对
1: 对啊。所以说你看现在按照现在来看的话，目前的市值微软是超过苹果，啊，苹果慢慢的创新跟各方面，过去的这个有人最近这个媒体在讲说这个 Cook 就是现在的执行长可能要换人了，
0: 哦
1: 哦，因为他现在

0: 所有的产品的设计已经只是你说苹果的手机或者东西，它品质很好，毋庸置疑，可以用四年到六年，甚至到八年。
1: 嗯，
0: 但是你看它东西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啊。
1: 是，
0: 那你不管是这个大陆的三星，不是那个韩国的三星，大陆的华为等等，很多创新它都没有啊。
1: 是，
0: 哦，当然它现在还是市场上面等于说是领先者。但是这个东西还能够持续多久？最近它的股票也跌了很多啊。
1: 嗯。
0: 然后 Microsoft 的市值已经超过它了。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事业或者一个企业，
1: 嗯，
0: 如果你常常在整，你看它最近发布了一个消息，它 Apple Car 研发了十年，放弃，
1: 嗯，
0: 但是它假设五年前就能够推出，
1: 嗯。
0: 按照那 Steve Jobs 的说，他 iPhone 也是且战且走，第一代产品并不是那么成熟啊，
1: 嗯，
0: 但是就带动观念，他会有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等等的东西。他如果这个 Apple Car 早一年推出，哪有 Tesla？
1: 对，
0: 哦，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他自己必须去抉择的这个事情。我们所以说我们你看他 Apple Car 不晓得投入多少钱，
1: 嗯，
0: 但是那个都付诸东流啊，他现在放弃了嘛，
1: 是
0: 好可惜。那现在你 iPhone 手机是当然占他的这个营业额还是很重要的这个百分比，
1: 嗯，
0: 但好像是四五十个 percent，
1: 嗯，
0: 但是现在他慢慢的没有创新，这个是蛮可惜的啦。
1: 是，所以我们要如何从失败和成功当中去汲取教训呢？
0: 是
1: 在这部分老师您的看法是，
0: 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点，就是说要忘记过去的，
1: 嗯，
0: 过去的成功只是你迈向未来成功的一个旅程，但是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成功的 enjoy， 一直停留在过去成功的这个骄傲里面。
1: 是，
0: 那过去的失败你要吸取，你不要重复犯同样的错。我觉得还所以说我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自保，为什么那重要？成功也要忘记。教训要汲取，你才能有新的标杆继续努力啊！
1: 是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哦，向着标杆直跑。好的，我们谢谢陈君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完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您就觉得很有收获吧。今天我们谈的是整合力，想必呢大家已经了解了，原来整合力是这么的重要哦。原来呢，根据不同的状况，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整合的模式哦。我们可以从双赢开始哦，怎么样能够到共赢、共同合作、哦、让我们的手上的工作得到最大的效果、最好的效果。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梁慧在这边要跟您说拜拜了，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一周又过去了。好，我们今天大家应该，如果上一周有听到《喜乐处方签》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应该还记得赵秋云，我们的来宾啊，他真的就是像偶像剧里面写的那个啊，天之娇女，连学校的老师师长对他都呵护有加，简直参加这个我们以前讲说救国团就是要去磨练的哈，要去操练的人生哈的一个场所，居然老师还呵护的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做，让他去度假，居然有人被捧成这个样子啊！当然爸爸发现不对，爸爸毕竟是军人嘛，所以总是在教养的生活面很多东西还是有给秋云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人生观，所以叫他去跟学校道歉。我觉得这个爸爸做的真的很棒，
1: 是，
0: 只不过是因为他毕竟是晚年得女，所以总是在这个部分里头当中呢，总是会发现这个女儿的被宠爱，这个无微不至的生活面的照顾的宠爱没有学习，连洗碗都没碰过，你想想看。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的人生到了结婚，上帝还是对他很恩待，居然派了一个会洗碗的老公来帮助他的生活我觉得这简直是让我们太羡慕了吧，太天方夜谭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人总是不满足，对不对？总是会觉得说还不够，不够，就是过去我的那个生活的优越感还是觉得没有被满足，进入婚姻总觉得先生没把他摆在眼里，放在第一位，第一个顺位，爸爸妈妈最重要。这不是我们在学习里面百孝为先吗？这很正常的一件事，为什么他会吃味呢？会对老公产生这个，这实在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秋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细谈他在整个有一些也不是很正确的价值观里面，他如何去翻转他的婚姻跟人生。然后上一周他最后结束的时候又给我们大家讲了一件事，就是人的生命当中要找到对的朋友跟对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再度邀请秋云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再来谈谈他生命里面又发生了哪些惊天动地的一些生命故事。欢迎秋云。
1: 谢谢 Judy 姐，还有亲爱的所有的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云。
0: 是非常开心了就是我觉得你的婚姻的浪漫到了婚后那个浪漫变了质，你还是在自我感觉良好里面，先生都没变，

0: 对，
1: 他还是原来的他，可是你变了。好，这中间呢、哦，你觉得一个当然婚姻是双向了，
0: 是，
1: 然后沟通也很重要、嗯，重点是大家都是第一次面对婚姻，
0: 是
1: 做先生做太太、嗯，然后两个来自不同的家庭的原生家庭，作为太太的你，好、哦，你身为。

0: 画面，我172公分，结婚的时候大概是50公斤啊，所以那时候我嫁给
1: 那身材很好啊，
0: 现在72公斤啊，
1: 可是看起来也不会不会有违和感，对，因为你高，
0: 对，然后我就记得，因为他们家在公寓的5楼。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娶我的时候不就是要到顶楼去拜拜吗？啊，因为娶媳妇儿什么、
1: 哦、
0: 要看时间拜拜。
1: 哎、欸，那时候你们双方都是属于拜拜的吗？
0: 对，
1: 哦。
0: 然后后来，就是我，因为我基本上很少走路嘛，我刚刚说我几乎都是老是在了，
1: 该不会连爬楼梯都爬不上去吧？真的假的？
0: 然后到后来呢，逃到3楼，他说快一点，快一点，这没办法抱你。很好背，因为穿的礼服也背不上去，我就拼了命终于爬上去了。爬上去完了之后，其实每一次只要回他家，我都说你背我吧，他就说他就每次都背我。
1: 真的假的、啊、
0: 真的都背我，都背我背，从一楼背到5楼去。
1: 真的，你双脚是来干嘛的？
0: 对，好看的。然后就记得有一次邻居看到，哇，好羡慕哦，哈，有人背上去这样。然后等到后来生了，这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啊、还很浪漫，很甜蜜，满足我那种很甜蜜浪漫的感觉。生了第一胎又要回去，还要带孩子，哦，那时候孩子是我婆婆帮我带，所以我们也常回家
1: 哦。
0: 然后但是也有点年，生一胎就胖很多了，因为我生第一胎又胖25公斤，
1: 天哪，
0: 就变成75公斤，但是会慢慢瘦回来，但是也变成55吧。然后我说我因为每个礼拜都回去嘛，然后我就说你背我，他也是背，他就说现在胖好多，背到3楼他就要喘气啊。哇，你太胖了。
1: 你老公也太脾气太好了吧。
0: 对，所以就是那时候还很爱我嘛，所以他就背我到3楼，然后就说我再喘口气，你先下来一下。
1: 哇，
0: 然后到后来当然再生第二胎就说你自己走路好不好，你太胖了。这也就是从那种还是甜蜜，他说
1: 是，
0: 但是你用走的我背不动了。当然也是让自己面对一个现实，
1: 是
0: 啊，我也开始要练习走走路了，两条腿。那但是也因为进入婚姻里面，因着我在一个应该是很好的家庭环境里面，的孕育，还有在学校里面，然后甚至于我在公司的工作，我都是优异生。我是非常的，我负责公司的业务部门，也每年帮公司赚上亿，
1: 哇，
0: 对不对？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我从8000块的底薪，我大概工作了5、6年，我就已经百万，在将近30、40年前，百万算是很高的薪水了，
1: 嗯，
0: 所以就变成更自我感觉良好。所以跟他相处，进入到婚姻，两个人那个摩擦，就让我去思想到我妈妈常常说的，这都是小欠债了，这都是业障现前哈，这都是什么要功德回向什么。所以呢，我就开始找佛堂，然后就开始找佛。
1: 你也相信吗？
0: 对，当然，因为就是。我也没别的啦，也等于是在我的资讯库里面就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浮出来了。那当然我们因为在工作上也算命啊什么的，看风水啊，都觉得行不行，处理来得安装啊，然后就家里再摆一个东西，什么可以镇宅啊，什么可以什么促进夫妻关系，反正全部都做了，也就是属实的东西就尽量去做了，怎么还是这个德性。所以到佛堂里面呢，浸润的很久。所以我觉得最容易的，他就说捐钱，
1: 嗯嗯，
0: 增福田积功德。那时候觉得老娘什么没有，就是有钱，捐呐、啊！你说要多少我就捐，捐你觉得怎么样可以的功德最大，我都捐。但是没有好，
1: 嗯，
0: 我们依然在很多的摩擦。所以，我们但后来我出来创业，当然依然生意还是很发达，
1: 嗯。
0: 所以依然的创业，依然生意发达，也会创造成我更骄傲。
1: 嗯，
0: 所以我们两个的之间的摩擦也会更大。
1: 嗯，
0: 但是很惨。

0: 讲的就是因为二十四小时相处摩擦也大，但是又因为还要面对客户，所以我以前在做见证给我的客户的时候，我都说以前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假的，因为都是要摆，因为我们时常要办会议啊，邀请顾客啊，我们有些的活动，所以就变成是常常要客户见到我们夫妻两个嘛。我跨年党的啊，我就后悔啊，嗯，今后还是在你面前今后
1: 演戏，
0: 对，就变成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常常一个画面就是从车子下来啊，在车上两个不讲话，完全零互动。然后甚至我头都撇到看车外，就是把我所有的不满都要表现给他看，臭脸啊，然后不屑他，不想理他啦、啊。但是一下车，好，我自动的，然后就会手牵过去搂着他，然后就面带笑容，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进入会场。
1: 来来来，你思想一下当前，就是当时的情境，这种画面、
0: 嗯、
1: 其实你内心里面那个情绪是一种什么表现？当你在演这一出给别人看的戏、嗯、你内心的那种情感是一种什么？我相信是很复杂吧。
0: 我觉得那个就叫做自动切换，就是我有两个人生，就是你说我跟他，我还是爱他的，只是他有太多让我不满意的，所以我跟他不舒服，我就时常吵架、
1: 嗯嗯、
0: 那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到满让我满意
1: 满足，
0: 所以我就会冷暴力嘛、
1: 嗯、
0: 但是要面临到客户是上帝，我要我所以就变成是什么呢？很自动，只要一下车很自动，我就是把我的那个情感所有都对不满足全部关起来了，然后就披上另外一件彩衣，假的彩衣，然后啊下车前还化好妆，擦了口红啊，香水喷一喷，耳环都戴好，鞋子高跟鞋全部都收，我带几双鞋给后谁，就是穿戴整齐，然后下车他来开车门，然后开着宾士车啊，我们两个一个贵妇下来了，然后就挽着他的手，好像很亲爱，好像是感情很美满哈、啊。然后下车就边面对跟客户哈打招呼啊，然后聊聊天呐、啊。吃饭的时候最恶心了，就一定都会有虾嘛。要么就我剥给他吃，要么就他剥给我吃。其实我们感情好的时候也是这么做，还是感情好，只是就是以前李宗盛有不是有个歌什么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真的就是我把过去的跟你的恩怨先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因为我们现在在谈生意，所以我就帮他剥虾，还要沾那个沾酱送到他嘴边给他吃。
1: 天哪，
0: 人家就说哦，你们好恩爱哦。
1: 你们这一出戏演多久啊？
0: 哇，到信主吧。
1: 几年
0: 了？到信主，嗯，我信主大概43岁，30岁结婚，大概就十几年，12年。
1: 没生病啊？
0: 有啊，我当然就是我忧郁症嘛，我当然就吃药、
1: 啊、
0: 但吃药又引起药物的敏感、
1: 哦、
0: 所以我时常会觉得生不如死、
1: 嗯、
0: 我时常想去死，我时常想、
1: 欸、天啊，这个念头竟然很可怕、欸、
0: 常常就会变得一直在我的脑，所以有一阵子其实我开车经过那种高架桥我会害怕，因为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冲下去冲下去冲下去，或者是我到我家都住很有意思，我在新加坡住11楼，我台北家住11楼，我台北公司11楼，所以每次只要靠近那个叫窗台、啊、
1: 窗户、嗯、
0: 就有个声音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
1: 哦，忧郁症有时候会有，
0: 就是你会一直有那个声音，
1: 嗯，
0: 然后就很想，但是又想到我还有妈妈，我还有孩子，但是就是那种时常的拉扯，这种声音是一直会有的。
1: 你后来怎么克服这些好
0: 了？我信主了之后，我知道其实那有时候也就是一种邪灵的声音嘛，总是在告诉我下去下去下去。所以当我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就心里我就祷告求主来帮忙。后来在教会上的装备的课程，知道全能侍奉，我就会自己奉耶稣的名斥责。当然我先认罪悔改，我有这样子的念头，然后我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个黑暗的灵，叫死亡的灵离开。

0: 在我的生命是 无权无份无纪念的，很神奇。当我这样斥责完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1: 这是后来你信主，在你未信主之前的那一段这么复杂的婚姻一直在演戏当中这样度过，是后来怎么什么时候停止下来，真的进入这个信仰里头才改变？
0: 嗯，我
1: 发生了什么事？
0: 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前，让你知道我有多投入，因为我觉得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所以我带着孩子一起去佛堂啊，一天到晚跟着佛堂所有的一些的什么拜拜啊，一些的捐钱。
1: 所以你那时候其实也很迷耶，哈。
0: 是因为我觉得我活不下去了，然后就觉得、
1: 哦、你就更依赖。
0: 对，他觉得说你可以多捐钱，就消业障，消业障积功德、然后每次参加就要给钱嘛，哈，然后看你有钱就告诉你捐多少捐多少，然后家里有几个人就一户一个人大概捐多少，每一场大概一定
1: 做。
0: 我就说我什么没有，就是有钱、
1: okay.
0: 那时候，然后就觉得就捐越多。
1: 很臭屁耶！
0: 是，你看我三十岁不到啊，我三十岁不到，我的
1: 是。
0: 资产就几千万的现金可以做，所以就会觉得，我甚至于跟我的老公汉杰说，我可不可以把所有的钱全部捐给佛堂，捐给金色，了却我所有的业障跟这辈子所有什么累世的冤亲债主。他说你疯了，我们住哪里吃哪，住佛堂，你以为住佛堂不要钱啊？你就知道我觉得活着太。就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也带着孩子进到佛堂里面，就是苦啊苦啊，然后就是一直做，就按照他的价值观嘛，在那个信仰里面，这个就业障现前。
1: 你那时候都没有去想到说，跟先生之间的冲突，这中间发生什么事，一定有原因嘛？要么就性格不合，要么就是两个的价值观不一样等等，好好的做好沟通都没有去想到这些事。
0: 对，这完全是没有静下来醒思、所以我刚刚才说第一次节目访问的时候，最后我说你一定要有个出口。我没有出口，我就没有办法宣泄，我自己都饱满到全部都是负面思想。
1: 你已经是满了。
0: 对，所以老想死嘛。所以如果我有一个出口，然后我有一个不一样的，因为我的价值观里面没有这个、
1: 是
0: 我拿不出我没有的东西，所以就是在这个价值观里面轮回啦，吉杠功轮回，就在这个环境里面，直到一把火
1: 啊，
0: 直到一把火。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关系非常的糟糕，然后我觉得要为了要挽回这个婚姻，我从新加坡回来，我们就回台湾，然后回来台湾还是吵，但是我觉得上帝的怜悯呢，就是透过一把火，把我们在大安区将近180平的办公室，因为老鼠咬了电线的火苗掉下来，在我们的美工的那个办公室。那时候我们公司有很多的列表机、列印机，彩色的是油墨，所以那一点点的火苗呢，就掉到那个油墨，它就烧起来。那我们整个办公室花了1000多万，装潢都是那个叫做防火建材，所以是闷烧，所以整个180平的办公室是闷烧，烧到已经烧到后来已经才冒一点火苗出来。但是我们那是住办的，也等于是楼下有8个店面，2楼以上到16层啊，全部是住家。
1: Wow.
0: 在大安区，台北市的大安区。所以我们除了，然后更惨的是我们都有保那叫什么险，火险嘛，结果我们火险到期还没寄出去，我们公司的总务还没寄出去，所以呢所有的赔都是我们自己赔，没有，等于是没有保险，因为还没寄出去不算。
1: 天哪。
0: 然后就因为那一场火让我看见一个现实，就是我佛堂的所有的这些的什么师哥师姐、还有师父啊，没人来公修救嘛。他只是问我说，哎，你怎么没有来参加？因为我很准时的去参加所有的一些，他说没来。我说我们公司火灾了。哦，火灾后好扣就挂掉了。然后后来隔一个礼拜，对，隔一个礼拜打电话来，哎，我跟你讲，你既然火灾，现在要办一个什么什么法会，这个是很大的功德，一

0: 一度很大很大哈，然后你啊，你一定要参加哈，你赶快花时间来啊！我说师父，我现在要面临大概几千万的赔偿，而且还面临到住户的很多的控告，他们要告我们，我要面临很多的赔偿，我现在我不敢开口跟我老公要钱，要捐款。好，没关系，没钱没关系，要不然你分期付款也可以。
1: 哇，这是什么？
0: 当他讲出分期付款的时候，我心就凉了。你从头到尾没有慰问我所有的任何事情，只是跟我们来要钱，要钱要捐钱，然后我跟你讲没钱，你叫我分期付款。刚开始跟我讲说开支票，我说开支票也要付啊，他说让你分期付款，也可以分几张这样。就死活就是要拿到钱就对了。
1: 天哪！
0: 哇，我心很凉，我就跟我老公讲，他说：“我告诉你，从此以后我不准你再踏进这个单位。”他说：“这什么药？这什么吃干抹净？好像卖会员，可能俱乐部卖会员，死活也是要你的钱，就是要你分期付款，又诈骗集团了。”所以我很伤心，我怎么办？公司又火灾，要面临几千万的赔偿，然后我们公司的赔偿，还有我们公司所有的，因为我们公司所有的东西全烧光，连电脑都看不见，只剩下两只骨头，就是烧不掉的那个电管子。我们的账呢？我全台湾省的账，每个月可以几百万的收入，去哪里收？客户又更扯，太好了，这样就不用付钱。你看人心、
1: 啊、有人趁人之危、
0: 啊、对，人心多惨，他就太好了，这样我都没护劣迹。我就想他、啊、没有来慰问，竟然是想说他不用付钱，他可以不用付钱。所以让我看见人心的自私 跟诡诈，很伤心。我那时候刚好又刚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大概十岁吧，十个月不 是，所以我就选择离家出走。
1: 你逃避就对了。
0: 我想去自杀。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走秋云。秋云刚刚有特别提到一件事，也就是当他发生这些苦难的时候，尤其这些灾难，他突然看到人心的险恶跟自私，所以害他差一点想要去自杀。不过不管怎么说啊，我刚刚听秋云这样讲，我说如果我的生命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我真的也不想活了。到底发生怎么样，已经是这个一把火就烧掉所有的希望，毁灭了，对不对？
1: 是
0: 啊。那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想死有时候也不是由人的，就不得由人说我想要死就可以死的。好，所以秋雨，你接下来你跟你老公两个怎么面对这样一把火烧尽，而且你们这时候情感还算是在很恶劣的情况之下耶，你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婚姻跟这一把火的这公司这个问题？
1: 这真的要谢谢我的老公，因为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因为是凌晨嘛，然后中间保全通知公司的业务经理，然后他就赶快打电话来我家。所以我最记得我下楼梯的时候，我是全身发抖。
0: 这肯定的，谁能承受得了？
1: 差几千万，然后整个办公室，然后哇，就想到就像他就告诉我不要害怕，只要没烧死人，我们就是面对，你不要害怕。
0: 哦，这个时候他这么冷静啊？
1: 对，非常冷。然后牵着我的手，因为我下不了楼梯，脚是发抖的，手是发抖的，尤其半夜当中听到这个讯息，然后下来之后就。他一直告诉我，在车上的路上，他就一直告诉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们就是面对，做碰到任何的事情，我们只要坦然面对就好了，然后只要没有烧死人，一切都好办。他就重重复复一直告诉我这个。那当然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当到公司看到整个是全部烂到后，然后公司十几个人上班的时候，每个人蹲在门口，因为不能进去嘛。然后住户当然那几十住大安区的又是住宅，那个地价哇，当然就开始进入到诉讼啊，还要跑警察局。那我呢，其实我还有所谓的那叫产后忧郁症，因为我是43岁才生第三胎，所以那个时候正好我回来台湾就是要重建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也意外怀孕了。那意外怀孕的，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是发生火灾的时候，孩子大概七八个月吧。所以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想死又想死。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就做了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我就回家啊，在家里面我留的长发。我就剪了两束头发，当我的老大老二，老三是 baby， 所以老大老二刚好是小学二年级三年级还是一二年级，然后我就各剪了两束头发给他们，我就把这两束头发，我就交给老大老二一人一束。我女儿就说，妈妈你要去哪里，妈妈你要去哪里，我就说我也不晓得我要去哪里，但是我觉得我要离开家，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
0: 你对一个那么小的，
1: 对，然后外劳就愣在那边，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帮我把小孩照顾好。我就觉得我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就已经，但是就是告诉我，我无法再活在这个环境空间。然后我为了不想让我老公知道，所以我也没有带卡，我只带身上只有800块现金，我就带着800块现金坐着公车到台北火车站，我就把两撮头发，一撮送老大，一撮送老二。我是就没有想他们会怎么样，我都没有，我只想到说我要怎么办，我就天地之大，我要去哪里哈？但是人呢，就自动就到台北火车站，去哪里呢？坐公车回娘家。我在北车晃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就不晓得去哪里，后来就选择去哪里。在我那发生那个事情之后，那个年代有一个倪敏然， 李敏然他就是后来选择自杀，好像到宜兰的山区。我就想，我不要去山区，啊，我要去哪？我还有我妈，欸，我就想，哦，我因为我爸爸过世之前，我有答应我爸爸，我会好好照顾我妈妈。所以呢，我就自己打了国光号，坐了公车回到南投。回到南投之后就晚上就傍晚，我想说，哎，只有我一个人回家，我妈一定会觉得一定我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就回到我常常奉献的那个布施的那个佛堂，南投也有精舍，我就去那边，人家不接待我，因为看我那个样子，头发因为我头发自己剪的嘛，剪的跟狗啃的一样，就是那种学生头这样，直清汤挂面的，然后又那个脸色，他们竟然拒绝开门给我，我就很火，我说你现在打回台北。我要不要讲名字啊？普照金色在什么万隆的那边，然后告诉他，你问他，告诉他赵秋云，没有人不知道我，我是排名对掉第几名的财主，哎，哇！他还告诉我说，我没有办法给你开门。我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只是要来挂单呢，欸，你知道你们的钱我奉献了几千万呢，啊，你这不让我住一个晚上，我要不是我就火了。我说要不是我担心我妈回家，我一个人回家怕我妈妈担心我怎么样，我也不会来你这里住好不好。然后他说那你就回你家。
0: 你在那边发疯了，傻眼了。
1: 我说你怎么那么没有爱心呢，啊，我说你们在这边吃香的喝辣的多少钱呢，啊，他还是告诉官，而且他把门，他不是开门哦，他开一个小窗，而且小窗还开一个缝。
0: 天哪，这对你来讲
1: 就是
0: 一个很大的羞辱。
1: 对，台湾的治安是非常的好的，乡下的治安更单纯，竟然是这种态度，哇，我心里凉了，就觉得说可恶到底啊。
0: 你当下是什么样的一种装扮，让他认为他已经不认识你这
1: 个财主了？我觉得应该是那个神情气色，
0: 吓死他们。
1: 对，我说你不要以为我是游民，或者你打电话到普照金色，你告诉他赵秋云是谁，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他死就是不愿意，还不开门，就还开个小缝，好，干脆说那你就回你家，为什么要来这里？啊，我就觉得可恶到底，生气，生气，生气，生气。后来我当然就选择去住 motel。走路去 motel 的 motel 不让我住，因为那时候我很多去那边烧炭自杀的，所以后来呢，他就说那个小，我说小姐，拜托你给我住哈。我说我因为太晚了，我怕惊吓到我妈妈。他们也说，那你就回你娘家嘛。他说不是我不让你住，我这个 motel 如果有人在我这里死了，我就关店了，好。我说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会死，我有妈妈还有小孩。我说我只是有些状况，因为我是走路的 ，motel 人家都是开车啊，而且大概都是一男一女啊。我一个女的看起来又怪怪的，因为头发剪这样子可能不太齐。后来我说我保证，你明天，我说要不然你明天一大早你就打电话 call 我，叫我起床。我一大早就走了，他真的一大清早六七点就打给我了，
0: 最后还是让你住，
1: 对，让我住我。拜托他，然后我住进去了之后，就大清早我就得走人了嘛，走人我要去哪里？我就再去我以前的佛，另外一个佛堂，也是消业障的佛堂。
0: 是，
1: 结果进去那边发现呢，我也不想进去的，但我发现我就在他的外面的院子里面到处瞎逛，走到哪里就是功德箱，走到哪里就是功德箱，叫你捐钱。我就想到老娘捐了几，从我董事会赚钱捐了几千万，今天我这样。到处还是要钱，你们就是要钱，没有人关怀我，没有人，我就在门口，我就在他的那个边上哈，找个石块就坐下来，坐着，然后我又不想回家，我又不晓得该怎么面对我的环境，公司要面对的赔偿，然后跟他的关系孩子，但是一直有个声音叫我，很清楚，我还记得十二点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一直到你回家，你回家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我就说我不要回去，多丢脸呢！我才离家出走还不到24小时，你很不

0: 成熟了，然后到后来又到一点半到两点，就是那个医生声音告诉我，后来就觉得好吧，决定了，我回家。我大概两点，对，我就回台北。那我回台北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找征信社开始找我了，花了10万块。
1: 你把你老公吓死了。
0: 对，因为我没有带卡片，他知道我身上没有多少现金，他不晓得该怎么办。
1: 然后又看到女儿手上那两处，
0: 对，小孩可能会大哭啊，外老会打给他，他还要面临公司火灾的诉讼，还要回家去处理。对，然后后来当我回去的时候，我觉得神很恩待我，就是我的公司的有一个员工，他竟然告诉我说，他们的教会的牧师跟小组长。他把我们公司发生的状况跟他的小组长讲，小组长跟他的区牧讲，所以就说他们想来看拜访我，看有什么可以帮助我。那我心里觉得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他们，我认识的不来帮忙。
1: 你当下心还很刚硬哎。
0: 对，而且会觉得说我已经没钱了。
1: 你以为又是有要来要钱的？
0: 那其实是很大的落差的。你想想看。一个我奉献这么多年，甚至把我所有的家身家，你一直说有很多的累世冤亲债主，这些碰到什么事情就是告诉你累世冤亲债主啊，业障现前呐、啊，我就说那这样子，而且每次就叫我捐嘛捐嘛，我就觉得我有愿意就消业障，但是怎么都还不完，然后既然发生事情的时候，竟然是如此冷漠，
1: 是，
0: 然后那个我没有认识的教会的牧者跟组长，台北真理堂的人，然后来，我会觉得说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要来？其实他们后来来了，我其实是戒慎恐惧的，我想说你是被冲啥？为什么要来关怀我？
1: 是，

0: 回到喜乐紫堂天，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秋云。哇，秋云的故事简直就是连续剧、真的就是连续剧，实在是惊天动地。所以在被这个信仰的这一件事情上面看到人心险恶，我想秋云又自己面对这个一把火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想要结束自己的心的过程当中，但是有个声音引导他回家。
1: 是，
0: 好，回到家以后，居然他的员工告诉他牧者要来探访他。
1: 是，
0: 可是他已经被这个信仰搞到简直就是有一点排斥了。我还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的？好，你怎么处理这个面对这个人家要白白送上来的这个光环呢？
1: 后来其实我是拒绝的，但是他们还是选择来。那既然来了就接待，其实就是冷冷的接待了，就想因为我不认识你，

0: 对，
1: 然后你表达要关怀，当然就会有点那个，所以我想第一次的给人家感觉应该不好，就是很戒慎恐惧，
0: 不过这很正常嘛，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你还没准备好。
1: 是，但是后来，感谢主，我觉得神很奇妙了，就是也因为这样，我们因为都是同一个时间，我同一个时间把新加坡的房子撤回来，我决定回来恢复夫妻的关系，然后刚好碰到火灾，然后我们因着我公公从搬来五股，然后就希望我们也搬来五股，那所以呢神也很奇妙，我们搬来的因为住大安区跑来住五股，你知道那个落差是很大的。然后邻居，我觉得神奇妙是邻居是基督徒，那看到我们搬家的阵仗他们没见过，然后后来他就来敲门送了一只鸡，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呢就吃了人家一只鸡，下个礼拜人家说哎，你要不要跟我们去教会。后来就觉得啊是啊拍谁就跟着去了哈，然后去了之后很受感动，就到听到诗歌其实就很心灵就被触动，那当然同时又有教会的就是又想到真理堂的牧者来，所以后来就对教会有一点点概念，我们后来也就是持续在有去教会，那也因为去了教会才慢慢，当然初期几年去教会都是在疗伤啊，聊自己的那种受伤啊的那个情境，然后一直到慢慢透过在越认识这个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信仰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是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知道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我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信仰重新来修正我自己，来看见我自己生命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过去的好命造就成其实我只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我是一个自私的人，那这种话只能自己自我察觉啊。如果我的老公他很了解我，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那不得了了，你指责我你骂我，那我就会爆开了，
0: 面子问题，
1: 对，就伤心了，但是当察觉的时候就觉得难受痛苦，但是感谢主，我愿意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一切的错误，求神赦免我帮助我，其实在信主初期，我信主今年应该是二十一年，前十年其实都在疗伤，还是不成熟的。那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依然的火热，因为我是非常的真挚，做任何事情是很真挚，很火。我觉得这是
0: 看得出来，
1: 这是真的是如耶稣说的，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猫着头就开始只要有教会有祷告会有装备课有培训，我全部参加。但是
0: 就是火热的热情的，
1: 对，我奋力摆上，对，我以前在佛教，
0: 你老公对你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哈，这种性格，他也跟从吗？也认可吗？
1: 可以，因为他很了解我是非常真实的人，也就是我是很典型的，就是黑白分明，喜怒分明，所以他觉得要拦也拦不住，所以他就会很
0: 哎，反而你是单纯的，
1: 是。
0: 他很容易掌握你这个人，
1: 对，而且我对他也很敞开的，所以他是很能够接受的。那因为这样子，我就变成我在主里面很大的释放，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关系在前十年仍然没有好。
0: 为什么？
1: 我每次去听讲道都会觉得，啊，这个道就是讲给我老公听的，就是他的问题。然后每次上什么装备课，
0: 检讨自己。
1: 对，每一次上装备课，而且不只是我，我们几个姐妹聚在一起就丢，我嘛刚刚还弄弯安爱他，还弄弯安爱文杯，
0: 真是要命。
1: 大家都这样觉得。然后等到上什么装备啊什么，说你看这都是我老公的问题，要不然就是我家的孩子的问题，都不是自己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
0: 都是别人的错。
1: 对，所以在这十年呢，我买了大量的属灵的书籍，我看非常多的大量属灵书籍，就是哇，有关于夫妻的就买来看，有关于什么样的我就拿教养的买来看，什么都看什么看。我最记得我那时候又固定到真理堂的福音书房买，然后有一个姐妹说，哇塞，哎，姐妹啊，你每一个月的读书量很

0: 很大，我怎样？他说你是我们这里排行第三的。我说怎么样叫第三？他说你一年大概在这里买四万多块钱书，哎，真的？你怎么知道？他这里有排行榜。他说你很爱读书啊。我说因为命苦啊，所以要拼命多的，需要加点甜的进来哈。但是我的生命没有改变，就是我只要参加完特会回来，在特会的时候圣灵充满啊，感觉自己都改变了。我每次一回家问我孩子，你觉得爸妈改变了没有？
1: 没有。
0: 然后他们不敢讲话，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还是你喜欢听？当然是要听真的啊，没有改变。问完老大，问老二，问完老二，问老公。
1: 哎，这个是，其实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啊。我们也不是说。
0: 对，
1: 只有你会这样，我们其实基督徒很多都是这样。你觉得这件事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都 不改变？
0: 感谢主，我后来发现一点，我吃尽了，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到餐厅里面去，大餐厅你吃了小菜前菜，吃一堆，主菜没吃。身为基督徒最终要读的是什么？圣经。哎呀，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要读圣经，
1: 所以你圣经都没碰过啊。
0: 哎，
1: 你都读一些圣经以外的书籍？
0: 对，我只读属灵书籍。
1: 天哪，
0: 我没有翻过圣经。
1: 是吗？
0: 有读了，就是买来有翻一下，但是根本没读了。好，那当然教会也没有鼓励读圣经嘛，然后独立读很多。对了，后来我后来换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对我很帮助，就是要求读圣经。好，然后当然要不要读圣经，他也不会拿刀架在你脖子上要求。
1: 最重要就是以圣经为主嘛。
0: 对，所以说在这里 也分享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后来改变了。我跟我，因为我以前就时常听了诗歌会痛哭流涕，感动到，然后我老公就没什么感动。然后他说他是读圣经，他会读到会鼻酸会流泪。我就说哈，圣经怎么读就读不到，而且出埃及都出不来啊。然后他说
1: 难懂，
0: 他说不会，他觉得读圣经越读越有滋味。我们两个就完全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会觉得哇，读我如果参加特会，圣灵充满，他说充满你回来还是一样。
1: 你好可爱哦。
0: 后来我是后来认真的跟神立约读经。
1: OK，
0: 我从开始第一年跟神立约，一年一遍。第二年，我后来我跟我老公换了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就一起立约，一年读一遍，一年读两遍，他就挑战一年读三遍。后来我读一年读三遍，挑战他就一年读四遍，我就觉得我怎么快跟不上了。后来他还我挑战一年第四年我一年读四遍，他读五遍，我说好了算了。就给你领先吧，我还是很好强的。我们透过在读经，我们时常分享神的话，因为大量读经会让你完全就是你总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因为你大量读经，你的所有思考你会去思考神的话语，还有神的话语会进来。
1: 是，
0: 所以当我们
1: 两个夫妻在大量读经的过程当中，怎么去透过神的话语修复关系？
0: 感谢主
1: 受用。
0: 我那个时候其实因为读完有时候进到心里面不久，我是比较浅，然后但是我会一直跟神说，主啊，我要改变，我要改变，求
1: 你
0: 让我改变，
1: 对，
0: 让我改变，我要变成一个温柔的人，要变成一个谦卑的人，要变一个不要一个恰杂我
1: 凶巴巴的，
0: 然后得理不饶人的，我主啊，你赐给我谦卑温柔的心。我时常让，就当上帝让汉汉姐有一次，她因为糖尿病感染哈，缝合组织炎就住院。然后住院的时候，那一次也是让我去医院看完她的时候，我也是跟神说，主啊，你要让我有谦卑温柔的心，好，然后就一直告诉我自己，我要温柔，我要温柔。然后等她出院的有一次，我们到了台南分公司出差。他以前他就是带我去吃那个小，我不是说他是很实在的吗？我以为带我去什么台南多好吃的，就是一个面店，一个外省的面店。然后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汗呢、他只要一流汗，我看了个痘痘，很难看啊！你看我这么要求细致的，他吃的个满头大汗，我就火大了。我那时候又跟主说：“主啊，主啊，你救我，你救我的内心啊！”他不知道。 我就说那个环境又出现，你知道吗？

0: 他一枕头大汗，我就开始我以为被压起来，我要生气了，我就跟内心说：“主啊，主啊，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我要变成温柔的，我要变成温柔的。”然后，哎，我就突然间那个火就灭下来了，然后我就突然间一开眼看到他满头大汗，我突然间说出一句话，我这辈子不可能说的话，我就说：“汗姐，你流汗流得好可爱哦。”我永远记住我老公吃面吃到一半，然后旁本话旁的嘴惊掉，然后说：“你别这样讲，我很害怕。”我就说：“真的好可爱呀！”我就帮他把卫生纸抽起来帮他擦汗。他就说：“你这样子我很害怕，你还是骂我好了。”其实我当时有点难堪呢，因为我说：“主啊，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后来我就跟他说：“汉姐，其实我也很不容易。我刚刚是想生气，但是我一直跟主说：‘主啊，你救我，你救我，我要成为你说的，我要成为一个温柔的妻子。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好不容易神感动我，有勇气跟你说，脱口而出。其实这也是我不知道，我就脱口而出。结果你竟然是吓到了，吓到这样好像倒退。我说我很难堪。”但是我告诉你，我是真的要改变，而且神感动我，所以我才鼓起勇气跟你这么说，请你接受我的不一样。他还说我不习惯，我害怕。后来我就开始练习，我就开始第一次、第二次，我就开始，比如说我们彼此在分享读经。我们在查经完了之后，我们上回家的路上就会分享读经的光，就是神光照我们的话，哇，神就光照我说，哇，他非常的智慧。以前我是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自己很聪明、很优秀，觉得他不如我。但是我就觉得天哪，我就很自然的说，我说天哪，你读了圣经的时候，你非常的智慧啊，我就觉得我真的不如你。他也是开车的时候说，你不要这样子，我很害怕呢。我就说
1: 不真实，
0: 对，他说你这样子很害怕，我习惯你骂我，你不骂我我会害怕。我还是第二次在鼓起勇说，我说请你要接受我，因为我也在练习，我是圣灵感动我，就是我要赞美你。我说我也是，因为我是习惯别人赞美我，
1: 是
0: 我不会赞美别人。我说我也在操练啊，这真是我真心话，请你接受。他说我是接受了，只是我是很害怕。
1: 他害怕的原因是什么？是怕后面再发生什么？
0: 对对，他怕我心智不成熟，哪一天又发火又骂他。所以他常常说伴君如伴虎，就是我。所以我就像我们透过大量读经，我们时常几乎天天分享，我们在灵命上，所以我就体会到说十字架嘛，哈，我们是仰望耶稣向上，但是一左一右，他在左我在右，他是粗胚我是细陶，他还是不一样我也不一样，但是因着有主，我们两个共同在十字架 的左右边的，我们共同仰望神，我们就慢慢靠近，虽然都不一样就慢慢靠近，因着有主我们看慢慢靠近，他仍然保有他原来的特质，我有我来的特质，但是我们两个因着主更像彼此。所以我们透过大量读经，我们分享神的话，我们两个的灵命跟生活就不一样。
1: 你后来问小孩，小孩有没有觉得妈妈变了？
0: 有，妈妈刚开始，孩子说妈妈，我们也很不习惯，跟爸爸反应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很好，就是他们至少感，所以我孩子受洗的时候就讲，感谢主拯救了我们全家，因为我妈妈信主拯救了我们全家。
1: 妈妈比较重要。
0: 对，因为而且妈妈就是武则天，所以我们因为大量的读经的时候，我们时常分享神的话，那我发现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原来要发火会，以前的我会生气会暴怒，哎，没有了，我觉得神潜移默化我的心性被改变了，
1: 是，
0: 所以这是最大最大的造成我们夫妻的关系的最大的改变。包括之前我觉得他没有把我摆在第一位，他把他的父母摆第一，对，我对他的不原谅，哎，我就觉得哇，这样不对，我又跟他道歉。所以这是我觉得读经对我来讲生命最大的改变，然后孩子也知道妈妈的改变是因为

0: 神，所以他们也在内心里面潜移默化，他们就去敬畏神，知道我妈那么难改变的人只有神。
1: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圣经就是生命真理道路。
0: 是的，
1: 果然是、啊、
0: 是，
1: 这个是大家不要读错方向，
0: 对、
1: 啊、
0: 不要老吃小菜甜点要吃正餐。
1: OK， 太好了。我想今天真的透过再次听到秋云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见证，让我们真的更清楚的知道，其实你说你的情绪可以在那个按钮切换啊，可以在客户面前为了立志摆中间，你是可以切换，所以人是可以改变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就看你愿不愿意。
0: 没错，
1: 而且那个改变也要找对信仰。
0: 对，找对信仰。
1: 如果找错信仰，
0: 是，
1: 对不对？
0: 要吃对东西。
1: 对，要吃对东西。
0: 对，
1: 所以今天秋云其实给听众朋友送来一份非常棒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认识主耶稣。
0: 阿门。
1: 啊、哦，
0: 是的，
1: 你看你都改变了，老公也改变了，
0: 全家都改变，
1: 对，全家都改变。女儿说对，是不是？
0: 是，
1: 所以你看这么美的礼物，听众朋友你要吗？我想秋云送给你。好，那秋云一直刚刚在讲他先生的名字汉杰，所以听众朋友在前面的那个来宾就是汉杰啊。所以他们两个夫妻真的愿意把生命当中他们曾经的这种难堪苦难，吃的不该吃的苦，今天把这个礼物送到你面前，希望我们也能够来接受这样一份礼物，认识主耶稣。你就在你家的附近找一个适合你的教会，我相信上帝自然会把这个好礼物告诉你，你要怎么样活出你美好的人生跟生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讨论到关于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的调整，希望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陆续的邀请辅具使用者或相关专业人员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使用经验、关于辅具的最新资讯或是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曾经跟您介绍过很多相关的辅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要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资深的辅具使用者。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可能设计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他同时也是主妇联盟北南分社辅具委员会的副主委许君能总监。许大哥你好。
1: 哎，你好，倩倩好。哎呀，有点小紧张啊。是是是是。
0: 今天非常荣幸许大哥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好，谢谢。
0: 我当初也是在透过主妇联盟所举办的活动来认识许大哥。
1: 是。
0: 那我自己是主妇联盟的那个资深用户、会员，资深会员。
1: 是是是是是。
0: 对，然后刚好在今年辅具委员会有举办友善乐龄居住空间系列的课程。
1: 是是是。
0: 那许大哥是整个筹备的负责人。
1: 啊，对。
0: 是。
1: 对，
0: 所以那透过这个机会知道说许大哥他在这一块深耕很久。然后也自己很有经验。我们先请许大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1: 哦，是是是。好，那个我是1961年。好，所以今年堂堂迈入60岁了。那当然就是 我自己是小儿麻痹。好，小儿麻痹患者。那如果我在1岁的时候，我是听我妈说一开始学习走路的时候，就得到这个病。那时候我后来从文献上看，那个时候的死亡率还蛮高的，比现在的新冠病毒的死亡率都更高。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8岁以前，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地上爬。那么后来因为要国小要念书了，这等等，那才开始，我父亲，我那时候住在香山，然后要念国小的时候，父亲就到头份那种藤椅工厂。他就帮我折了2只拐杖让我使用，开始可以上学这件事情。大概从小辅具对我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所有的行动都要靠，如果你要 有长距离的走动，你可能就需要拐杖之类的。那到现在的岁数就轮椅就很重要了，所以轮椅也很重要。那接着慢慢的随着那个渐渐的老化，医生也提醒说，就是说我们身障者，假设今天你60岁了，你其实要加10岁、所以生理年龄现在可能已经来到70岁。那电动轮椅可能也会是很必要的一个选项。比如说你到比较大范围面积走动的时候，你可能减少你跌倒的风险，那跌倒就可能你有骨折的风险等等。所以在辅具的使用上，个人就有一点小小的经验可以分享。对，大概是这样。
0: 所以许大哥从小到大你使用过的辅具种类非常非常的多。
1: 对，
0: 大大小小的，
1: 是
0: 生活类的啦，移行类的啦，各种种类。
1: 对，
0: 每一种辅具在使用的时候的使用的方式细节或者是

0: 也会遇到的问题，
1: 对，
0: 你大概也都有去面对过。
1: 那是，其实就身障者来讲，像以我自己来讲，我们可能要面对的是你的移动方式啦，或是你的你在使用辅具这件事情，其实就要很想办法去觉得怎么样你比较好。可是因为你以前小的时候资源其实非常少，能够提供的

0: 就是或者一个橄榄籽、哦、你可能也踩到拐杖打就打滑了、
1: 嗯、
0: 嘿，那像现在我们现在的新房子那个一般就是那种抛光石英砖，那个我就会特别特别小心、
1: 啊、因为也很
0: 那个也很滑，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在就是每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嗯、你对那个环境大概眼睛要很快的扫描一下哪一些对你是有危险的、哦、那你自己要避开，那这很多其实是靠长期跌倒的经验累积的、
1: 哎、三折工程良医
0: 是
1: 跌倒知道说那个侦测雷达要去
0: 对对对
1: 找到提防然后预备、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
0: 所以现在的状态下雨天是会尽量避免外出，
1: 是，
0: 因为那个风险就相对就太高了，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很容易不小心跌倒骨折的话，那就麻烦大了，是，
1: 对，尤其是骨折之后、嗯、在休息的这段时间肌肉又容易萎缩，
0: 是是是，
1: 又会造成日后要自己要行动的时候很大的不方便，
0: 对对对对，这是身障者他必须面对他身体的变化的时候要比一般人更小心，
1: 是，
0: 所以我长期以来当然就是因为这样使用或者是说理解力会比一般人快一点、
1: 嗯、
0: 那是没办法，因为你必须要具备那样的敏感度才能够活到现在开玩笑是是是是、嗯、
1: 所以您因为罹患小儿麻痹，所以您的是有一只脚比较弱，那另外一只脚稍微好一点，所以是靠拐杖两只来支撑、
0: 哦、是是，我的状态是说我的右脚基本上是几乎是剩下一点点力气，几乎等于零啊，几乎趋近于零、
1: 嗯、
0: 那我的左脚是下半肢还有肌肉、欸、没有太萎缩，上半肢是萎缩的，所以我通常在坐着要站起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让我的左脚完全是直的的时候、
1: 哦、
0: 我才能够手我才会放开，
1: 是，
0: 那其实已经算是很幸运的，这样的情况下假设要穿支架的话，右脚是可以穿一个支架，穿支架的意思是说它多了一个拐杖的意思，那么我在两手支撑身体的时候，另外一只脚它也可以当拐杖这样撑着，是会减少那个手的负荷、
1: 嗯、
0: 可是如果是拿拐杖再穿支架以以前的重量加起来随便就五公斤了、
1: 嗯、哇，
0: 所以其实又让身体的负荷更大，所以常常会在这里有一个
1: 需要权衡，
0: 对，就来来回回去想说哎，今天这一趟出去需要穿支架吗、
1: 嗯、
0: 或这一趟出去可以不用穿支架，那或者是各种考虑都会把它想一想才出门，
1: 所以每一趟都需要先提前预想好，把所有的配备需要去取舍，
0: 对对，
1: 活动度跟稳定度，
0: 对，比如要爬楼梯，对我来讲我穿支架我就不大会爬楼梯
1: 啊，对，
0: 所以我如果说今天出门可能有爬楼梯的机会的时候，我就不穿支架，
1: 是，
0: 我会相对好一点，
1: 嗯，
0: 我的行动啦，就是以我自己的状态来讲，像我国小我就必须走一公里去上学，国中每天
1: 来回这样子，
0: 没有一趟就一公里，两趟就两公里，这样来回就两公里、
1: 嗯、
0: 国中要走一趟两公里，来回四
1: 公里、
0: 嗯、对，所以每一次走路还有万一下雨、
1: 嗯、
0: 你要怎么应变、哦、等等，那高中念书来回要花五小时，嘿，
1: 来回五小时，
0: 对，从起床出门这样子他要花一次要两个半小时才到得了学校再回来，
1: 有不同的交通工具接驳，
0: 对，比如说先走路到车站，车站再搭一个公车到，我从关西搭车到中立，中立再坐客运再到学校，然后再走一段路到校市区，这样大概
1: 千山万水，
0: 是是，对所以你就要在每一个状态下做反应，
1: 是，
0: 对，像坐公车的话也是一个很折腾的事，
1: 光上下它那个段差其实非常的
0: 大，非常
1: 大，
0: 以前的都非常大，然后那个我都希望我提早到，然后我可以排到很前面、
1: 嗯、
0: 保障我上车我可以很从容，然后我会有位置，
1: 是，
0: 那我会尽量坐到后面去，
1: 是，
0: 那下车的时候我就尽量让一般人先走，我不就不会想说会耽误到别人、
1: 嗯、
0: 因为我们行动比较缓慢，
1: 会有压力，
0: 对，然后可能就留一两个人在后面帮我压尾这样、
1: 哦、
0: 那我可能下车的时候车子就不会马上开影响到安全，像这些考量都是我自己必须去斟酌的，那万一你走走哎，刚好排到你，你觉得发现已经没位置、我就会很自然的靠边
1: 等
0: 下
1: 一
0: 班车，你随时在所有行动我自己都会去想一下一个最佳状态，或者是说不干扰人，不要因为自己的不方便影响到别人，这样子的状态
1: 又要兼顾自己的安全性，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以前他可能你下车车就开了，万一你那一脚还没跨下去开，我其实相对是

0: 危险的，嘿，对，大概会这样去考量自己这样。嗯，
1: 是，尤其是以前的公车又是来去匆匆的那个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以前的上下车比较不会像现在预留这么多的时间，或者还有一些立体盘公车，
0: 嗯，
1: 对，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
0: 对，所以
1: 真的不容易，
0: 嗯，所以其实现在好很多，
1: 是，
0: 但是我在台湾坐公车的经验跟在英国坐公车经验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他们，有一年去英国，2003年去英国，他们坐公车，其实我那时候朋友帮我去红十字会借了一台轮椅，他看到你在等，他是完完全全的让你上去，然后整个车的人都是很自在的，
1: 是，
0: 你突然觉得好像没什么压力在那里，很自然，
1: 哦，
0: 然后你坐到位置上，他还会坐在位置上从照后镜看你，
1: 哦，
0: 是不是已经锁好了你的位置，然后轮椅，
1: 嗯，
0: 他看你完全固定了，然后他才开车，
1: 是，
0: 那我觉得哎，他挺感动的，就是在那个，嗯，那个对比之下，就觉得自己在台湾以前然后在坐着的时候是其实是很紧张的，
1: 哦，对，
0: 非常非常紧张。那有时候我的经验里面也曾经有一些不愉快，哦，那也有一些愉快的，比如说你可能上车去了，司机跟你讲说他要看证件，
1: 嗯
0: 嗯，他觉得你买半票，他要看你证件，那身障者本来就买半票，可是他看到我拄着拐杖这样上去，他还要看我证件确认我是身障者，我觉得是某种程度来讲，实在是，那如果我没带证件，我怎么办呢，
1: 是
0: 吧？我觉得这个那个时候也给我其实是还好啦，我觉得说你有必要这样跟我对应吗？嘿，有时候那种不友善你是很明显可以感受到的，又或者让座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很尴尬，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你先上来你有个位置坐是理所当然，
1: 是，
0: 所以我上车我到底要站哪里，我也很挣扎，
1: 又怕给别人压力，
0: 是，
1: 但是自己又觉得有需要，
0: 是是 是对对对，我常常
1: 不好意思的心，
0: 对，你看我每一次坐车我都要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去应变，对，那
1: 不过大部分的民众 会让座嘛，
0: 绝大部分会，但是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十几岁年轻，哦，又觉得说这样子是，不对的，没有，那时候会很觉得说我不需要这样的同情啊，
1: 哦，
0: 你那时候到底是人家的好意呢，还是你把它理解成人家同情你，你那个也是一个心理上的挣扎，
1: 的
0: 其实面对，身体障碍这件事情，它除了你必须面对生活周遭行动上或生理上你的不便以外，其实心理的那个状态其实是那个压力更大，
1: 真的，
0: 就是那个互动啊，人跟人之间等等，嘿，那部分后来也有一些慢慢的理解啦，就是说我对于让位给我坐的，我会很大声跟他说谢谢，
1: 哦，
0: 然后我就坐下来，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我是觉得他做一个好的示范，那我觉得我也给他一个好的回应，让在车上的人也看到说，哎，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1: 真的，
0: 我就是慢慢去调整这样的心态，
1: 想象那个情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互动，
0: 对对对，
1: 他做了一件他觉得，他可以帮助你的事情，你给他一个很直接而且非常明确的肯定的时候，也
0: 是
1: 对公众的一种宣告，说哎，这个是一件我们很肯定的事情，
0: 是是是，
1: 那这个也会带出一个好的循环，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啊，这个过程点点滴滴都是很细的部分，如果没有自己经历是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对，那像您刚刚说在整个生活当中，出入啊交通啊上面会遇到的这些状况，那还有没有什么在生活上面你觉得比较常让你觉得不方便的地方呢？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自己要去理解说，认识自己身体是一件事情，适应自己的那个心理状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先接受自己目前这样的状态，然后你想办法，在环境里面找到一个舒适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实是一直在注意再注意的事情，那这来来回回会有很多很多的拉扯，哦，那所以说比如说哎，出来工作以后，看到哎，原来你的摩托车，再加两个辅助轮，你就可以，移动，那这个就变得是很重要，你就想办法要赚一点钱来，因为你老是搭公车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受限的，因为你可

0: 人还要走路，还要再搭公车，还要跟人家这样来来回。如果有一辆摩托车在台北市移动，那我觉得它是一个方便的，你就会想到独立，你的独立性就又自由度等等，你就会又会再增加一些，那你就会想办法去挣一点钱，买一台摩托车来骑。那慢慢的再来，你开车这件事情，它也有辅具，它有一段时间它就是很古，就是它要把它立法，让它可以过，我们可以开车，然后它就有一般的改装厂，它有那种油门。然后再加油，这只要自排的，然后你用左手来控制，那右手握方向盘，那你就要去练习这样。那这样的那个移动范围又再扩大了，
1: 是
0: 也就是说你随着你的生活需求，那你必须透过一些辅具的帮忙，那我觉得这些部分要多去观察。那当然最重要，其实每天在家里的话，比如说你如厕这件事，你要上厕所或是你要坐到马桶上，那么你要起身要起来，那个其实是对我来讲是辛苦的，
1: 对，
0: 因为你就只能靠左脚的一点力气，然后要有一点扶，有地方扶，
1: 而且一天还好几次，
0: 对对对。那洗澡的时候你进浴缸这样等等，它其实每天都挺折腾的，
1: 是，
0: 那你就要想方设法。那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刚好去那个日本可以去参访，然后我听到他有一个扶持展，看看可不可以让我报名。那我也跟他说明我是拿拐杖，我可以自己行动自由，他说你只要有一个陪伴者，那么我们会允许你报名。然后我就找我大哥跟我一起去，然后到那边去就眼界大开，就发现原来有那么多更有趣的辅具在居家生活里面。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就更去了解各方面的各方面，然后再看看自己的需求的部分有哪一些可以加进来，所以慢慢才把生活变得相对容易了。
1: 真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许大哥，其实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热心，很开朗。
0: 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是你接受自己的样态以后，你其实会慢慢学习，就是说，那个对我来讲，生命他就在那一岁的时候，他就已经限制了你的行动力，限制这件事情，你如何慢慢打开一点自由度？对我来讲，是我会不停的想这件事情，所以我碰到问题第一个慢慢学习的反应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思考上常常会是就慢慢就变成是这样的想象，因为你抱怨也没有用啊，
1: 就是去面对，
0: 对，就直接面对它，然后看到这个问题它大概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那如果真的没有或者想不出来就先放下，然后再慢慢试着再突然间你可能就看到某个突然就触动你某个想法。比如说我在学游泳的时候，你说那算不算辅具的有趣？我自己在游泳的时候，因为我的右脚是没力，所以我在游泳的时候，其实我右脚是在那边随便这样乱飘的，这样晃晃来晃去，随着水流晃来晃去。那这样子，当然你在游泳的时候，你的前进速度啦，或是你的平衡都会稍微弱一点。那我有一天去一个朋友，他们介绍去一个运动用品店，那我就晃晃晃，就看到一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圆圈圈，就是套你受伤的时候套起来，然后绑起来，固定你的那个位置。我觉得这个很好哦，我马上就想到我游泳的时候，其实我的脚很小，因为它萎缩了嘛，它就套进去，然后我就把两个脚缠起来，然后里面扣带就扣起来，
1: 像美人鱼这样子。
0: 对，其实是海牛啦。对，然后我就把两个脚绑起来这样子，于是我就想象我是一个独木舟，然后两只手在滑自由式的时候是两个脚这样滑，就游得很顺，而且速度就变快了，
1: 那个方向
0: 都很直，所以那你整个身体的
1: 平衡
0: 还有你可以拉把身体拉的脊椎受拉长，那这个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我是一台老车，那我每天早上去游泳的时候就是去热车，然后把他身体的机能稍微转动一下，那个时候就变得很舒服。所以其实是你必须在生活周遭看到什么东西，然后或者你有 突然想，哎，这可以改变什么？但是它其实不是这样用的，
1: 真的。
0: 对对，
1: 其实很多的辅具是因着需求而去做调整、改变、设计出来的，并不是人去符合这个辅具，而
0: 是
1: 辅具要来配合人的需求。
0: 对，
1: 所以在您的身上真的发挥了淋漓尽致，
0: 就是会比较特别注意这些细节。
1: 是，
0: 对对，
1: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分享。
0: 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可能设计有限公司的许君能总监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身为小儿麻痹患者，但是他在生活当中，然后他在辅具使用的经验，还有怎么样克服常常生活当中面对到的困难。那刚才许大哥跟我们分享到游泳的部分，那许大哥你说在游泳的时候你自己在市面上找到一个本来不是当做游泳用途的器材，
1: 是
0: 可是把它应用在你的身上，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力的辅具。
1: 对对对对，因为我是在29岁，现在快30岁的时候，刚好去听一个演讲，那台大医生讲说，有所谓的小儿麻痹后期症候群，我一听就晕了，你知道，我想说小儿麻痹就。一定马上加颤嘛，怎么会还有个后期症候群？但是他就有提到说，其实这个是很难避免，所以说脊椎侧弯啦，或者是说你的萎缩哪个部分会渐渐萎缩啦。那比如说你有使用过度的问题，比如我是拿拐杖走路，那我的手会有使用过度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其实我的右手拇指这边其实也有肌肉萎缩的状态，所以我的拇指有确实是他讲的这个状态。但是他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他说。

0: 说，那你就要用游泳。游泳大概对小儿麻痹患者来讲，它其实最好的一个复健。那我就大概在30岁的时候，在 YMCA 好、哦、一个免费的训练营里面，他就找了福大的那个学生来教我们游泳。嗯、那我就开始去学游泳。好、
1: 哦哦，
0: 然后在游泳的话，我大概学会1000公尺游完要45分钟。
1: 嗯，
0: 好、哦、蛙式啊，后来慢慢学自由式。那都速度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下半身是没力的嘛，哈，然后相对它的那个，而且它是不平衡的，所以其实游起来是我是游得很自在，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挡到人家，然后就是人家要常给我们超车这样。那当然手的臂力当然也是比一般人会好一点，因为常常在使用的关系，嘿。那当我找到那个东西可以把我那个两只脚固定起来以后，我其实在游泳的时候有一个好的赋能的状态，我可以用我的少少的腰的力气去做甩的动作，这样让脚可以有一点用我的左脚去带动我的右脚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去甩一下甩一下，不像一般人游自由式两脚是这样一直打这样子、但是我已经很满意了，因为这样整个身体是直的，然后我两手滑的时候，其实在这样练习过程当中，哎，突然间发现我可以悠悠的超车了，你知道吗？那有时候有人他在我旁边，尤其是男生啊，他一看，哎，怎么有一个人把两脚绑起来从我旁边过？他怎么可以？然后他就很用力不给我过，然后我就反正就啊，就蛮有趣的，对。然后我就大概从最外面的水道慢慢游到快速水道去了。哎，后来发现这可以游到一定的速度，我大概最好的时候应该可以在20来分钟就把1000公尺游完。那个是一个觉得突然会觉得自己的，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自由度这件事情、在自由度被打开的那一刹那，你会特别觉得啊很舒服舒服，对、其实没有什么突破不突破的事情，而是你又更自由一点、因为我们就是一直被限制嘛，齁、比如说他会以前可能比如说大家我们小时候叫做远足，现在叫校外教学、我们就会被放在家里，齁、因为你可能跟不上人、然后你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速度、所以你必须留在家里，你不能去等等，你其实有很多限制的。那当你的限制被打开一点点一点点的时候，其实自己觉得哦又可以做到一件这件事情啊，这以前没碰到、然后我就觉得很快乐这样子。我也曾经，我是一个很敢尝试的，我有一次去泰国玩的时候，朋友就跟我讲，那个吼拖衣伞是绝对不会让你玩的，因为你就没办法站啊，
1: 是，
0: 但是我就是要去问问看这样子、然后就问他说，哎，我可以玩吗？
1: 哇，
0: 他说可以，他说可以。那其实我就站在那边撑着拐杖，他们把我扣一扣，就把我拐杖拿走，唰就拉上去了。我就想说，哇，我也飞上天了，那时候很高兴。可是飞在上面，真的已经那是已经高兴到不行了，觉得自己也可以这样在天上这样飞、飞翔这样。当要下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对哦，我要怎么下去、
1: 怎么着地？
0: 对对对，我想说啊，这正在担心的时候，我就看到下面3、4个人已经伸着手在接我这样。所以我觉得不用让自己想太多，有时候你可以，我觉得身障者有时候也会不小心就因为自己的身体的状态、自己也给自己限制了，
1: 真的
0: 是不是可以试着大方一点讲出来，就像一开始我对别人让座，我觉得我不接受你的同情、但是我们反回来想他愿意表述他的善意，你为什么不鼓励他的善意呢？那我觉得这个你那个转念之间是会让自己也会有一些突破啦，
1: 是
0: 就是不管是身体行动力的突破，或者心理上的那种有时候那种尴尬，或者是说那种甚至某种程度来讲，你要你的自尊，某种程度来讲也可能是极度的自卑、那你要怎么把那些拿掉，
1: 是
0: 那也是需要一点时间来让自己，一定要自己去走出去，愿意去跨出那一步。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社会上很多人他当然没有办法有所谓的同理心这件事情，那同理心太难了，他怎么知道你什么左脚 左脚一点力气，右脚没力气，然后两只关，他怎么可能有这种同理呢？当然没有，
1: 他不明白，
0: 他真不明白，所以他不是说他不愿意跟你这样，或很多时候他根本不是故意，而是他根本不明白。

0: 了。
1: 对，
0: 假如你可以把你的需求讲出来，好、
1: 嗯
0: 哦，然后或者是你只要需要哪一些小小的帮忙，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大胆的说出来。我觉得对生长者来讲，你如果问我，我会鼓励生长者不用太 care 每一个人可能看你的眼光，你可能都会闪躲、
1: 嗯、
0: 他是不是又怎么样了？这个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好、哦，先接受自己的样态，然后不必觉得。我觉得友善的人还是很多，他只是不知道如何跟你相处，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帮你。那假如你开口讲，其实是好的。
1: 所以有时候彼此认识，反而是增进友善环境很重要的一步，
0: 是的，
1: 一个开始，因为他才知道你有哪些限制，
0: 对，
1: 他也才知道你有哪些需要，才知道怎么样来提供协助。
0: 对对对，好，你看，假设你今天到一个朋友家。那你愿意告诉他说这个地方假如是换成这样这样，他可能有一点点对谁谁谁又可以有更多人可以来你家、
1: 嗯、
0: 或是做我有时候去店家吃饭，那可能看到一个入门口一个小小的拨卡，我跟他讲说你这只要做一个小小斜坡、
1: 嗯、
0: 或者坐轮椅的朋友也可以来你家吃饭、
1: 啊、
0: 我也会做这样的提醒、嗯、我觉得彼此可以多一点点交流，那就会多一点点认识，
1: 真的、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嗯、是是
1: 是
0: 是。
1: 那像在整个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您曾经有接受过一些医疗相关的一些服务跟介入？
0: 对，我大概小时候因为以前那个医疗资源也比较贫乏嘛，像什么吃香灰啦齁，喝什么中药齁、
1: 哦、
0: 或是哪里做法有效，我大概都经历过，因为妈妈一定背着你就去试了嘛齁。但比较正面是我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刚好我父亲是警察，所以我们从小是跟着他不停的在搬家、
1: 嗯
0: 哦、那刚好他就认识一个教会的牧师，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欸、其实在振兴复健医学中心、
1: 啊、
0: 那你的小孩，他有跟他讲我有一个小孩小儿麻痹，然后他说、欸、可以去让你治疗、欸、他就因为有得到这个讯息之后他就去联络，然后那个是小学，对，
1: 就是小儿麻痹治疗的重症，
0: 是是是，那个时候叫做振兴复健医学中心嘛，就是振兴医院的前身。我小学五年级下学期过去接受治疗。其实我父亲是跟我讲说带我去台北啦、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去台北干嘛。然后最后他要走的时候、我就去到那里，他说看一看，看完医生以后他就跟我说再见，爸爸要回去了。我说哈哈、啊、再见。
1: 所以你留在那里。
0: 我就留在那边住了两个月。
1: 是。
0: 然后那个是对我来讲也是有趣的，因为我八岁以前是讲台语。然后我小二的时候就搬到，我妈妈是客家人，我又搬到客家庄，我又讲客语。那小五的时候回到那个振兴那个环境的时候，大家都讲台语，
1: 三声道，
0: 对，我又把台语给练回来了，这样子，就是又大家都在讲台语，我又把一些台语的记忆给回来、
1: 嗯。
0: 那个部分是让我最最舒服的是啊，我不用在，因为整个环境相对是友善的，因为基本上它是有班级的，一年从小到。那时候到国中都有、
1: 嗯、
0: 各个他都有班级的一样在那边念书，住在那边，然后接受治疗，所有人都是小麻痹、
1: 嗯、
0: 哇，都是肢体障碍者，我觉得没有差别你知道吗，
1: 我没有不一样，
0: 你在自己原来的成长环境里面可能一个镇上就有可能两三个、
1: 嗯、
0: 所以你是少数，
1: 是，
0: 然后你是跟人家不一样的，然后你的走路方式，你的行动力各方面完全跟人家不一样，你其实是常常是低着头的、
1: 嗯、
0: 那在那边就觉得是很自在，
1: 是
0: 非常非常自在，然后各种不同状态，对对对，同伴大家都一样你知道吗，突然觉得说哇，但也让自己大开眼界，就是说哇，原来有这么多人是被这个疾病好、给受到伤害，然后大家也是这样努力的在生活着、
1: 嗯，
0: 所以那个地方看全省，那时候是全台湾各地方
1: 都
0: 集中在那边，
1: 然后一起、做治疗水疗啊，
0: 对，一起念书，对，
1: 是，
0: 那非常好玩，嘿，
1: 所以等于说、不同的障碍程度，
0: 对、
1: 然后不同的年龄层，
0: 是，
1: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在不同阶段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是说哎，跟我一样诊断的，可是有些人可能他的比较轻度，他可以有什么样的表现方式，有些人可能更重度，
0: 对，
1: 那可能又有不同的生活的形态，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有看到他一定只能坐轮椅，因为他两脚完全瘫痪了，那也会看到哎，他即便两脚瘫痪，他把两个脚盘起来、
1: 嗯、
0: 他像螃蟹一样走好快哦我们大家全部都在学他，然后就是追不上

0: 让他就是会把自己两脚盘起来，我也试过，那你就会觉得大家其实很自在的互相在学不同的走路方式，
1: 每个人找到对自己有优势的那个方式，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有时候你看到这个方式也许我也可以尝试，
0: 对对对那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治疗到某个阶段他会希望你穿支架矫正嘛，希望你矫正，然后那穿支架就会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好玩，就我们可能在那边排队要准备睡觉，大家排队就挤来挤去挤来挤，小朋友就爱玩嘛，挤来挤去，那你知道穿的支架其实它是很硬的，然后结果只要有人碰到它，那平衡感就不见了，然后它就会往后倒，然后你就会看到像骨牌这样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排全倒这样子这也是我们那个在振兴的生活日常，对对对对对，是，
1: 所以那是一段很难忘的回忆。可是在那里，其实让你的心理，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奠定的一个时间点，对不对？
0: 是是是，就是说
1: 接纳自己，
0: 对，对对对，就是在不再会觉得自己，当然你很难避免说你一定会有一些怨恨，你在从小成长的时候，因为你其实受到太多所谓的霸凌了，我们现在的说法，但我们那时候就是朋友，小朋友其实也好玩，比如说我可能走路走在路上，你就听到后面啪啪啪的快速的跑步声，我就会想说我就靠边一点，其实他就把我一撞，把我撞倒，然后他就跑了，笑笑我这样，那我想说我招谁惹谁啊，我这边走路你还把我撞倒，然后我要自己再爬起来，其实你在那样子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容易，我觉得身上者在这部分很容易最后就很自卑了。
1: 是，
0: 嘿，那你要从自卑慢慢走出来，其实也是一段蛮漫长的路。
1: 是，
0: 好，就是说你要建立自信这件事情。那么在振兴这个地方会让自己觉得舒坦一点，因为说你在那，我不知道我会在那边待多久，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哇，那是美丽的天堂，你在那里你在那时间点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从来不用那么有压力的活着，
1: 很自在的地方，
0: 很自在，所以对自己的认识也，那你又看到有比你更辛苦的朋友也这样子，所以你就会相对，我觉得在面对自己的那一个部分相对会变得比较好一点，对于 我自己啦，是，
1: 所以我知道许大哥你后来在工作上面你也开始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给其他的同样是生长者的朋友，
0: 对对，
1: 许大哥自己有成立一个设计公司，
0: 是是是，
1: 那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在这个部分做了哪些帮助这些朋友的，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吗？
0: 哦，是是，我是这样子，我早期上台北工作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做影印嘛，然后影印的工作后来就学印刷，印刷慢慢以后觉得应该在整个这个平面设计这件事，平面这个部分的设计它从头到尾的那个流程要完整，所以我们就开始学平面印刷。那在一次因缘际会，朋友介绍我去居家职训，就是在家里就可以去职训，不用说到职训所去上课啊，那学一些排版软体，比如说是 Illustrator 啊 Photoshop 啊，就是一些影像处理的一些基本软体的操作。那在那当中当然又看到更多的，因为所谓的居家职训它是要希望它是走不出来的，它没办法，相对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到职训所去上课的，所以可能是重度或极重度的身障者再来上课。那我们会有一次的聚会，我就看到有更多的身障者更不方便的朋友，他其实是在家里就是每天可能看着天花板或看电视这样在过日子，那他这个居家职训完了以后我突然就有一个转念，觉得说他们都，我们如果把这个都学会了，平面印刷这件事情他学会了这个基本的操作技能，那么我因为对后段的印刷流程其实是相对熟悉的，我们在接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往前端，从设计端一直到把作品完成，比如可能是一个海报设计或者一本书的编排等等，那么我就觉得我们这些朋友可以一起来合作，所以我其实就很自然，你会觉得说那我从来不会觉得说我给他什么帮助，我倒没有这样想，我倒会觉得说我们怎么样合作我们可以一起来生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设计好像可以有一个可能，生活可能会有一个改变，大概是这样去想，然后就开始就先到 每一个同学家去

0: 他们聊聊看他的工作或者他的意愿，他学完这个有没有兴趣，然后他可以做到哪个部分。那每个人程度不一，可能他擅长玩稿，他对那个每一个功能他非常的快速可以完成。那有的可能他的设计能量比较足，那我们的合作伙伴里面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也有脊椎损伤、哦、那可能是颈椎或者是尾椎都有不同程度，那也有那种 肌肉萎缩很不等的各种不同状态。那我觉得如果我在接案的时候设计端交给他们处理、嗯、然后我们去跟客户沟通，或许是一个工作模式，
1: 是
0: 那就因缘际会就刚好有一个进了一个新的员工，他很喜欢做这种工作，就由他来做窗口，那、
1: 啊、
0: 我们就这样做一个平面设计的开始。对对，
1: 所以您是用一个负责人的身份，然后把这些身障者邀请进来您的工作环境当中，跟他们一起共事，真的不容易。因为我觉得在跟许大哥每次在聊这个部分，许大哥都是用一个同事的身份、伙伴的身份来看这件事情、
0: 嗯、
1: 那其实但是真的不容易，因为他其实很为这些员工着想、
0: 还好我一直都没有把他们当员工看，真的、
1: 哦、真的
0: 我是觉得我们就是一个伙伴关系。好、哦、我们在完成每一个客户委托的案子的时候，我们是协力合作把它完成。那我尽量把所前端的设计的部分的、
1: 嗯、
0: 我在写设计费的时候，我觉得大概七成我是给他们、
1: 嗯、
0: 然后我自己是有三成的部分是我们在整个跟客户沟通的基本的营运的那个成本这样子、
1: 嗯、
0: 那所以说我是希望他们可以多拿一点。然后我后端我因为印，如果说他后端客户还要再去印刷啦什么，我还是会有我的利润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到说，比如说他的手功能状况没有很好，我们会把那个文字打好，那图稍微做一点点的整理，然后再就透过网络寄给他，然后他只要做图文整合就好。那大概是会用看不同的状态，我们会做不同的调整。
1: 是，
0: 嗯嗯，
1: 所以就是大家一起好的一个概念。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跟一个想法。
0: 哦、
1: 是、
0: 哦、还好啦，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也还蛮习惯的。还蛮习惯的，我觉得就是说他可能某个地方是受限制的，可是他有部分是完全可以很打开的，那我只是把那个地方连接起来。那我也有需求，我也是，我们公司也是要请设计师啊，
1: 是，
0: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那设计师反正他还有很多设计公司可以去找工作嘛，那身障者他其实相对他没有办法，而且有的他可能每天只能工作四小时，
1: 嗯嗯嗯，
0: 又或者他做了两个小时以后他要起来让身体舒缓，不然他会长褥疮之类的。那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熟悉的事情，所以我对这些的认识相对朋友圈里面这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事情，所以我其实接受这件事情就觉得很自然，所以我也没有觉得做这件事有什么太大的特别这样子。
1: 不过真的是为这些身障朋友开启了一个生活当中、他们工作当中、生命当中很重要一个窗口，
0: 是
1: 开启了很多新的可能性。
0: 对
1: 真的是非常的宝贵、
0: 嗯、
1: 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0: 好，
1: 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请许大哥来跟我们分享。
0: 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香知香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可能设计有限公司的许君能总监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身为小儿麻痹患者，在整个成长过程、求学、工作、一路上他的经历。那我知道说许大哥你在主妇联盟你有很多的参与哈，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我知道是在扶植委员会当中有担任副主委，
1: 是
0: 那参与的部分可以跟我们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哦，是好，是这样子，因为在主妇联盟今年的时候他成立了扶植委员会，那么他是希望大家在共老这件事情上，我们在健老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照护的一个网络哈？那之前主妇联盟比较让大家了解到的是共同购买这件事情，那社员也慢慢在健老的过程当中，希望有一个一群伙伴大家一起来互相照护这件事情。那我个人的部分是比较熟悉，是因为我对于居家空间呢，或者我对环境的理解呢。那个怎么样做无障碍或者通用设计会让你的生活会比较自在一点，所以我们其实今年就是往两个部分去想说，如果我们将来老的时候我不是去进机构住安养院，那么我们如何在家安老，好，于是我们可能就需要在居家空间做一些调整。那 我这部分是因为我自己的需求以及我让员工来上班，所以我有一定程度的去调整我的居家空间，那他们就是不是说我可以分享这些经验，然后让我来负责这个部分。那我们还有一个部分是负责就是说在宅医疗，可能这样子透过医疗的部分以及你在家照护的部分，它可以不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照护网，慢慢大家来学习。今年是第一年，那我是负责所谓的无障碍空间在居家的部

0: 份，就是希望他能够乐龄安居。那我就跟我们的北南的伙伴一起就写了一个计划，然后就是说后来总社认为说我们应该把它推广，然后让更多的社员知道说我们在建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里是怎么样的配置，或是我们怎么样避免不必要的危险，我们至少不要在如果跌倒变成日常的时候它是不容易再有二次伤害这件事情。所以就做了一系列的请老师来演讲，然后我们做分享，大概是北中南各有九场的那个活动。
1: 哇，所以就是从本来只是分社这边的活动开始变成是全台湾的一个活动，而且办得非常非常成功。
0: 还好还好。
1: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有机会再邀请徐大哥来跟我们分享在这个课程的一些心得跟总结。
0: 好。
1: 那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徐大哥你在求学啦、工作啦、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跟你面对客服到现在你可以独当一面，不管是在你的公司或是在一些相关的社会企业当中，你都有担任很重要的角色。那我相信这个过程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节目最后是不是也请徐大哥可以跟我们同样有这样限制的一些朋友，或者是说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给他们一些鼓励跟你的经验分享。
0: 我想应该这样讲了哈，可以这样一路走来，当然这中间你会有很多的转折，这个是很难避免。那我自己面对我自己，常常是会去想说，如果我们在很困难、很困难、很过不去的时候哈，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其实告诉你要停下来一下，然后你好好想一想，好，然后你可以盘点一下你自己。那为什么现在走到这样的困境，那你
1: 归零，
0: 对，我就会常常归零。那在归零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自己的不足，那么你也再想想你自己真的最想做什么，或者是你的长项是什么。那在这过程里面你不足的部分就再去进修，或是再去想办法让自己再充实。那我觉得每一次可以过关或是很幸运的哈，可以活到这样的岁数哈，或是说跟大家一起互动，或是把孩子养大等等，我觉得困难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一定随时都来的，是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它。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吧，那我们就正面迎击嘛。那你就是说啊，那该怎么样会好一点，
1: 是
0: 那真的想不到方法，那就找人聊啊。
1: 是，
0: 我觉得不要自己闷着在那边想。然后像我们身上者，对我来讲我们难免啊，我也必须过，我有那样的过程，但是我很少时间去想这些事情。真的就是说你去想说，哎呀就是因为我脚不方便了，哎呀就是因为我怎样怎样，你如果把很多事情归咎在你的限制上面，其实是你自己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应该去想说这样的限制以外你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觉得你如果尽量去想这件事情会不会解开一点事情，
1: 是
0: 甚至在不经意当中突然就想到某件事情，可能就把你打开了。我觉得不敢讲天无绝人之路，但是很认真的面对自己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大概是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我其实也要在面对下一个挑战啊。那我们怎么样平平安安的下庄，或是我们怎么样平平顺顺的生活下去，其实我觉得这都要需要一点勇气去面对。那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日常很日常的事情，我们会不会自然一点的来，不要有太多的抱怨，然后多一点的想象说，或是多一点点的正向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怎么解决，当我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你自己可以
1: 主动的
0: 去讲。真的如果说我今天爬上那个阶梯爬不上，我说刚好旁边有人过，哎，你可不可以帮我扶一下，
1: 是
0: 我就主动一点，你就上去了，不是吗？
1: 是，
0: 那然后你还是你要退两步说那我就不上去了，是不是我们可以
1: 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0: 大概是我想我可以分享的，就是说我大概面对问题的时候比较少时间去哀伤啦，自怨自艾的，我比较想说，哎，这个问题大概怎么做会有转机，我常常比较是这样，否则那个你不小心就会又会退到自己，哎，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我就是这个地方不如人，那你老想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你就很难往前走。

0: 走，
1: 把自己就束缚住了、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个限制对你是好是坏、
1: 嗯、
0: 你真的要认真想、
1: 嗯、
0: 那个限制对我来讲，我每打开一个自由度的时候，我就超开心了，我就不会觉得那限制，那限制你不能跑不能跳，那就已经是事实了、
1: 嗯、
0: 你如何接受这个事实，对我来讲我必须不停的告诉我自己，但我还可以做什么，我不能说啊，我要去登玉山什么的，这样去勉强自己做某些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这样思考的话，你可以平平顺顺的让自己、
1: 嗯、
0: 让家人也可以跟你一起好，或是跟朋友我们可以平平顺顺的过日子，嗯，
1: 是，
0: 对，
1: 所以你也是你的家人，你的工作伙伴，
0: 是、
1: 哦、你身边的人都是他们很好的榜样哦，
0: 没有，
1: 随时都是很正向、很阳光，然后也会鼓励人，发挥很好的一个影响力。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说，如果彼此，我觉得是一种彼此互相打气
1: 啊、哦，是
0: 彼此互相、嗯，就是说我们觉得哎，这时候累了，我们要不要大家打气一下，或我们休息一下，嗯，再来。我觉得在我们在工作上。跟不同的三样朋友我们一起在完成一个案子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候突然间他身体变不舒服了、
1: 嗯、
0: 那谁又接力把它做上去、
1: 嗯、
0: 那我觉得在过程中或许 你可能觉得很辛苦，可是当你完成那个东西的时候你或者很紧张，哇，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哦、
0: 都会的，或者客户什么时间点要求你要把这案子交出来，其实是蛮考验你的智慧，那我觉得你的态度是保持的一致的、哦、那其实大家就会一起来做好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嗯、
1: 最后也会很有成就感，
0: 是的，是的，
1: 一起苦难与共，
0: 对，
1: 一起完成这个过程，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對
0: 是大概是这样，是、嗯、
1: 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分享、
0: 啊、谢谢
1: 是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邀请到许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个人的生命故事、
0: 啊、
1: 接下来会再继续安排许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0: 哦、
1: 还有很多在不同面向上面辅具使用或是个人的一些切身的经验，
0: 是，
1: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许大哥，
0: 谢谢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许大哥的故事，相信您跟我一样受到很大的激励、不管我们现在身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不管我们现在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我们现在是有能力来成为别人帮助的，相信我们如果用一个正面的眼光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就会很不一样。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能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能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活出自己的独特与精彩。那我们在这一系列的主题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陆续分享了许多的议题。我们在这个 part 部分呢，我们是谈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中，我们从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来谈。在我们谈完了许多如何欣赏自己的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也进入到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在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的节目里，我们今天要来到最后一集。最后一集我们谈到了要谈到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让孩子成为自己的欣赏者。谈到这个部分呢，那我想到我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先跟听众朋友们致歉。在上一集，如果有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我在上一集谈到，有时候我们要让孩子自我欣赏不太容易，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出现就是一个跟人比较的心理。那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有比较文化的社会。当时我用了一个理论提到了，好像是在因着存在主义之后，我们会进入一个比较的文化。其实我这个部分是有误的哈。我心里想的是，其实我要说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我说成了存在主义，那这个部分要更正。那这个如果上一集有听到我们节目的，那我要在这边做些补充的说明，也跟听众朋友们致歉。好，那今天我们谈到了培养孩子成为自己的欣赏者容易吗？首先我要现在又再说一下从这个文化的观点来谈。其实在中华的文化当中，大家试想，我们总是鼓励谦卑，对不对？我们要做一个这个比较谦卑的人，我们不要太骄傲，不要太自满。所以在中国文化当中如果我们要谈自我欣赏，其实好像是比较不被允许跟接受的。因为好像当我们谈自我欣赏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它跟自我感觉良好跟自恋画上等号。所以甚至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父母当人们在赞美赞赏他的孩子的时候，他总是回答哪里哪里没有啦。或者是我们被赞美的时候，我们也会说这样的话哈，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那么好之类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去鼓励每一个孩子成为自我欣赏者，好像会不会让人担心，这样孩子会不会尾巴翘得太高了太容易自恋呢，太容易自我感觉良好而不追求进步，或者是太自满呢？那其实呢我要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其实一个能自我欣赏的人，其实表示他

其实是有正向的眼光，他能够正向的看待自己，因此呢，他能够常常的去

个自我欣赏的人，他才能够拥有高自尊，也就是说他看自己都是好的。那这个这样的人呢，他其实不但能够常常带给自己一种愉悦的情绪，他也能够感觉因此感觉自己的美好而更珍惜自己，那也更尊重自己，也更能活出自己美好的部分。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可以因着他正向的眼光，他看人其他人的时候，他也比较能够看见别人的好，他也愿意去赞赏他人或者是尊重他人。那其实我们都说这样的人是比较健康的，他不但可以去珍惜自己，而且也能够带给人一些激励，因为他可以去欣赏他人。所以其实从一个心理健康的角度，那我们要鼓励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人。所以今天我还是要在这个部分更多说一点，就是我们在培养孩子的目标里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设定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自己的欣赏者。那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自己的欣赏者呢？其实我又要回到家庭了，又要回到父母了。可能父母就会觉得，哎呀，好像都是我们的责任。不过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推脱的事实，因为孩子的成长，他成为什么样子他有什么样的观念，他有什么样的价值，他甚至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的模式，其实我们都要说跟父母很难脱得了关系。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孩子来到世界上本来好像就像一张白纸，他对自己的认识他如何看待自己，其实绝大部分呢都取决于他成长中的主要照顾者，其次就是来自他的老师同侪。因为他原来对自己是完全不认识的，他当然在一个生命的这个创造者其实给予每一个人的一个认定，就是每一个被创造者都是很好的，所以其实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世界上，其实他也本来认定自己是很好的。我记得我也在节目中说过就是其实你去看每一个三岁前的这婴幼儿，他们呢这个都是笑容灿烂的，当然条件是他如果在被妥善照顾之下，他都是很开心的，甚至你问他喜不喜欢自己，他一定告诉你超喜欢的。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原本的样子，但是呢他对自己的认识，他觉得自己是怎样的孩子，他是没有概念的。那些认识跟概念从哪里来？其实呢应该要说就是从他周围靠近他的人，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每天告诉了他什么，回应了他什么就是跟他说了什么，那他会从这些周围的人重要的他人所说的话所给他的回馈所给他的回应，对待他的态度去认定他是一个怎样的孩子，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当我们要说我们要培养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是不是真的要说他的关键这个人物就是照顾他的父母，或者有些是爷爷奶奶那但是就是他的重要他人，也可以说就是常常陪伴他在他

身边的人，因为他会从别人给他的回应、给他的回馈啊，对他说的话，去解读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举些例子来说好了。如果一个孩子，一个 baby， 他如果在他的这个婴儿床里面发现肚子饿了，他就不会说嘛，他就只能哭。他一哭，照顾他的人就立刻回应他，跑过来看看他怎么了，发现是他该吃奶了，就立刻去能够把他抱起来喂他喝奶。这样的时候，孩子就会感觉自己是被人爱的，自己是可爱的，有人心疼自己的，有人知道自己的需要，就会满足自己。如果一个孩子他在哭了，他得到的回应就是一顿这个斥责，或者是用凶恶的眼光看着他，命令他不准哭。甚至或者也有些照顾者是不回应，因为太忙了，或者是来不及回应他，就任凭他先哭很久。这些回应呢，也会让一个孩子他的自我解读是，可能是我不够好，我不够可爱，所以都没有人要理我。那如果真的常常没有人理他，他就会觉得这世界很不温暖，人们都不可信啊，好像我不能靠他人才能活下去。所以呢，他对自己的解读就是我不好，我不可爱，没有人爱我。好，所以这些不要感觉他可能只是这样子，因为被这样的对待，他暂时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要说的是，这些自我解读他所形成的自我概念，如果没有经过好好的对话去调整，可能都会跟着他一辈子，他会这样的认定。所以那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他对自己的认识。所以如果他一个孩子他常常得到的是忽略，或者是暴力，他常常听到的是负面的回馈或者是责备的话语，他可能对自己的解读就会是，我是应该是很讨人厌的，我是应该是很不可爱的，我应该是一个没有人喜欢的孩子。他的这个他就会不喜欢自己，然后他当他不喜欢自己，他觉得自己所有的都不好他自己的外表也不可能不可爱，他的可能他也能力也不行。当他越长大，他就越往负面的方向看自己。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他在这个成长的这个婴幼儿期间，他也就是一有需要，一表达需要就有人回应，看照顾他的人常常这个用温暖的眼神看着他，跟他说你好可爱啊，你是我们的宝贝啊，你是我们的开心果啊，或者是常常就是这个给予他很多的温暖的这个抚摸拥抱，或者是用温暖的眼神跟他对话这样的时候，孩子他就会感受到他的自我解读就是我很可爱，哇，我得到别人的肯定别人都很喜欢我，那我一定是很好的孩子，我是很讨人喜欢的小孩。所以他对自己的解读就是正向的，然后他慢慢长大，他会牢牢的记着这种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的诠释，所以他也会更多正向去看自己，去看发现自己的好，然后去欣赏自己。所以谈到这边，是不是真的就很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孩子他觉得自己是可爱的吗？是好的吗？是被喜欢的吗？是被爱的吗？是有能力的吗？是有很多可以被欣赏的吗？这些答案都要锁定在他的主要照顾者身上，他的主要照顾者给

育他的照顾的方式、态度、品质，都会影响他的自我概念、自我形象。他能否欣赏自己那就取决于他照顾他的人是否常常用欣赏的眼光、正向的眼光看待他，是否常常给予他正向的回馈，或者是用正向的语言去鼓励、肯定，或者是说出一些很多爱的话语，那这些就会决定了他如何看待自己，他是否能够欣赏自己。所以谈到这边，我们如果现在还是照顾孩子的父母或祖父母或者是我们身为教育孩子的老师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很重要呢？其实是的，真的，我们真的是对孩子而言，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会影响他的一生的重要他人。好，那我们第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让孩子成为自己的欣赏者。刚才我们在第一段提到了要让孩子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人，可能很多父母都会觉得不太能接受，因为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比较强调的是要谦虚，不能够太自大，不能太自满，所以好像对于要自我欣赏这件事情，感觉它是好像是违背我们的传统的文化的。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从心理学

的角度，一个能够自我欣赏的人，他是带着正向眼光的，他表示他是内心是健康的，他能够从接纳自己，还能够进而到欣赏自己。当他能够欣赏自己，他就能够看见自己的好，也能够得到一些应有的高自尊自信，他能够更愿意让自己的这个完整的自我能够去贡献出来，能够去活出精彩的自己。那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谈的。我们也谈到了一个能够自我欣赏的孩子，他也比较容易去欣赏他人，因为他总是带着正向的眼光。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呢？最重要的这个关键角色就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当然多半我觉得还是父母，因为其实在孩子的心中最影响他的这个关键人物还是父母。孩子非常在意父母如何看他，父母爱不爱他父母如何看待他，父母是不是会喜欢他这是孩子每个孩子心中最想要得到的答案。那所以其实孩子最在意的还是父母，因此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具有关键性的。好，那我们刚才最后也谈到，那怎么办呢？父母要如何做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自我欣赏，可以常常用正向的眼光看自己呢？那在这时候我就要想要来分享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叫做《奇迹男孩》。那这个男孩呢，因为可能就是一些特别的原因，他在出生之后，其实就发现他的五官是长得非常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不是那么的在一般的孩子的情况下的，就是可能需要有很多的修复才能够恢复到他的可以比较五官比较清晰。所以他在出生之后是动了27次的手术，他才比较能够呼吸，比较能够看得见，比较能够就是让他的五官可以正常的运作。所以可见他在出生一开始，他其实他的父母是对于这个孩子从一出生到接纳都是需要非常的大的勇气的。但是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家人他的父母是非常非常的接纳他的，是给他很多爱的。而且当他的这个母亲在陪伴他的过程，因为害怕他走到外面去可能很多人不接纳他，所以他会把他留在家里这个自我学习但是他的母亲并没有因此而给他特别的保护，或是一直都把他藏在家里。他的母亲最后还是相信他有能力走出去，还是觉得他应该要学习独立，因为其实他就是跟一般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他还有很多很特别的能力是可以去展现的。所以他们的家就做了一个决定，把他送到一般的学校去就学。所以在影片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从这个孩子去入学开始。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想见这个孩子他需要有多大的勇气才可以进到那个学校。所以在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开始进去是选择

上头盔的，因为他以为只要没有人看到我的脸，就不会有人嘲笑我，或者是没有人害怕我。啊，但是呢，他的父亲却告诉他，哦，其实哦，就是你这样子其实不太酷哈，戴上的这个头盔，那哦，就是父亲又给他很多的鼓励，因为在父亲的眼中，他就是跟一般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呢，父亲就鼓励他要用一个最自然的方式进入这个校园。但是呢，现实中毕竟是现实，这个傲气就是这个孩子，他的班上同学一开始当然是不那么容易接纳他的，有很多的一些背后的不好听的话语，就是被他听到了，所以他回去就是很伤心，然后很难过，然后觉得好像被排挤、被嘲笑。可是他的父亲就跟他说：“其实我觉得你的脸超漂亮的。”哦，那他的母亲也告诉他说：“我觉得你的脸一点都不丑。”哦，那所以这些鼓励的话，傲气他相信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真的是这样的看待他，这样完全的接纳他。所以当父母再一次的用这些话语来告诉他的时候，他就慢慢的接受。本来他的妈妈告诉他说你的脸其实一点都不丑的时候，他是说，孩子的回应也很真实，他说因为你是我的母亲，所以你会这样告诉我。就他的母亲非常有智慧，他的母亲就回应他说，就正是因为我是你的母亲，我最了解你，所以呢，我真的知道你其实一点都不丑，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小孩。所以这些正向的话语就让傲气渐渐的长出了自信，也能够开始用正向的眼光看待自己，然后他也能开始去发现自己的好。其实傲气有好多好多的特点，他非常的幽默，他也很有各样的才能，所以呢，他慢慢的在他的这个克服了这个他的外表的障碍之后呢，他勇敢的展现真实的自己的所有的才能跟他的特质，慢慢的他的同学也看见了他的这些能力，这些很美好的特质，所以同学也可以开始慢慢的欣赏他、接纳他，甚至喜欢跟他做朋友。那所以这样的，在这样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真的就看到了，其实一个孩子要能接纳自己，从接纳自己到欣赏自己，最大的影响关键人物还是家人，尤其是父母。那像傲气这样的小孩，说真的，他要他学习欣赏自己，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跟很长的一段历程，但是他后来做到了。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在家庭中他感受到了被接纳，他在家庭中也感受到了这些重要他人对他的欣赏肯定，所以他就慢慢的可以正向的看待自己，去看到一个完整的自己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的独特。虽然他的脸长得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但那正也是他的特色。所以当我们要谈这个父母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的时候，那我们要真的要说，父母首先就需要成为一个具有正向眼光的父母。就是父母本身就是需要能够用正向的眼光看所有的属于自己的孩子。那每一个父母我知道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优秀的，是成龙成凤的，是站在这个所有的孩子中间是最出色的。但是我要说，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最

出色的。为什么？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呀，他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拿别人来跟他比较的，因为他有的可能别人没有哦。那他这个别人有的可能他没有，但正是因为这些所有属于他的特质，就组合了他一个最独特的自己。所以做父母的，如果能用一个这样的欣赏的眼光去看一个自己啊，自己所生出来的这么独特独一无二的孩子，那他会不断的去发现孩子的特色，孩子的与众不同，孩子的好。如果不断的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特色，那就会知道他的孩子可以如何去让他好好的发展他的特色，好好的活出那个独特的自己。那这个就是一个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自我欣赏的一条路哦。那这条路首先的起点就是父母需要先拥有正向的眼光，能够拥有欣赏孩子的眼光去欣赏孩子的独特，欣赏孩子的好。那当然在欣赏之前，可能更重要要从接纳开始。所以呢，父母这个要接纳孩子所有属于他的那一份特色。当然我之前不断的有重复一点，就是接纳是接纳这个孩子这个人本身这个孩子的全人。接纳不是接纳孩子的好的部分和不好的部分不接纳，还接纳是指他所有与生俱来的属于他的那一份，从外表从外在到内在从这外表到能力到特质到兴趣，我们都要接纳，到气质我们都要接纳。那从这个接纳当中，我们就可以发展出更多的欣赏。这个欣赏就是不但是接纳，我们还可以去好像去就像欣赏一个很棒的艺术品一样的去喜欢这个孩子，喜欢他的每一部分，喜欢他的这些独特独有的特色。这样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他会感受到的，因为孩子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孩子他能感受到别人喜不喜欢他，别人接不接纳他，他是不需要靠太多的言语或者是一些好像表面的行为，他其实是从别人的眼神说话的语气甚至表情对待他的一些细腻的举动，一些回应，他都可以感受到周围的人到底是接纳他还是不接纳他，欣赏他还是不欣赏他，他是可以感觉到的。所以其实我们要让孩子真正感觉到他是被接纳跟被欣赏，我们就要发自内心的去看这个孩子是好的，是都可以被我们接纳的，甚至是被我们喜欢，可以被我们欣赏的。当然若是我们真的能够对他说出我们所欣赏的一些话语，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哇，他哪一些真的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喜欢好欣赏的部分，那我们也更容易的让孩子看见自己哪里好，看见自己哪里是自己所特别独特属于自己优势的部分。那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更多的知道自己有哪一些是可以被欣赏可以去发展出来的当我们的孩子可以这样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慢慢的他就可以培养出自我欣赏的能力跟自我欣赏的眼光，自我欣赏的态度，甚至他也可以懂得如何把自己所欣赏的部分展现出来。那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可以培养出自我欣赏的孩子。好，我们这一段也就先停在这里，待会我们继续来聊那我们具体的做法有哪一些。好，我们待会继续再更深入的来谈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所聊的主题是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让孩子成为自己的欣赏者。我们刚才在前一段中提到了一个很棒的影片，叫做奇迹男孩。我们提到了奇迹男孩，他真的就是因为可能各方面怀孕和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他生出来的时候，他的五官就是都没有办法分开，就是需要进行很多的手术跟修复。他经历了27次的手术之后，才让他的五官分开，然后鼻子可以呼吸，眼睛可以看得见。那这些过程都是不容易的，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他很幸运的是他有了非常接纳他跟爱他的家人，尤其他的父母。所以他的父母给予他很多完全的接纳，正向的鼓励，欣赏的话语，所以让他可以逐渐的接纳自己，也慢慢有自信，甚至最后他可以走出去，可以得到同学老师的喜欢跟肯定，那甚至他自己也可以成为欣赏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刚才有说到说最后这一段，我们就要来谈谈那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是在养育孩子的阶段，你应该会很想要了解到学习到一些方法。其实刚才在前面的两段已经都把这个答案剧透了哈，其实就是很基本的一个原则跟关键，就是孩子如何看待自己，完全决定于周围的重要他人如何看待他。他得到的回应是什么，他就会用那样的回应去解读自己，建立自己的自我概念或自我形象。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就非常容易明白做父母的最重要的这个如何要培养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可能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本身，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接纳我们孩子的父母。欣赏的基础是接纳，当我们可以完全的接纳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完全的先接纳自己。那我们再次说，补充说明，就是接纳孩子跟接纳孩子的行为是不一样的。那很多父母会以为说，我们都要接纳孩子，所以孩子无论他在公共场所大喊大叫，或是乱甩东西，是不是我们都接纳呢？不是的，我们是接纳我们所有孩子与生俱来的特质，他的能力、喜好、气质，所有那种属于他的那一份独特，我们都要接纳。所以那至于他展现出一些不合乎一些像一些规矩或者是一些礼貌的一些行为，那是因为他需要被教导，他需要被引导。所以那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教导跟引导的，而他这个人本身却需要先得到完全的接纳。好，那这个接纳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接纳包含他所有属于他的与生俱来的那份特点、特质那份气质。所以我们就要提醒自己，不要拿他跟别人比较，
不要常常说为什么你不能像别人那样呢，你不能像别人这样呢，为什么别人什么那么优秀你都可以，你都不好好努力呢？那这样的比较就是表示我们没有接纳孩子的这些部分。所以我们所谓的接纳就是就是你要接受孩子所有属于他与生俱来的，包含他的外表，包含他的气质，包含他的能力，包含他的这些气质，这些都是好像是比较是我们给他的，那不是他能决定的，那所以那更是我们需要接纳的，因为是我们创我们这个的 DNA 这个创造出了一个这样的孩子，所以我们更需要好好的接受他就是一个这样独特的个体。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做父母的要有欣赏的眼光。所谓欣赏的眼光，就是你要看到他的每一个部分你都觉得很美好。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如果您是基督徒的话，应该最清楚，在我们的在有一本最有名的经书叫《圣经》，它里面提到了这个上帝这个创造了亚当，然后他在创造完天地万物，也创造了人之后，他最后有一句话是，他看这些都甚为美好。所以其实原本这个世界包含了这世界里面这个他所创造这个管理世界的这个人亚当都甚为美好。所以其实那个眼光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看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若

是习惯性的一个比较想要更完美一点，我们就容易用挑剔的，用不满足不满意的眼光或眼神或者话语去回馈给他。那孩子感受到的就是自己不够好，自己有哪一些不好，因为他每天听到的是这不好那不好。可是如果我们有着欣赏的眼光，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就是像艺术品，我们可以去欣赏他，欣赏他的独特，欣赏他很美好的一个样子，那我们就很容易的去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对他的喜欢，我们就是让孩子感受到他的每一个部分都被我们所接受跟喜欢，他就会感受到那种这种能够自我欣赏跟自我接纳的这种感觉，因为他接受到的就是父母那个眼神流露出来的就是很多的赞赏，很多的喜欢，他内在就会得到鼓励。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常常用欣赏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孩子的外表，看待我们孩子展现出来的能力，他的一些气质那甚至他的兴趣，他的想法，我们都可以去欣赏的话，那我们的孩子他也就可以感受到自己所展现出来的部分都是讨人喜欢，都是可以被别人接纳的，被别人欣赏的，带出来的就是他可以开始欣赏自己，他不但接纳自己，他也欣赏自己。好，那我们如何除了用眼神，用我们的这个跟他的互动方式如何让孩子更直接的感受到我们对他的欣赏呢？当然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去看一下，去看画展的时候，我们去看艺术品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很喜欢很欣赏这件艺术品，试试我们的表情展露出来的都是欣赏的眼神，我们可能的嘴巴会微微上扬，我们展现的是一种微笑的状态，我们就会感觉有很多的赞叹。如果我们把这个艺术品换成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否可以用这样的一种表情态度去面对我们的孩子呢？是不是我们看他的时候也是流露出那样的眼光眼神？是不是我们常常也能够看他的时候所展现的就是一种微笑，一些温暖的表情？如果是这样子，孩子势必能感受到我们的对他的喜好跟对他的欣赏。那这个是从我们的这个些外在的表情或是肢体，比如说我们的肢体，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他就给他大大的拥抱，那我们是不是看到他就是显露出我们的开心这个我们就显露出我们的这个快乐，那孩子也会觉得我们好喜欢他，他出现就会带给我们快乐，这些都是从外在的这个非语言去展露的。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出我们对他的欣赏，比如说我们可以常常说这个孩子你真的是妈咪的宝贝，你真是爸爸的最可爱的小孩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的告诉他，哇，这个我们家的孩子真的居然可以把自己所有的那一份蛋糕分成两份，一份可以分给妹妹，真的是好棒，非常有爱心。甚至你可以告诉孩子，哇，我真的好欣赏我的小孩，他做事情是那么的专注跟认真。你可以甚至你也可以跟他说，哇，我真的好幸运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妈妈在忙的时候

可以主动的看到需要去帮忙。如果我们可以常常说出这样的话语，其实这都是一种欣赏的表达，会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他做哪一些事情是很棒的，是可以被欣赏的。而且我们不但去表扬他的行为，还说出了他的特质，比如说他的慷慨，他的愿意助人，或是他有爱心等等。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一方面对自己有更多正向的认识，二方面他也看见了自己有哪一些可以让自己欣赏的部分呢？那这些都是很直接的用语言所表现出来的。那其实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听到了，会说好像很难耶，因为我们都从小习惯就是被告诫你哪里做不好你要改变，你有哪一些缺点你要去去注意，不要再犯。好像我们习惯性听到的都是这些负面的告诫，或者是一些批评。所以呢，我们好像也不自觉的，所以给出去的也都是一些负面的话语或批评。所以呢，好像要开始说一些正向欣赏的鼓励肯定的话，有点颠覆了我们所原本的本能的一些习惯或能力。所以我要在这边特别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虽然不容易，但只要有开始都是可行的。所以其实当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可能过去都用了一些错误的方式去无形中贬义了我们的孩子，无形中让我们的孩子去用负向看待自己，或者是让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去欣赏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发现，那表示我们这一期节目对您是有帮助的，因为您真的看见了自己可以从哪个点开始改变。甚至当你意识到了你过去可能有一些是对孩子不是那么健康的一些方式，对待方式的时候，那表示你已经有觉察了。所以在这时候我也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是非常棒的，因为觉察就是改变的开始。所以呢，当您有这样的一个觉察，你就可以开始练习说一些正向的欣赏跟鼓励的话。那这个练习也许开始的时候不容易，那我也可以提供我们的父母的一些秘诀。我们可以先用写的，好，有时候好像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觉得不太好意思说出来，或者有的一些尴尬，因为我们过去都没有说，对不对？那我们可以从写的开始，比如在孩子便当盒上贴一张纸条，写一些他昨天做的很棒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可以如果孩子比较大了，他是青少年以上有手机了，那我们可以用 LINE 写给他或者是用微信，用任何的这个社群软体，你可以写给你的孩子这都是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方法哦。当然如果我们的孩子还小，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是在孩子睡前可以有短短的五分钟谈心时间，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一说今天孩子表现得很棒的部分，你今天他做了哪一些让你欣赏他的地方。可以利用睡前的五分钟可以对他说一些真诚的具体的正向鼓励的话，一些你欣赏他的话，那些不是一个虚无的，或者是空泛的，或者是你自编的，是它真实发生的。让孩子只看见听到的时候觉得哇对耶，我都没有想到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那么的棒哦，我今天真的做了哪些事情是被妈妈看到，被爸爸看到了。那这样的时候孩子他就感受到被真诚的鼓励到，被真正的欣赏到，那他也会觉得好满足好快乐，甚至他可以带着笑容进入梦乡。那这不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吗？而且我可以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如果我们常常的跟孩子说一些去欣赏他正向的话语的时候，孩子他不但会越来越喜欢自己，他也会慢慢的开始用这些正向的欣赏的话语对我们说，对他的手足说，那我们的家里面就创造了一个正向鼓励的氛围，所以我们可以彼此欣赏，彼此鼓励。那我相信我们的家就会越来越彼此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彼此越来越喜欢，也越来越能够彼此欣赏。那这样的家的氛围就开始被我们改变了。那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想要用一些负向的批评或者是一些这个挑剔来让孩子变得更好，其实那个是适得其反的。你知道我们的孩子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越来越好吗？就是当我们对他说一些鼓励跟欣赏的话语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想要活出我们所对他说的那样。所以当我们越想孩子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就越要去肯定跟鼓励他，去把他做一点点的好，把他大大的分享给他，说出来让他知道，他就会越往那个好的方面去发展。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就越来越活出他那美好的部分呢？那更重要的是让孩子这些他在他身上有的美好的特质跟能力，我们也尽量创造机会去发展他，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活出他的优势，活出一个最有特色的自己，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成为一个最快乐的自己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成为一个最能够去欣赏孩子，也可以去欣赏自己，跟欣赏周围人的朋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下回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下雨天路上湿滑的时候，你要过街过

斑马线，请你避开那白色的一条一条的斑马线，避开白色的部分，因为白色的部分是容易让人滑倒的。朋友，您曾有过遗失贵重物品的经验吗？是不是心慌着急，极力的想找回来，想尽办法一遍又一遍的搜寻，盼望着能有奇迹出现，是不是这样呢？那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让你停止这找寻的动作呢？是找到了，哇，这是最好的情况，还是你认了，绝望了，想必找不回来了，这种感觉？除此之外，可还有别的因素止住你的寻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是个苦命的孩子，出身穷苦，三岁死了爹，而他的娘给人家洗衣服赚钱，所以他知道自己应该格外的努力才是。18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母亲为了给他凑足学费，曾经去卖过血。他装作不知道，怕刺伤了母亲的心，而他自己也瞒着母亲去卖过血，搬过砖块磨破了手，卖过报纸嚷疼了嗓子，为的就是让母亲减轻一些负担。大二的寒假，他回家看到母亲正在寒冷的冬天里给人家洗衣服，手都冻得裂开了。母亲说，别的工作不好找，只有洗衣服一件1块钱，那些都是富人家的衣服，怕洗衣机洗坏了。那天母亲领到钱，高兴地说，儿子，妈妈赚了200块钱。说着就掏口袋，谁知口袋里只剩下1张100元纸币。母亲一下子慌了，我丢了100块钱。二话不说，他就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外面夜黑风大，下着雪，母亲沿着回来的路线去找钱，看得出来那100块钱对他而言简直是太重要了，那是母亲1个月的生活费，那是他1个月的菜钱啊。母亲出去了，他也随着母亲走，外面很黑，母亲打着手电筒一边走一边找，他的眼泪就滑下来了。是啊，那是母亲洗了100件衣服的报酬啊。他在院子里找来找去找不到，又到外面的路上找，还是没有，就是有也早被人家捡去了吧。

母亲在寒风当中来来回回地走了三趟，他心疼地说：妈，别找了，天亮了再找吧。母亲却执着地找下去，手电筒的光柱在黑夜里晃动，刺着他。

亲解脱的好办法。果然，他听到母亲惊喜的声音，孩子，钱找到了！他奔出去，配合着母亲的惊喜，母子俩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屋子里。母亲说，就当没找到，来，给你自己多吃点好的，看你瘦的。几年之后，他大学毕业，有了一份好工作。他把母亲接到城里头，母亲再也不用帮人洗衣服了。那张百元大钞，他没舍得花，还一直留着。那是他和母亲找了半夜的一张百元纸币，是温暖的，是踏实的。过了几年，他偶然提起这件事，笑着对母亲说，妈，那100元是我放在那里的。可让他惊奇的是，母亲说，我知道。倒是让他吃了一惊，他问，你怎么知道的？母亲说，我领回的钱都有记号，上面写着123，而那张百元纸币上面没有记号，况且是在院子里捡到的。我知道那是你怕我着急放的。我想儿子这样心疼我，我不能再找了。既然丢了找不回来，为什么不让儿子放心呢？这时候他跑上前抱住母亲，眼泪早已夺眶而出了。

母子连心啊，他们都想把最温暖的爱留给对方。虽然贫穷，可是有了爱，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那一张百元纸币的寻找，就是母子情深啊。母亲的伟大恩情，只有在失去妈妈之后才知道，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可偏偏大多数人都处在人在福中不知福的境况底下，直到失去了，找不回来了，才恍然悔悟。什么叫亲情？父母是孩子的模，老师是学生的样。但愿我们为人师、为人父母的，都能以好模样培育孩子正确的人生观，让这个世界更多充满温暖的给予，少一些理所当然的索取。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0: 二章二十节，既然你们跟基督同死，摆脱了那些新秀之灵，你们为什么仍然跟世俗的人一样生活，继续守不可动这个，不可尝那个，不可摸这个这一类的禁忌呢？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人生观上最大的差异是什么？那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规划包括了死亡，甚至在死亡中还抱持着积极的盼望。我们无法计划用什么方式诞生，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规划如何面对死亡。如果能随时准备好面对死亡，并且在死亡中看见令人抚慰的目标时，心灵也会因此而健康。我们的心灵是否健康、坚强，就在于我们用什么价值来衡量死亡、定位死亡。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用非常人性的态度来面对死亡，可以跟上帝述说软弱，可以跟上帝搏斗，可以跟上帝抱怨，可以失望，可以悲伤。但是最关键的信仰态度就是愿上帝的旨意成就，用全然的信心把灵魂交给上帝。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了死亡不是所有希望的终点，而是在终点的时候仍然看到荣耀的盼望。正因为死亡课题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更应该把死亡当成关键的灵修操练。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破口的醒茶。亲爱的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醒视我的内在，让我看见我的缺乏。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献上你的感恩，将这一天当中你所收到的祝福向主献上感谢。

回顾这一天，求主帮你看到某个特别的情况如何暴露出你的弱点，自己的哪些按钮被人按到了，是什么让你变得过度敏感、挑剔、情绪反应过度、疏忽、迟钝、自我蒙蔽呢？在什么时刻你反应过分强烈，反应不够强烈，逃避一个令你不舒服的场合，推卸责任，以自我防卫、不仁慈、残忍的方式来回应他人，被自己的情绪淹没，不由自主，拒绝承认。

认自己的情绪。当你找到自己的问题，你可以向主来承认，向主祷告，有哪一项是你要求主帮助你的，向主祈求原谅与治愈，特别为那些由于你灵修生活的弱点而受到伤害的人祈求。

现在，请你展望明天或日后的生活当中，求主帮助你看到自己这个破口是如何影响你与他人，有哪些情况会考验你这个敏感的部分。求上帝让你看到自己需要什么美德来强化这个敏感的领域。现在，请你向主祈求那项美德，对主来祷告。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里面有你圣善的灵，得以结出你所喜悦的果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在音乐中与永恒相遇这个单元。那么今天盛安想要来介绍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其实在基督教的这个诗歌里面应该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爱主》。

更深刻。我们要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希望能够天天是更多的爱我们的上帝。就好像男女之间谈恋爱，总希望这一刻比下一刻，应该说下一刻比这一刻爱得更深，所以总希望这个爱情能够长长久久，永永远远。那我想同样的，上帝也希望我们能够跟他越多的认识，然后因为认识他，因为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有多少，原来是这么无私，而且是这么深，这么长啊。我们常常有一个比喻说，上帝的爱是东离西有多远，然后这个天与地有多远，上帝的爱就是比这个更大更远。常常基督徒都会这样比喻，到底上帝的爱到底有多少？很多人都会问基督徒，你们觉得上帝爱你们有多少？那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的回答就是这样，东离西有多远，天离地有多深，那么上帝爱我就有那么远，就有那么深啊。那么就这样子一首诗歌说，鼓励我们每个信徒天天都能够爱主更深一点，更深一点。那么他的那个英文的这个歌曲的名字哈，诗歌的名字是 More Love to Thee， Thee 就是上帝哈 ，THEED。那么 More Love to Thee， 更多的爱主哈。常常我的生命经历当中真的是过不了关的时候，有时候做礼拜唱到这首歌，或者是平时正在低潮的时候唱到这首歌，其实有的时候是过不了关的。你会觉得在苦难的时候上帝离你好远，他并不爱你啊。这个疑问所有的基督徒都经历过，你去问十个有十一个会告诉你，他们一定会经历过在苦难当中怀疑上帝不爱他了。如果没有这样经历过的，那么我觉得他的信仰的这个生命历程可能稍微还不够深入啊。如果你真的认真在这个信仰路上去经历的时候，很长碰到不如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上帝不爱你了。那么该怎么办呢？好，我们来看看我在2011年的5月的时候，中心月刊我介绍了这首诗歌。2011年5月，那个时候是母亲节的月份，好，所以我想到母亲的爱，那这个母亲的爱绝对是世上最无私的爱。当然我知道有些人的母亲你不觉得是那么 OK， 可是大部分的母亲的爱真的是非常的无私。所以我在五月的时候就选了这首诗歌，而且刚好这首诗歌就是跟一位母亲有关，所以那首是这样 在选择的。那么现在看起来真的其实里面的信息并没有过时啊，时时刻刻人生经历风暴不如意，那是十之八九，对不对？会顺遂的那实在太难了。所以现在在看这篇文章觉得还是一样在激励我。 好，我来念这篇文章给大家听，告诉大家这一首诗歌他创作的背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OK， 好，我的文章是这样写的。朋友们，静下。

心，闭起眼睛想一想，你的一生当中有哪些时刻的经验让你苦不堪言，痛彻心扉？苦难来临时手足无措，经历苦难时痛不欲生，度过苦难后

苦味，是五味杂陈的人生中最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味觉体验。Elizabeth Payson Prentiss， 好，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Elizabeth 就是伊丽莎白 ，Elizabeth， Elizabeth， 然后 Payson， 中文翻佩森哈 ，Payson， Payson， 然后 Prentiss， 中文翻贝伦，佩伦。替斯这样子哈 ，Prentiss 或者是，哇 ，OK，Prentiss 哈，这位我们就喊她伊丽莎白吧哈。这位伊丽莎白小姐，她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哈。那么这个 Prentiss 是她的丈夫的姓哈，后来她又成为 George。Prentiss 牧师的太太，她成为牧师娘。那这位牧师是 George Prentiss， George， G-O-R-G， George。 那么我的文章继续介绍下去，说从小这位伊丽莎白接受了良好的文学训练，有很好的写作天分，虽然自年幼的时候即体弱多病，仍然努力为美国著名的报章杂志来写稿，颇负盛名。结婚11年之后，因着瘟疫流行，伊丽莎白的两个孩子在极短的时间内相继过世，一时之间作为母亲的她无法接受这样的噩耗，更不知如何面对如此巨大的苦难。直到一天的傍晚，她独自坐在客厅里，时而朗诵，时而默念着圣经，同时翻阅着一些基督徒在经历苦难之后所写的诗歌。伊丽莎白低声吟唱着，盼望从中间获得一些安慰。这个时候，一首《与主接近歌》抓住了她的心，她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唱着，直到她的心被上帝深深触摸。那么，爱主更深的诗句油然而生。伊丽莎白生平最有名的诗歌是在经历极大的痛苦之后诞生了。1856年时，她只完成了前面三段歌词，直到了13年以后的1869年，她才写完第四段，并附子印刷传送于后世。好，这是我前面的两段的文章。那么在这段里面，他说他失去了两个女儿，其实在资料上显示他总共有六个孩子，所以这两个孩子是其中的两位。那么他不是从此就没有儿女了，可是这两位女儿就是在瘟疫当中去世了。我们现在在听广播的朋友，大概我想应该在你能听广播，你应该在你有记忆的时候，应该可能会记得我们在这个2020年时候的那个COVID-19 哈，这是这个20世纪到21世纪里面。应该是说21世纪里面最大的一次瘟疫，而且是全球性。可是那个时候的瘟疫还不算是全球性的瘟疫，在之前是有黑死病，那一次的瘟疫真的是

很大，不过那个黑死病也应该是只限于欧洲这个地区范围啊，但是这一次的 COVID-19 那真的是全球性，我想历史上这绝对是一个必须要记得的历史。那么在这个 COVID-19 当中，我想听众朋友当中失去亲人的一定所在多有，我自己也是，我母亲也是因着 COVID-19 然后来离开人世的。所以刚刚前面写到的那个我说苦难来临的时候，这个手足无措经历苦难的时候痛不欲生，度过苦难的时候身心俱疲嚎啕大哭，锥心刺骨的痛在你的心口上是难留下难以磨灭的这个记号。这个是在2011年写的，我在11年后的八月份失去我的母亲，然后2023年的时候的五月我是没有母亲，也就是在写这篇文章12年后的那个五月我过了第一个没有母亲节的母亲节第一个没有母亲的母亲节。所以哇，第一段写的那个苦难的经验是在我之前经历过的，我没有想到后面还有更大的苦难啊，也不是没有想到，而是好像大家都知道哈，书念那么多啊，我又不是一个不爱读书的孩子，所以这种描写苦难的这个文词实在是信手拈来。可是当你真的走过一个巨大剧烈的那种撕裂的苦难的时候，那真的是过不去啊。那么他说他真的过不去的时候，他一直在读经读圣经，然后就唱那些经过苦难以后的诗人写的那些诗歌。我也是如此哦，母亲走了以后的那个多少诗歌是让我真的就是那个眼泪都没办法干的哈，他是安慰着我，可是那个眼泪是不断在流的。结果他讲到了与主接近歌，我前面我记得我有分享过这首诗歌哈，就是 Near My God To Thee 哈，我稍微念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哈，更加与主亲近，更加接近，纵使在十字架高举我身，我心依然歌咏，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第二段说，虽然在旷野游行，红日西沉，黑暗笼罩我身，衣食为枕，靠着石头为枕头，梦里依旧追寻，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第三段歌词说，忽有阶梯显现，上达天庭，一生蒙主所赐，慈悲充盈，心看天使招迎，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第四段歌词说，醒来赞美满心，思想光明，愁心之中见到主耶稣，石坛为证啊，有石坛为证啊，苦痛也使我的心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第五段歌词说，喜乐如翼翅膀啊，如翅膀加身，向天飞升，超越日月星辰，飞向永恒。我心依然歌咏，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我们先听听看这首歌好不好，其实是稍微复习一下因为之前我有介绍过这首诗歌，我们来听更加与主接近。

这样一首与主更加接近歌，唱着唱着，就让伊丽莎白的心得到安慰。那么，接着他自己油然而生，心里发出他的赞叹，发出他的对于苦难的问号，最后他对苦难有一些他的想法，他的结论，就创作出。

了更加爱主更深这首歌。那么我下面的文章下半段对于这首歌还有我自己的感受，我做了这样子的一些结语。我下面说，看着相信上帝的人蒙受巨大苦难时，不禁怀疑上帝是否真的慈爱。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何还有许多人却仍然紧紧抓着上帝不放。其实上帝借着他所爱的人经历苦难后，仍然靠他挺立而生，是要向世人见证痛苦如同使者，有他使命，让他完成工作。这一段话是待会儿我会念到的《爱主更深歌》这首歌的歌词里面的一段，我再念一次。他说，痛苦如同使者，有他的使命，让他完成工作。最后这个苦难会与你同声唱和，庆贺一个经过淬炼的生命诞生。苦难成了化妆的祝福，只有冲破乌云才能看到乌云之上的万里晴空，只有走过苦难才能看到苦难背后的深厚祝福。诚愿世上永无苦难，但是当苦难的浪潮不断地席卷而来时，深愿每一个人都能抓住上帝的手，贴近上帝的心，度过每一个痛苦的时刻。痛苦越深，爱主更深。这是我的文章结束。现在念起来心里都还是有一些悸动哈。这个我目前也还在经历那个伤痛的过程，虽然已经是四年的时间母亲离开，可是我不知道还有多久的时间这个感觉会消灭掉。我记得我问过，当时因为我是母亲是因为 COVID-19 走的，所以台湾就有拨出一笔，政府有拨出一笔资金是来做心理咨商，可以给这些亲人离世，因为 COVID-19 离世的人来申请十次的咨商的免费咨商的机会。我把握住机会，所以我就去做了十次的咨商，心理咨商哈。我问过那个咨商师，我说我还要哭多久？咨商师说每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哭20年，有的人哭5年，有的人哭1年，有的人哭3个月，不一定的，这没有标准答案。哎，对，因为我还要照顾一个智障的妹妹，我觉得那个眼泪好像应该要坚强起来，不要去流眼泪哈。尤其华人的教育哈，哭是一种认输或者是不够坚强的这个举动哈，一个表现哈。可是我知道西方的那个心理学的讲法不是如此哈，可是真的哈，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哈，所以啊，就调整吧哈。那么这个现在再来看这篇文章，那个感觉真的又是不一样。这都是我自己写的文章，对，所以读起来心里头还是酸酸的哈。那么尤其这个他用更加与主接近，那么他是在疫情当中失去他的孩子，
然后他受不了，为什么上帝会让两个孩子走掉，走了一个也许结果走了两个，当然还好我查了资料他还有四个孩子。那么我没有仔细去查到底两位孩子是排顺序里面排第几位可是终归是自己肚子里出生的两个孩子，管他是排名第几，终归就是不在，那个心里头的那个洞永远都在。就像我现在觉得，就是母亲走了会把我心里头一个洞就留在那里了。那么 OK， 我自己写的最后一句话说，痛苦越深爱主更深，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当下也绝对做不到就是当在苦难进行式当中我那个母亲走的那个当下，我是几乎癫狂的状态的，所以这个故事可长了，今天就不在这里说了。那我们来读读看这位伊丽莎白，她这个后来听了刚刚那首更加与主亲近以后，他给他什么样的灵感上帝给他什么样的灵感，圣灵的感动他写下了什么样的诗句。好，来第一段歌词，他说，我愿深切爱主比以前更深，我今天俯伏祈求愿主垂听，何时双手何时低头深视，深深的发誓从此专程爱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第二段歌词他说，从前贪图名利迷恋红尘，今天愿意皈依我主，立命安身，此后别无他求，但求深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第三段歌词他说，痛苦如同使者，有他使命，让他完成工作，和我同生，唱得更美更真，我也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我想他写到第三段歌词的时候，若是我自己，我一定是咬着牙在写，然后那个眼睛泪水一定是湿到模糊也整个双眼。我许多各位，我跟您念的我写的文章，很多时候我是一边写一边是哭到一个不行的，因为我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上帝跟我共同创作，他让我有感，然后这些诗歌的歌词也是我从小唱到大，我还有很多诗歌我没有写出来。我的感动是因为写完39篇文章，介绍完39首诗歌以后，这个专栏就 close 了，就关掉了。那么我其实是有机会有邀稿说我可不可以继续写下去，但是我的时间不容许，我的工作不容许，我的家人要需要照顾，所以我就停笔了。我现在还是觉得我应该要继续写下去，可是要照顾妹妹还有要整理自己的情绪，实在没有办法。所以我念到这个第三节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是伊丽莎白，我大概就到此为止，所以他也写不下去了，他就写到第三节。第四节歌词刚刚我的文章里有说是13年以后他才写下去补进去的，哇天哪，13年过后他怎么写呢？第四段歌词他说，到时落日红霞路尽天家，寸心别无挂碍，没有一寸的心思
会有任何的挂碍，也别无所羡，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他羡慕、啊、我只羡主容我入境。他说羡主容我入境，羡是羡慕的羡，他只羡慕求耶稣求主容许我能够进入到主的宝座面前觐见我的上帝、啊、所以他说羡主容我入境，永远与主相亲，然后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经过13年那个苦痛的经历，最后他写到时落日红霞，这就等于是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路尽天家，他的心里头别无挂碍，也别无所求，没有任何可以羡慕的事情，他是求主容许他能够进入天堂的宝座前面，能够觐见我们的上帝，然后永远与主在天堂在一起，爱主更深，爱主更深。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抱歉，这首诗歌没有任何华人演唱的版本是我可以拿出来分享的。我有一点心里头非常的遗憾、啊、不是非常，是真的非常的遗憾。哎，没有华人，任何华人的演唱团体失败，好好把这首歌好好的唱，当然都有视频哈 ，CD 是半张都没有找到，那么YouTube 上面都是，要不就是失败现实，但是都是，抱歉，那个水准真的都还是需要加强的，所以我只能拿国外的演唱来分享给大家。而且好奇怪，连国外的演唱都没有非常深刻的，这首诗歌不能拿那种 jazz 或者是很pop 那种唱法来唱、啊、因为你若知道他的写作背景，你若知道他的这个他的这种心情，那种你要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那个 style 那种风格就不会是一个 hip hop pop 哈，这种风格这是不对味的，所以很难啊，很难。那听听看，这一个是一个女生，然后她用电脑的方式让它变成二重唱，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诗歌《爱主更深》歌。

爱主更深歌。我们来听听看，有人把它变成了混声四部的合唱，那么是可以给诗班来演唱的。真是希望华人能够把这样子好的编曲好好的把它唱出来，用中文把它唱出来，让世界上人数如此众多的华人都能听到这首优美的诗歌。我们来听听看混声诗班的演唱《爱主更深歌》。

爱主跟笙歌。一位妈妈失去了两个孩子，然后无语问苍天，为什么让我的孩子能够就是不能被你保护，我这么的爱你，我也是一个牧师的太太，我都奉献做神职人员了，你还要我怎么样？为什么我的孩子保不住？对，就这样，他读经唱诗唱到更加与主接近的时候，他感动，因为她是一个有文学才华的妇女，她就写下了这首诗歌。在她经历过锥心刺骨的苦痛之后，爱主跟笙歌。我很喜欢一位这个钢琴的编曲家，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司琴十几二十年，当然都是钢琴，因为我主修钢琴。这位编曲家叫做 Lloyd Larson， Lloyd L L O Y D 两个 L L L O Y D， 然后 Larson L A R S O N， 他为这首曲子改编了一个 piano 钢琴的 solo。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改编版本。

深深愿意，我祈求上帝，深深盼望所有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一生都顺遂，谁不希望这样？但是痛苦如同使者，他要完成他的使命。上帝若是爱你的，他必定会给你挑战，为的就是要淬炼你的生命，让你知道乌云的上面还有晴空万里，让你知道苦难的背后其实是祝福。好难，我要说好难。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这句话，当你在痛苦的时候，你是绝对不可能相信的，而且你会痛恨那个说这句话的人。但是，当你把这个痛苦走完之后，过了一阵子的时间，沉淀下来，这个苦难带给你的经历，我相信，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如果你是真认识上帝，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上帝一定会透过任何他可以使用的方式告诉你，这件苦难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它的分量就是上帝的爱啊！真的，相信我吧！祝福各位每一位听众朋友。最后，我们用一个管弦乐的版本来画下今天的句点。下一次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其他的诗歌。OK。拜拜喽，下次再会。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药师罗雅珍，也是这一集节目的制播人。那接续我们上一集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常识。如果问大家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骨质疏松好像都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好像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来解答。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摔倒

或是骨折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怎么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我最近我的药局的阿姨就跌倒了，然后就来跟我说她骨头碎了，但是并不是跌倒这件事情。一般年轻人跌倒，或者是你看到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也很常跌倒，但你没有听到小朋友一天到晚说他就骨折了，或者是年轻人打球跌倒他们就骨折了。所以造成骨折真正的原因是骨质不好了，所以才导致这个因为跌倒就骨头破裂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人发现都是因为骨头开始受伤了才发现的。那其实人体的骨质大概从30岁开始就会慢慢的就走下坡了，所以从我们一出生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我们骨头的密度最高，就是不断上升的时候。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往下掉。所以年轻30几岁的时候甚至是之前才是真正的来存股的一个好时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有买股票存股本，那骨头的股本也是一样的，要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把它存起来。那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骨质就会慢慢的流失。当流失到一个程度一开始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譬如说腰酸背痛，你会觉得也没有特别撞到也没有做粗重活，可是怎么就常常会觉得下背痛或是肩颈就是痛或者是不是觉得全身好像很累没有力气哦。那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的一些表现，所以趁年轻赶快存骨本来预防骨松。在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的骨松是全世界很重大的一个流行疾病哦。那根据我们国家国健署的调查也显示，骨松是65岁以上老人最常见的慢性病的第四位。那以我们国家目前国人的平均余命到80几岁，所以60多岁到80多岁其实还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有20年甚至是更长，现在人类的年纪不断的增长哦，所以我们的骨头不是说不用去管它，好像老了会骨松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会活的年纪很长，所以保持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灵活性，而且预防骨折的发生。根据国健署2015到2018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一个变迁的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民众透过这个 X 光的仪器来测量骨质密度，那发现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根据调查显示，50到64岁的男女不管是男生女生，骨松的比率分别为 4.6% 到 6.8%、所以大概就是到65岁以前大概 5%、6% 的我们的国人就有骨松的一个状况哦，这是确诊的。65岁以上的男女呢，在男生大概是 5.7%， 在女生是 18.3%， 所以到65岁以上女性骨松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比男生的比例高上很多，18.3%等于是将近20%，那意思是五个人就有一个女性在65岁以上是会有骨松的状况哦。75岁以上的男女呢，分别是 19.4% 跟 29.3%， 所以男生也接近 20%有骨松，然后女性到 30%， 所以75岁以上不管男性跟女性是骨折的高风险群了。所以可以说是超过50岁以上哦，平均每4到5个人可能就会有骨松的一个状况。那骨松到底

最危险的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骨松就是我们的骨质的硬度不够，所以它很容易骨折。而且曾经骨折过的人，因为他的平衡支撑或者是他的行动受限，所以半数以上会再次的骨折。所以这件事情是在

影响到我们的走路、啊、坐轮椅等等，而且骨质的脆弱或断裂、哦、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因为不能走路，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掉、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全世界、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史以来活的最长的时候的一段时间呢，就最高寿的时候，所以全球大概每年都有900万起的骨松骨折发生，意思就是说全球每3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尤其是、有一些时候是平衡不好，那屁股就一屁股坐下去，髋骨骨折在一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那一年内大概有40%的人就没有办法再自行走路，那60%的病患呢，可能需要协助或者是之后会卧床哦。台湾的髋骨骨折发生率是亚洲的第一名，那全世界排名的第9名，这种排名还是不要太前面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集的节目哦。或许是过去我们国人饮食习惯的关系，在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油腻哦，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哦，或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也导致我们在膳食摄取的时候钙质摄取的不足。那骨折还有一个比较直接会带来的就是骨折之后带来的疼痛感，尤其是髋骨的骨折，其实那个疼痛甚至跟生产的疼痛是差不多的啊，有一些时候是脊椎骨的压迫骨裂，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旦疼痛的话，患者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甚至会长期的卧床引发其他的感染哦，所以它不是只是骨质不好的这件事情，后续带来的疼痛、生活的影响，甚至家人也需要照顾，还有卧床，甚至感染哦。那因为一旦卧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容易感染，所以卧床之后很多人会是因为吸入性肺炎而导致后续更严重的并发症。那之后大概一年内，如果是髋骨骨折，一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走向死亡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会造成生命非常大的损失。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来预防。那我想说说我妈妈的例子哦，我妈妈是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她的骨质就是那么的好，但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从工作退休，就开始很注意她的饮食、运动、钙质的保健，她是很有意识的。定期的去检查他骨质的状况，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打乒乓球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出去玩，他一个人走跳完全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带他去自助旅行哦。所以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是从甚至是你从50岁、60岁开始投资、开始照顾，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即便在更年长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骨头里面开始渐渐的离开我们呢？通常我们在30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骨质的一个高峰。那到达骨质的高峰的意思是在30到35岁以前，其实应该要把我们的钙质骨本把它存好，那个是存骨本的最佳时候。所以建议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在保养上面帮自己除了 B 群啊或者是脸部的保养之外，帮自己加一个钙质。因为钙质骨头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颅的骨头哦，常常我常在滑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好的骨相啊，其实好的骨相是可以趁年轻来打造的，在

年轻的时候就去存好股本，你就可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故乡。那你在年老的时候也会觉得，哎，你的肌肉啊，脸部的肌肉比较不会松垮，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骨头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再加上有良好的牙齿，也会撑起我们整个面部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戴假牙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两颊会是比较凹陷下去的，那再加上咀嚼的力气不够，所以整个脸部的肌肉看起来也会比较的瘦弱。所以如果要维持年轻时候脸部丰满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趁年轻补好骨质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比可能打玻尿酸啊，或者是去拉皮啊，或者是现在的音波，我觉得投资骨头还是打好根基一个最有效维持我们容貌的方式哦，分享给听众朋友。那通常我们在三十几岁达到骨质的高峰之后，我们的骨质每一年其实就开始渐渐的流失，那流失的速度是 0.5% 到 1%，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可是到五十岁的时候，其实30到50岁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加速骨质的流失，甚至有一些疾病更去恶化骨质流失的状况的话，那骨质流失就会是一个很巨量的一个改变了。到50岁之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更快的，每年的流失速度是以1到3%哦，1到3%听起来就很多了。50岁的时候骨质已经流失一大段了，然后到更年期的这一段前后流失的又更快。那尤其是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流失的速度又比男性更快，所以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如果要选择一定要保养，以我社区药局药师来建议的话，其实50岁以上的女性哦，真的是一定要去补充钙质，来保持自己身体体态，然后容貌还有一个健康的状况。那男性其实我也很建议50岁以上是一定要补充钙质的。常常很多我的客人会问我说，药师我到底要吃什么保养？我其实我觉得钙质是一个进入50岁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吃的一个保健食品了。好，那女性因为女性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所以那个骨质流失甚至是到2%到3%哦。那如果说一个女性，他平常又不运动，就会罹患肌少症嘛。那当肌肉越薄越弱的时候，其实它跟骨质疏松它常常是一个配对性的组合，就是肌少症加骨质疏松。那肌肉少的时候，你的平衡不会好，你也没有办法把骨头的骨质好好的留在你的骨头里面，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常常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可能比较高龄的男性，不管女性，就会来说，他的外观并没有变瘦，可是他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掉？其实他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看起来是一样大的，可是它里面的空洞变多了。当你的骨头变松了，当然你骨头的重量就不够，所以有一些人会说，欸，为什么我在掉体重哦？那另外肌肉变少也是一个掉体重的原因，所以肌少跟骨松它常常是导致我们容易跌倒的一个双重因素。所以鼓励大家除了补充钙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议大家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各位听众的肾脏功能其实它是正常的，我们在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到底一天应该要吃多少蛋白质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计算，就是用你身体的重量
譬如说你今天是六

60公斤，你就乘以 1.2， 那就是一天吃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的量，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不要掉，这只是维持哦。如果你是一个肌少症的人，你平常肌肉量去附近的健康中心啊、运动中心去检测，就是不够了。我建议哦，可以，如果你肾功能是正常，可以吃到 1.5 到 1.6 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是在减重的状态，都应该要把蛋白质量拉上来，然后搭配运动。当我们要长肌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原料让它去长嘛。古时候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肉补肉，吃肉长肉。那现在不想吃那么多肉，因为肉也或许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脂质，那热量又比较高，所以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的饮品，比如说蛋白粉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像豆腐啊、毛豆啊，这些都富含蛋白质。那很多人就会跟我说，要是我每天都有吃蛋呢，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吃2颗蛋哦。好，那一颗蛋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呢？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说，那我们吃蛋白质是一天我们的公斤数乘以 1.2 嘛。那一颗蛋到底含有多少蛋白质呢？一颗蛋含的蛋白质大概是 6.5 克到7克。我们算7克好了，两颗也不过才14克蛋白质。如果说一个60公斤的人，然后一天要吃到72克，你去除以3，那其实你一天大概你必须要吃到25克三餐嘛，三餐你去平均分配，所以两颗蛋就一半再多一点点哦。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说，早上吃蛋其实是挺好的，或许还可以再加一杯豆浆，豆浆里面再泡个蛋白粉哦，两瓢蛋白粉，这样子加起来一餐大概就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我自己每天大概抓每一餐吃30克的蛋白质，所以到底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够不够？如果很多长者他都一个人煮一个人煮饭，然后觉得吃很麻烦，可能上一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一餐再继续吃哦，或者是就随便买一点东西，然后下个面条，烫个青菜哦，或者是加一颗蛋，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很营养。可是就我们身体的需要哦，蛋白质的需要来说，这样吃其实太不够，蛋白质太不够了，而且钙质来源也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一天大家都吃了什么呢？钙质有补充够了吗？然后蛋白质有没有补充够？这两个维持我们骨骼健壮跟让我们不要流失的这两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从食物的蛋白质还有食物当中的钙质。那这个补充如果食物当中不够，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剂，比如说吃钙片，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加一些蛋白粉进来。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有一个概念说，蛋白粉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男生练大肌肉的时候才会需要吃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蛋白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在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而且它有很多种口味，我自己很喜欢咖啡口味跟巧克力口味，所以早餐有时候我会切香蕉然后撒巧克力蛋白粉，这样我的早餐就是有糖分，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我再加一点我的煎蛋炒蛋，炒蛋我会加一点蔬菜下去，这样子我的蛋白质就够了。那一个好的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住，它可以让你的骨质流失不要那么快，同时会增加你的活动力，这样子又帮助一个钙质更好的不要流失。那另外再补充钙片，那让你自己在活动的能力上面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维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

学起来了，然后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吃的钙质跟蛋白质量每一天够不够。如果不知道够不够，其实现在在 AI 的年代也很简单，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拍照，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拍照，然后给我的 AI， 不管你用哪一种 AI，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Claude， 其实都可以让它去帮你分析你这一餐的蛋白质，你这一餐的钙质含量是多少，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的。如果你有一个生活的规划，你预计每一餐要吃30克蛋白质，你也可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食材可以怎么去组合达到一个蛋白质的量。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健康。我们休息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上面的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钙跟我们的骨头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的状况是比较不会发生，而且减少骨头的流失。同时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提早存骨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及早存肌肉。及早存肌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趁年轻 要做的哦。因为在大概60岁的时候，我们的食骨细胞的作用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们的造骨细胞就是帮助我们骨头造骨的那个细胞的能力会变比较弱，这真的就是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力量，做一些冲击性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骨质的流失。有骨质疏松的人呢，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现在的骨头都已经很不好了，我怎么去做运动啊？那我们做的运动其实会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包括阻力的运动。那阻力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去买一个弹力绳，然后其实现在在社区里头，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据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个体适能课。那在我自己的药局有长照站，我们都让我们的长者呢来参与运动的课程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那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健走杖或者是一些弹力带，然后弹力球，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运动了。那长者们可以把这些运动器材自己也可以买一份备在家里，只要有椅子就可以做运动了。所以其实现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资源哦，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运动。那如果你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这些运动的场合或运动的资源，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面也你可以打坐姿然后肌力训练，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动给中高龄的长者跟初学者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是中高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站起来动，有没有？我自己也会，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坐姿运动，就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练我大腿或是腹肌哦。其实很多坐着就可以练的运动，给初学者或是不太爱运动的人，像我就是啊。那这样子做一些肌力训练，可以刺激骨头细胞的活动哦，包括会提升造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质致密的密度。那这样也可以同时减缓食骨细胞的作用，来降低骨质的流失。因此很建议听众朋友去年轻的时候就去养成运动习惯，因为你的运动习惯越好，你的肌肉其实是维持的量会比较多，那就可以越去减少骨质的流失，那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请各位可以多多运动，把运动当作是一生的投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很有意思，他们都有就是运动的习惯。这一点让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都会去排他们一周的健身计划，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在我的年纪，40多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运动一定是要去健身房呢？有时候健身房的那个负重训练，如果旁边没有教练，平衡感又不好的话，自己练有时候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居家做一些体适能简单的运动，然后找一个附近的一个运动的教室，或者是社区当中一些运动的据点，去找那个去参与在当中，然后去学习健康的知识跟健康的运动，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投资，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骨质流失。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呢？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只是要存好钙，还要为自己建立运动的习惯。那我相信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现在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啦，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虚弱，或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啊，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都会去影响我们的骨骼跟肌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觉得自己很弱，肌肉然后没有力量，又常

常腰酸背痛。我想要分享，我们自己长照站的一个阿姨的一个例子哦。她刚来的时候，她的先生刚过世，那整个心情是非常的不好的。再加上这个阿姨年纪其实蛮大了，将近80岁，然后有脊椎侧弯，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她是一个骨松的患者，但是。一开始他来我们长照站运动的时候会觉得他有点跟不上哦，尤其是当时心情也不太好，但是随着每个礼拜只是一次的运动，真的只有一次的运动，你都可以看到在几个月之后这个阿姨的活动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前他坐一下就会累，然后必须一直坐在椅子上，后来他整个一堂课2个小时的运动完完全全没有问题。所以真的不要担心是不是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弱，重点是让自己跟上就好了，去参与在运动当中。所以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开始就好了。我自己也跟着长辈去做那个体适能的运动，说实在话我平常真的不太运动的人，要做那2个小时的运动虽然跟得上，但是我会觉得累。那我就问旁边的长辈们，其实我们站里面的长辈最年长是92岁，他身体超级好的，他每天运动，上午就是一定去运动中心游泳，然后一定走路，然后肌力训练，回家也练习哦。就是这个持续的这件事情让90几岁的这个阿伯身体非常的好，真的是给我人生我觉得我很大的学习。那我也发现虽然我的柔软度比较好，虽然我可以跟得上，但是我的体力因为没有常常的训练，我做2个小时的运动是会累的，但我旁边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就已经做习惯了，完全的不累。所以当有好的肌肉的时候，其实也保护了骨头，那个平衡感都会变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啊，我就是体力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又骨松，我不知道怎么运动，试着就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运动，每天一点点把肌肉练起来，然后把钙质补上来，都会为你的人生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不要觉得做不到，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跟肌少常会是在一起的共同发生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我们肌肉少或是骨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疼痛，包括我们跌倒或许就容易骨折，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及早补充钙质，最好的补钙时间是在30岁以前去存好骨本。那如果说你超过30岁了，也不要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哦，就是积极的开始做日常的保养跟补充，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应该把补充钙质视为是日常的一个部分。包括很多人会有牙周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牙齿的骨质不够好。那当我们的牙槽，我们的牙根，它的骨头的孔隙变大的时候，其实也容易让细菌驻足在里面，牙齿也容易比较会损害啊，就是你的骨头不够硬。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咬硬的东西，牙齿就掉一小颗哦，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痛哦，不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那通常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骨头还是默默的在跟我们说话，包括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挺不起来的，你会觉得他头是前倾的。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小测验，你把你的背贴紧那个墙壁的时候，你的那个后脑勺是不是可以贴到那个墙壁？那正常是应该要能够完全贴住，最多不要超过1公分哦。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都是前倾的，那个都是骨质疏松了。也常常会听到说，假劳斗鸠，假劳斗鸠就是身高变矮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测量是少3公分以上，就是确定是骨质疏松。所以不只是我们每天应该要量血压，一阵子也要去量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的体态啊，然后

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会觉得我们的脸变垮了，其实我们的头骨也是骨头，也会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脊椎跟脊椎好像越来越驼了，撑不起来，其实它都是隐性的骨头在跟你说啊，你有骨质疏松了，因为 骨头撑不起你的重量，你的肉了。那这个骨质不是没有在告诉你说它有疏松的状况，只是大部分的寻常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旦发现都比较严重。那给听众朋友也一个概念，当我们确诊是骨质疏松，就是我们去照那个 X 光去测我们骨头的那个检验值是 T 值，这个 T 值的正常值呢应该要大于负一，表示你现在骨头的状况还可以。那确诊骨质疏松的那个数值是小于负 2.5、哦、小于等于负 2.5。 那一旦到你骨质疏松是确定的时候，你已经小于 2.5 了，那要再把你的钙质补上来，它会比平常还要更难。如果你是轻微的骨质疏松，它就比较好补，可是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到骨科他们通常会建议你要打针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性的治疗。但不管怎么样，一旦到骨松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给的建议都会是希望各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从现在不管你做身体检查或什么，把检查你的骨头也当成是一个必要项目，去看看自己的骨质是不是已经状况在不好的状态了。尤其你很瘦的人，很瘦的人因为肌肉的那个应力是不够的，所以骨质是特别会流失，会流失的更快。如果你很瘦然后又发现自己比年轻的时候矮，赶快去测一下你的骨质密度哦，是不是已经是到疏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也不要太紧张，就趁现在慢慢的把骨质再养回来，然后培养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肌力运动，也不一定是要跑跟跳，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好好运动的，定期的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因为骨头流失默默的，但它补上来也不快，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每2年做一次骨质的检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停经后的女性，或者是50岁以上的长辈哦，就都还是会建议你一阵子就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你才会知道说哦，我的骨质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是流失了，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有效率的把我的钙慢慢的补回来。那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一定都有去买过钙片吧有没有都把一整罐吃完呢？还是说还没吃完就觉得那个钙片有点变质哦？因为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在钙片上面会看到有可能出现很多斑点，那种潮解的状况。那一旦遇到保健食品这样子已经长斑，表示它潮解，其实是不建议吃的。在我们补钙哦，会建议大家就是天天补，定时补，这样子定时定量的去补它。但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啊，想到才吃，然后一阵子又忘记了，补个2天，忘个10天呢。那这样有时候补，有时候不补，其实比完全不补还糟，会更加速你骨质的流失。这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概念，大家可能想说啊，我有吃钙总比没吃钙好哦。但真正正确的补钙的时间呢，就是天天吃，你就是每天都吃一颗也好，你就是天天固定的吃。我自己是就是天天固定的吃钙片哦，就让自己的我希望自己在年纪更大的时候有更好的体态哦，那我也希望我的
头骨可以不要太流失，那可以维持外貌，这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

那另外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譬如说一些乳癌，或者是你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其实都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补钙？尤其是在做就是乳癌一些女性荷尔蒙抑制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其实那骨质流失是更快的。那当我们已经在治疗乳癌这段不容易了，然后治疗完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更严重，我其实自己就遇过那个乳癌之后的女性哦，就说啊，怎么现在骨头变这么差？所以在治疗的期间，其实就应该要一起补钙。还有有一些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在吃类固醇的，类固醇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我自己有遇到一个风湿性关节炎非常严重的女性病患，她后来其实她年纪没有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可是她后来整个牙齿都松动，都掉光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之前我可能知道女性要补钙质，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在吃免疫抑制剂跟吃类固醇的时候，对一个人骨质流失，即便他年纪并没有我们想象中他完全还不是老年人，也会对他的骨质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你必须要使用一些药品。我真的也是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除了照顾疾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在这里，就是我的身为药师的一个建议是，就是天天补钙质，好好补钙质，然后了解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维持它或是改善它。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骨质，然后拥有一个 darling 的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我是药师罗雅珍，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与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关系点心吧，我是莫智婷莫老师，
1: 我是赖顺阳赖老师。
0: 我们关系点心吧呢，常常在谈很多，给父母的一些亲子关系，的一个主题。那我发现，父母呢实在是很关心孩子，那很爱孩子，然后也很希望孩子是过得好好的，那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呢，现在父母呢也蛮多时候会寻求帮忙，不管是自己去学习啊，或者是说可能是带孩子去找医生啊，找咨商师啊，这种可能各样的父母想得到的资源，父母都会去做，但是呢这些很努力的父母，有一天呢，可能他又会听到身边的人跟他说，说什么呢？说，哎，你做这么多，哎，你应该放下，
1: 嗯，
0: 因为做这么多，你看你把自己累死，孩子还是这样，那可能你要的不是在做更多，

0: 而是要放下。赖老师，你当你或者是说你在什么时候会跟父母说放下吗？请他放下，你会说吗？
1: 应该这样说我知道放下不是一件很简单说你放下。
0: 对，
1: 所以我一般来讲不会随便说放下。
0: 你不用放下。
1: 是，因为放下你想想看嘛，我常跟父母讲的是说，反而是说我可能会先去让他了解一下，他对孩子所做的背后是想做什么。所以说我说爸爸妈妈们，你是不是有一种心情你早期的很多很棒的行为模式、生活模式，你获得了好处，你好像很想要传给你的孩子，因为你尝过好处了嘛，
0: 对，
1: 你也希望你的孩子也有这些技能、这些 people， 对不对？这个很自然呢、
0: 对，
1: 对不对？不给自己的孩子，不然给谁？对不对？我说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你以前受的苦，你不希望你的孩子还要受你过去受的苦，那我早期常常听我们大人跟我讲说爸爸妈妈就是早期没有用功读书，所以孩子，我告诉你你什么我多么辛苦，我都要赚钱跟你去好好读书，那这叫做什么我不要你受那种苦，所以好的要给孩子，苦的事情要孩子避免去获得。莫老师，这样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压力很大？
0: 很大，
1: 很大。你要教他怎么放下？
0: 是，所以你不会用放下？
1: 我不会用放下。我反而要帮助他们去完成他们所想要的。
0: 哦，是帮助他们去完成他们所想要
1: 的。好的，孩子可以接收到；不好的，孩子也可以学会。
0: 哦，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来谈的哈，就是父母亲都会说我知道要放下，要放下。比如说叫孩子起床上学这件事情，如果孩子是遇到拒学的这种状态的话，
1: 是，
0: 那父母就觉得说，那的确我去叫他，再怎么叫他还是叫不起来，而且他可能还会对我发很大的脾气，
1: 是，
0: 好，我们还变成有冲突。但是我不叫他，是不是他就这样下去了呢？然后呢，在这种状态下，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啊。最后可能有人就告诉父母说：“哎，你就放下吧。”
1: 放下。所以我应该这样讲好了我们如果说要帮助父母去达到他们可以帮助孩子好的都学到，不好的孩子也都学会去解决的话，那这种要放下什么，这才是重点。不是说放下孩子好的不要学，坏的也不要学会，不是放下这个啦，也不是放下你所有的参与，你所有的陪伴，这个不太一样，是放下无效的。所以我说要放下三个，我试着来协助父母。第一个要放下什么你知道吗？
0: 放下
1: 早期可能对你有效但是现在已经过期的。
0: 早期对你有效但是现在是已经过期，或者就是不适合使用的，对不对？
1: 为什么？时代变了。
0: 时代变了。
1: 常常父母跟我讲说小时候我们不乖就被打，现在孩子打一下就不行了。
0: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过去有效现在无效的，就是你就是欠努力，你只要努力就可以了。
1: 是。
0: 有没有？这你在努力，你就是不够努力啊！你看回来也没有看书，也没有念书，那就是不够努力啊！不够努力就是成绩不好啊！成绩不好啊，自然你就会不想去上学啦。这听起来有没有逻辑？
1: 好像对啊。
0: 那这个算是过期的吧？
1: 对，这要解释一下过期哈。那努力好像是没有过期嘛哈。但是现在的议题是早期。我们说努力可能我们就去努力了嘛哈。那现在的孩子是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你继续用权威性

0: 的语言跟他一直讲这个、我说过期其实就是说、早期可能对不同的人事物有效、但是现在你、一样化葫芦去做、可能无效，因为整个环境改变了、整个氛围改变了，整个外面的压力改变，诱惑也改变了，
1: 对，
0: 是，
1: 所以刚刚说努力是

0: 去把这跟诱惑可以去去把它分心掉，
1: 是
0: 哈、哦，还是会容易受到诱惑影响，所以这种情况是现在这个时代父母要去多了解
1: 放下过去
0: 的，
1: 你要思考啊、有效就继续做嘛哈、哦，无效的话你就告诉自己过期了
0: ，OK，
1: 过期了，
0: 所以可能对，可能不是方法，要放下是放下过期的东西，
1: 过期的东西，无效的东西哈、
0: ，OK，
1: 要努力也没错啊，努力有两种，
0: 好，
1: 一种叫有效的努力，一个叫无效的努力。
0: 好，所以我们今天跟父母谈说，因为父母很常问说，那我真的很难放下啊，好像听起来父母觉得的放下就是什么都不要管。
1: 对，或者早期你的努力就是这样，你也难放下你的努力，你的努力形态，
0: 对
1: 你用你想，因为我很多家长告诉我说，那我们小时候就乖乖的，老师要我读书我就读书，要我努力我就努力啊，为什么我现在告诉他努力他都不努力？
0: 对
1: 啊，他都不好好读书，为什么一天到晚就什么要活动要怎样？
0: 对，
1: 我常常想，他不是你啊，
0: 对啊，
1: 他不是你。好，那么第一可不可以放下你过去很习惯的那种方式，做孩子的方式，
0: 是
1: 因为你的孩子可能不是那一型的，好不好？这第一个放下。第二个放下什么呢？这跟第一个有点一样又不一样。放下你早期可能的一个很可能被过度惊吓的事情，或者过度被被框住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哈，譬如说我们小时候，你知道吗？考试前一天，爸爸妈妈们会来问我们说，会来检查我们的课业，明天要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如果来跟你复习功课，你不会，那是很惨的，那会被打一顿的，那或许爸爸妈妈们，你有这个经验以后，你的那个经验，因为被当时的情况可能被有点被肾上腺素，因为会被处罚嘛，你的肾上腺素会上升，就告诉自己就说，隔一天要考试，这是非常严重，准备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的话还很惨，有没有一种一种张力，一种很恐惧的那种肾上腺素会上升的战斗力出来了，我们就战逃了，但是当时都逃不掉嘛，只能战斗。现在如果你成为你的孩子，你发现他考前还在玩电脑，然后呢问他，随便问他抽个几题数学给他都不会写，你会不会爆掉？
0: 哇，我想会爆掉的原因是内心那个恐惧，就是来自于过去曾经被这个恐惧给吓死了，对不对？
1: 一朝被蛇咬，
0: 对，
1: 十年看到草绳，
0: 就会觉得说没有被真的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曾经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1: 对，所以孩子遇到这种事情，你会发现你又被唤起了，又被唤起了，好像怎么我孩子在这种状况，这个很严重哎、欸，我是不是一个很烂的妈妈？怎么把孩子教成这样子？那明天他考试不会的话，哇，那很惨呢、欸。
0: 对啊，哦，所以要放下的是
1: 这个要放下
0: 过去的
1: 惊吓，
0: 你自己的惊吓，
1: 或者
0: 你自己的不好的经验。
1: 我不敢讲一定不这种经验当然是很深刻的经验，非这样不可的经验，没有弹性的经验，那意思就是说明天要考试，今天不好的话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莫老师，明天要考试，今天
0: 都没有读，好可怕、啊、
1: 那一定很可怕吗？
0: 想想也还好
1: 我不是说考试不重要，我真的不是要传达这个意思。我是在说，若考前你的孩子状态不好，我们是要协助没有错，但是那不是所谓的什么，你知道吗？世界末日
0: 啊，
1: 不是一个孩子从此会不会就完蛋了啊，就变习惯了，我就是一个很烂的妈妈。
0: Okay.
1: 我们要说要放下的是这种结论，放下这个结论，但是要放下这个结论。往往因为跟早期的经验
0: 有关，
1: 不是容易的事。
0: OK， 好，
1: 是，
0: 所以放下的是一种

0: 但所以这个也要需要父母亲去辨识出来，
1: 是
0: 你放不下的是什么。
1: 对，
0: 如果你侦测到放不下的就是跟你这个跟你过去的这个很深刻又让你受到惊吓的经验有关的，
1: 是
0: 你要放下的是这个，因为现在孩子所遇到的状况跟你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而且没必要把孩子早期的经验、没必要把孩子弄成就说
0: 复制你的经验了、
1: 复制，而且是复制经验加上复制可沉重的经验，
0: 对对对、
1: 就非得怎么样、那我们要重新去检视、那除了这个以外放下第三个第三个就是我们人都有情绪的，
0: 对、
1: 影响你的除了第一个第二个刚刚讲第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过去 的一
0: 种
1: 习惯、的生活形态、
0: 第一个放去、第一个放下的是过去的你个人自己的习惯、
1: 你很乖、你很用功、第二个是放下你过去的特殊的某些比较严重被植入的价值观的经验、譬如说、我刚刚讲那个考试、这种态度啦、什么什么哈，
0: 对，
1: 第三个要放下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你的情绪非常的高涨、可能跟刚刚的第一第二也有关、但是可能也无关，可能你很累、可能压力很大、你刚好跟你配偶吵架、你刚好在公司有很大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你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情绪、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下、你看到你的孩子、正在那边搞东搞西
0: 都打电动，
1: 对、你就开始发现你那个就有点过不去、那你就会觉得现在你也不是故意的啦、你就觉得我都这样子你还这样子、还在那边乱搞、你就觉得是他要来解决你的，他要好好表现让你的情绪可以过去、这叫做什么呢？消化不了的情绪外包给孩子、是、那这个的确是需要放下。那我知道以上三个放下都不容易、
0: 都不容易，
1: 都不容易，因为一个跟早期的生活形态、第二个跟早期的、价值观 的经验、第三个跟你此时此刻的情绪
0: 强烈情绪
1: 情绪状态、这三个都有关、但是都不容易的放下。
0: 好，那如果既然这么不容易的放下，那我们当然是希望给想要放下的父母有一些路可以走。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Hello，听众朋友，有没有刚刚经过放松的音乐，有没有放松呢？我们再回到我们关西点心吧的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哈，就是父母很想要放下，但是呢，又很难放下。那但是呢，通常到这种父母需要放下的时候啊，父母可能本身自己除了是外面很多人跟他讲说你要放下，你要放下之外，我觉得有些时候父母本身也会觉得好累哦。那这个时候可能也是父母要想一想，哈，要放下的时候哈。那至于要放下什么，那。刚刚我们在前一段也谈得蛮清楚的哈，放下不等于是那个都不管嘛，对不对？
1: 是。
0: 那通常还有一个就是很疲累的时候，赖老师，你觉得那个很疲累的时候要放下的是什么？
1: 很疲累，就是要照顾自己的时候了。
0: 照顾自己时候，
1: 因为你的
0: 的
1: 电
0: 确，
1: 快用完了，你电快用完了，你不会说哈。那
0: 对，
1: 就跟孩子借电了，
0: 对。
1: 这个太难了哈。
0: 是，
1: 所以你疲惫的时候，你手机没电了，人家的手机有电，那你就要把自己赶快拿去充电。
0: 对对，就是有些时候，身为父母的，好像在心中都会一直把孩子放在最首要的那一位，
1: 是。
0: 有没有上学啊？有没有读书啊？电动有没有玩太多啊？那有没有好好吃啊？睡觉有没有好好睡啊？等等等等等，好像那个目光都放在孩子身上，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然后应该要做这些，应该要做那些，但是就忘了把一些自己焦点放回在自己的身
1: 身
0: 上。
1: 上是，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放下哈，我也请线上的这个爸爸妈妈们来想一下哈。有时候我们在心理学里面讲说，人不要做什么，

0: 放下有点不要的概念嘛， 对，
1: 对
0: 不对？好，那其实不要做什么、有时候并不会解决我们、可以真的不要做什么、有时候不要做什么是因为我们学会了可以怎么做
1: 哦，
0: 好，学会了可以怎么做其实往往就很容易、放下就不要做什么、
1: 我好，这个赖老师现在讲这个哈、应该是在心理学派有一个学派叫做焦点解决治疗，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不是一直去看问题，比如说我的问题就是一直放不下，哎呦放不下，我的我到那个晚上睡觉还是睡不着啊啊、然后一直想这些问题，我又想放下但是又放不下。好，所以现在我们不是一直在问题大概了解差不多就好了就问的我的问题就是放不下，就放不下前面那三个，所以现在呢了解问题之后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可以解决的，
0: 对，我 可以怎么样练功，
1: 你怎么 练什么能力什么技能、那我这个能力技能学会之后我的这个困扰就会自然消失了，
0: 就放下了，
1: 对对，就放下了，
0: 所以放下最好方法就是拿起
1: 拿起一个对的技能，该学的技
0: 能，对对对，是是是。
1: 那赖老师，你这样说的话，表示说你、我们有一些技能要给、放不下的父母亲，对不对？
0: 对，这就是撇宝哈。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既然是孩子放，我们放不下孩子，我们就要了解孩子嘛，对不对？那你说啊，我的过去啊，不要用过去。我们刚才已经谈过，那放不下，往往是过去的习惯啊，过去的价值观惊吓啦，哈，都是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要知己知彼哦，我们来了解孩子。好，我们就来看这个理论，叫做自我决定论。这个我是想送爸爸妈妈为什么会用这个理论的原因，很有原因的哈、因为无论是这个原因这个理论，或者是如何来做成这个理论，都跟三个字有关，这叫做 car 理论，叫做汽车理论。
1: 你的意思说自我决定论也
0: 是
1: 这个有一个简称就是 car 理论，对不对？
0: 因为它英文的缩写刚好是 car， 就是汽车理论，这样容易记嘛哈。然后用汽车理论了解我们的孩子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汽车理论自我决定论告诉我们说，一个完整的人或者孩子、经过这个自我决定，因为人有自我决定了嘛，那不就完工了吗？这不是我们父母最希望孩子独立长大嘛，对不对？他讲到汽车理论讲到 CAR，C 是代表什么呢？胜任感。就是你的孩子从不会变会了、不但会而且他可以胜任压力、这叫胜任感、来爸爸妈妈们，你渴望你的孩子有胜任感吗？这个一定渴望嘛哈、第二个叫自主性、自主性、就是说、他不但有能力有技能而且他会判断、这叫自主性、就不用他能独立的意思了，不用你操心了啦、这个也很棒啊，对不对？第三个叫做关系性，因为所有的人可以独立成熟发展都跟关系有关。
1: R 就是关系。
0: 对、A 叫自主性、R 是关系性、那叫 CAR， 汽车理论。好了，那我刚刚说我这个汽车理论不但是去了解孩子、也是去如何练就我们哈，如何陪伴孩子开这部汽车。我用开车来描述孩子，你如何陪伴孩子。好，所以这开车来了，胜任感是在问孩子会不会开他这部汽车。那 我鼓励爸爸妈妈们，你的孩子都是一部超级超跑、好车好不好，来跟自己讲一下、我孩子是好车。这很重要哈。好车，所以他会不会开车。再来，自主性是什么意思？如果你陪伴你孩子开车，请问谁在掌握方向盘？
1: 当然是孩子啊，陪他开车嘛，是他在掌握方向盘。
0: 那我们都知道了嘛。莫老师也会开车嘛。如果你开车的时候有人抢你方向盘，你会怎样？
1: 哇，那是危险驾驶。
0: 危险驾驶。
1: 所以我可能会停下来请他下车。
0: 没错。

0: 三个叫做关系性。如果莫老师你当时在学开车的时候，在开车上路的时候，你旁边有没有坐一个人？
1: 就教练啊。
0: 教练。后来拿到驾照以后呢，偶尔会不会旁边坐一个人？
1: 会。
0: 刚开始的时候。
1: 对。
0: 对。所以爸爸妈妈们，其实你的孩子，他其实若你好好的陪伴他开车，他也很需要在 R 这个阶段有你坐在旁边。所以常最好的教练，当然老师固然重要，其实父母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好，所以说我现在是要请爸爸妈妈了解开车有你的孩子有这三个需求，而且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来，那莫老师你觉得大部分的父母在 CAR 这方面哪个他们困难最大？
1: 哪个困难最大哈？
0: 对，
1: 其实这三个都蛮有难度的。
0: 对，但最放不下哪一个？
1: 我觉得应该是自主性 A。
0: 怎么说？你观察到什么？
1: 因为常常就说啊，那就不管你了。这句话最常有嘛，对不对？
0: 对，
1: 不管你了，就是让他自己去。可能背后叫自生自灭，或者是看他好戏，或者是真的就不管了。但是很难呢、欸。之后不久，可能又开始碎念啊，提醒啊，
0: 就是放不下了。
1: 对啦，
0: 好，那我们现在为了这样，又要放下，又放不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父母要哪些东西？父母是可以参与的，跟孩子在他自主性上面可以参与的，哪些东西孩子真的要放下给孩子自主？
1: 哪些东西是
0: 父母要参与的？
1: 哇，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叫做大原则哈，
0: 大的，
1: 那比如说，孩子在思考他的那个一些生涯方向，
0: 是，
1: 对，那这些比较是大的，
0: 是，
1: 那这个部分如果有一个人陪他去想他的未来，
0: 是，我们再讲更简单的好不好？你跟孩子讨论怎么开车，对不对？原则是什么？开车出去要怎样？不要撞死人吧？是不是？这是大原则嘛？你想，你跟孩子谈说，我们开车出去哈，你的目标是不是就可以哈，不会跟其他车相撞？你想这个原则，孩子会接受吗？
1: 当然啊，这是最基本的安全原则啊。
0: 这叫安全原则。
1: 好，
0: 那你就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大概就会参与你的，就是这些原则。如果你开车出去的安全。至于要用什么方法？会安全，这个可不可以放给孩子？好，所以如果在这样 的话里面啊，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什么都不管，都给孩子自生自灭，但也不是什么都管，所以你可不可以跟孩子讨论大原则？但是至于那些方法，条条道路通罗马，是不是让孩子自主？你听起来怎么样？
1: 对。或者是跟孩子讨论，或者是确认孩子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在他大脑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比如说安全原则，
0: 是，
1: 如果确认以后他有，那就 OK 啊，对不对？
0: 就让他去啦。那你也可以告诉他，你孩子你是懂这个安全原则了耶。而且你那个方法的确都可以达到安全耶。譬如说你为了安全原则，你到一个路口你会停一下，再左右看一下，再出发，这个方法很好啊，
1: 对，所以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在放不下的时候是父母亲都还没有搞清楚孩子到底能不能，会不会，有没有，
0: 是
1: 这些原则啦，这些方法，所以就开始想要去指导孩子了，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要知道的话，这个可能，跟孩子确认过之后，原来你懂哦，原来你有这样的想法，
0: 是啊，
1: 是不是就可以把 那个焦虑。

0: 也就降低一半
1: 了，就降低啦，因为你发现孩子有啦，
0: 嗯，
1: 好，所以这个阶段我们用技能来取代我们的放不下，
0: 嗯哼，
1: 好，那我们这个 people 就是汽车理论，
0: 嗯嗯，
1: 你的孩子需要三件事情，
0: 嗯
1: ，C 就是胜任感。A 就自主性，第三叫关系性。OK，
0: 嗯，
1: 那这三个东西，你陪伴孩子去开车，看怎么样可以跟他在开车的过程中，
0: 嗯，
1: 使他是一个很棒的驾驶，
0: 嗯，
1: 那你就可以完全放下。所以在这过程中，你参与原则，但是方法给孩子自己来。
0: 嗯，
1: 好，那强调孩子有一天他学会开车，你就可以安心了。这样听起来也许就可以放下了，
0: 嗯嗯，所以父母的角色就是他孩子是一个主驾驶座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就是坐在那个副驾驶座上面，
1: 是有关系性了嘛，
0: 对，所以你要练习放下，嗯，就是练习那个副驾驶的角色，
1: 对，
0: 而不是练习那个去遥控他的方向盘的，
1: 那就没有 A 啦。
0: 对对对，嗯，所以你练习在副驾驶角色，角色，所以现在，这个父母亲在你练习放下的时候，你就在想，我现在是那个副驾驶，
1: 嗯哼，
0: 所以副驾驶要做什么，蛮清楚的嘛，
1: 很清楚嘛，
0: 对对，
1: 副驾驶就让驾驶越来越强嘛，
0: 对，
1: 嗯，
0: 对，然后副驾驶也就确认，哎，这个驾驶会什么懂什么可以知道怎么做，
1: 嗯，
0: 那就很放心的让他自己好好去练习，
1: 是的，
0: 这个上路的这个技能，对不对？
1: 我觉得这个譬喻还蛮巧妙的，
0: 嗯，
1: 因为赖老师在很多父母课程里面在用这个譬喻，嗯，蛮传神的，而且现在很多人都会开车嘛，
0: 嗯，
1: 或许爸爸妈妈们可以再继续，嗯，看看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副驾驶。
0: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给放不下的父母有一个可以走的路，
1: 嗯，
0: 就
1: 是,
0: 是你还是跟孩子坐在同一部车子上面，哦，你没有跟他就是完全放下，
1: 嗯，
0: 就是会跟他分开，
1: 嗯，
0: 但是呢你坐在车子上面的时候呢，你的角色就是那个副驾座，
1: 嗯哼，
0: 好，那你要成全孩子的就是刚刚赖老师提到的CAR 这三个需求，
1: 对，
0: 那如果你这个副驾座呢可以成全孩子这个 CAR 这三个需求呢，
1: 嗯，
0: 那你这个副驾座就很棒那也就让你心里面那个放不下的这个经验可以被替换掉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我们再给放不下父母有更多更好的一些想法或做法。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这集节目呢是特别要给放不下的父母来收听的哈。那如果你有收听这一集、刚好你也是那位、很难放下的父母，那我们这一集就是刚好来帮助你学习、可以放下的技能。那我们前面呢谈到这个技能要学的哈，刚好跟车子有关，因为它是从一个英文、英文的车子叫 CAR 嘛，哈 ，car 啊、这三个元素所延伸出来的。好，那 C 呢就是能力感、胜任感，就是我们要让孩子有一种能力是我可以的这个感觉。好，然后第二个 A 呢就是自主性，好，就是让他觉得是他想要，然后他可以去执行的这种自主性。三呢就是 R， 就是关系，在这个就是谈到你跟孩子的关系，这关系里面是、正向的，是他感觉到是、他有被你了解、被你接纳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个车子理论里面呢，父母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个副驾座，在孩子要开始练习开车上路的时候，这个副驾座其实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是不能缺少的。好，那所以呢这个副驾座呢要如何扮演，所以我们再继续谈谈如何可以是一个很称职的副驾座，那就是刚好可以取代了你内心那个放不下的一颗焦虑的心了。
1: 是的，这个汽车的譬喻哈，那如果爸爸妈妈们哈，先确定一件事情，孩子真的很需要陪伴，
0: 是，
1: 所以副驾座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如何去考量，如果成为一个 good enough 的 coach， 叫做足够好的副驾座的陪伴者，这个就很重要了哈，好，所以。我现在用四方面来跟提供给爸爸妈妈们如何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一个角色，那当然也不止这四个了哈，那很多东西因为用这个譬喻本身尤其是会开车的哈，那你就很容易了解那种心情哈，那你再慢慢去体会。OK， 我想会驾驶人都有去过教练班才对了，
0: 对，
1: 应该都有了哈，
0: 对
1: 哈。我想我们坐在旁边的那位教练，如果一个好的教练，莫老师你想想看，你渴望一个什么样好的教练？
0: 我渴望的就是他给我一种安全感，很稳定的感觉，而不是很毛躁，然后很急躁，然后一直跟我说要怎样要怎样，反而是一种很

0: 全很稳定的状态。
1: OK、嗯、那什么样情况下这个教练会让你很急躁？
0: 就是他完全没有考虑我的心情，只考虑他自己的心情。 他可能觉得很危险，是他觉得啦，不是真的发生。他就说啊，要小心，要危险，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我觉得这样教练就反而让我他的焦虑情绪就会感染我嘛，所以也会让我开始毛躁或焦虑起来，就很不舒服。
1: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我不希望有一个凶巴巴的教练。
0: 嗯、对，真的
1: 凶巴巴哈，
0: 是
1: 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跟你讲哦，我不是这样凶，或者说你只要一犯错、嗯、不是这样子啦。
0: 对、
1: 哦、这样的教练他会使你会发现你会变得很焦虑。
0: 对，
1: 然后你的我们心理学讲说你的、工作记忆区
0: 就会被占满了，
1: 都会被占满处理那个焦虑。
0: 对，
1: 你有发现还有第二个坏处，他的大脑一直在指挥你的身体、
0: 嗯、
1: 那你的工作记忆区根本不足以有空间去指挥你自己。
0: 没错，
1: 你就很容易出，
0: 而且这样会容易出乱子，
1: 出乱源、哦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描述到这里、各位听众你会发现好的副驾驶座好像就有好的教练坐在那里、
0: 嗯、
1: 关系很重要、
0: 嗯、
1: 这个关系如果你这个好的教练他如果是这样的，他在看你、这个人、
0: 嗯、
1: 在他眼光中他一直认为你是一个你是一个如何你很有能力也很想学习，他都看到你有的、
0: 嗯、
1: 这个重不重要
0: 啊？蛮重要的、
1: 他看到你有的、
0: 嗯、
1: 那他看到你没有的部分、
0: 嗯、
1: 他也不是用一种嗤之以鼻啦，或者你怎么差这么多啦、
0: 嗯、
1: 他也是用一直说哦，没关系，
0: 鼓励的方式、
1: 对、你这个还不会，这个很正常。
0: 对，
1: 你会发现这种传递的东西是一种安定。
0: 嗯，我需要这样子的副驾座。
1: 副驾座，
0: 嗯，
1: 我相信我每个人都需要的副驾座。而且你会发现我们身为心理师，我们都朝着这方向在扮演我们的角色。
0: 嗯嗯，
1: 对，所以我第一点要鼓励爸爸妈妈们哈，你坐在那个副驾驶座上面哈，如何能够先跟你的这个孩子，他上路的孩子、
0: 嗯、
1: 要学开车的孩子、
0: 嗯、
1: 用一种比较积极的观点、
0: 嗯、
1: 先看出孩子他已经有什么很好的特质、
0: 嗯、
1: 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也在确认他可能比较还想学的、
0: 嗯、
1: 他可能还不 OK 的，还有距离的、
0: 嗯、
1: 但是你是用一种 holding一种含容的心情把它包住、
0: 嗯、
1: 就是哎，这个东西我有方法，
0: 对
1: 啊，我可以传递给你、
0: 嗯、
1: 光这个状态我们就成功第一步了。
0: 是，
1: 这个不难吧、
0: 嗯、
1: 这个不难，
0: 听起来是不难，但是要加以练习，
1: 加以练习、
0: 嗯、
1: 第二个也是在副驾驶座很重要的、
0: 嗯、
1: 刚刚如果你第一步有的话，你就了解了孩子可能在某方面他还不会开嘛，
0: 嗯，
1: 还不会开，你就清楚了嘛。那因为你对他也很放松，他也不会防卫你嘛，也不会把你对抗你嘛、
0: 嗯、
1: 所以你可能就告诉他，好，那这个方面我们还不熟、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妈妈或爸爸陪着你走、
0: 嗯、
1: 但是我们在走的时候稍微谨慎一点、
0: 嗯、
1: 就说我们先从一小步开始，因为还不熟嘛。这个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在第一步跟孩子有好的关系下，我们带孩子去汽车教练场、
0: 嗯、哼，
1: 汽车教练场是什么意思、
0: 嗯、
1: 孩子也知道教练会不会介入。
0: 会啊，
1: 我记得我早期在开车，我不晓得你怎么开哈，教练的车上面也有刹车、欸、
0: 有
1: 像我们汽车副驾座上没有刹车。
0: 对，一般汽车是没有
1: 的。没有的、
0: 嗯、在教练场的车应该
1: 是车
0: 是
1: 有的
0: 这个装置。
1: 然后副驾驶座上，但方向盘一定是谁在开、
0: 嗯、就是那个
1: 主驾在开、啊、最多是、副驾驶座上的教练先到主驾说开给你看、嗯、
0: 对对，
1: 那叫你说你这个时候是要慢一点开，然后怎么样哈、
0: 嗯？
1: 那我坐在旁边，那我慢慢的让你，那重要时刻危险我就替你刹车、
0: 嗯、
1: 记得只要危险我就刹车、
0: 嗯、
1: 请问在教练场这样的安全吗？
0: 算很安全啊。

0: 安全，
1: 嗯，
0: 这样子你比较容易放下，
1: 嗯，
0: 那因为你有第一个跟孩子关系好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还是接受你的，知道你的陪伴，你会保护他，
1: 嗯，
0: 他也愿意跟你合作，
1: 嗯，
0: 这个叫做在某些议题上面跟孩子能够达成一个一起来练习协助他，而且是安全的。
1: 嗯，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要给父母一些小方法，
0: 是
1: 就是说，
0: 嗯，
1: 这是父母觉得孩子需要的，那是不是要多一个哈、哦、一个问句，说如果爸爸或妈妈在这种情况下，哦、我们这么做、哦、我们会怎么做
0: 是、
1: 哦、这样你觉得 OK 吗？
0: 给他一个预料，嗯、
1: 对，或者是就这就是一个刚刚说是很客观和合理的一个原则嘛，哈。然后，但是在爸爸妈妈在出手之前，也先之前就先跟孩子先说好，如果你有这个状况，那我们会怎么做？
0: 是，嗯，是。好，所以第二个副驾座上只是处理到安全的议题，
1: 嗯，
0: 而且是显著的安全。
1: 对，
0: 那第三个。我们都在教练场练一阵子以后，你就会跑去哪里练？
1: 嗯，就是去道路驾驶。
0: 道路驾驶，我们就去道路驾驶了嘛、
1: 嗯、
0: 到了道路驾驶的阶段、嗯、副驾驶说，因为孩子基本上自己在操作、
1: 嗯、
0: 你的话要变少，
1: 嗯，
0: 参与要变少，因为他已经在开在路上了，
1: 嗯，
0: 好，这个时候一个秘诀，慢慢的说，快快的听，
1: 嗯。
0: 哦、这个秘诀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1: 嗯、
0: 你猜第三个是什么？
1: 慢慢的生气。
0: 慢慢的生气、哦、这个是、有时候会送给爸爸妈妈的话，在副驾驶座上面你的锻炼就是快快的听，多观察、
1: 嗯、
0: 慢慢的说，慢慢的生气、
1: 嗯、
0: 如果孩子稍微有点疏忽，因为那没有安全问题的哈、
1: 嗯，
0: 你可不可以慢慢的说、
1: 嗯
0: 哦、孩子你刚刚做的不错，刚刚只忘了打方向灯、
1: 嗯、
0: 你这样说话孩子会接受的、
1: 嗯、
0: 他觉得你的副驾驶座不会影响他开车、
1: 嗯
0: 哦、这是第三个叫道路驾驶、
1: 嗯、
0: 就是让孩子自己去经验一下，你慢慢的说，如果真的还有危险的话、
1: 嗯、
0: 请孩子说啊，那妈妈有特别的事要跟你提一下，我们停到路边去、
1: uh-huh.
0: 找个时间跟他吃个饭聊一聊，这样做可能有我们刚才在教练场的那些危险、
1: 嗯、
0: 你可能有风险、
1: 嗯、
0: 那你这样说话孩子也不希望有危险、啊
1: 嗯、
0: OK、
1: 嗯、
0: 这是第三个阶段、
1: 嗯、就是在道路
0: 驾驶的时候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1: 最好安静啦
0: 是、嗯、第四个阶段就是孩子拿到驾照了、
1: 嗯
0: 哦、这个时候他基本盘都有了、
1: 嗯、
0: 你真的你要么可以安心的坐在上面欣赏风景、
1: 嗯、哼哼，
0: 让孩子服务你、
1: 嗯、
0: 或者坐到后驾驶座上、啊、不 后排、
1: 嗯嗯、
0: 甚至准备什么样
1: 下车
0: 下车了、嗯、那你说万一的话怎么办、
1: 嗯、万一
0: 是啊、我鼓励爸爸妈妈们经过了前面三步以后、
1: 嗯、
0: 其实你可以真的剩下的孩子自己会去承担的、
1: 嗯、
0: 这是人生一定要的。
1: 是
0: 我常常讲父母最需要的就是没有前面这三个、
1: 嗯、
0: 那第四个就危险了、
1: 嗯
0: 啊、如果没有前面那三个，
1: 嗯嗯嗯，
0: 第四个就危险了。
1: 对，第四个意思就是说，我想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0: 是
1: 都会需要去面对一些风险。好，
0: 那个人要去他、
1: 嗯，
0: 你经过陪伴以后，其实已经把他风险降到最低了。
1: 嗯，好，那崔老师，我们今天是把焦虑放不下的父母
0: 是、
1: 哦、用。CAR 理论这个技能来取代这个放不下的焦虑嘛，对不对？那用这个技能学会之后，我们那个放不下的焦虑其实慢慢它就会被取代掉了。
0: 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关系点心吧的点心、因为应应最近是、中秋节、那个当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过了中秋节了，但是

0: 想到这个中秋节我们吃的这个莲蓉蛋黄月饼，就让我想到，啊，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陪伴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放不下的这个父母的状态。
1: 是，
0: 对，赖老师，如果有蛋黄的月饼跟纯粹没有蛋黄只有莲蓉的月饼，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2: 有很大的不同哈，就是很好像就是都是莲蓉，吃起来很腻，
0: 对，
2: 很腻哈，加了蛋黄，
0: 对，
2: 刚好我中秋节真的吃了莲蓉月蛋黄月饼，我觉得有蛋黄口味是很棒的哈，那我们现在讲到刚刚开车坐副驾驶座上面，我们就想到这个好像就是莲蓉，各位，莲蓉不要太甜，
0: 对，
2: 分量不要太多，
0: 对
2: ，OK， 不要太甜的意思了，其实淡淡的甜，其实因为重点是在它是陪衬的，
0: 对，
2: 中间那个蛋黄很重要，
0: 是
2: 很重要。那蛋黄我们把我想到的就是孩子会不会开车，孩子精彩之处在那个蛋黄，
0: 没错，
2: 莲蓉把它包起来有陪伴，CAR 是有 R 的哦，那这个陪伴可能对那个孩子的莲蓉是很棒的，那是精髓所在，
0: 真的
2: 孩子就可以发展出自主性，
0: 是，
2: 好像呼吁他长大，所以刚好我们讲那四个过程很讲究，先关系叫做情前教育，进入教练场，又进入道路驾驶，有分层次的哦，最后就是真的上路欣赏风景，那这种莲蓉的角色就衬托的非常的重要
0: 呀，对，通常我们把一个月饼切开来的时候，我们一看到那中间的蛋黄都会被这个蛋黄给吸住所以我
2: 现在还有双莲蓉装蛋黄，
0: 对，所以这个蛋黄代表就是孩子这个这个独立的一种很他要发光发亮的一个生命，那我们旁边的莲蓉啊，或者是外层的皮啊，就是来衬托他的这个蛋黄，
2: 是
0: 好。那最后哈，我有想到说，如果今天我们正在练习这个CAR 技能的放不下的父母，如果你的放不下实在是太难了，就是你太折磨你了，也许这个时候我也鼓励这种内心真的非常焦虑的父母，也许你可以个别去找諮商。帮助你处理你那个自己真的是太淹没你的那个焦虑的经验或感受，
2: 因为心理师你会从他身上看到一个人如何做副驾驶座上的心理师，
0: 是
2: 他如何陪伴你那种状态，
0: 对对，
2: 是我想最后也鼓励父母，如果经过我们刚刚那个练习的四阶段那个四步骤，好，我们最后说，其实孩子真的偶尔会出的什么状况哈，其实往往都只是小差状，
0: 是
2: 那个都是可处理的，
0: 人
2: 生没有完美但是却是安全的。
0: 对，还有我也送给父母哈，焦虑的父母，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小差状，就是有个容错的空间之外，那我们也相信在孩子身上一定会有一条出路的，
2: 一定有路的，
0: 对，
2: 有car一定有路啊，
0: 没错，我们就走在这条路上嘛，这条路不通再走下一条路，
2: 而且孩子也会用油门方向盘
0: 跟刹车，
2: 一定有刹车，
0: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2: 拜拜。